0: 院长，咱们老百姓呢，不知道如何选择。
1: 对。
0: 很多产品有的销售一个月、几个月，甚至半年的就看不见了。很多产品呢，没有销售地点的。咱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啊，买了产品之后，广播也听不到了，又没有销售地址，再来找人啊，都找不到了。
1: 对。
0: 所以在这里啊，提醒一下大家，千万购买时候啊，一定要提高警惕。咱们花了钱呢，买了健康产品是吧？没有效果是一方面，是不是？最关键的呀，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呢，再来找人啊，都找不到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在这里啊，提醒大家，购买健康产品呢，一个是有没有销售地点，你这个电话呀，是不是湖北的？这个健康广播呀，时间有多久？
1: 对，有没有咱老百姓的口碑？
0: 对，这个非常关键。所以啊，李岩，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非常有意义。林子一兽胶囊在湖北呀，销售了十几年。
1: 对对，
0: 咱们林子一兽胶囊啊，老百姓买了放心安心。
1: 对，
0: 因为林子一兽胶囊在咱们湖北省呐，各个地市县都有指定的销售地点，几十个服务站，大家购买了呀，安心放心，
1: 对。
0: 并且我们林子一兽咨询中心的电话十几年没变。
1: 对，这个电话号码是02783743636，83743636，相信大家都已经是非常熟悉了。
0: 对，为什么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啊，十几年一直为大家服务？一个是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得到老百姓的认可。
1: 对。
0: 最关键的是林子一兽胶囊这个菌字号的中药啊，能帮助咱们广大的一体多病的一些慢病朋友，
1: 对对，
0: 让他们从疾病走向健康。
1: 对，
0: 林子一兽胶囊啊，它是一个菌字号的中药，
1: 嗯，
0: 也是一个大组方的中药，
1: 对，
0: 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对对，
0: 也希望我们一体多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服上林子一兽胶囊，希望啊也能帮助到你。
1: 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希望能够帮助到一体多病的您。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2: 喂，
0: 你好啊。
2: 你好。
0: 哎，咱们可交流了。
2: 我这是银子，叫你们送我那几个药。
0: 你为什么硬着买呀？你这个买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药品治病嘛，为什么硬着买啊？你自己没有钱了？
2: 是我自己有钱呢，我跟你说，这不同意呀。
0: 你自己为了看病，他为什么不同意呢？那你不孝顺呢？
2: 是的，我领导叫他买药，领导买药，不真的啊，花了很多钱，一花他妈几千块。
0: 就是你以前买了其他的产品，走了弯路，花了冤枉钱的，是不是？那您现在服林子一兽胶囊，有没有花冤枉钱呢？
2: 您是节俭越好的啊，边际越好的。我昨天我领导一买的棺材，我这提，我这提一提呢。这个血压的时候，看着它降，这个便秘它好了。我第十年的便秘啊，我便秘还一狠呐。
0: 你现在服林子一兽胶囊，血压降下来了。
2: 是的，现在不该说蛮好蛮舒服啊，他一改着出来的了，医院一直都可以排的蛮好，我说是的。
0: 哦，现在排便很好，是不是？
2: 是。
0: 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2: 满意啊。
0: 现在服林子一兽胶囊排便了，现在正常了。你这个血压情况怎么样呢？
2: 血压蛮好。
0: 哦，血压现在蛮好了。
2: 是的。
0: 现在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吧？
2: 现在103.8啊。
0: 好，爹爹。现在选择了林子一兽胶囊啊，咱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
2: 是的。
0: 你这个林子一兽胶囊敷完没有？
2: 敷完的还有4-5盒。服完的我都打电话叫你帮我送回来啊。
0: 可以，没有问题啊。我们这边呢，为年纪大的老人家呀，都是免费送药上门，货到付款，好不好？
2: 好，因为我有80楼的，我年纪蛮大。
0: 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黑门药客。
0: 好，不错，爹爹，你贵姓呢？
2: 我姓刘明亮，我跟几回亲戚都说了，他是糖尿病
0: 啊。
2: 我跟他说，我叫他去买去。我想我都听了天门才明目上有点，是不是啊？
0: 对，老人家，对林子一兽胶囊现在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2: 满意。
3: 好，今天就交流这里，也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
1: 祝贺这位天门月口86岁的刘明亮爹爹啊！这个尽管年纪比较大，但是我觉得他人不糊涂，陈主任。
0: 是的，是。我觉得老人家呀，大脑思路啊很清晰，在子女反对的情况下呀，买了林子一寿胶囊
1: 啊。他说是阴着买的。
0: 对对对，按照他那个方言呢，是阴了买就是偷了买。老人家服上林子一寿胶囊之后啊，他这个血压呀平稳了，正常了。
1: 嗯，
0: 并且呢，他这个排便呢舒服了，通畅了。
1: 是啊，几十年的便秘啊。
0: 哎，对对对，自己服用林子一寿胶囊获得健康，还介绍啊亲戚朋友啊也要买林子一寿胶囊。
1: 嗯，
0: 也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老人。
1: 对，好，购买林之益寿胶囊，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4: 陈军人你好，我听你讲讲课讲蛮好。
3: 经常在听我的广播呀、啊，伯伯。
4: 哎哎，我就是听了你讲课，我就是买了2个疗程。
3: 嗯。
4: 要我后来又给买了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
3: 就是你买了几次林子一寿胶囊了？
4: 我买了2次。
3: 不错不错，你是什么情况买林子一寿胶囊啊？
4: 我现在呢，我觉得是腰不好，做手术了。做手术回从医院里回来后，脑壳蛮昏瞎，脑壳自转，每天脑起床是自转。
3: 嗯。
4: 后来我是听了这个广播，听了这是。今年的这个药我买2个疗程，起来我脑壳不昏了、
3: 哦、
4: 我不昏了，我就又给买了5个疗程，又送了5个疗程，我现在起了7个疗程了。
3: 哦，以前头昏的，现在服了之后头不昏了。
4: 头不昏我就又给买了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
3: 不错不错，你头昏了是血压高不高啊？检查过没有？
4: 我血压不高，不过我吃了这个药以后啊，
3: 嗯，
4: 我原来便秘，血小也不好，我吃了这个药这2行都好了。
3: 哇，原来还有便秘的问题是不是啊？
4: 哎，还有晚上脑血小蛮困难。
3: 哦，夜晚还有失眠的问题。
4: 哎，现在失眠好了。
3: 哦，现在睡眠反应的比较好，夜晚能睡着觉。
4: 对对对对对。
3: 原来是睡不着还是怎么样啊？
4: 原来睡不着，一晚心天凉，睡不着。
3: 哪里搞不好你这个身体啊越来越差。
4: 我要便秘。
3: 哦，你看你看，夜晚睡不着觉，你体质越来越差，你这个便秘啊排便排不出来，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吃了这个药这2行都好了。
3: 哦，你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4: 真是一个晚上蛮有睡觉的感觉，就是睡了醒了一下就都睡着了，原来了睡一下醒了那到天亮都睡不着。
3: 哦，就是说你现在一晚上睡大天亮。
4: 对对对对对，
3: 好好好，你现在睡眠比较好啊，你这个精气神体质也增强了，知道吧？
4: 对对对，我变得包起我的时候好多了。
3: 好好好，你现在睡得好是不是啊？吃得香、
4: 哎、
3: 关键呢、
4: 哎、
3: 现在呢又能排得畅。
4: 对对对对对，我还叫了一个人去买个药。
3: 哦，你服得好也帮助身边的一些老年同志也去买了林子一寿胶囊。
4: 对对对对对，
3: 他们服得好也非感谢你啊，婆婆。
4: 哦，我们都是拆店买的。
3: 你拆店哪里的啊，婆婆？
4: 我拆店扎山。
3: 你是拆店区扎山街的人？
4: 哎哎，
3: 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啊，婆婆？
4: 我叫姚光巧，我是个儿子的名字。
3: 好好好，你多大年龄了，姚婆婆？
4: 我今年都72岁。
3: 听不出来呀，你这个说话很有劲儿啊，不像72岁的老人呐、啊。
4: 好了，你好。
3: 不错不错，你个电话留给我，姚婆婆。
4: 哎呀，153-2923-849。
3: 好，你这个大脑思路也蛮清晰啊哈。
4: 好，谢谢。
3: 不谢不谢，在福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谢谢。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之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哦，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啊，我们交流了，这不是冠心病。
3: 嗯。
5: 有那个颈肩综合症。
3: 哦，就是颈肩综合症，颈椎啊、肩周啊都有问题。
5: 还有肠胃病呢。
3: 肠胃病是怎么不好啊？
5: 成不能吃饭，吃饭加餐。
3: 食欲比较差，是不是啊？
5: 啊，对对，现在改变得很好的。
3: 哦，你现在服上林子一寿胶囊，现在改变得很好。
5: 哦，对对，现在弹起来是那个颈椎、肩膀啊，胳膊弹起来弹不了，不能穿衣服，不能脱衣服，哎，轻松。
3: 原来就是穿衣服啊，就这个疼痛啊，就不好穿了。

0: 说的110多。
1: 哦，原来低压只有50几啊？
0: 啊，50多的90多呗。
1: 哦，那个高压是90多，低压只有50多。
0: 哦，对对，现在是70多，110多。
1: 好，
0: 现在心跳50多，现在跳70多心跳。
1: 好，50多的心脏，那就属于心跳过缓。
0: 啊，对对。
1: 你现在70多次呢，那就是心脏啊非常好的一个心率了，知道吧？
0: 哦，对对对。
1: 就是你现在呀，一个是低血压的问题给你解决了。
0: 哦，对对对。
1: 另外呢，那个心跳过缓的情况现在也解决了，心脏是70多。
0: 哦，对，你好的。
1: 那不错不错，那你整个身体状况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了。
0: 对，可以。
1: 不错不错不错，爹爹你多大年龄呢？
0: 81。
1: 81岁啊？
0: 哎，对。
1: 我听不出来呀，你说话很有劲了，我还以为你60多岁呢。哈
0: 哈哈。啊，可以长期服药。
1: 您这一受教了啊，有病治病，没有病呢强身健体，早两粒晚两粒，知道吧？
0: 哦。
1: 因为咱这个是中药的，属于一个补益性产品，所以这个呢它有病能治病，没有病呢他能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知道吧？
0: 哦，可以继续吃啊。
1: 继续吃，继续吃。你看你现在81岁，听着哪像81岁的老人呢，知道吗？
0: 好好。
1: 爹爹，你对林志颖手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0: 啊，满意，真的满意，非常满意。
1: 真的满意，非常满意。好好好。
0: 对对对对。
1: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呀，爹爹？
0: 我非洲，非洲南疆。
1: 哦，你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叫李万洲。
1: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李爹爹？
0: 电话138-4590。
1: 你这个大脑反应很快呀、啊！啊，不是，李爹爹，我对你个要求啊。
0: 好好。
1: 咱福林这一受教囊受益了呀，咱们随州有些街坊邻居啊，老年同志身体不好的呀，也跟他们讲一讲。
0: 啊，我在介绍，介绍几个呀。
1: 是吧？你还帮助了几个人是吧？
0: 哎，对对，
1: 就这么说，老人家，你也保重啊。
0: 好，谢谢。
1: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谢谢。
2: 好，随州的朋友都可以到随州的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的光明药店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了钟祥石牌镇，走访的是71岁的蔡永成蔡爹爹。爹爹和老伴俩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爹爹自己呢是有高血压、心跳过缓、肩周炎、前列腺的问题、夜尿多，而老伴啊免疫力差，几乎每周都要感冒一次，还有高血压、糖尿病。那二老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实话实说。
3: 你好你好你好。
4: 来接一接、
3: 叔叔多大年纪啊？
4: 71了。
3: 您贵姓啊？
4: 我姓柴。
3: 姓蔡。
4: 叫柴云成。
3: 您是身体怎么不好吃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
4: 我关键就是么事的，就是心跳过缓。
3: 心跳过缓啊？
4: 跳得慢。一分钟跳最开始发病的时候就18、19次。
3: 哦，
4: 气干不来。
3: 这个过缓它又怎么不舒服呢？
4: 哎呀，就出气干不来吧。气上不来呗。我已经这从发病到现在已经过20年了。
3: 20年的老病。
4: 过20年了。在西安做生意，早上起来就不行了。气出来就不能出气了吧。到医院检查。对，心跳过缓，得跳19、18、19次一分钟。这等于我也没少吃药啊，这年也花不少钱呢。一直反正我还没相信广告药。但是有上当的。也到武汉亚洲新闻医院看过。
3: 到亚新去看过了。
4: 看过，也吃药，那都不行，也不见效。我就天天听收音机。这反馈信息呢，我觉得很真实，他不像那个医托。那像医托他说的不现实。你有什么呢？姓名、电话号码都报了，这可以有据可查，是不是？所以听了，我们老板呢，他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我们老板最大的问题呢，他就是这个感冒。
3: 爱感冒。
4: 哎呀，一感冒就是一个礼拜。天天输液。一输液呢。好个3到4天
3: 又感冒，
4: 又感冒，
3: 就是免疫力还是太差了，
4: 太差，免疫力太差。 我就到我们中祥阳春大药房，我就买了5个疗程。
5: 啊啊！
4: 我们老板就

0: 是啊，大概有，还有是那有大概有2个疗程没洗。
1: 是老伴儿先吃的，林
0: 他
1: 芝医
0: 先
1: 生
0: 吃，他先
1: 啊。
0: 吃，
1: 哦，
0: 他吃完以后，他还有粥，他先让我吃。有我
1: 哦，
0: 也照顾你了，
1: 哦，
0: 我是重点给他吃，知道吧？
1: 好，我们先说一下老伴儿，他是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
0: 糖尿病，他现在就是从那个吃完以后啊，这几年没感冒的，这确
1: 没感
0: 实
1: 冒了
0: 没感冒，没感冒，确实效果好。
1: 嗯，
0: 他免疫力提高的，
1: 免疫力提高
0: 他原
1: 了啊。
0: 来免疫力太差了。
1: 是。
0: 这个糖尿病和高压的控制还比较理想，
1: 嗯
0: 蛮
1: 啊，
0: 正
1: 现
0: 常。
1: 在血压是多少啊？
0: 血压就一般都是80、120。
1: 哦，这个血压也蛮好啊。
0: 这血压比较正常。
1: 嗯，
0: 5个疗程呢，我吃完以后啊，
1: 嗯，
0: 就见效了。
1: 啊，
0: 首先我这个，首先我说这第一，夜尿，我
1: 嗯，
0: 原来有睡不着觉了，
1: 哦，
0: 最起码都是4到5次一晚上。
1: 哦，夜尿4到5次啊，那是睡不好觉的
0: 肯定
1: 啊。
0: 4到5次了。
1: 嗯，
0: 现在是最多一次，
1: 最多才一
0: 现
1: 次
0: 在最多
1: 啊。
0: 只一次。
1: 啊，不错啊。
0: 在这我这个右边一个
1: 啊，
0: 肩周炎，
1: 肩周炎，
0: 肩周炎呢，
1: 那抬胳膊
0: 这
1: 抬不起来，是
0: 也抬不起来，前后都不能动。这
1: 吧？哦，
0: 肩周炎相当厉害，
1: 嗯，
0: 相当厉害呢，因为它是疏经活血的，这个名字就是讲了疏经活血是吧？所以说我相信它，但是我的肩周炎大概起来有6个多月到7个月
1: 啊，
0: 好的，
1: 哦，现在肩周炎不疼了，
0: 好
1: 活动
0: 了
1: 自
0: 嘛，
1: 如了，哎
0: 活动
1: 呀，
0: 自如的，
1: 好好好，
0: 彻底好的。
1: 嗯，嗯。
0: 还有我心跳过缓，我说这最好最好。为什么说呢？我们队里我有个侄子叫柴克贵，因为我没得他那个手压的，他一个是量了以后呢，血压、血糖和心跳。我每次叫量就是每次之前呢，1分钟就是50次。我
1: 这
0: 们
1: 个
0: 正常的，
1: 有点少啊，有点慢，
0: 正常的话就是60到80，这比较正常的。
1: 嗯，
0: 所以我这个吃了以后啊，我说为什么会高音呢？
1: 嗯，
0: 我直接感觉一个心脏不疼的，
1: 啊。
0: 再一个呢，我这个心跳起来了。
1: 啊，起来了啊！
0: 我上次一上到1分钟高到64，
1: 哦，没有那个心慌的情况了，是吧？
0: 没了，
1: 嗯，
0: 我就跑步，
1: 啊，
0: 跑步我现在不觉得气喘了，知道不？哎呀，
1: 哦，
0: 我昨天下午5点多
1: 啊，
0: 又量的还是
1: 啊，
0: 六十四，
1: 哦，可
0: 六
1: 以了，
0: 十四。
1: 可以了
0: 他是我的侄子是最大见证，因为我每天每回锻炼，
1: 啊，哦，
0: 没活着之前呢，1分钟50次，
1: 嗯，嗯。
0: 对这个心脏病呢，确实是好，
1: 嗯，
0: 这不假，这用事实说话是不是？
1: 嗯，
0: 就这个林志颖讲了，给我搞笑的，
1: 嗯，
0: 所以他现在对着确实是林志颖讲了，他又是疏通血管，
1: 嗯，
0: 这确实好，这我实话实说，
1: 嗯，您现在的血压是多少？
0: 血压就一般都是80、120。
1: 哦，这个血压也蛮好
0: 我基本上71了，这马上就71了。
1: 啊。哦，老伴儿他服灵芝益寿是有高血压，有糖尿病，
0: 有
1: 是
0: 糖尿
1: 吧？嗯，现在恢复得怎么样啊？
0: 他这个糖尿病高压比较平稳。
1: 叔叔，你有退休工资没有啊？
0: 我们有种那个金蒙田，都
1: 哦，
0: 金蒙
1: 自己还
0: 田，
1: 种了田的是
0: 金
1: 吧？
0: 蒙田。
1: 啊
0: 像我挨我们这是沉没水库，
1: 啊，水库
0: 我们中强的二级水库。
1: 啊
0: 我们住这边呢，我们捞鱼下虾子啊，下
1: 啊啊
0: 龙虾，
1: 哦，
0: 下龙
1: 去
0: 虾，
1: 弄点卖点钱吗？
0: 可以卖8、9千块钱，
1: 哦，一年卖大几千块钱是
0: 卖
1: 吧？
0: 1000块钱，
1: 啊啊啊！
0: 加上这个有社保的，
1: 是吧？啊
0: 我当兵的，这
1: 啊
0: 一年也几千块钱，
1: 哦，所以现在没有什么生活负担是吧？
0: 没得负担，
1: 嗯，
0: 我们这边没得钱，他们给。
1: 对，你住的这个地方是钟祥市
0: 中央是石牌镇，
1: 石牌镇，
0: 石牌镇
1: 嗯，
0: 百户城楼
1: 哦，
0: 主，
1: 好，这个石牌啊，好像还是在全国是做豆
0: 有
1: 腐比
0: 名
1: 较
0: 的
1: 有名，
0: 豆腐之乡。
1: 豆腐之乡是吧？
0: 我们石牌镇在全国各地，包括现在海国外，
1: 啊，
0: 国外都有做豆腐，到西，反正全国的都有西了。
1: 哦，这个手艺是传统的一个手艺是
0: 我
1: 吧？
0: 们这里基本上是咱80%搞豆腐在外面做生意。
1: 您儿子不会也在那边搞
0: 也
1: 豆
0: 是
1: 腐，
0: 搞，也是搞，
1: 也是做豆腐的是吧？
0: 也是搞，
1: 哦，难怪了
0: 也是搞，
1: 啊，因为说到钟祥，我们就知道盘龙菜是比较有名的
0: 对，盘龙菜有名，
1: 但是这个豆腐是咱们石牌的一个招牌
0: 石牌招牌。
1: 啊，
0: 这人你看，你如果进石牌镇的话，算是石牌镇豆腐之乡。像我们城里还有在柬埔寨的都出国了，国外也有，日本的国外都有。
1: 嗯，其实叔叔像您年纪也并不是多大啊，70岁左右是吧？
0: 我精神状态好
1: 精神状态特别好
0: 精神状态好
1: 叔叔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0: 我电话是158-2787-86。
1: 嗯，您的记忆力特别好啊，一口气就说出来
0: 现在才
1: 了
0: 7岁，肯定要洗
1: 啊。啊，对。

0: 好，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我们今天过来看您，也就是想听大家的实话实说，真实的情况啊。
1: 主要是真实情况。
0: 对对对，咱们不能搞虚假的哈。
1: 这绝对不搞虚假，我实话实说。
0: 是，
1: 这有求是好。
2: 陈主任，
3: 哎，
2: 我们来到的钟祥石牌白虎村啊，这个石牌镇呢，也号称是豆腐之乡。
3: 对，
2: 全村80%啊，都在全国做着豆腐的生意。
3: 对，靠这门手艺啊，来发家致富。
2: 对，
3: 另外啊，你
2: 啊。
3: 中祥石牌的一些老百姓呢，非常勤劳，也很有智慧。
2: 对对，
3: 现在大家经济条件好了，大家的健康意识啊越来越好。
2: 对对对，
3: 蔡爹的二老啊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二老啊都是一体多病。在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选择林子一寿胶囊，生发他的气血，修复啊心脏受损的一个心肌细胞。现在心脏功能恢复了，心率在60到64次，这个心率啊都比较好了。
2: 对，
3: 并且啊，蔡爹爹还有血压高的问题，现在也是正常的，80、120
2: 是，
3: 哎，以及肩周炎、前列腺的问题，现在都解决了。
2: 是的，
3: 最关键婆婆啊也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
2: 嗯，
3: 现在服上林子一寿胶囊。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现在血压血糖都正常。
2: 对，
3: 让蔡爹爹啊没有想到的是啊，现在服上林子一寿胶囊，2年呢都没有感冒了，
2: 没有上医院的哈。
3: 哎，对对对，老人家现在身体好，免疫力强，二老身体好啊，以后的生活呀、更有盼头。
2: 好，国药准字林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陈主任。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呢。
4: 啊，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好。
3: 哎，
4: 我呢就是收音机里面听了，您确实辛苦，
3: 哎，客气了，
4: 我们得些老鬼，
3: 嗯，
4: 我长头一下是买了3个疗程，一下就买了3个疗程，送2个疗程，
3: 哦，不错不错，
4: 其他情况蛮好的，
3: 啊、
4: 哦，血压高的就是120，低压的就是180，
3: 哦，
4: 那心绞痛呢，基本上还是慢疼了，
3: 哦。你现在的血压是120到80，那个心绞疼也不疼呐、
4: 啊？哟，蛮好的。再也是腿抽筋也不抽了。
3: 哦，原来还有腿抽筋的，现在也不抽筋了。
4: 哟，蛮好的。我还想买一点。
3: 好。你有高血压呀、啊？
4: 有高血压。
3: 嗯。
4: 有心绞痛，你搞的脑筋啊，就是高血压高很了，脑壳也昏。
3: 那就是啊，你的高血压啊造成的你这个心脏也有问题，知道吧？有时候还头昏，是不是啊？
4: 对，我还买3个疗程，行不行呢？
3: 可以啊，老人家，现在有优惠活动。
4: 对，
3: 你这个高血压以前是高的多少啊？你知道吧？
4: 我原来中风的时候，高血压有217，低压有100。
3: 你这个低压跟别人高压这么高吗？
4: 对吧，中风的也10个年了。
3: 哦，你已经中风了10年了，80、90的10。
4: 对，
3: 你这个好危险呐、你这个搞不好都出现心脑血管那个脑出血的，有的一次性都走人了，对不对？
4: 我买的齐了，我实打实说蛮好的。
3: 好，因为你现在服上林子一寿胶囊，你的血压是120到80，对不对？
4: 对，蛮好的。
3: 另外那个心绞疼也不疼的，是不是啊？
4: 对，
3: 那个腿抽筋现在也不抽筋了，
4: 不抽筋了，蛮好的。
3: 好，蛮好就好。你这个当初中风是什么那个状况啊，爹爹？
4: 中风啊，当时中风的走不着了，就去拐棍过膝的嘛，一下走么子跑跑的，就要站一下。
3: 哦，就是你这个体质特别差，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啊，那个瘸了拐杖，走路只能走个10来米，是不是啊？
4: 瘸拐杖都只走了跑跑的。
3: 哦，你看，你这个中风偏瘫的后遗症特别严重。那你现在服上林子一寿胶囊，现在需要拐杖吗？现在？
4: 把那胶囊一洗了，掉的拐杖了。
3: 哦，拐杖都甩掉了。
4: 甩的蛮久了。
3: 甩了蛮久，那就好。
4: 麻烦你了，陈老师。
3: 好，不客气，老人家，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4: 我今年77。
3: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石首人呐，新场镇。
3: 哦，石首市新场镇。
4: 哦，红旗村呐，你走。
3: 好好好，老人家，你贵姓呢？
4: 我姓刘。
3: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刘爹爹？
4: 我电话是136。
3: 嗯。
4: 190975。
3: 好，老人家，再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好好好
3: 好。好，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4: 啊，你也保重身体的。
3: 好，老人家，我们都要好好的，都要健健康康的啊。
4: 好好好，谢谢你啊。
2: 好，石首的刘爹爹啊，一体多病，高血压、中风，还有心绞痛。那现在服上了灵芝益寿胶囊，血压平稳正常了。拐杖丢掉了，心绞痛也没有了，现在呀，一体多病都恢复得比较好，祝贺刘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5: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5: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6: 是谁在敲打我窗？
7: 经典。
6: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7: 经典。
6: 无言独上西楼。
7: 经典。最爱经典。

了雨，总有好风。心白首，心他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

0: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经典。
2: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1: 经典。
0: 无言独上西楼。
1: 经典。最爱经典。

0: 终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心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2: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4: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5: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6: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4: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为生活解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点播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楚超第15轮战罢，武汉队2-1力克荆州，继续领跑。楚超踢好加消费加时赛，一张9.9的球票串联起观赛、出游、餐饮、住宿、购物完整消费闭环，你参与了吗？现代五项世锦赛，湖北两将马立昂、陈百良双双闯入男子个人决赛，创历史最佳。省十七运会滑板比赛在黄石收官，78名少年滑手矿山公园秀绝技。斯诺克武汉公开赛落幕，常斌玉10-7力克赵新彤，斩获职业生涯首个排名赛冠军。关注美网，中国军团继续高歌猛进，吴亦丙3-0横扫晋级，王新宇连续4年闯过首轮关，郑钦文资格赛3连胜，时隔1年重返正赛。美网的赛场之外同样温暖人心，郑钦文向西藏吉隆灾区捐款100万元，心系祖国，大爱无声。在聊聊吧的环节，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天气凉快了啊，有人减肥的效果也慢慢出来了，但是有些朋友在问，瘦下来之后我怎么感觉有点虚呢？今天5分讲清3个体成分问题，帮你来了解找到减肥之后体虚的困境在哪儿。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有何高见在评论区等你。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5轮全面打响。领头羊武汉华工科技队主场迎战荆州恒隆队，经过90分钟的激烈角逐，武汉队以2-1战胜对手，继续稳坐积分榜的头把加一。孝感孝江湖队主场2-1战胜恩施小土豆队，主场球迷的呐喊声震耳欲聋。仙桃黄鳝队主场3-0完胜随州炎炎队，攻防两端都展现出了强劲的实力。那截止到8月30号的最新积分榜，武汉华工科技队是继续以绝对优势领跑，联赛已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冠军归属的悬念仍在继续。还剩最后两轮啊，武汉队还在领跑，但身后的追赶者绝不会轻易放弃。冠军悬念、降级区争夺、楚超的剧本可以说越来越激烈，越来越精彩了。9.9元的门票，看的是湖北人自己的足球。那这场狂欢，你参与了吗？

要说这9.9的门票啊，是真的超值。我还记得8月份的天门主场迎战咸宁外星人的那场比赛，1000多名咸宁球迷组成观赛旅行团，他们手中攥着的不只是这一张9.9的门票，更是一把开启天门吃住行游购娱的钥匙。当天咸宁球迷通过自驾拼车包大巴向同一个方向汇聚，赛后球迷们涌向赛场周边的餐馆。我们长江云的记者也去采访过啊，当地这个有一家蒸菜馆的老板说，我下午备的料刚过6点就全部卖光了。有一家酒店的执行总经理也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咸宁旅行团提前1周就把房间订满了，咱们这儿周末可是一房难求。从绿茵场到小吃摊，从景区到博物馆到文创店，一张票根串联起完整的消费闭环。神农架林区文化和旅游局的局长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赛事期间核心区的游客流量达到了平日的3倍以上，游客平均停留时长由1.5天延长到2.5天，可以说覆盖了整个周五周六周天啊。黄石10多家景区凭球赛门票免费进，餐饮酒店最高能打5折。在金门主场，跳伞运动员从2000米的高空飞入，送来比赛用球。在荆州的主场，11名小球童牵着荆江麻鸭与队员并肩入场，全场球迷集体合唱《洪湖水浪打浪》。钱江更是在球场外开启了楚超燃情乐业钱江的智慧夜市专场招聘会，100多人现场达成了就业意向。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一张9.9的门票撬动的是一个省的消费活力。楚超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足球本身，它是湖北17个市州的城市 IP 串联，是体育加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球场内分胜负，球场外拼经济，你说这样的比赛能让人不爱吗？8月30号，在贵阳花溪湖畔举行的2026年现代五项世锦赛男子个人决赛当中，湖北选手马玉昂、陈百良分别斩获第5名与第14名。这不仅是两位运动员个人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更是湖北现代五项在世界最高水平赛事个人项目上的历史性突破。两人还携手国家队队友罗帅，夺得男子团体的第4名。回望半决赛过程，可以说是充满了悬念。独守 A 组的陈百良击剑淘汰赛遭遇世界排名第1的捷克名将，0-3落败，但是他没有崩盘。他说，我的打法被他压制，失利之后想的就是在障碍赛上，在游泳赛上，甚至在射击上要尽力去发挥。障碍赛他跑出了23秒54，激光跑最后一轮仅用6.5秒完成5发命中，以 A 组第3名强势晋级。在 B 组的赛场，20岁的马玉昂展现出新生代的锐气，击剑从第6升到第3，障碍跑跑出21秒87，本组最快，以 B 组的第4名晋级。这是2012年罗马世锦赛朱文静摘得女子接力银牌之后，现代五项湖北队首次有2人同时站上世锦赛男子个人决赛的舞台。从1个人到2个人，从接力项目到个人项目的突破，意义已经超越了名次本身。从朱文静的接力银牌到马玉昂、陈百良双双站上个人决赛舞台，湖北水上现代五项这名旗帜正在世界赛场上越飘越高。我们也期待后面能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员能够站上世界比赛的舞台。8月29号，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组体校组滑板比赛在黄石经济开发区铁山区矿山公园极限运动场圆满落幕。来自武汉、黄石、襄阳、宜昌、金门、孝感、咸宁、十堰8个市州代表队的78名青少年滑手齐聚黄石。赛事按年龄分设男女甲组，
乙组、丙组所有组别都展开了街市、碗池两大竞赛项目。街市项目决赛启用332全新竞赛模式，碗池项目特别增设了黄金表现轮。最终宜昌代表队勇夺4枚金牌，位居榜首，武汉代表队获得3枚金牌，黄石、孝感各获2枚，襄阳收获1枚金牌。8月29号，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在华中科技大学光谷体育馆打响，常冰玉以总分10-7战胜赵欣彤，夺得职业生涯首个排名赛的冠军。决赛采用19局10胜制，第一阶段常冰玉在开局0-2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5-4领先。在晚间的第二阶段，赵欣彤一度连追3局，将比分扳为7-7平。关键时刻，常冰玉稳住了阵脚，打出单杆73分，止住颓势，最终连下3城，以10-7锁定胜局。本届武汉公开赛，常冰玉一路尽显黑马之姿，1/4决赛5-1大胜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半决赛6-3他又战胜了奥沙利文。而赵欣彤在1/4决赛战胜罗伯逊之后，即时排名已经升到了世界第一，成为第二位登顶世界第一的中国球员。常冰玉在决赛当中战胜了这位新科的世界第一，再次也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赢得比赛的瞬间，常冰玉是激动落泪。这个冠军的含金量可以说是足斤足两，从苏格兰公开赛的亚军到武汉公开赛的冠军，中国斯诺克的新生代正在集体爆发，下一站更值得期待。

0: 全场比赛吴亦丙是轰出了9记S球， 这是他时隔3年第3次闯入美网男单的第2轮。 女单赛场，王欣瑜以6比4、6比2轻取哥伦比亚选手阿朗戈， 连续第4年晋级美网女单的第2轮。 那凭借本场的胜利，王欣瑜收获了70个积分， 及时排名来到第41位。 最让湖北球迷牵挂的郑钦文从资格赛一路杀出重围。 在北京时间8月28号的晚上， 美网女单资格赛的决胜轮， 郑钦文克服了雨水侵扰和2次比赛中断， 鏖战3盘，以2比1击败俄罗斯选手普里丹金娜。在决胜盘，他找回了状态，连续3次破发，连赢6局，霸气送淡。这是郑钦文第4次跻身美网的正赛。 他曾经在2023年和2024年连续2年闯入美网的8强， 去年因伤缺席，今年他杀回来了。 接下来郑钦文的美网正赛首轮的对手是俄罗斯的小将柳托娃，硬仗还在后头，但郑钦文的气势已经打出来了，我们期待他气势如虹。说完赛场上的成绩，咱们再来聊一聊赛场之外的暖心事。就在郑钦文征战美网资格赛的期间，中华慈善总会的官微发布消息， 郑钦文通过中华慈善总会向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区捐赠善款100万元， 专项用于灾区紧急救助、过渡安置及灾后重建。这不是郑钦文第一次伸出援手了，在2025年1月， 他曾经向西藏日喀则地震灾区捐款100万元。 此前的甘肃G13地震， 他捐出20万元， 用于保障灾区物资供给。 2022年， 同样身处美网的赛场， 他捐赠10万元 给四川地震受灾家庭。据不完全统计， 郑钦文进入职业网坛以来， 已经通过慈善机构捐款不少于240万元。 我翻查了一下资料啊， 记得在202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郑钦文应该还不到17岁， 刚刚踏入职业赛场，当时累计总奖金大概就14000美元吧。 那一次他把无网资格赛赢来的10000元 捐给了实验室的慈善总会，支援当地的疫情防控。 大多数球迷看网球，目光都集中在输赢、在排名、在精彩的比赛本身，很少有人会换位思考一些这些常年漂泊在外的年轻人，一边要扛住竞技体育残酷的竞争，一边还要惦记着国内遭遇灾祸的同胞。郑钦文 从他17岁的这10000块钱到如今的100万， 捐款的数字在变， 但那颗心没有变。竞技场上的状态有高有低，成绩有起有伏，但这份惦记故土的心意是实实在在的。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人美心善吧，名副其实。赛场之外的运动员的公益行为，我想也有很多啊，不知道你更看重哪一点呢？是捐款的数额，还是坚持的初心？ 是能不能持续，还是否低调？欢迎发表你的高见， 找到九头鸟FM 我爱运动家的社区，畅所欲言。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精彩马上回来。
1: 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 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 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

图，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么这个电话一定要记好，400-706-1900。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倒计时只剩最后一周了，现在拨打400-706-1900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就会越严重，建议大家都尽早的使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草药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的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朋友，就直接送五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还有一张刮刮卡。活动最后一周，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手机下载应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不少减肥的朋友都遇到过的困惑啊，如果你减肥成功了之后啊，这个体重下来了，人反而是越来越虚。很多人减肥有一个阶段性的成功，上秤一看，哎，数字是漂亮了啊，掉秤了，但是整个人呢却感觉没精神，容易累，怕冷，爬两层楼就喘得不行，脸色也不太好看，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位高级营养注册师啊，这些是我一直关注的一位博主啊，叫伊藤老师。我们来请他用5分钟的时间讲清楚减肥路上最容易踩的三个坑。瘦下来之后为什么会越来越虚呢？
1: 经常感冒，走路爱崴脚，坐10分钟背就酸得受不了了，运动都不敢做了。最近啊，我就刷到这个教授分享自己的减肥经历，他就是楚音老师。那作为注册营养师呢，做营养干预这些年，其实我真的见过好多好多这样的情况啊。但其实这些问题啊，我们都能从体成分这三个字上大家做做科普。首先呢，我们平时说减肥是不是想着把脂肪减掉吧，那仿佛脂肪是个坏人，然后呢把它干掉就完事了。而实际上呢，脂肪啊在我们的身上它是有几个正经的工作的。第一个，保温。脂肪是一个不良导体，热量是不容易穿过它的。你像我们在夏天一头就扎进空调房，或者冬天啊从温暖的屋里出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脂肪这层衣服做缓冲的话，我们这个核心体温啊就会忽上忽下的，调节体温能力变弱。最直接的表现呢就是爱感冒。当时他还说了哈，说自己坐了一会儿背就酸，麻嗖嗖的，躺久了也不舒服。这块呢，我虽然不敢直接说一定是那个原因，因为这得是医生做诊断，但有两个呢我可以供他做参考。第一啊，后边这些肌群呢，由于你减肥的减少了，不够用了，撑不住了，你想就像牵拉绳一样，所以你坐着的时候呢它拉不住你的脊椎了，它就容易很累。第二呢，就是脂肪啊在骨头和皮肤之间呢它是一层垫子，哎，你坐着的时候屁股那两块骨头正常的时候是有脂肪这个垫子给你垫着的，但是你瘦了以后你这垫子薄了，你坐这个硬板凳的时候就是骨头直接怼这个凳子，就有点硌。再有呢，他说自己减肥之后容易崴脚，这个也是特别明显的肌肉的问题哈。我给你讲一讲，就是肌肉呢它是长在骨骼的两边的嘛，对不对？哎，有的时候呢一边一根，而且它有筋，像拉这个绳索一样，它管两件事，一个就是有力量，一个就是协调性。你正常走路的时候你知道它这个脚踝啊它是一直在左右的微调的，像路面有个坑有个斜面，哎，它就弯过来了。然后呢你脚啊这个一歪的情况下，脚裸这几块肌肉有可能就没劲儿，比如说要往这歪了，它一下子没劲儿，没办法给你搬回来了，哎，啪一下就扭了。所以很多人减肥过程中的肌肉掉的有点多，拉力就不够，这个时候啊它拉不回来，轻的时候就崴脚，重的时候就得摔跤了。那第三点呢，就是脂肪啊它是我们激素的原材料啊。你像我们嘴上说脂肪脂肪，其实在营养学上它有个更准确的叫法，叫脂类。脂类是一大类啊，它分成两大块，一块叫做脂肪，就是咱们身体的这个能量储备，另一块呢叫做类脂。所谓类脂呢就是类似的意思，它里面有磷脂、糖脂还有胆固醇。那胆固醇就是我们身体几乎所有类固醇激素的祖宗，性激素啊、皮质醇呢、包括维生素 D 啊，都源于什么胆固醇。那你像磷脂，我们说细胞外边的这个双分子磷脂层，你皮肤好不好，屏障强不强，跟这个直接相关。所以你理解了吗？就为什么说体重降得太快，体脂特别低的人，比如说女孩就来事儿就不规律了，男的就没劲儿，然后呢情绪很差，皮肤变得干燥粗糙，是因为原材料它没有了。那体脂率控制到多少比较合适呢？成年男性15%-18%，成年女性20%-25%，这是比较理想的区间。我给大家个建议哈，不是专业的运动员的话，男的别让体脂率低于10%，女的呢别低于18%，再往下哈，就开始啃自己的必需脂肪了。前面我说的问题就会找上来。顺便说一个很多人踩的坑哈，很多同学呢减脂的时候呢会掉头发，觉得脑子不好使，记性不好，对不对？其实大多数呢不是缺营养素，而是能量缺口太大了，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你一天3顿饭，你只吃1顿饭， 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身体就好比手机一样，它进入了一个低电量模式，就是省电呀，速度也很慢，然后呢什么关掉蓝牙，关掉这关掉那个，它就是哎把一些没必要的关掉了。有一项经典研究观察，快速减重的人群减掉 11.7 到 24.75 公斤，结果呢在减重开始后的2到5个月就出现了明显的掉发。因为在身体的眼里啊，头发这东西不是必须的，保命才是刚需，电量不够先关的就是这些开关了。那正确做法怎么做呢？体型管理过程中啊，一定是同时掉肌肉和脂肪的，这个是躲不掉的。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掉肌肉的比例让它少一点，掉脂肪让它多一点。所以如果只靠节食减啊，大概只有25%的重量哈、都来自于肌肉的分解，也就是说10斤里面有2.5斤是肌肉和水。那怎么办呢？增加抗阻练习。2018年 Nutrition 上面有一个荟萃分析，讲到了热量限制同时呢，如果做抗阻力训练，能把因为节食丢掉的瘦体重挡回去93%，93.5%啊，同学们，这几乎就是把你肌肉基本上就都保住了。具体呢，就是每周2到3次的力量训练，深蹲、哑铃、卧推、俯卧撑、卷腹，这我都不再赘述了，因为网上一堆这种视频。然后呢，就是蛋白质得吃够，减脂期呢，每公斤体重呢，差不多是1.2到1.5克蛋白质，你摊到三餐里啊，每顿饭一个手掌大的肉或者是鱼，早晚再加个鸡蛋和牛奶就行了。然后热量缺口这块呢，别太大，每天呢差不多300到500大卡就够了，你省一顿饭可以的哈，一个月掉4到8斤。这个就是膳食指南给的建议，不容易让你开启低电量的模式，也不容易卡平台。最后呢，我建议大家都买一个体成分仪，这个不贵的，几十块钱，虽然不是特别准确，但是你能参考大概一下你的身体成分。怎么样，学会了吗？今天呢就用楚银老师的一个感受啊，我顺便大家作为科普，希望你能解决大家的疑惑。今天一听小课堂就讲到这儿了，我是伊藤，只做客观的营养科普。
0: 减肥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少吃多动这四个字那么简单啊，体重降下来不是终点，身体状态好才是。如果你正在减肥，或者是身边有朋友在减肥，不妨停下来认真的思考一下，你减掉的到底是什么？你的身体真的变好了吗？如果这个减肥让你越来越虚，越来越没精神，那说明方向可能偏了，咱们要停下来调整一下。以上就是今天咨询啊，这个我爱运动家的全部内容。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在咨询速递的环节留下的互动话题啊，对于运动员做公益你是怎么看的？体育公益观察员这位听众朋友说，我更看重的是持续性。很多明星做公益啊是一次性的，风头上捐一笔然后就没了。但郑钦文从2020年到现在基本上是每年都在捐，金额还越来越大，这说明他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真的把回馈社会当成了习惯，这种长期主义值得点赞。理性球迷说，我觉得也不用过度拔高吧，也不用对比谁捐的多谁捐的少谁有没有捐，运动员的公益行为本质上是个人的选择，没有谁应该去捐。但是看到郑钦文在美网资格赛那么拼的同时还心系国内灾情，确实让人挺感动的。赛场上的输赢是一时的，做人的温度是一辈子的。好，有更多的高见也欢迎留言在我们的评论区，我爱运动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迎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送78元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用。
1: 尤其是常年被眼睛模糊流泪困扰的朋友，问题似乎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就没有，大家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北京时间9: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关注紧盯秋粮关键期，荆州科学应对稻飞虱病虫害风险，农技专家田间把脉，咸宁通城重口夺粮保丰收。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听两个不同的致富故事：高山致富新产业，实验防线野人古镇，癞蛤蟆变身金蟾蜍。稻蛙套养，当阳熊河村实现经济生态收益双丰收。村庄的规模有大有小，规模小基础弱的村庄应该如何实现长足发展呢？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听襄阳保康的探索，村村联建握指成拳，襄阳保康歇马镇抱团发展成株串株成链。听众朋友，如今水产养殖业涌现了不少智能化的新装备，比如水草收割机、柔性去鳞鲨鱼机，机器替代重劳力，推动了传统养鱼告别全凭经验。那么您还知道哪些亮眼的水产新装备？他们又给养殖户们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欢迎大家在今天的互动话题和我们来聊一聊。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5: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

0: 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紧要关口，荆州市部分区域稻飞虱虫量快速上升，病虫害的防控压力陡增。为牢牢守住粮食丰收底线，荆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精准研判虫情，指导农户科学防控，全力打响虫口夺粮保卫战。来听荆州台记者徐雪晴、刘畅的报道。
2: 在荆州市济南文旅区济南镇丰收村种植户陈守全的种稻田里，农技专家俯身仔细查看稻飞虱虫情，通过实地调查精准掌握田间虫害基数。济南文旅区济南镇丰收村种植户陈守全，
3: 当时我们就用西地平压虫打了一遍，结果发现没打下来，我们就用毒树皮和生物平定，在8月7号的时候打了第二遍，就控制下来了。
2: 陈守全的水稻正值灌浆期，也是决定产量的关键时期。农技专家现场调查发现，稻田里的百丛虫量在1500头至2000头之间，防治工作仍然不能掉以轻心。荆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科副科长刘九波：
4: 其实在灌浆期以后的田，虫量达到防治指标以上的，我们建议还防治一遍。防治药剂的话，建议用毒死皮加上西汀虫胺之类这个速效的药。
2: 刘九波介绍，稻飞虱属于迁飞性害虫，每年6月起陆续迁入荆州稻田繁殖危害，贯穿水稻整个生长周期。且不同生育期稻田的防虫重点用药方案各不相同。
4: 现在生育期还有晚稻，现在是拔节到抽穗阶段，像这样的田，我们建议在那个虫量达标的田块要用到时效期比较长的那个药，比如说是三氟苯嘧啶之类的。如果特别高，像那个我们常说的那种穿顶的那个田里面的话，建议就是在穿顶的区域，现在拌毒土在那个穿顶区域之内撒施，其他的地方还是用有机磷加速效性的一些防常规的稻飞虱的药剂。
2: 为全面做好全市稻飞虱防控工作，8月以来，荆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建4支农技指导专班，下沉全市8个县市区，开展2轮全覆盖巡回指导，精准排查虫情，普及防控技术。目前全市稻飞虱虫害已得到有效控制。荆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科科长王玲
5: 提醒农民一定要注意下田，加强田间巡查，学会自己拿个盆子去拍虫，达到防治指标一定要防治，即使是进入抽穗期的也要加强管理。
1: 当前咸宁通城县11万亩中稻陆续进入孕穗破口抽穗期，也是稻飞虱等病虫害发生和防控的关键时期。近日，通城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稻飞虱田间调查、虫情研判和技术指导，全力打好虫口夺粮攻坚战，为秋粮丰产丰收提供保障。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通城台记者刘康的报道。
6: 在通城县沙堆镇神仙饭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1100余亩稻田长势喜人。农技人员拨开稻丛，仔细查看稻飞虱虫口基数和虫态发育情况，现场指导种植户科学配药、规范施药。伴随着旋翼嗡鸣声，植保无人机平稳起飞，在稻田上空来回穿梭，均匀喷洒药剂。合作社负责人介绍，像这样的植保无人机每日作业面积可达500亩以上，作业效率大幅提升。据通城县植保站田间监测，目前通城全县稻田稻飞虱平均百丛虫量已达610.7头，部分高发田块最高达2580头，危害性更强的褐飞虱占比明显上升，呈重发态势。通城县农业农村局植物保护站站长耿协义：
7: 近期通城县阵雨频繁，田间幽闭石头大，导致田间稻飞虱虫源快速累积，病虫防控形势严峻。现在正是水稻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时期。我们农业农村局及时组织技术人员到各乡镇实地 考察指导，并组织无人机进行统防统治、普防普治，为秋季粮食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
6: 连日来，通城县农业农村局组织技术小分队深入全县各乡镇，加强田间跟踪调查和科学安全用药指导。农技人员提醒，八月中下旬至九月上旬是稻飞虱防控关键期，田间百丛虫量达到1000头时要及时施药，施药时田间应保持3至5厘米浅水层，重点喷施稻株中下部，要科学轮换用药，延缓抗药性。同时，植保无人机作业要规范飞行参数，适当增加药液量，确保防治效果和作业安全。下一步，通城县农业农村局将持续紧盯田间虫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巡查监测，落细落实各项防控举措，筑牢水稻生产安全防线，坚决遏制秋粮病虫害大面积爆发流行，努力夺取秋粮丰收。
1: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岁数到了正常现象，眼睛问题啊最怕拖，往往拖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今天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中医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1: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在海拔近2000米的十堰市房县野人谷镇安阳坪村，一项小而精、特而优的养殖产业正在悄然兴起。当地依托高山独特的气候生态优势，引进中华蟾蜍特色养殖项目，不仅利用了闲置荒地，还带动周边多个村的群众共同致富。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房县台记者刘晶晶的报道。
6: 房县野人谷镇安阳坪村地处山区，生态环境优良，资源丰富，为中华大蟾蜍提供了绝佳的天然栖息条件。如今，这些原本不起眼的癞蛤蟆成了村民眼中的金蟾蜍。房县野人谷镇安阳坪村党支部书记饶邦涛：
8: 当时养殖这个蟾蜍这个产业，是我们镇长带我去江苏去考察之后，结合我们当地的这个蟾蜍生长环境，然后才决定养殖这个蟾蜍。
6: 据中医药典籍记载，蟾蜍的耳后腺分泌物蟾酥、干燥表皮蟾衣以及整体入药均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在清热解毒、强心利尿等方面功效显著。野人谷镇安阳坪村党支部书记饶邦涛：
8: 那目前这个蟾蜍带动有6个村，
9: 两腮这个毒这个最贵了，过来就是皮，它是靠这个皮肤吸收水分的，它不是用嘴喝，用皮肤吸收水分，它全身没有一个地方是浪费的，皮是皮的价，蟾酥蟾酥的价，心肝全身都是药材。
6: 饶邦涛介绍说，蟾蜍只吃动态的饵料，养殖基地通过专用的振动器将饲料振动起来，模拟活物运动，蟾蜍便会迅速捕食。同时，当地丰富的蚊虫等昆虫也是它们的天然食物来源，大大降低了饲养成本。
8: 蟾蜍它是药用价值比较高，市场前景比较广阔，也属于目前属于一个是冷门行业，目前实验室就我一家在养殖这个蟾蜍，市场前景还是非常大的。农户养殖出来的蟾蜍根本不出销路。
10: 前景好不愁销，村民的积极性自然就高了。杨春明是安阳平村人，前几年还在外地打工奔波，一年到头攒不下多少钱，也照顾不了家里。回到老家后，他看到村书记饶邦涛带头搞起的蟾蜍养殖基地有声有色，便主动跟着一起干。杨春明，
11: 十多岁了嘛，没有好的行业，在家里面我就干蟾蜍，养蟾蜍，看目前这个行情还可以，感觉生活还有奔头。
10: 蟾蜍养殖不仅让杨春明这样的农户增收，还成功盘活了村里闲置的荒地资源，过去无人耕种的鸡肋地如今变成了增收的聚宝盆。杨春明
11: 养了有七亩地，就是没人种的那种荒地，把荒地就是利用起来。
10: 在饶邦涛的带领下，基地还在养殖池上方种植玉米等农作物，探索出了种养结合的立体模式，土地实现双重利用，一份土地带来两份收益。房县野人古镇安阳平村党支部书记饶邦涛，
8: 他这个养殖蟾蜍这个投资后期还是比较节省人工，然后蟾蜍地里还可以种植玉米，种植农作物，地和这个蟾蜍两用，增加每亩地的收入。我是去年养殖这个蟾蜍，第一年做个试验嘛，收益还是比较可观，所以决定今年继续扩大规模，明年再扩大规模，把这个蟾蜍这个产业做大做强，争取带动更多村民发家致富。
1: 宜昌当阳王店镇熊河村积极探索稻蛙共生模式，实现一田两用，稻蛙互补，小小黑斑蛙跳出一条生态循环致富路。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张子一、王雅文的报道。
12: 走进位于当阳市王店镇熊河村的湖北凯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连片的养殖池里稻浪翻涌，蛙声阵阵。基地采用稻蛙套养模式，青蛙捕食稻谷害虫，排泄物为稻田提供有机肥料，稻谷则为青蛙遮阳栖息，二者互利共生，一地两用。这个养殖基地养殖的品种叫美国黑斑蛙，黑斑蛙相较于普通青蛙生长更快，个头更大，每年三月底开始孵化蛙卵，整个生长周期约6到7个月。成年蛙单只体重普遍在50克以上，主要用途为提炼蛙油和供人使用。湖北凯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朱正瑞，
13: 蛙油就是用高档化妆品、护肤品用的，它现在主要就是产于饮食上面，它的肉质是非常细嫩、高纤维、低脂肪的那种，就是很健康的那种美食。
12: 在主打黑斑蛙养殖的同时，基地还配套养殖鳝鱼和甲鱼，构建起立体水循环养殖格局。上段为稻蛙套养区，多余水体经排水管流入下段的甲鱼、鳝鱼养殖塘，通过池中种植的荷花、莲藕和水葫芦净化水质后，再由水泵抽回上段循环使用，实现尾水循环利用，不外排，既节约了水资源，又保护了生态环境。朱正瑞，
13: 不用抗生素，就是用的豆粕、鱼粉、苞谷面，就是这样的一个透约法。我们一般的平常的话，像消毒，基本上就是什么大生素啊、消毒啊，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很自然的都是，健康的养套养法。
12: 据了解，朱正瑞2020年来到当阳市王店镇熊河村发展稻蛙产业，目前基地总养殖面积达200多亩。其中熊河村片区150亩，建有200多个标准化养殖池，产品主要销往湖南、浙江及武汉等省市，产业规模不断壮大，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稳定的务工岗位。朱正瑞，
13: 我们这工人呢，在这个地方的话是12个一共，这个工人的到我们这个基本都采用的周围的那个老百姓，没出口打工的，就是年龄都比较就是60岁左右的这种照顾型的那个农户。
12: 村民邹瑜，
14: 哦，这住在附近啊，有2年了，打理这个蛙池子里面的日常工作啊，喂啊、除草啊、打油呀、消毒啊，就是这些事。
12: 当阳市王店镇熊河村的稻蛙共生模式，不仅让小小黑斑蛙在循环水系中茁壮成长，更趟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效益双赢的乡村振兴新路。朱正瑞。
13: 我们的生产量的话，每年的话大概30到40万斤，可以做个7-8百万。
0: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1: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宝康县歇马镇打破了村域界限，积极探索以强带弱、村村联建、抱团发展的新路径，将分散的资源打包整合，让山区村从单打独斗走向握指成拳。来听宝康台记者江燕佐、欧阳涛、刘雪斌的报道。
6: 走进歇马镇百峰村香炉山生态茶园，一栋栋精致的民宿木屋掩映在翠绿茶园之中，游客在这里品茶、观景、住宿，流连忘返。这片500亩茶园如今已成为19个村共同的绿色银行。过去，百峰村及周边各村虽有产业基础，但长期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资源分散，资金零碎，好项目落不了地。2018年以来，歇马镇党委决定打破村域壁垒，走强村带弱村、共创示范村的发展道路。百峰村以集体土地和资金入股，联合王家塘、小河沟等7个村共同投资1000余万元建设金融酒店，又联合杨坡、白竹等11个村整合290万元连建15栋木屋民宿。19个村已投入多少确定股份，年终按股分红。宝康县歇马镇百峰村党支部书记张应官：
15: 我们19个村链接的这个项目以后，每个村链接都有分红。以前单个村没有那么多资金，也没得这个胆量，现在大家把力量合在一起，项目建起来以后，老百姓的茶园也卖出更好的价钱。
6: 茶旅融合展现新貌，外地游客纷至沓来。自去年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5万多人次，实现综合收入400多万元，带动周边农户户均增收5000元以上。融入联建格局，推动产业发展。在租家院万里千寻产业园里，56个标准化陆基循环水养殖池在阳光的映射下，犹如一道美丽的风景。一期已投放鲟鱼40多万斤，园区采用智能养殖模式，实时监测水温、溶氧量等指标，实现绿色高效养殖。鲟鱼项目落地过程中，歇马镇整合了多个村的土地、资金和劳动力资源，让原本小散弱的村共同参与到产业链中来。湖北汇合千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裴德华：
16: 我们主要看中歇马的生态优势和发展环境，更重要的是当地通过村村联建模式，将周边几个村的土地、劳力等资源有效结合，确保了项目顺利落地。目前园区已带动附近21名村民务工，人均年增收入约5万元左右，真正实现了企业有效益、村村有分红、群众得实惠的多赢局面。
6: 产业的辐射效应还延伸到了周边乡村，依托鲟鱼产业园带动，周边农家乐纷纷提档升级，农户积极发展各种特色产业，企业加集体加农户的利益共同体正在形成。联而不合，走的是过场，抱团发展赢得的是实惠。歇马镇首先在选人上下功夫，从返乡创业青年、种养殖大户中把懂经营、善管理的优秀党员选进班子。资金管理上，每个联建项目都成立董事会和监事会，村党组织书记担任监事会主席，专项补助资金专款专用，分期拨付。分配机制上，村干部待遇与集体经济成效挂钩，年初定目标，年底应账应结，连续3年没有起色的村党组织负责人会被调整撤换。宝康县歇马镇百峰村党支部书记张应官：
15: 我们年级的项目每个月开支都在董事会上进行通报，监事会签字，大家都盯着钱花在哪里，年级分多少，一清二楚。年检不是高兴事，是真金白银的要见效益的。
6: 除茶旅融合和鲟鱼养殖两大项目之外，歇马镇还在更多领域复制推广联建经验。盘龙、杨武等8个村联建光伏扶贫电站，年收益36万多元。欧甸、歇马街等村联合发展魔芋产业，带动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就业。从产业联建到项目联办，从资金联营到收益联享，村村联建正在歇马镇更多领域开花结果。从一片茶园连出19个村的共富路，到一尾鲟鱼游出产业链新图景，歇马镇的实践证明，山区乡村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关键不在于资源多寡，而在于思路是否打开，力量是否凝聚。
17: 当单打独斗变成抱团发展，当各自为政变成握指成拳，绿水青山就能真正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金山银山。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您知道哪些亮眼的水产新装备，他们给养殖户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来听听网友的留言吧。网友池塘边说，水质智能监测终端是特别实用的，实时监测溶氧、水温等指标，异常情况的时候可以手机直接报警，还能联动增氧设备。四季哥说，智能风送投料机啊，智能风送投料机改变了传统的投喂方式，可以定时定量精准下料，减少饵料的浪费，还能降低水体藏饵的污染，一个人就能够管护多口鱼塘了。从业者说，智能遥控拉网捕捞设备很接地气，少量人员就可以完成出鱼作业，不用大量的人力下塘劳作，减少鱼体磕碰受伤，降低活鱼损耗，保障水产品的鲜活品质，很适合咱们池塘养殖使用。建文说，养殖尾水净化设备同样是值得关注的，它能够过滤残饵粪便，水体净化之后呢，循环回用，能够减少养殖污水外排，节约水资源。好，非常感谢大家的精彩分享，咱们农业生产啊，真的是越来越智能化现代化了。在大家的分享当中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各类渔业智能装备覆盖了水产养殖的各个环节，把养殖户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当中解放出来，实现了降本减损、生态护水等多重效益。因地制宜推广适配塘口的装备，能够加速湖北渔业向着机械化、智能化稳步升级。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7: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那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行业热点，来关注东风汽车创纪录，斩获第26届中国专利奖4项大奖，9天3万公里淬炼量产实力，仰望 U7 驾驶者大会解锁豪华驾控新功能，新能源车泡水后维修还是走全损，插混赛道迎来

0: 合资变量，中外车企新能源汽车转型殊途同归。本期的爱车有道，说说雨天开车这九点要牢记。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好，一起关注行业热点。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发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凭借扎实的自主研发积淀与体系化创新能力，一举斩获2金2优共计4项大奖，在全国10项外观设计金奖中独占2元，拿下2项中国外观设计金奖，分别是猛士917和蓝图梦想家，还获得1项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1项中国专利优秀奖，获奖总数与质量均创历史最佳。中国专利奖是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设立，是我国专利领域级别最高、权威性最强的政府奖项，得到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认可，兼具国内权威背书与全球行业影响力。本届共评选出中国外观设计金奖获奖项目近10项，在仅有的10个席位中，汽车行业占4席，东风汽车独占其中2席，猛士917与蓝图梦想家双双摘金。东风汽车凭借实习占2、行业4占2，成为本届中国专利奖评选中含金量最高的车企，也是唯一同届揽获2项外观设计金奖的汽车企业，以原创设计与硬核技术双重实力，收获国家级奖项的权威认证。中国外观设计金奖项目猛士917传承军车基因，设计灵感汲取自东方醒狮，并将醒狮转化为可被感知的工业设计语言。狮吼式阵列格栅，体态饱满，苍劲有力，止戈为舞，前大灯，以戈为意象，诠释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和平理念。剑指苍穹，后尾灯指向苍穹，蓄势待发。东方之美也由此超越单纯的风格标签，成为一种关于和谐平衡的设计哲学。猛士917色彩体系更是取自天然，外饰色彩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座神山，四川亚丁三神山、四川格聂神山和贵州梵净山，内饰色彩取自中国极致越野圣地的经典色系。东方醒狮将中国文化符号与硬派越野精神深度融合，在新能源越野车同质化浪潮中独树一帜。产品层面，猛士917已形成包括螺轮式高级定制版、蛟龙战甲、高地雄狮等在内的丰富产品矩阵，覆盖从高端定制到重度越野的全场景需求。其中，猛士917螺轮式高级定制版由猛士与全球顶级改装品牌螺轮式联合打造，开创了中国豪华电动越野车高定先河。中国外观设计金奖项目蓝图梦想家则融入承袭天地鲲鹏的哲学内核，其设计灵感溯源于庄子逍遥游中鲲鹏翱翔的东方意象，将浪漫主义气韵与 MPV 的磅礴体态浑然相融，前脸处鲲鹏展翅般的贯穿式大灯与垂瀑式进气格栅交相辉映，格栅饰条取意鲲鹏翎羽，于细节间铺展出扶摇直上9万里的恢宏气象。而金銮红双拼车身则从故宫殿宇中采撷灵感，让红色的炽烈与金色的雍容互为点睛，尽显东方华贵。在新能源 MPV 日益同质化的浪潮中，蓝图梦想家凭借这份根植于中华文化符号的独特美学及自成风骨，亦彰显出笃定的文化自信。天地鲲鹏与东方醒狮两大设计 IP 双双夺金，标志着东风设计体系已形成完整的东方美学世界观，让中国汽车设计从追随潮流走向定义潮流。

0: 长期以来，东风汽车持续深耕知识产权与原创设计，创新成果已经收获了国内外多层级奖项认可。旗下自主车型多次包揽红点概念奖、德国 IF 设计奖、美国 Muse 设计奖铂金奖、伦敦设计奖铂金奖等重磅奖项。设计大奖的背后是东风汽车构筑的专利护城河。截至2026年6月，东风汽车有效专利超过2.99万件，其中发明专利1.52万件。年度新增授权发明专利连续4年位居国内汽车行业第一，为每一次原创设计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底座。近3年来，东风汽车年均发明专利申请量保持在5300件以上，占比超过85%。围绕科技跃迁战略，东风汽车持续强化智能网联与新能源领域专利布局，相关发明专利公开量占比已经从2022年的39%提升至2025年的55%以上。2025年智能网联领域专利创新指数居自主整车集团第一，持续引领中国车企创新发展。市场表现同样为设计实力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猛士917此前已经荣获了2023国际 CMF 设计至尊金奖，此次再获中国外观设计金奖，实现了国内外顶级设计奖项的双料加冕。在赛事领域，猛士917曾作为2024年环塔拉力赛的官方工作车，并荣获2024中国汽车登山锦标赛厂商杯的冠军，2025中国环塔拉力赛 T2 组量产越野车冠亚军，以赛道成绩证明了设计美学与工程实力的统一。而蓝图梦想家上市以来，累计销量已突破20万辆，持续领跑高端新能源 MPV 市场。设计大奖的专业权威与消费者的真实选择形成双向奔赴，不仅设计出众，更经得起市场检验。东风汽车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获奖是对东风坚持原创设计、深耕自主创新的充分肯定。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东风将以此次获奖为新起点，持续用原创设计讲好中国故事，以东方美学重塑全球汽车工业审美新格局，助推中国汽车品牌发展创新。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2: 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今年夏天啊，台风是一波一波的来，时常都有短时强降雨光顾。这周呢，又有天气预报是会下雨的。雨天开车啊，梳理了9个注意事项，尤其是新手朋友们，建议好好的学习学习啊。关键时候啊，还能保护你的财产和人身安全。
1: 第一点呢，就是出发前先检查轮胎，像这种花纹都要磨完的这种轮胎，高架高速啊，你就不要开上去了。美国汽车协会 AAA 啊，有个测试的啊，新轮胎和磨损还剩3毫米的轮胎，刹车距离做了个对比啊，在湿滑路面，从96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咵急刹，这新轮胎完全停下来的时候，旧轮胎还有64公里每小时，啊，真上了高速。碰到点情况，这旧轮胎确实都是刹不住啊。那检查轮胎的时候啊，你就看这个磨损标记，如果花纹和磨损标记高度一样了，你就可以去把这个轮胎换掉了。那第二点呢，检查雨刮和前挡，像是这种雨刮刮过去啊，都是一条条印子的，水都刮不掉的，劝你赶紧换一把，几十块钱的这个事情。然后呢，还有前挡的油膜，雨天也是非常影响视线的，很多朋友啊换了新雨刮也刮不干净，哎，其实有可能是油膜的问题，并不是雨刮的问题啊。那我哪能知道这个今天就突然下雨呢？啊，我还去买个快递，过个2-3天把除油膜膏拿过来，来不及的话，家里的厨房湿巾也是能够应急的。之前啊，我们测过的效果还不错啊。那第三点呢，就是要检查灯光，除了远光啊，其他的灯光都是为了让别人来看清我们的。下雨天视线本来就是不好，灯光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出发前找人帮忙看一看，刹车灯、示廓灯、转向灯、雾灯都检查一遍，没问题再上路。没有人帮忙，你就靠一面墙，一踩刹车，反光镜一看，你红不红你总是知道的，对不对？那第四点接着讲，就是不要滥

0: 变道，反而是更加危险，更加刹不住，还不知道你要变道，更容易撞上去了。所以说你记住啊，开雾灯啊，后雾灯每台车它都是有的，规定一定要有的啊。那第五点啊，车子下雨天开上路之后，车距建立远一点，因为即使是正常的轮胎，下雨天的刹车距离也是会长很多的。某车帝这个实测你可以参考一下，有些车型在下雨天啊，100公里每小时的刹车距离啊，是干地刹车距离，你猜多少？3到5倍啊！而且跟车太近的话，前车溅起来的水雾也是非常影响视线的，又不是看那个头门之地，哎，就故意这个水往脸上飘，我记得住路的，我闭着眼睛也能开的，平时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啊。所以说下雨天啊，还是车距大一点比较好，安全第一啊。那么第六点接着讲的就是雨天开车尽量走中间车道，哎，菜鸟专用道啊，因为在一些弯道上面，为了让车子更好的过弯，路呢是有点斜过来的啊。专业名称呢叫做弯道超高啊，不是弯道超车啊。直路的路面啊，其实也是会有轻微的有点拱形的，两侧是会比中间啊是要低一点的。那暴雨的时候，两侧就更加容易的有积水，这个时候你轮胎压过去就会像打水漂一样的，整个轮胎浮在上面都是有可能的，严重点甚至会打滑失控的啊。第七点呢，碰到这种高架的伸缩缝，尽量不要去大脚油门踩，大脚刹车踩。网上面这个事故案例挺多的，你可以搜视频的啊。因为高架的这个伸缩缝啊，它是金属的，和柏油马路它抓地力不一样啊。压过去的时候啊，如果车子有比较大的加速或者减速，其实是有非常大的打滑风险的。地面上的这些白线、水坑、井盖也是一个道理啊。第八点接着讲，就是电车要注意动能回收这个事儿。那前面说的这种伸缩缝啊、水坑啊、白线啊，有些开电车的朋友想的是，我丢掉电门我趟过去不就好了吗？不就没事了吗？油车也许还行，但实际上很多电车你把电门一松，哎，它有一定的动能回收的，相当于你轻轻的踩了一脚刹车啊。那电车过这种路面，正确的做法是稳住右脚，保持匀速开过去，不要完全松掉啊。如果车子有湿地模式的话，这个时候就是用起来的时候了啊。第九点，谨慎使用支架啊。像是暴雨天气，前挡都看不清楚了，车子这个摄像头雷达在外面淋雨啊，视线就更加的差了。很多车子这个时候也会提醒你的，外面下暴雨，支架是不能用的，这个时候就不要硬作了。有些车型它真的是以此为卖点，它搞得定，但不代表大多数的支架都搞得定啊，所以这个大家要谨慎和留心，倒不是说一概不让用。
1: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2: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3: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4: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1: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5: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3: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6: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7: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8: 据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1: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8: 即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3: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9: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10: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11: 继续来关注行业热点。近日，自在掌控前所未有，仰望 U7 驾驶者大会在比亚迪绍兴赛车场举办。仰望汽车官宣，仰望 U7 以8天19时58分的成绩完成30,000公里耐久测试，创造新的极限耐久世界纪录。在这场驾驶爱好者的盛会现场，仰望 U7 车主、车迷以及专业媒体共同回望了仰望 U7 的成长之路，于专业赛道深度试驾，试炼仰望 U7操控上限。同时，仰望调教大师等驾驶新功能发布，仰望 U7 改装计划同期启动，让一台驾驶者之车可以拥有千人千面的表达。活动期间，仰望汽车正式对外公布仰望 U7 以8天19时58分的成绩完成30,000公里耐久测试，将普通用户2到3年的驾驶里程压缩进8天多的时间跑完，用真实的魔鬼级耐力挑战把问题解决。

在用户担忧之前。八月的南宁高温多雨，仰望右旗极限耐力挑战期间，平均气温36摄氏度以上，相对湿度高达80%，车辆以均速每小时240公里持续巡航，车内空调全程开启24摄氏度，耗时8天19小时58分完成30000公里行驶。值得一提的是，参与测试的车辆是门店随机盲选的仰望U72026款量产试驾车，无特殊改装，无硬件特调。在耐力挑战期间，仰望U7累计完成了350多次的闪冲闪放，三电热管理、底盘及高压系统等都承受了史诗级难度的强度考验。依靠第二代刀片电池、双冷板直冷、双极柱安全设计，仰望U9同源的赛级热管理系统、分段磁钢电机与E四方分布式四电机架构等，车辆顺利完成全部挑战。测试完成后，仰望U7的电池容量保持率依然是维持在98.7%，远超售后质保的水平要求。而就在前不久，仰望U7万里征途，横跨亚欧大陆，以全程自驾的方式亮相英国古德伍德速度节并返程，往返累计里程超30000公里。从深圳到古德伍德30000公里亚欧往返穿越，到9天30000公里高速耐力挑战，仰望U7用两次末轨级测试检验量产车真实的安全与耐久实力，回应用户顾虑，向行业宣告了新能源时代性能耐久的新标准。而基于E四方与云辇系统的全套数字化可控硬件，仰望U7正式推出调教大师功能，跳出传统机械硬件的束缚，通过开放悬架阻尼、刚度等参数的无极调节，告别调教出厂最大公约数，实现无穷组合、无限可能。每个人对乐趣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每时每刻的期待也不一样。调教大师进一步把车辆个性的定义权交还到驾驶者手中，它可以是世界上的任何一台车，更是你独一无二的那台车，真正实现一车千面，由你定义。调教大师功能将通过 OTA 全量推送给所有的仰望U7车主，并在未来不断进化，持续更新，实现常用常新。如果说调教大师功能让仰望U7在驾驶体验上拥有了更多可能，那么不同的驾驶者也会赋予仰望U7不同的个性。仰望U7驾驶者大会邀请了几位来自不同领域、同样热爱驾控的朋友，通过个性化的改装展现了仰望U7更多的可能性。潘展乐、韩岑与铁豆分别参与共创的改装仰望U7，也来到活动现场。三台车辆分别融入了运动员的拼搏精神、职业车手的赛道成长记忆、女性赛车力量等主题，呈现完全不一样的视觉与精神表达。个性化改装是驾驶者态度最直接、最外化的表达，广大车主、改装爱好者赋予座驾独有的个性表达，让改装文化也成为了仰望U7驾驶者文化的重要一环。仰望U7面对一条没人走过的路，从未动摇过目标，降低过标准。上市之前，仰望U7累计投入758台测试车，实际测试里程累计1049万公里，用超越新国标340多倍的测试，打造出一台既快又稳、既有操控又有舒适、既高性能又耐久的颠覆性运动轿车。从时速95.78公里刷新麋鹿测试世界纪录，到冲顶37.5度亚布力冰雪跳台；从时速160公里双轮高速爆胎稳行，到时速100公里高速侧向追尾稳行；从连续77次弹射起步性能无衰减，到8天19时58分30000公里极限耐久创造世界纪录。U7完美诠释了仰望汽车无极致不仰望的理念。未来仰望汽车还将和所有的车主朋友共同奔赴更远的远方，拥抱更大的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1900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是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只要打4006-1900订购，都能体验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 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啊，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的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 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礼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礼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四重礼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礼一张刮奖卡。活动是最后一周了，赶紧打电话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4007061900。

淋雨的时候你在给谁撑伞，明明你不安却散发着温暖，当你想放弃哪里来的勇气，可能你失忆，有没有人关心。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咨询热线是 02758581046，8581-1046。 半年后的行业热点，我们先来说说新能源车泡水的事情啊。因为这段时间呢，台风是一波接一波的光顾啊。前段时间呢，北海豚携持续强降雨席卷了华东多地，浙江温州、台州、临海、湖北的襄阳、宜昌等城市都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随后就出现了大面积的城市内涝，地下车库啊也有倒灌的灾情。 温州的保险行业数据显示，这轮台风期间，当地超8000辆车辆遭遇泡水，外物砸损， 48小时内完成7000多辆车辆的查勘，预估理赔金额突破6400万元。 台州多个小区车库完全被洪水淹没，大量的新能源车整车浸泡在积水中。 那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与日俱增，每到雨季就有一个现实问题困扰着越来越多的车主啊，就是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泡过水是否等同于整车报废呢？保险定损的时候优先维修还是直接申请推定全损呢？ 而网络上啊也有不少自媒体宣称新能源车泡水就能走全损理赔，这就造成了误导，加重了消费疑虑，也埋下了后期引发争议的种子。首先我们要明确告诉大家的是，泡水车定损它遵循一个基础逻辑，是先修后换。一起来了解。多数新能源车主知晓， 车辆动力电池拥有IP67防护等级，该标准指电池包在1米深静止清水内浸泡30分钟不进水，整车出厂也需通过国标10厘米水深低速涉水测试，理论上具备基础防汛能力。对此，保险行业专家 A6工作室创始人魏然解释称， IP67仅为实验室静态测试标准，无法匹配暴雨、洪水浸泡的真实路况， 车辆底盘磕碰、长期使用造成密封橡胶圈老化，维修拆装破坏密封结构都会大幅削弱原厂防水性能，这也是多数新能源车进水的核心诱因。从受损程度区分，电池泡水后果分不同层级，短时间轻度进水，及时拆解烘干除锈时，仅需修复密封、更换受损线束，不会影响电池安全与续航。若长时间浸泡未及时处理， 电芯、高压接口出现锈蚀、绝缘故障，则需更换故障模组。只有电

0: 电池壳体，大面积破损，整包电芯全部受潮短路，才需要更换整套电池包。行业通用定损准则始终是哪里损坏哪里维修更换，不存在一泡水就更换整套电池，更不存在直接判定整车全损的固定流程。不少车主习惯套用燃油车涉水理赔经验。 认为车辆泡水后二次启动会扩大损失，保险公司拒赔。这套逻辑并不适用于新能源车型。新能源车搭载高压自检系统，一旦检测到电池绝缘异常、线路既水短路，车辆会直接锁止高压系统，无法二次启动，从底层规避，人为扩大损伤的风险。车主在定损环节拥有全程参与权，这是保障自身权益的关键。车辆报险后， 不能放任保险公司单独定损，需要同步跟进保险公司定损，动力电池厂家专业检测两组流程，完整留存两份书面检测结论，明确故障部位、维修方案、更换配件清单。极端暴雨灾害周期内，泡水车辆集中出险，维修产能不足，保险公司可能临时放宽全损协商标准，车主可依托两份检测报告，主动与理赔人员沟通赔付方案。 与此同时，网上还流传着维修费用达到车辆价值80%即可推定全损的说法。然而，保险行业监管部门从未出台80%的统一官方标准，该比例仅为地方保险协会车辆评估价格的参考口径，不具备车险理赔强制约束力。车险条款中仅对推定全损作出名词解释，车辆未完全损毁，但施救维修综合成本过高，经济层面无修复价值， 可协商按整车全损赔付，判定全程为个案单独评估，比例区间浮动极大。保险公司是否同意协商全损，核心是经济成本差额，两大变量直接左右最终方案。一是二手事故车残值拍卖行情，二是4S店维修产值考核需求。前几年，新能源二手车开始流通，泡水事故车拍卖报价偏高，
1: 即便维修成本仅占车辆价值30%至40%，保险公司走全损赔付、拍卖残值后，整体支出更低，因此更愿意与车主协商全损。近两年，二手车价格持续下滑，事故车残值同步走低，保险公司维修车辆的综合成本由于全损赔付、定损时会优先推动维修方案。除此之外，部分合作 4S店存在固定维修产值任务，即便维修总价偏高， 保险公司仍会引导车辆进店维修。大规模台风洪涝灾害期间，投诉量集中提升，给予保险公司较高的处置压力，为加快结案、减少纠纷，全损协商门槛会阶段性下调。多重变量叠加之下，推定全损标准持续动态变化，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数值红线。近期，北京金融法院审理的一则新能源车涉水理赔判例，清晰界定了推定全损司法判定底层逻辑。 该案中，车主车辆保险金额60万余元，电池总成维修报价高达18万元，修复成本远超车辆实际价值。保险公司以仅底盘涉水、电池自带防水为由，拒绝全损赔付。二审法院最终维持全损理赔判决。法院在审理中指出，新能源车价值高度集中于三电系统，不能仅凭外观、防水等级简单判断损失，必须以专业拆解检测结论为依据。 保险公司现场同意拆解定损，事后又以程序瑕疵拒赔，违背保险最大诚信原则。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单一地区法院判例不能作为全国通用定损规则，各地法官、法院对保险纠纷裁量尺度存在差异，车主无法直接套用北京判例强制保险公司全损。但案件蕴含的经济合理性原则可作为协商维权的重要依据。
2: 当电池维修、更换总成本接近或超过车辆实际价值时，车主有权主张推定全损赔付，并留存拆解报价、检测报告、报废回收凭证等完整证据。随着国内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4300万辆，早期车型陆续走出8年的三电质保周期， 动力电池维修需求快速增长。近期呢，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引导整车电池企业开放维修技术授权，全面推行动力电池以修代换、配套回收管理暂行办法同步落地，禁止4S店强制车主 整体更换电池包。75%的局部电芯密封故障仅需要模组维修，成本是整包更换的10%到30%。而在政策落地之前，新能源汽车售后长期存在技术垄断问题，车企锁死电池诊断协议、维修配件渠道， 4S 店普遍采用只换不修模式，单套电池更换成本可达整车价值一半以上，高昂维修费用是过往推定全损案例高发的核心诱因。如今呢，第三方维修门店获得了高压技术开放权限，电池局部维修规模化普及，同等泡水损伤下整体维修成本大幅下降，未来单纯因电池进水触发推定全损的案例会持续减少，定损优先维修的趋势会更加的明确。我们看到理赔规则、行业标准的更新速度正在追赶三电技术的迭代步伐。当前车险承保定损规则沿用多年，与新能源车结构高集成、核心总成高价值的维修现状存在脱节。行业也在针对新能源车险推出优化方案，探索车电分离投保、分部件定损理赔模式。业内人士判断，过去啊，单一以整车价值衡量全损的判定方式，未来或许会将得到调整细化，区分车身、电池、电控独立损失，减少轻微泡水车辆直接推定全损的情况，兼顾保险机构经营成本与车主的维修权益。对普通车主而言，政策变化也改变了车辆泡水后的维权思路。以往车主想要协商全损，多依靠投诉、第三方中介向保险公司施压。随着社会化维修渠道完善，车主可以主动提出电池模组局部维修方案，降低双方赔付成本，形成更均衡的协商结果。即便最终无法达成全损赔付，依托开放的第三方维修资源，也能避免 4S 店开出高价整包更换，大幅减少个人自费维修支出。从长期行业发展来看，以维修更换部件为核心的定损模式有望成为主流。推定全损仅适用于电池完全损毁、整车结构性受损等极端情形。新能源车主需要跳出泡水即报废的固有认知，理性看待涉水定损流程。
3: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1: 我不会游泳。
0: 没事，我教你。
1: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0: 切，游泳都不敢。
1: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0: 好啊，走。
2: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3: 救命啊！救命啊！
4: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5: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6: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7: 呵呵，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5: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8: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行业热点，我们继续来关注插混赛道的合资变量。 当前曾经由自主品牌牢牢把控的赛道，正迎来一批特殊的新玩家。 从大众ID.ERA家族的插混车型落地， 到日产NX7中中型插混SUV亮相， 再到上汽通用别克GL8转向插混架构， 合资品牌集体涌入，正在彻底改写这条赛道的竞争规则。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插混技术都是自主品牌的专属优势区，凭借更低的定价、更激进的配置下放，快速完成了对家用越野等多个细分市场的渗透。如今，合资品牌带着数十年的技术积淀转身入场，给这条已经趋于红海的赛道又投下了一枚影响深远的变量。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最近都有哪些合资插混车型。目前，合资插混车型来势汹汹，
1: 比如上汽大众ID.ERA序列首款中型插电混动轿车大众ID.ERA5S， 纯电蓄势里程达160千米，满油满电综合蓄势里程超过2000千米， CLTC 工况亏电油耗低至百公里 2.82升。 该车配装 1.5升 插电混动系统， 发动机最大净功率 80千瓦， 驱动电机峰值功率 130千瓦， 支持直流快充， 电量从30%充至 80% 仅需15分钟， 还具备 3.5千瓦 对外放电功能， 可满足露营场景的用电需求。最新上市的上汽通用别克， 致敬E7插混车型， 纯电蓄时里程达到235千米， 综合蓄时里程达1630千米，

0: 全系标配42项高价值配置，健康座舱获得零甲醛认证。此前上市的上汽通用别克 GL8 新能源则是中大型插混 MPV， 搭载 24.4 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纯电续时里程202千米，亏电100公里，综合油耗6升左右，养车成本远低于传统燃油 MPV。 工信部第410批机动车申报目录显示，东风日产 NX7 插混车型搭载宁德时代 40.9 千瓦时电池，官方预估 CLTC 纯电续时里程可突破300千米。
1: 可以说近段时间合资车企正掀起一波插混的热潮，凭借更丰富的动力选择，更贴合中国市场需求的智能化体验，发起了市场反攻。合资车企推出插混车型，它是自身加速电动化转型的适当的选择。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啊，大多数的跨国车企在插混领域已经拥有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技术积累。那像这些技术沉淀嫁接到合资车企的插混车型上，再叠加中国本土市场在智能化、网联化和电动化领域的供应链优势，这就可以让合资插混车型的技术实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而合资品牌选择在这种时候大举压住插混，也绝不是临时起意的跟风，而是经过数年试错后做出的务实战略选择。此前不少合资品牌曾经尝试用纯电车型硬闯中国市场啊，却是在智能座舱、高阶智驾等领域遭遇了自主品牌的技术壁垒，市场表现始终不及预期。后来呢，又短暂试水了增程路线，又发现高速工况二次能耗高的短板，无法发挥自身在内燃机领域的传统优势。而插混路线呢，就恰好成为了最优解。它既能最大化地复用合资品牌积累数十年的燃油车供应链、发动机的调校技术，大幅降低研发和制造成本，又能通过本土化的改造，快速搭载中国供应商提供的城市 NOA 智能交互系统，补上智能化短板，用最短的周期推出适配中国市场的新能源产品。合资品牌从增程转向插混，本质是在国内新能源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依托自身传统技术积淀做出的务实战略选择。过去不少合资品牌曾短暂尝试增程路线，试图用无续时里程焦虑的特性快速切入新能源市场，但是啊，他们很快发现增程油发电在驱动的技术逻辑在高速长途场景下存在明显的二次能量损耗，亏电油耗偏高，高速动力响应偏弱，既不符合合资品牌长期以来对动力平顺性、燃油经济性的调校优势，也难以匹配国内消费者长途出行的实际需求。更关键的是，增程路线需要依托全新的纯电平台做底层开发，无法充分复用合资品牌积累数十年的内燃机、变速器成熟技术资产，反而会造成大量传统供应链资源的闲置，研发投入产出比远低于预期。那么在转向插混技术路线后，合资品牌可以更容易地打通技术、成本、市场的多重壁垒。一方面可以基于现有燃油车架构快速升级，最大化沿用成熟的零部件供应链和产能体系，大幅缩短研发验证周期，在控制制造成本的同时快速填补新能源产品空白。另一方面，插混车型发动机可以直接参与高速驱动，亏电工况下的能耗和动力表现都明显优于同级别增程产品，恰好能对标比亚迪等自主品牌的主力插混车型，直接承接大量无固定充电条件，兼顾市区通勤和长途出行的家庭用户。这种转向并非完全否定增程式汽车的市场价值，而是合资品牌在纯电动转型尚没有完全落地的过渡阶段，用最低成本盘活燃油车时代存量优势，对冲自主品牌冲击，稳住基本盘市场份额的最优解，最终形成纯电加插混的双轨产品布局，为后续全面向电动化过渡争取更多的缓冲时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插混车型累计销售294.6万辆，同比下降0.9%，对比纯电动车型15.5%的同比销量增长，当前插混车型仍处于销量下滑区间。

合资车企此时加码插混车型的市场化布局，无疑是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的。一方面呢，这些被赋予更多技术内涵的车型有望为合资车企带来更好的市场回报；另一方面，在纯电动汽车赛道势头更猛的大趋势下，插混车型仍要面对不少的挑战，这也让合资品牌这一轮插混战略的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合资品牌集体涌入插混赛道，本质上是中外车企在新能源汽车转型进程中的一次殊途同归。自主品牌通过新能源汽车换道超车，用插混完成了对传统燃油车市场的反向渗透。合资品牌则是放下过往的技术傲慢，用插混作为衔接燃油时代与纯电动汽车的缓冲带，为自身的电动化转型争取宝贵的时间窗口。这条曾经由自主品牌开辟的赛道，如今在合资变量的加持下，正在跳出单一的价格竞争，向着更成熟、更多元的方向演进，最终将推动中国汽车市场的电动化转型，进入一个全新的深度竞争阶段。

刚刚接到好视力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是最后一周了，时间一到啊，福利就会全面取消。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建议您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通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刮刮卡，整整5重大礼。400-706-1900，400-706-1900。好视力是26周年的护眼老品牌了，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发雾、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门花等10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得多。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送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一张抽奖刮刮卡。赶紧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就是这样。
1: 阿星，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哎呀，
0: 这怎么这么快了？靠近一点。
1: 行，
0: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3: 好天气，
4: 晒太阳。
5: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节目。另外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每周一节目的开始，湖北省红十字会和湖北之声联合开办博爱清除小专栏，把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和志愿者的事迹来向大家传递。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博爱清除环节。
2: 他们是挽起衣袖的献血志愿者，
3: 非常自豪能够再次加入到无偿献血志愿者的这样一个队伍里面。
2: 他们是传递温暖和爱的使者。
4: 我给别人送物资，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让那些失去希望的人重新获得希望。
2: 危机面前，他们无处不在。
5: 这个城市是我们的家，家里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应该去哪里。
2: 他们是无数个你我。
6: 我是王丽。
7: 我是孙玉龙。
8: 我是陈根义。
9: 我是张超。
2: 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欢迎关注湖北省红十字会博爱清除专栏。
1: 今天的博爱清除将关注到以下内容：湖北红十字启动99公益节活动，恩施市红十字会为1400余名高一新生普及应急救护技能，沙石消防开展蓝雁守初心、热血见使命、无偿献血主题活动。14年前断奶捐髓的他有了新的身份。以下是详细内容。最近2026年

湖北省红十字系统99公益节活动正式启动。省红十字会提前召开线上培训会，通报了全省红十字系统2026年上半年募捐款物和活动开展情况，并就活动目标、项目规划、执行规范及时间进度等进行了全面部署。活动中，省红十字会、省红十字基金会精准对接群众所需，依托腾讯公益平台的技术支撑，策划推出12个省级重点共建人道公益项目，着力构建覆盖救急救难、民生兜底与基层治理的多维人道服务网格。其中，心脏骤停就在身边、红十字水上救护站、志愿者赋能计划等项目聚焦生命安全与应急救援，博爱君主使之人道、金主温暖家庭乡等项目精准对接困难群体及特殊家庭需求，做乡村振兴的充电站、金主红十字博爱家园、博爱书木屋、书香金主等项目助力乡村振兴和教育发展，暖心守护心理援助项目关注群众的心理健康。据了解，本次活动积极探索互联网加人道筹资的创新模式。目前，全省红十字系统正围绕筹资动员、宣传推广、公共参与和透明反馈等多个维度同步发力。省级层面已经出台配套激励措施，从传播资源、技术指导等方面给予全方位的支持，形成全省上下联动协同、规范有序的公益合力。8月26号，恩施市红十字会走进恩施高中，为学校26个班级1400余名高一新生开展应急救护普及培训，切实提升在校学生自救互救能力，夯实校园安全基础。高中学生日常体育活动多，集中活动集中，突发意外、运动损伤、气道异物梗阻等情况也时有发生。为了让学生掌握实用的应急救护技能，树立安全避险意识，市红十字会结合校园常见的突发安全场景，展开了针对性的救护知识普及教学。培训过程中，红十字授课老师紧贴学生生活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器，也就是 AED 的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创伤止血、简单包扎等常用的应急救护知识，同时结合典型安全案例讲解突发事件的处置要点，让学生直观了解掌握急救技能的重要性。现场教学坚持理论结合实操，授课老师逐一示范标准救护动作，手把手指导学生开展模拟练习，及时纠正不规范操作，确保参训学生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全体新生认真参与学习，主动动手实操，基本掌握了基础应急救护流程和关键动作。此次应急救护进校园培训有效普及了应急救护知识，让广大青少年掌握了实用的避险自救互救技能，进一步提升了校园应急处置和安全防护水平。8月24号，荆州市沙市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蓝雁守初心、热血见使命、无偿献血主题活动，全体指战员踊跃参与，用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消防队伍的责任与担当。活动现场井然有序，暖意融融。在医护人员的专业指导下，大队指导员严格按照献血规范流程，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身体检查、血压测量、血液初筛等准备工作，大家精神饱满，姿态端正，认真填报信息，配合各项检测，以严谨作风和良好风貌展现火焰蓝的优良形象。采血过程中，医护人员细致操作，耐心服务，详细讲解献血后的休养要点和注意事项。参与献血的指战员中，有人刚结束执勤任务便匆匆赶来，有人常年坚持无偿献血，大家纷纷表示，冲锋一线守护平安是职责，捐献热血挽救生命是担当，身为消防救援人员，愿以点滴热血传递温暖，守护生命。长期以来，该大队始终牢记殉慈精神，坚持把竭诚为民的初心落到实处。除坚守应急救援、防火安保主责主业外，大队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便民服务、爱心志愿等公益活动，主动扛起社会责任，将爱民情怀融入日常，化作经常。
大队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无偿献血活动充分展现了消防救援队伍无私奉献、大爱无私。

0: 江的高尚情操。下一步，大队将持续深耕公益志愿服务，引导全体指战员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以实干担当传递消防温度，用赤诚初心守护万家平安。8月18号，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江南院区急诊科，得知单位即将组织无偿献血，党员护士长黄丽丹本能地站了出来。20多年前开始参加无偿献血，14年前断奶捐髓，2年前又开始担任运送造血干细胞的生命快递员。14年来，黄丽丹既捐赠生命的种子，又送生命快递。今年6月，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全国主会场宣传活动在武汉举办，一批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先进典型受到表彰，黄丽丹成为受表彰的对象之一。黄丽丹常年身处临床一线，亲眼见证无数血液病患者在绝望中苦苦等待配型，一代造血干细胞能给他们的生命带来转机。2005年，他在一次参加无偿献血时自愿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了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2011年8月，宜昌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告诉他的造血干细胞与外地一名白血病患者初步配型成功。面对这一份难得的生命邀约，黄丽丹心中百感交集。当时的她正处在哺乳期，孩子仅几个月大，按照医学要求，捐献者在捐献前需要注射动员剂，无法继续哺乳。家人也担心捐献会损害身体健康，劝她慎重考虑。2024年，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成立大爱随缘志愿服务队，专门帮助血液病患者转运造血干细胞。黄丽丹踊跃报名，成为首批生命快递员，实现了从捐献者到护髓者的身份转变。当年的9月28号到29号，他第一次护送任务是远赴辽宁省沈阳市北部战区某医院，取回志愿者捐献的造血干细胞。走进采集室，眼前熟悉的场景瞬间勾起了他12年前捐献时的回忆。当黄丽丹从医护人员手中接过装有造血干细胞的恒温箱时，顿感这个仅十几斤重的小箱子有千斤重，因为里面承载的是一个患者、一个家庭的期盼与希望。今年的五一假期，宜昌又有一例造血干细胞捐献，黄丽丹毫不犹豫地在志愿服务群抢到了运送生命快递的机会。他说平时工作忙没机会，刚好这个假期休息就抢了。当天中午，他抱着装有造血干细胞的恒温箱从宜昌启程，动车、飞机、地铁、公汽辗转了7趟，抵达广州市某医院时已是深夜，准时给患者送去了生命的希望。黄丽丹发现，尽管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时时可见，但仍不少人存在认知误区。作为宜昌市红十字3线宣讲团成员，他参加红药宜昌等宣讲活动，走进医院新员工培训现场，结合亲身经历分享捐献全过程。他说，这个世界的美好不仅在于一个人多做一点，也在于很多人做一点点。他说，爱心可以代代传递，生命值得全力守护。好，以上是今天博爱金主的全部内容，下面我们将进入到金主医生环节。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最近，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红山妇科迎来了一对特殊的患者，来自河南的78岁的刘阿姨和57岁的女儿王女士。母女二人因为长期饱受重度盆腔脏器脱垂的困扰，生活质量严重下降，驱车数百公里慕名找到黄彦明主任团队。经过周密评估与多学科协作，母女二人在同一手术台上先后接受了量身定制的手术方案，并且双双顺利康复出院。刘阿姨和王女士被盆腔脏器脱垂的问题折磨了多年，对女儿王女士而言，脱垂导致行动不便，社交受限，昔日开朗的她被迫缩小生活半径，而对年近80的母亲刘女士，病情更为棘手，重度脱垂合并高血压、冠心病，基础病复杂，手术风险极高，辗转多家医院，均因为年纪大、合并症多而建议保守治疗。

0: 重症医学科专家联合会诊，制定了个体化麻醉方案和响应的应急方案，为最大限度缩短手术时间，降低心血管负荷。黄彦明主任团队选择了损伤小、用时短的阴道封闭术，既确切解决脱垂问题，又安全规避长时间操作的潜在风险。而对于57岁的女儿王女士，考虑到其相对年轻，而且对生活质量要求高，团队采用先进的盆底重建补片技术，经微创路径植入补片，精准地修复盆底支撑结构，在完美保留阴道功能的同时恢复解剖形态。两台手术在手术麻醉科紧密衔接下流畅地完成，术中出血极少，堪称量体裁衣、个体化治疗的典范。术后，胡一郎护士长带领护理团队依托快速康复外科理念，为母女俩精心护理，二人恢复远超预期。出院当日，刘阿姨精神矍铄，王女士步履轻盈，一家人激动地握住医护人员的手。这一趟武汉之旅太值了，找对了地方，更找对了人，身上的痛苦没了，心里的石头也彻底落了地。根据了解，盆腔脏器脱垂的发病率很高，我国成年女性症状性盆腔器官脱垂患病率接近10%，但主动就医者却不足30%，很多患者选择默默忍受。黄彦明主任表示，现代医学已经有成熟且精准微创的个体化手术方案，能够为不同病情的患者量身定制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他提醒女性朋友，如果出现阴道口有脱垂物、下腹坠胀不适、排尿或者排便费力等信号，可以尽早到专业医疗机构评估，切勿因羞于开口而延误加重病情。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每年的暑假都是儿童近视进展的高发期，不少家长为了保护孩子视力，严格管控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认为只要远离屏幕，孩子的视力就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记者从多家医院的眼科门诊了解到，近期接诊了多例儿童短期视力明显下降的病例，其中一名10岁的女孩因为沉迷拼斗手工，近视度数大幅加深，让家长懊悔不已。眼科医生提醒，真正伤眼的不只有屏幕，大众普遍存在的护眼误区正在悄悄透支孩子的视力。今年10岁的小雅此前存在轻度的近视，视力一直控制得相对稳定。暑期放假前，小雅看到同学玩拼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考虑到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会伤害孩子的眼睛，小雅的妈妈就给孩子买了全套拼斗工具和大量的图案图纸，想着既能打发暑假闲暇时间，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和专注力，又能够远离电子屏幕。整个假期，小雅几乎长期居家活动，极少出门进行户外。每天下午写完作业后，拼斗暂短暂玩耍，变成了全天沉浸式的创作，日均近距离精细用眼时长超过6个小时。由于拼斗颗粒细小，排布精度要求高，小雅经常不自觉地低头凑近桌面，眼睛紧紧地聚焦在米粒大小的色块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即便出现了眼睛酸胀、干涩、视物发花等不适，也只是简单的揉眼休息，随即立刻投入创作，眼部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开学前夕，小雅妈妈发现她看电视习惯性眯眼，还总说眼睛胀痛，看东西模糊，于是连忙带她到武汉爱尔眼科汉阳医院复查。检查结果显示，与暑假前相比，小雅双眼的近视度数加深了75度，让她的妈妈揪心不已。武汉爱尔眼科汉阳医院弱斜视及小儿眼科副主任医师程进医生介绍，学龄儿童在没有进行干预的前提下，全年正常近视涨幅一般在50到75度。小雅短期内就达到了全年的正常近视增长幅度，意味着孩子的近视防控节奏已经失控，需要立刻调整配镜方案，并且开展系统化的干预，否则极容易发展为高度近视。程进医生表示，不少家长的护眼观念存在偏差，过度看重电子产品对眼睛的伤害， 却忽略了近视形成的关键，造成儿童近视加深的核心是长时间持续

0: 剧的近距离高强度用眼，并不是电子产品本身。拼豆、串珠、微型拼图这类手工都属于高负荷精细用眼项目。孩子制作的时候要持续紧盯微小的物件，眼部睫状肌一直收缩紧绷，得不到放松。十岁左右正处于视力发展的关键阶段，不断累积视疲劳会加快眼轴异常增长，推动近视发展。小雅就是超长时间精细用眼、缺乏户外自然光、不良坐姿三大危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程金医生提醒，护眼不能只进电子屏幕，却放任其他近距离用眼的行为。读书写字、做手工、使用电子产品都属于近距离用眼，要严格把控时长，遵守20/20/20的护眼原则。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眺望6米外的景物20秒，放松睫状肌。学龄儿童单次伏案学习做精细手工不宜超过40分钟，每天保证不少于2小时的户外自然光活动是防控近视的有效手段。另外，学龄儿童建议每3到6个月做医学验光，监测眼轴和屈光状态，做到早发现、早干预，科学保护孩子的视力。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最近，河南一名女孩趁着暑假游泳减肥，没想到游了20多天后，全身竟然冒出了20多个小疙瘩。就医后被确诊为传染性软疣，医生判断感染和游泳时接触的不洁水体有关。传染性软疣由传染性软疣病毒引起，是一种常见的良性传染性皮肤病。它的典型特征是呈半球形凸起，肤色或乳白色，带有珍珠样的光泽，大小从针尖到绿豆不等。最标志性的是油体中央有一个小凹陷，形似肚脐眼。传播方式主要有三种：直接接触患者皮肤，接触被污染的物品，比如共用的毛巾、浴巾、泳具等等；还有自身接种，抓挠后病毒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公共泳池、澡堂因为环境潮湿温热，病毒存活时间更长，是软性疣传播的高危场所。传染性软疣病毒在潮湿环境下可以存活数小时，泳池边的地面、滑梯、戏水的道具上都有可能会附着病毒。进水后，皮肤的角质层变软，屏障功能下降，一旦有细微伤口，病毒便极易入侵。加上夏秋之际闷热多汗，病毒繁殖速度加快。医生特别强调，一旦发现身上长了这种疣体，千万不要用手去自行挑破或者挤压，自行处理不仅容易残留病毒导致复发，还有可能会造成细菌感染、留疤，甚至是传染到身体的其他部位。暑假虽然即将要结束，但是暑期未消，要说这个解暑的姿势啊，还得是游泳玩水。各个游泳池、水上乐园都是人气爆棚的，但也有不少人心生犹豫，像公共泳池这么多人，万一有传染病，岂不是很容易中招？那么此前也有媒体报道，一名10岁的孩子参加游泳班后，脚底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小疙瘩，最终被诊断为脂疣。这种病多由于 HPV 感染引起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游泳存在哪些健康风险。首先，游泳可能会感染 HPV 吗？这个 HPV 病毒又名人乳头瘤状病毒，根据致癌性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很多人认识这个病毒是因为宫颈癌元凶这个名号，但实际上 HPV 病毒的家族很庞大，不同型别感染的部位、传播的方式和可能引起的疾病差异很大。 HPV 病毒主要分为低危型和高危型，感染部分低危型 HPV 时可以出现寻常疣、脂疣等疾病，表现为手足等部位的皮肤出现了黄豆大或者是更大的丘疹，表面粗糙，质地坚硬。低危型当中的 HPV6 和 HPV11 感染可能会引发尖锐湿疣，持续感染高危型，比如16型、18型，不仅可以导致宫颈癌，还明确和口腔癌、肛门癌等多种癌症相关。那么在公共泳池游泳有没有可能感染呢？在管理规范、水质达标的场馆里，含氯消毒剂和循环过滤系统能够降低多数细菌病毒的传播风险。大量池水也会稀释病毒，所以理论上即使有少量的病毒进入池水，也很难达到足以传播感染的条件。那么真正要小心的是一些皮肤性 HPV 引起的脂疣，那么这一类病毒可以通过皮肤直接传播接触，那么也有可能经过被污染的毛巾、拖鞋，还有公共淋浴间地面和泳池边地面传播。尤其是泳池的地面啊，很多人以为游泳感染疾病最大的风险是源于泳池里的水，其实不是。泳池边、淋浴间、更衣室的地面，这些地方人来人往，光脚踩踏是病毒的集散中心。如果赤脚踩踏，病毒很容易从足底细小的裂口擦伤，或者是被水浸软的皮肤当中乘虚而入。因此呢，医生通常建议在公共淋浴间、更衣室和泳池边要穿拖鞋，不要光着脚，也不要跟他人共用拖鞋、毛巾等物品。另外呢，还有3种病也有感染的风险，比如说妇科病啊，泳池一般会有消毒，但是在消毒不足或者是管理不到位的情况下，致病菌超标，风险就变大了。长时间泡在卫生不达标的池水当中，致病菌有可能会进入阴道，并且破坏其中的酸性环境，使得各类致病菌开始活跃，引起妇科病。另外还有一些腺病毒，腺病毒是引起儿童呼吸道感染的常见病毒，可以引发上呼吸道感染、咽结膜炎，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每年的夏季是高发季。病毒可以在泳池当中存活，然后通过密切接触、呼吸道以及游泳池水传播，导致儿童交叉感染。 包括一些其他的皮肤病，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光脚走或者是坐在泳池边上，使用别人用过的拖鞋、浴巾都有可能会导致感染。还有之前提到的，除了之前提到的油之外呢，还有脚气、骨癣、毛囊炎等等。此外，外耳道炎、红眼病等疾病也存在一些感染的风险。所以如果大家在这个夏季的尾声想要去游泳的话，也注意做好自身的防护和消毒工作。好，我们下面要进一段广告。
1: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湖北之声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啊，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4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啊，身上呢经常会出现一些小肉揪揪，圆圆的凸起，有的时候是一个小小的肉坠，这其实是一种疣，是皮肤科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那么几乎有一半的人在一生当中都会和疣打过交道，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种疣是由病毒引起的，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HPV 病毒感染，并且呢是具有传染性的。那么人是不是不讲卫生才会长出这种小揪揪呢？可以自己在家揪掉或者剪掉吗？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武汉市第一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李萌为大家带来的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 李萌，武汉市第一医院皮肤科住院医师，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皮肤病与性病学博士，擅长皮肤常见病如湿疹、银屑病、痤疮、荨麻疹、性病的管理，皮肤良恶性肿瘤的鉴别诊断治疗等，主要从事皮肤常见病及性病的治疗管理，主持及参与国家省级课题数项，发表 SCI 一篇。
0: 其实关注我们自身健康的这个听众都会发现啊，时不时的身上就会有一些这种小肉揪揪，我们刚刚在节目之前也说到了。那么这个小肉揪揪，很多人特别是在湖北地区，有的人会习惯把它叫做羞子或者是猴子。那么这个正确的说法，就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疣，它是一个总称，能不能请李医生先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它正确的叫法是什么？
3: 这个疣啊，我们在临床上都说是皮肤一个病毒疣，所以说从这个定义上来看呢，病毒疣是由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引起的皮肤多形态的良性增生性损害。它有好多个定语，你看我们第一条定语就是它是由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引起来的，所以在病因上呢它是一个病毒感染，
0: 是个病毒感染，
3: 对。然后呢它的这个定义里面的第二条定语呢是个皮肤多形态的，所以说它的表现方式很多，你看到的什么寻常疣啊、扁平疣、脂疣，这些都是它的很多表现中的一种，
0: 就长得不一样是吗？
3: 对对对。然后呢第三个是一个良性的增生性损害，所以说你听到这个的话你就不要太担心了，因为它是一个良性的，不会很几乎不会变成恶性。然后它是一个增生性的，所以说它鼓起来呀、凸起来就是它的一个表现。
0: 所以刚刚我们提到了好多种名词啊，
3: 对，
0: 单说一个疣啊，就有寻常疣、有丝状疣、有扁平疣，还有刚刚提到的

0: 脂油，这些油有什么区别吗？
1: 有的是跟到这个位置来的啊。您看这个脂油的话，它就发生在足底，对不对？所以说
0: 脚趾头，
1: 对，脚的指甲呀，脚底板呐、啊，然后这些足底的任何地方，一般是受压部位比较常见，所以说这一块的我们就叫做它是脂油。然后还有根据，这是根据部位来的，根据形态来的呢，有什么扁平油和丝状油。扁平油嘛，它就长得比较扁平，
0: 它就不是鼓起来的，
1: 不是鼓起来的，
0: 像个小坠坠、小啾啾一样，
1: 对对对对对，
0: 它就是平的啊。我们就是这样来理解，对吧？
1: 对，一个形态。然后丝状油呢，就是也像这个词上说的，就是丝状的，就是像头发那样，但比头发比较短的丝状油。
0: 丝状油看起来更像一个小小的蘑菇。
1: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寻常油，寻常油的话就是任何部位了，它手部比较多见，所以说一般我们就这样子的话，在门诊看病的时候，他手给我看就可能是个寻常油，脚底板看就是一个丝状油，脖子上一些小凸起的可能就是脖子上长的一些小凸起的就是丝状油。
0: 那刚刚我们还提了，比如说像丝状油啊、扁平油，它只是形态上的区别，它在这个比如说 HPV 感染啊，它是几型几型的，这个有没有什么区别？
1: 这个也有的，就是说到这个病毒啊，它这个种类很多，它有一个五型，然后它的再往下面细分的话可以分200多种。所以说常见的这种寻常油的话，它的表型就是1234 26 29 57，丝状油呢就是1 2 4，它就没有3，扁平油它就有3 5 10。所以说种类很多，然后这个各个形态也不太一样，但是比方说这个 HPV 一型的话，它就可以表现为寻常油，可以表现为丝状油，可以表现为脂油。然后扁平油的话呢，这个 HPV 三型的话，它就表现为寻常油、扁平油，它就没有丝状油。大概是这个意思。
0: 这个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啊。其实我们在治疗这个油，或者是在我们就诊的时候，医生也不会告诉你究竟是感染了哪一型的 HPV， 我们才需要去治这个。但是啊，我们往往是在妇科医生来的时候才会提到 HPV 这个词，没有想到今天皮肤科医生来的时候也会听到 HPV 病毒感染的这样的一个词。可是呢，很多人一听这个 HPV 感染就会被吓到啊，很多人而且会反映是不是因为不讲卫生，或者是有不洁的这个性生活史才会染上这个病毒，是这样的吗？
1: 主要在妇科里面 HPV 病毒的话可能比较吓人的疾病啊，像什么宫颈癌、对，所以说他可能是通过这个途径了解到 HPV 病毒。但是在皮肤看病的时候，我们一般跟他说油就行了，如果告诉他要细问的话可以跟他说是 HPV 病毒，但是你告诉就是这个跟患者一说，患者可能就吓到了，所以说所以说妇科里面说的多一点，皮肤科就说的少一点。然后这个传播方式的话，像 HPV 它这个病毒感染它有3种这个状态。说比方说常见分型的话，可以说是真实性感染，就是我们看得到你这个皮肤有异常了，这一型就属于真实性感染。然后亚临床感染的意思，第二层就是说皮肤上外观是正常的，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试剂器械来确定，比方说可以做醋酸白试验，然后发现它是阳性，我们就说可能是一个亚临床感染，
0: 也就是在皮肤表面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但是可以检测，这个常规的检测可以检测得到。
0: 就是可能大家看皮肤表面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摸起来可能触感有点不太一样，是这样吗？
1: 可能摸起来也是
0: 一样的，就是好好的，它里面其实有这个感染的病灶，是吗？
1: 对，就是细微的发现。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你想的话，那我们给你做检查都不知道往哪一块检查，对吧？所以还是有一点点问题。
0: 这个要依靠医生的火眼金睛啊。
1: 然后最后一条呢，除了上面说的真实性感染、亚临床感染，和第三条就是潜伏感染，就是外观也是正常的，我们跟你做检测也是阴性的，但是我们跟你做试纸啊，比方说测 DNA 的病毒发现是阳性，这个时候就只能说您是一个潜伏感染，就没到发病这个阶段。然后刚才说是什么不讲卫生和不洁的性生活的话，只是一个 一个方式，因为它这个传播的话，首先你是得皮肤破损，或者是你外伤导致了一个入口，然后 HPV 病毒呢，它进入到你这个皮肤的细胞里面，然后随着这个皮肤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增殖，然后病毒也在复制，这个时候再来出现的一些疾病的改变。
0: 也就是说我们皮肤其实一直跟大家讲啊，皮肤是一个屏障，它能够为我们的人体抵抗很多外来细菌病毒的一个侵害，但是当我们身上有伤口的时候啊，接触到了这样的病毒才有可能会导致这样的一些接触感染。所以并不是说啊，一听 HPV 感染就是不讲卫生啊，或者是有不洁的这个性生活史啊，并不是这样，它有非常多的这个传播渠道。刚刚我们是说到了这个丝状油啊，扁平油这一类油它的传播方式，我们还是回归到正题上面来。很多人认为它是不讲卫生，但是也有人说我天天洗澡啊，怎么就不讲卫生了？刚刚李医生也给大家解释了它的这个传播途径啊，可能是身体上面有伤口，我们感染了病毒。那么除了这一种传播方式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会感染上这个病毒呢？
1: 就是伤口的话，就是皮肤破损，然后这个皮肤破损它有很多种途径。比方说小朋友的话，他呀啃指甲呀，啃手指啊，
0: 啃手也会，
1: 就把皮肤啃破了。然后再是一个他经常碰水的这些环境也可能会有啊，因为像这个水这个、手或者是脚长期碰水呀，或者是他本身就容易多汗的时候，你这个皮肤的屏障它就相应的下降了。所以说我们发现到那些脚底比较多汗的呀，然后经常接触水，比方说你做什么清洁工作的呀，你这些一接触
0: 化学制剂是吗，
1: 水就变得这个皮肤就变得那种静止发白，这个情况下它这个屏障功能就下降了，所以说屏障功能一下降，病毒感染就比较容易发生。就像刚才说的一个小朋友的这个啃咬手指啊，或者是有时候创伤啊，碰伤肘部和膝盖呀，像这些部位发生病毒油的话，我们就会询问他是不是有一些外伤的情况。然后再是他除了一个直接的传播，还有间接传播，就像小朋友之间玩那些玩具啊，可能上一个小朋友他有这个把这个病毒不小心碰到玩具上了，然后玩具又给另外一个小朋友一玩，然后正好另外一个小朋友手上又啃破手指有伤口，所以这个时候病毒就进入到这个皮肤的上皮细胞里面去了，然后就会导致这个油的发生。
0: 所以这个油的发生是不分年龄的，不要是觉得小朋友他就不会长这个 HPV 的这个油是吗？
1: 对，从一岁啊到90多岁都有，但是的话它有两个高峰，一个是这个青壮年多一点，然后后面再往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发病率就下降，然后到了50多岁的时候又到了第二个高峰。所以老年人和这个婴幼儿稍微是少见一点，可能跟这个青壮年他接触的东西多一点呢、啊、然后这个皮肤受损的这个条件可能多一点。
0: 跟这个也是息息相关的啊。在上半时段结尾的时候，我们是提到了这个HPV 病毒它的一个传播方式，这是很多听友关注的一个话题。在网上其实搜一搜关于这个问题呢，很多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啊，比如说我去游泳池游泳，是否有感染 HPV 病毒，身上长这样油的可能性呢？
1: 还是有一点的。因为这个还刚刚提到这个水呀、啊，这个长期进水就是一个因素嘛。你这个游泳的话。有这种风险，然后因为游泳池是一个公共场所嘛，对吧，你也不可能保证说别的有健身的人呢、啊、他身上没有任何毛病呢、啊、然后在一些比较密闭的环境的话，像这种空气不流通的话，这个病毒它病毒颗粒在就是它传播的时候，它的风险就比那些通风的环境它会高一点。
0: 可是游泳池里面不是都会有加氯的消毒剂吗？
1: 对的对的。
0: 它可以杀灭这个 HPV 病毒吗？
1: 但是就是说它如果说你这个病毒在水里的话是可以被杀灭的，但是你要是万一碰到别的病人别的健身的人的时候呢，那就相当于是一个直接传播了。
0: 就是接触的时候会直接传播。
1: 对的对的对的。或者是常见的，如果说它是有脂油的话，
0: 嗯，
1: 你这个拖鞋啊，你万一你上泳池的时候误穿的，那也有可能有这种风险。
0: 就是公共的共用物品。
1: 嗯，对对对。
0: 说到这个共用物品的时候，很多人还会提一个问题，比如说在一些商场里面，他会使用蹲便器，用那种坐便器。现在很多人去厕所，他宁愿去找那种有蹲坑的厕所，他也不愿意用公用的马桶，就是为了怕这种皮肤的接触。这个是大家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吗？
1: 对，这就是他的一个个人卫生的一个表现。
0: 嗯，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在公共场所尽量去用蹲便。
1: 对对对对，
0: 可以这么来理解。
1: 对，
0: 嗯，另外我看这个很多人还会提到啊，像美容啊、美发、美甲，包括很多男士会去修面，就是剃刮胡子。
1: 嗯，
0: 在这样的这个操作过程中啊，包括采耳啊，这一套的操作当中，也是接触过程当中有可能会产生创伤的。
1: 对，
0: 都是有可能会传染的吗？
1: 比方说这个美甲呀，那美甲的时候，他又给你贴这个甲片呐、然后贴完之后，它不是要有个紫外线照射吗？紫外线的话，在我们皮肤科领域的话，是一种抗炎的一个作用机制，就是说它会抑制你这一块皮一些细胞的功能。
0: 嗯，
1: 这个时候，它指甲这一块的细胞的这个抵抗感染的这个作用，它就会暂时的减弱。如果说这个时候正好是说不幸的时候，就不幸碰到你上一个病人呐、或者是周围有这些病毒颗粒，它在空中的话，可能你做美甲的时候就可以
0: 接触到了
1: 、就有这种感染的风险。
0: 嗯，
1: 然后再说剃须的话，因为你剃须是刀片嘛，刀片如果说误伤到你的皮肤，然后你这个剃须刀也是他如果说是自己的话，那可能卫生条件好一点。要是去店里去外面做这个整造型的话，那可能就公共的这种剃须刀，那就也可能增加这个传播的风险。
0: 如果使用之前做好了消毒，这个风险会降低吗？
1: 会降低一些。
0: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不是说这件事不能做啊，特别是有些男士他去修胡须的时候不是不能做，但是你一定要盯着给你操作的这个人，他提前把这个工具去消好毒。
1: 对对，就是除了这个的话，其实像这种公共场所公共物品的话，病毒感染只是一部分，那有的病人还有一些什么虚疮，那就是什么真菌感染，那他也可能通过这个途径。
0: 对，真菌感染也是可以通过这种接触的方式去传播的。
1: 对的对的。
0: 其实刚刚说来说去啊，就是提醒大家，我们在有一些公共场所去做这样一些项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操作的时候它的规范程度啊，消毒的这个力度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嗯，
0: 其实说到这个病毒感染在皮肤上面接触去传播，可能很多人还理解不了，因为我们日常的时候说到病毒感染，可能就是这个天他感冒啊，这个感冒病毒啊，或者是消化道的一些病毒。这个皮肤上的作用，在皮肤上的病毒，它的这个发病的过程是什么样？它有没有潜伏期之类的？
1: 还是有这个潜伏期。就像刚才说，一个潜伏感染的话，你的外观都是正常的，但是病毒已经进去了，这个时候还没表现。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潜伏期。等它潜伏期一过，开始表现的时候，它就变到这个亚临床感染，就是说你就可以用一些常规的试剂检测到。那你再往上，再到你皮肤可以看，皮肤可以摸到，眼睛可以看到，然后它数目变多的时候，那你就是一个真实期感染了。然后这个病毒的一个发病机制，其实还是，是一个完整性受到破坏之后 ，HPV 病毒啊，它侵入你这个表皮的基底层细胞。这个皮肤的细胞呢，分好几层。我们说的这个基底层细胞是最底下，是表皮的最底下一层。那病毒到达这一块的时候，它就可以跟随着你这个表皮的正常更替生长，然后它病毒也会跟着复制，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基底层细胞就可能成为这个病毒的一个储存库。然后病毒，然后你的细胞也在复制，病毒也跟着复制，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一个
0: 带病毒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感冒了啊，它有一个自限性啊，我们不用太害怕它。那这个病毒它有没有说自己自限的可能性呢？
1: 这个也是有的。我们在那临床的时候看到过，有的患者他可能手上长了一个寻常疣以后，他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时间呢他可能是几个月，可能是一年，
0: 哦，它比感冒要好长很多，长很多。
1: 对，然后它就随着这个你有可能是，你的免你的这个身体的免疫力又恢复正常了，然后这个病毒它就被你暂时抑制下去了，这个时候就好了一些。
0: 只是暂时的抑制吗？不是把它彻底清除掉吗？
1: 还是，我的理解的话，还是一个暂时性的。
0: 就是根据自己的自身身体状况的好坏来抑制这个病毒。如果比如说身体状况差的时候，可能它又会卷土重来，这样子。
1: 对。
0: 很多人长了这个病毒疣之后啊，它其实不疼不痒的，它只是觉得不好看。尤其是它如果长在被衣服覆盖的地方，很多人觉得哎，根本就不会不需要管它啊，或者是长在不好看的地方。我是曾经见过有人他自己把它揪掉，或者是自己简单的消个毒以后啊，拿剪子把它剪掉，这样做可以吗？
1: 这样做的话，其实你从这个机制上来说的话，它是在皮肤最底下的那一层，所以说你不管你是揪啊还是剪掉啊，你其实只是作用到它的表面，只是一个治标，没有治本。所以说你把它揪掉，有暂时性你看到是没有了，但是它这个病毒没有清除，然后你揪掉的话，它的风险的话就在于你可能把病毒带到别的皮肤上面去了。
0: 这个破坏了它的这个表层，会让这个病毒扩散吗？
1: 有一个这个寻常疣的话，在我们学习的时候啊，会跟他说是一个，会跟医生啊或者学生说是一个自体传播，像那种自体同型反应。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把皮肤一刮，然后刮出来这一条线，可能都会长这个病毒。
0: 就是他挨着，比如你在揪掉的过程中挨着的周围这一片都有可能会被感染。
1: 对，就像一个串珠那样子。
0: 所以大家不要自己揪啊，自己揪了以后可能会导致其他的地方被沾染上了这个病毒，长一串，这种可能性。是因为我们民间的说法可能也是，哎，这个身上长了疖子或者是长了猴子是不能动它的，动它可能会长得更多，还有什么母猴子动了以后会长了一圈小猴子的这种说法啊，大家都是听说过的。那么像这样的病毒有它有没有恶变的可能性？
1: 恶变的可能性是那种很低很低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免疫力很特别低，然后你的基因的话也对这个病毒没有一些天然的抵抗，然后但是你长期不管它就越来越大，才会发生这种情况。目前我们临床上还是没有见到的，
0: 没有见到因为这种病毒疣导致的一个恶变的情况。那么其实 HPV 我们知道它分高危型低危型，大部分的都是由于低危型造成的这种皮肤的问题，是吗？
1: 对。
0: 那么像这样的疣，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其他的影响吗？除了不好看之外。
1: 主要是看你这个疣它长在哪些部位啊。如果说是长在长在手上啊，或者是脖子这一块的话，它没有任何症状，它不痛啊也不痒，你要是没有去搜到它的话，它也不会往别的地方传播。然后但是如果说是长在那种脚底板的话，如果说它越来越大变硬，它就影响你走路了，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疼痛。还有的疣呢，它会长在这个指甲，长在指甲周围，如果说长在指甲底下的话，它就会影响你这个指甲的这个生长，然后顶着你指甲的时候，你的指甲也会感觉到疼痛，这个时候可能患者就会被迫来
0: 处理一下，
1: 来处理这个情况了。
0: 其实也就是说啊，在这个疣并没有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一些不适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就确实是可以不用管它的，是吗？
1: 对，对，比方说它没有变大，没有变多，它只是个别几个一直是这个样子，保持和你稳定了，就是，可以理解为你和这个病毒达到了一个比较良好的这个
0: 很和谐的一个状态，
1: 和谐的状态。这个时候你可以暂时的也可以不管它，如果说它变大变多了，或者说影响你的工作了，对你造成困扰了，你可以来治疗，那也是可以的。
0: 我单纯就是觉得它很难看啊，我也想去医院把它给用，通过正规的方式把它处理掉。那么正规的方式啊有哪一些呢？
1: 因为这个疣啊它是一个很常见的病，然后医生的话这个治疗的方式也比较多，然后分个类的话就是可以有一些什么冷冻啊，冷冻治疗、激光治疗啊、化学剥脱啊，还有比较最近近些年才出来的一些光动力治疗啊，还有一些温热治疗啊，这些都可以治疗这个病毒疣。
0: 冷冻治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我是经历过。其实说起来叫冷冻治疗，更像是在上面点一种药水让它 脱落，这是冷冻治疗的方式吗？
1: 嗯，对，这个冷冻治疗，就是用这个液氮。

0: 来冷冻。这个药水的话，就是我们医院自制的这种液氮，然后它的温度呢特别低，它负的可以到-200多度，然后你用棉签把这个液氮，接触
1: 到这个
0: 点到你这个油体上面的话，它会造成你这个油体周围的这个细胞啊，就是损伤变形，然后循环障碍，导致你这个细胞坏死。
1: 就是让这个油它这个局部坏死掉，然后自然脱落。
0: 对对对，
1: 是吗？
0: 对对对的。然后脱落的话，我们在那个门诊的时候，有时候会跟患者解释说，分这个你点的部位不一样，比方说你的手啊、脚啊这些皮肤比较厚的地方，它脱落的时间就会长一点，可能得15到20天左右。如果说你们脸上啊，或者是手背啊这些皮肤稍微不是那么厚的地方，它可能就个10天到15天左右的样子，这个皮肤就会脱落。
1: 这是冷冻的这种方式。那激光的方式跟冷冻就恰恰相反，冷冻是用冷啊，是用那种冻的方式，激光是用烧的方式。
0: 对，
1: 那哪一种更好呢？它有不同的适应症吗？
0: 冷冻的话，它的这个适应症就是比较多一点，它可以就是常见的油啊，它都可以用冷冻治疗。它的这个副作用啊，就是一些疼痛，然后组织水肿，然后血泡啊，或者是你这一块皮肤颜色就会改变了，比方说变深变浅。然后激光的话，就是用激光去烧它的话，它就疼痛比较明显一点，然后它的这个色素的改变啊，疤痕的风险比这个冷冻要高一点。但它的优点就是出血比较少。
1: 就是哪一种方式会更加的精准？激光会更加精准吗？
0: 对，激光的话就是看得到的，用眼睛看得到的地方它会给你烧一下。然后冷冻的话，我们做的时候就会把你正常皮肤周围一圈我们也会用冷冻给你冻一下。
1: 就是现在门诊选择哪一种方式的会比较多？
0: 选择这个冷冻的会多一点。
1: 冷冻会多一点，为什么呢？
0: 到
1: 因为它便宜一点嘛。
0: 对对对，到门诊的话，那可能因素就比较多了。这个治疗的方式是一部分，还有这个价格呀，然后可不可以走报销啊？他都会可能选择冷冻。
1: 综合会考虑来选择冷冻的会比较多，是吗？
0: 对。
1: 好，我们下面要进一段广告。
2: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岁数到了正常现象，眼睛问题最怕拖，往往拖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今天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中医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好，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由邦华导医继续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你搜舒服。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8块8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2: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3: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夏天是真菌的高发季，洞洞鞋它的透气性相对比较差，而且不具备吸汗的能力，脚部出汗之后非常容易在鞋内形成闷热潮湿的微环境，可能化身为真菌滋生的温床。如果遇到下雨天，在趟过积水区域，积水当中残留的真菌和赤裸甚至破损的脚部皮肤直接接触，会增加真菌感染风险。脚容易出汗的人最好穿一双棉线袜，再穿洞洞鞋，袜子可以吸汗，缓解足底的潮湿。另外，洞洞鞋主打一个软和宽松，穿这种鞋子脚底很难得到足够的支撑，穿久了可能会形成足弓塌陷。脚部已经变形或者有内翻外翻畸形的人，如果穿这样的软鞋还容易增加畸形的风险。另外，脚底以及鞋底太软会削弱足底对地面的控制力，身体需要花费更多力气来保持平衡，长时间走路并非优选。鞋子太软太宽也容易发生意外，尤其是着急赶路或者上下电梯楼梯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扭伤或者是磕伤。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天吃姜能够帮助身体排出湿气，减少胃肠疾病和不适。煮水去寒的方式是比较简单的，用3到4片生姜洗干净切丝儿，放入沸水当中煮5分钟就可以了。还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红枣或者是红糖，尽量上午来饮用。用醋来泡能够健脾开胃，嫩姜洗干净沥干，切片装罐，倒入醋没过姜片，密封冷藏浸泡1天，早餐的时候吃3到5片就可以了。但是有胃病的人最好是不要吃。凉拌生姜能够抑菌抗炎，我们可以少吃一些凉拌菜，注意卫生。实在要吃，那么就加一点姜末或者是姜丝，有中和寒凉、杀菌抗炎的作用。另外，炒菜的时候用姜来爆香，不要过度加热。生姜搭配大多数的家常菜，可以减轻寒凉食材对脾胃的伤害。
2: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3: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请进的是1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你开通着。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4: 哎，你好，邦华老师，是这样的，我之前有个大牙吃那个骨头的时候，有一个就是尖尖的，你破了一部分，就是说面积也不大，但是我一直没管它，但最近有点牙痛，我想问一下，这种它是要补牙还是说要做根管呢？
3: 可以先看看，如果是有炎症，那么就先把炎症消除了之后，看看能不能装一个牙套啊。如果是牙齿的残缺的情况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就装一个牙套。如果是伤到了牙根啊，造成的是个牙髓炎，那可能就要做根管治疗啊，这不是一回事儿，明白了没有？
4: 哦，这个是要去哪里检查一下吗？还是怎么弄？
3: 哦，附近大一点的医院看一下，口腔科啊，或者有口腔的专科医院都行，也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中诺口腔吴铎院长，也可以找他看一看。
4: 我怎么联系他们呢？
3: 好，您记一下吴铎院长的电话，18571759323。
4: 18571759323。
3: 对的，就是这个电话，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
4: 哦，行行，好，谢谢您哈。
3: 好，没关系。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加微信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四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5: 喂，
3: 现在是您的电话，请说。
5: 邦华导医你好。我想问一下邦华导医，想请你帮个忙，因为我这个眼睛是黄斑水肿，在我们市医院打了4针，没有效果。我想通过哪里这个平台，帮我找一下这个谢主任，给我帮一下忙。我找谢主任看怎么过，弄点什么药吃，怎么办啊？有个什么好的办法？
3: 好，如果是打了4针都没效果的话，中医有效果的可能性不大，要有心理准备。
5: 对，打了4针呢，没有什么效果。
3: 好，再说第二遍，如果西医打针一点变化都没有，中医效果不一定有。
5: 你那个平台帮我找一帮我帮个忙呗，帮我找一下这个。
3: 好，这个听众压根是听不见我的说话啊，再说一遍，如果西医的治疗一点变化都没有的话，中医可能也没有变化啊，就说明眼睛不太敏感。希望这位听众朋友呢，以后在治疗的时候呢，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认知，是吧？西医在急性期治疗的时候，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变化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自己随便瞎说啊，一点变化都没有。 一点变化都没有，怎么可能打四针呢？是吧？三到五针一个了一个周期，三针两针，有的听众一针都会有点变化，是吧？只是说呢，他可能管的时间不长，啊，可能两三天或者三四天他就复发了。如果这样说话，就是打了四针一点变化都没有，那就说明眼睛它就啊属于一种封闭期啊，或者说对药物敏感性不大。那么这种情况吃中药可能也不会有蛮好的变化的，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是吧？当然呢，也可能会有奇迹发生啊。你愿意找中医看，愿意找中医试一下也行啊，也行。中医在治疗黄斑变性、黄斑石肿、黄斑裂孔，包括视神经萎缩、色源性变性。那我们爱心团队徐福元主任应该来说是一个首当其冲的比较好的眼底病的纯中医的医生。那他的电话呢是02782322028啊，02782322028啊。好，这位听众因为他听不见啊，我们就说到这里了。好，我们请其他听众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这个叫建新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了两张检查的单子，他说这是我和老伴的 CT 报告，分别是你和老伴的检查报告。就是发给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要我看你们俩谁更严重，还是想问什么啊？我不是很懂你想表达的意思。另外你就说看怎么去治疗，那就看看你们现在的情况啊。好，我们先看一下女同志的。女同志呢是双肺磨玻璃样结节，左肺下叶基底实质结节多发。好，然后再看一下她的结节有多大，8毫米，9×8毫米啊，有两个。好，我们再看一下男同志的啊。男同志最后的检查结果就是支气管炎症表现，考虑支气管病变可能，双肺多发实质性结节，双肺胸膜下间质性炎症啊，那就是男同志比女同志要严重一些。那就看有没有抽烟的习惯啊，就不知道。他的右肺上前段水平裂旁 IM94 大小约11啊，他的这个确实严重一些啊，他的结节要大超过了1厘米了。总的来讲的话呢，这两个检查结果啊，首先要听一下你检查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把报告一丢然后就让我来看病。看病是医生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一定要养成好习惯啊，学会问问题。不要把检查报告一丢就让我来看病。你到医院检查了之后，医生给你的是什么处置意见要说。我们任何人找我咨询，如果你看过病了，一定要把医院的医生的处置意见跟我说一下，不要什么都不提就直接让我看病啊，没这个事儿，也没这个好事儿，也没这种方便，不能做这个事情。我是要参考你医生的意见的，是吧？昨天还是早上有个听众，他的肾病肾炎的问题也是的，对吧？好不容易挂到了同济医院专家的号啊，看完了之后他不说医生的意见，他就把检查报告一丢，然后医生给我开的什么药，然后你说我这是不是肾炎，那医生怎么说的你要讲啊，对不对？有些很难的病，你得听专家教授最后面诊

0: 没有说有什么临床症状啊，什么都不讲，只有个年龄性别啊，没有说症状。如果没有症状，那你就定期复查，看看医生是不是这么说的。我现在说的这些话都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啊，就感觉我在看病下诊断，所以这就不行，这是不符合正常逻辑的。应该是你说清楚你的医生打算给你怎么治啊，你把这个检报告一看，然后我的医生说我这个要打针，或者我的医生说我隔一段时间过几天去复查，然后我来分析医生的这个判断是不是对的，只能是这样，不能我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检查，应该怎么着的，好吧，这个就不讲了。嗯，所以就很奇怪，我们的听众真的是很奇怪，感觉总是想让我看病，你就是让我违法啊，这个是做不到的，就各种坑啊，每天上节目就是各种坑。好，我们请进的是八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八号听众你好，请讲。
1: 八号张一号，
0: 嗯，您说。
1: 我有一个副高三，我得了副高三左垮子这边，
0: 嗯，
1: 时间有一年多了，拖到现在一年多了，
0: 嗯，
1: 我想求你们的爱心台里有没有动刀子的医生呢？
0: 有做手术的专家曾翔主任。
1: 请把电话告诉我。
0: 曾翔主任，好，你等一会儿啊，我查一下，嗯。曾翔主任，普外科的医生，电话呢是1806
1: 1806哈，
0: 2662666
1: 哈，
0: 1703
1: 1703哈，嗯，谢谢你。
0: 好，到时候跟医生联系就可以了啊。嗯，这个是一个微创手术啊，两三天就好了啊，就可以回家了，也不需要人去招呼啊。他其实就是腹部那个地方有一个洞，然后肠子呢从那个洞里面掉下去了啊。想保守治疗的话呢，对于小孩子来说，保守治疗的效果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因为小孩子在生长发育，可能你把它怼进去之后，它慢慢那个洞它长好了。但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讲的话，你自己长好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啊啊。就像前面有个叫晨曦的，还叫什么的一个听众啊，就是反正他就说我用那个什么袋子把它绑着啊，我暂时不做手术行不行？首先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你在肚子上绑一个这么厚的袋子，绑一个这么厚的这个疝气带，你忍得住吗？你受得了吗？其二，你不绑它就掉出来，你绑它就把它怼进去，你觉得这样有什么意义？本来就是一个微创的小手术，两三天就完事儿，也没有什么蛮大的痛苦，跟年龄也没什么关系啊。别70多岁啊，80多岁、90岁又怎么样的，还不是做？医生做的可能比较多的都是80、90岁的人，因为那个时候人长得有时候比较瘦，肚子上没有什么肉啊，皮肤一薄，他可能就顶穿了。再加上老年人多半还会有便秘啊，上厕所费力很使劲，就容易把它怼穿啊，那怎么办？这个问题就一般是做手术啊，把它补起来，就打个补丁把它补起来就完事儿了啊。这个是我们医院普外科的事情啊，我们爱心团队就是长航总医院三甲医院的曾翔主任啊，这是三甲医院的专家。反正您要是有这个方面的事儿，你就找他就行了啊。有医保啊，新农合，你到时候问一下啊。你这个事儿我们就说到这里了。好，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微信上咨询也好，打电话咨询也好，如果您已经看过病啊，如果您已经看过病，一定要把医生的诊断意见说一说啊，一定要把医生的诊断意见说一说，不要就是什么也不讲啊，你给我看病啊，你说我这什么问题啊，我这个应该怎么去用药，这是没办法回答的啊，这个等于就是我在看病了啊，这是违法的啊，这是违法的，再三强调了，这个事情已经说了20-30年了。啊，这个话已经说了20-30年了，反正就是有不断的有新的听众啊，或者呢有老听众故意装糊涂，故意装作不知道，反正就贴着脸问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做什么呢？嗯，

这个听众朋友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他的左边下面啊，有的听众名字可能大家都听熟了啊，他每天都有问题啊。这个叫梧桐雨的，他说左边下边第一颗大牙松动了，去了几个牙科医院，他们都建议我拔牙种牙，但是我不愿意，我想做个搭桥的带一带啊。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啊，如果你都去了几家医院，几家医院都说要种，那就是说你这个想法可能不太现实，不能够成立啊。就是说你想做的，你说的什么搭桥带一带这种东西可能不稳固，容易扯皮啊。除非你签一个协议啊，我告诉你个方法，就是你跟医院签一个协议，如果弄失败了，按照你的想法弄失败了，不跟医院扯皮，我相信医院会给你弄的啊，只要你敢跟医院签这个，好不好？嗯，就这个事情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姓刘的一位听众，是什么？好，我懂了啊，这是宜昌的一位听众朋友啊，就是你发了一个单子，你写的是帮我看看医生给的两个处方案，选哪个？什么叫处方案？啊，什么叫处方案？我不太懂你的意思。你的这个治疗，也就是下面写了一个，啊，写了一个什么消融手术，还有一个是胸外的一个手术，消融呢是一个微创，后面呢胸外的一个手术，大概也许可能是一个传统手术。啊，这个消融手术肯定就是个微创，但是后面写的那个胸外科手术，可能大概也许是一个传统手术，啊，就这个意思。看你是选择消融，啊，这个微创的治疗，还是选择传统的手术，啊，就是这个意思。我不会帮你选的啊，我只是告诉你这两个是什么，选择权在您自己，我不担责任啊，我不做任何背书，选择权在您自己。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医院的医生可能都给我们的患者做过解释啊，他故意什么都不跟我讲啊，他就是在那里给我埋坑啊，看看我是什么说的。你倒是出了问题，他总得找个人说吧，反正跟我没关系，都是别人搞的啊，别人的事情是吧，家里人的事情，医生的事情是吧，帮花倒医的事情，反正跟我没关。那不可能，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啊，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第一责任人，除非你昏迷不醒了是吧，除非你自己昏迷不醒了，你完全没办法了是吧，那就是子女啊，家属啊是吧，老伴儿啊来给您做选择，那也跟我没关系，我也不在你身边，我也不知道对吧。你这是自己发过来的信息，那么我就只能做一些分析啊，因为有些科学道理我在节目当中已经讲过了是吧，我告诉你什么是好的，那什么是不好的，什么一般是优先选择，我只会讲大道理，但是具体到你自己身上，最后还是你自己选，我不会帮你去选啊，我不会帮你去选，诸如此类。你比如说我怀孕了对吧，你这个要不要打针啊，要不要吃药，这个孩子要不要保，那我只会告诉你这个针在临床上它的毒性有多大啊，一般来说可能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或者一般来说这个孩子可能没有蛮大的影响，那也只是一般来说没有百分之百，最后选择权是你，我不会说你要孩子不要孩子，你要打不要打，这种事情我们是不会讲的，懂了没有，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别说是我了，医院的医生都不会跟你这样讲啊，医院的医生你就到医院去，医生也不会跟你说，最后就是你自己选是吧。你包括我们在医院里面可能做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手术，他让你签字，他也是把手术可能会存在的风险跟你说清楚，他也说反正这样的手术在我们医院可能做的比较多啊，他只会讲好话，就讲做的比较多，反正目前没有什么问题，他也不会说啊你放心啊一定没事，他不会讲这样的话的，就是这样的。所以最后的选择权决定权是您自己是吧。一个是微创啊，微创手术一般来说的话呢，它的恢复快是吧，创伤面积比较小，人的痛苦比较少，然后你出院可能会比较快。传统手术呢，
它开放的面积比较大啊，甚至有的可能比如说它要开胸手术，要切开肋骨啊，它的这个是吧风险是比较大的，而且它的创面比较大，恢复的比较慢，所以我们一般是吧选择这个微创。但是微创能不能弄的会不会弄得很干净呢？微创会不会有做失败的呢？这也不知道，是吧？反正是你自己来选啊。最后就是，我只告诉你这是什么情况，选择权是您自己。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知足常乐的听众啊。他说：“不好意思啊，我可能沟通有问题，我是老听众啊，我知道老师不看病，不是老师看病啊。你听到我刚才在直播说的话了啊，你知道就好啊，你知道的就好，说明你还在收音机旁。”是吧，你在同济医院那么有名的医生的专家的指导之下，医生怎么说的呢？对不对？你既然在同济医院这么大的一个医院，医生怎么说的你只字不提啊，你就是把医生开的药往我这里丢，你让我说啥呢？我又不知道怎么跟你讲这个，你的药写的就是肾炎片，那么你是不是肾炎呢？或者医生是不是跟您讲就是按照肾炎去治，或者您这个是轻度的肾炎呢？对不对？您的指标也不是特别厉害啊，你的指标也不是特别厉害，你又不是不知道，但是能不能说它就不是肾炎呢？是吧？还有就是你可能记住我原来说的话，如果不是肾炎当做肾炎治疗，那可能怎么着的问题是，你看你这个药我看一下啊，还没有注意啊，问题是你现在没有上激素啊，是吧？你现在没有上激素，你没有按照激素正儿八经的那方面严重的肾病去治疗啊，所以也不算是很严重的这种情况，是吧？很多听众就是他就是考你啊，他不讲医生说的话，他一句话不讲，他就等你讲了他再说，哎，医生跟我怎么讲的，他再来跟我说，看看你的水平怎么样，老喜欢干这种事情。啊，老喜欢干这种事情，很头疼啊，很头疼。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五位这位听众朋友啊，我还不知道是不是听众啊，他反正是说别人告诉他嫁的。他说看看这种有没有合适的中医推荐一下，目前在县医院拍的 CT， 诊断是肝内多发占位性病变，可能是肿瘤转移。啊。他的建议进一步检查啊，肝内有一个实质性的病灶组织，在当地确实是一个县医院看的啊。这个时间我再看一下检查的时间，应该是他只有一个住院号，住院号可能是时间啊，二六年五月，好，我们爱心团队肝病的治疗专家呢是潘运华主任啊，潘运华主任。电话您记一下，是02783389689啊，02783389689。那么肝病专家他会根据您的情况来做一个综合分析，看看有没有肿瘤的倾向啊，看看有没有肿瘤的倾向，看看是不是肝癌啊。如果不是肝癌啊，或者说这种肝癌的迹象不明显，但是有肝癌的趋势，那么医生可以先，比如说我们的中医，先保肝护肝，软坚散结，增加免疫力，扶正固本，抗肿瘤方向的中药调理一段时间，哎，我们再做一个 B 超，看看它是不是有效啊，或者做一个 CT， 看看它有没有些好转的迹象，也行。如果你不想吃药，如果你不想吃药，先确诊，进一步的确诊啊，那也是没问题的啊。比如说做一下穿刺，做一下这个癌胚抗原的一些检查啊，这些也都是可以的，好吧？反正就是进一步的确诊，让你心里踏实啊。如果是既不治疗，又不做进一步的筛查，那估计这个心态会慌啊，对不对？好，这个事儿我们就说到这里了。好，我们稍后回来。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

0: 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3: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啊。我们的节目是一个健康科普栏目啊，通过跟您的对话啊，无论是电话还是微信啊，咱们就是告诉大家一些需要了解到的健康知识，包括我们如何看病，如何就诊，如何和医生专家进行有效的沟通，是吧？那昨天下午就遇到一个女同志，哎呦，说了好多，东一下西一下啊，一会儿心脑血管，一会儿糖尿病，一会儿血压，就是你抓不住他的重点啊，抓不住他的重点。而且他蛮有主见，他蛮有主见，他竹筒倒豆子，他不停的在跟你说他的想法，说他的认为，他认为怎么怎么。哎，你找专业人士咨询的时候，你不应该是听别人的意见吗？啊，再就是你表达问题，你想询问问题，你有一个重点，你今天到底是来关心你的糖尿病确诊了没有，还是说怎么怎么着的，对吧？我们说你糖尿病如果一旦是吃上药，或者你的高血压一旦是吃上药了，吃了几年了，那就不能停啊，那就不能停。还有就是衡量你高血压，还有衡量你糖尿病，它的指标它是有标准的，不能你认为我目前是正常的，你认为我觉得我还好，哎，那你认为那你就不用打电话呀你认为你是正常的，你都是对的，你不用打电话，你打了电话你可能就面对你听到的这个声音可能和你的想法不一样，专业人士可能说的跟你不一样。就如同什么呢，就如同我们同事，我们去考试，考完了感觉非常好，我认为可以考120分、150分，结果成绩拿出来之后只有60分、70分。为什么？那可能就是你以为都是对的，但是老师最后检查了之后发现你这也不对那也不对，那你就得认为那到底是你信谁的啊？你要是不服，那你就自己做自作主张算了，你就不用打电话咨询了。如果老师都跟你说了这不对，那你就要纠正，你就要改，就是这么简单的个逻辑啊，对不对？干嘛要争呢？干嘛要干就啊犟？干就犟，这个事情有什么好干就的呢？是吧？客观事实就摆在那个地方啊，科学道理就是那样子的，只是你不懂，你以为是对的，实际上可能错了，是吧？所以这就是我们节目，我们这个工作它的意义所在。好，我们请进的是18号9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4: 我今天打电话的，我就是跟你说，
3: 嗯，
4: 我等于说想反馈，
3: 嗯，
4: 我今天呢，就说我的老伴他不是肝硬化嘛，
3: 嗯，
4: 他怎么着，他等于说他的肝硬化好了嘛，很，
3: 对
4: 吧？嗯，以前眼睛黄，这就是脸黄都没得了，就是听我的那个节目呢，就是找了那个潘永华主任看的，
3: 嗯，
4: 怎么调节的是特别好，晓得吧？
3: 嗯。
4: 调理是非常非常好，懂了吗？
3: 嗯，
4: 他怎么着？他又开心，精神面貌特别好，晓得吧？
3: 肝功能正常了吗？现在？
4: 肝功能，他以前就是13.5，怎么着是7.6。
3: 那是肝硬化。那是肝硬化吧，
4: 哎，
3: 嗯，肝的硬度，
4: 哎，
3: 对，
4: 哎，
3: 肝的硬度，
4: 哎，嗯，哎，
3: 那降下来了，降下来了，
4: 哎，降下来了，
3: 嗯，
4: 好，晓得吧？
3: 嗯。
4: 我母的都还感觉到蛮满意，晓得吧？
3: 嗯嗯嗯。
4: 那他的心情也蛮好的，晓得吧？
3: 对。
4: 因为他怎么着，吃个丸子还蛮开心，晓得不？
3: 真好，嗯。
4: 嗯嗯，但是呢，我今天还有一个问题是想问啥子的？
3: 嗯。
4: 他在这睡觉啊，他平躺了，他感觉到蛮好。他侧躺那里，他等于说他的腰特别疼。
3: 嗯。
4: 疼的，等他一早上起来，他是腰疼。
3: 嗯。
4: 但是呢，他疼得蛮厉害的。过哈的，他时间不是蛮长，知道吧？
3: 嗯，
4: 他时间不蛮长，
3: 嗯，
4: 不蛮长。我就问哈子的，像他那种情况，需不需要不跟他检查一下了？
3: 你现在肝硬化的 就已经降到了这个地步的话，那就是不是说肝癌啊肝硬化引起来的疼痛，估计还是腰椎是吧，哎，往腰椎方面去考虑。你如果没有之前的那种好转，我们可能想的是不是肝脏的问题严重了，对吧？你现在就是各项指标都下来了，就正常的人的脸色啊红润啊这边都好了，但是你现在睡觉都扭转，可能还是跟腰椎有关，拍个片子看是不是腰椎这边突出，好吧，或者是钟摆炎之类的问题。 这个那就简单了，那就比肝病要简单多了，好吧？
5: 那行了，谢谢老师啊。嗯嗯嗯，好，
3: 没事。你这个医生给你，就是潘玉华主任啊，就是我们专家团，就是他如果给你说的是半年或者三个月要复查，一定要听话，别耽误了。
5: 好好好好好，
3: 好吧？
5: 好好好，
3: 哎，怕发生变化。好的好的，嗯，十九号听众你好。
5: 我是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年人，嗯，基础病的这很好还好，但没什么事，就是这个血压有点高，嗯，所以这个前列腺问题啊，嗯，我早就听了你说过，现在已经就让七十五岁边缘了，嗯，你建议我建议是动不动手术，不是现在非要肌肉不可不肌肉都不能够，这是我原来大概好，咱们先把这个问题说完，你再说第二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我原来其实教给大家了一个方法啊，教给大家一个方法，还是说的非常明白。你记住了，其实你记住了，但是呢，你面对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你还是在犹豫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啊，首先我们不要照本宣科、本本主义，就是我跟你说的七十五岁，你不要卡得那么死。那有的老同志七十多岁、像六十多岁的，他身体条件很好，对吧？ 看你这个趋势到八十岁，您这身子骨也挺硬朗的，那你急个啥呢？我为什么说75岁，或者为什么专家的一个共识是75岁，是因为大部分的老同志到了75岁这个节点上，身体状况都不怎么样了，就是怕你后面的手术人有点吃亏。那么如果75岁人条件不好，然后呢你这个药又在吃，吃的也很烦， 干脆就去做个手术，以后可能也就没那么多事儿了，免得到时候八十岁九十岁再去做这个手术，你就比较吃亏。你说我76岁做行不行？那肯定没什么问题呀，对不对？哎，七十七岁做行不行？77岁做行不行？你要是没有什么心脑血管疾病，而且目前就您这个身子骨的这个硬朗的情况，你去判断可能也没什么大的事儿，明白了没有？
4: 还可以，我自己用还可以。
3: 哎，对，您就自己评估。还有一个评估点就是我说的那个药的问题，如果吃药无效，那肯定是要做手术的。如果吃药还有效，而且呢一天也就一次两次，就两个药，一天吃个一次也还好，管得了，一天晚上也不经常起夜，那就说明效果还可以，那就不用急。哎，
4: 起夜的次数有点多，它改不进，对这个问题。
3: 那就说还是不行啊，那就是说这个药效果不行啊。
4: 它改也不是太长，它是通都不长。
3: 对，这就是典型的前列腺增生的临床症状，它把通路给你顶住了，哎，它把通路给你顶住了，因为我们的小便的输尿管它是从这个前列腺中间穿过去的，就是相当于一个羊肠小道，两边都是悬崖，中间这一条是羊肠小道，懂了吗？你要通商，你要把货物通过去，就走这个羊肠小道，这要来个马匪，把路上一堵， 那你就过不去了。你现在就这个情况，懂了没有？这个道理，我因为听你节目，我听你经常，我觉得意思就是您现在做，您可能恢复的比较快，因为各个方面身体条件都还好。你过了75岁以后，大部分的人状况都不是特别好，恢复的比较慢，人蛮难受，蛮痛苦，早点弄，早点就好，就是这个意思。嗯，
4: 好的好的，
3: 嗯，好吧，再说第二个问题，嗯，再说第二个问题。
4: 第一个问题，我说听，第一个我是听第一个是恶风，积月体内，还有一个呢是冷风，怎么说呢？这个冷风呢是冬天，这都是有十八年的历史了。这个冷风是冬天的睡的床上呢，那强风一风啊，把这个胳膊它惊醒了，惊醒了，现在这冷天里呢，一到冷天，它是像凉水一样，像巅峰上山。这个背心里呢，也是历史也是差不多，也有十八年的。 这是不是热天的啊？也是爆棉花的时候，那巅峰山的长期得的背心的伤痕的，打起直播的山呐，身上疼的，当时你把人家伤感冒了，感冒的一直坚持没看，以为还可以，身体坚持住，一直扛了几个月，扛了几个月到年关跟你看，你都爆棉花，真是 七八月间的时候，到冬腊月间了，我把人家感冒了，最后还是把真的搞好了。现在流行这个计划就是北京也是长期凉水觉，像现在这十几度温度，这床上铺一床棉睡的话，他北京的基本上睡不起，合起来，你说这个东西有不有治？
3: 嗯，这个很好治，这个就是中医治疗啊，就中医治疗的方向，艾灸啊，艾灸。
4: 有拔罐是吧？
3: 哎，不是拔罐，没跟你说拔罐，跟你说的是艾灸，热敷。
4: 也是一个针灸，是针灸。
3: 就是按照你们的发音，就是艾灸，灸针灸艾灸，但是这个音它是三声艾灸。艾草，艾草做的那个灸，咱们湖北蕲春这非常有名的艾灸，好不好？就是艾叶。艾叶艾绒做的那个酒啊，它是温阳散寒驱寒的啊，做艾灸，懂了没有？
4: 艾灸合理是吧？
3: 拔罐的话呢，它可以拔湿气，但是它属于一个泻法啊，它属于我们中医上的泻法。艾灸它属于补法，温阳散寒走经的，它是一个补法啊。拔罐是一个泻法，年纪大的人本来体质就不是很好，你要是去泻，可能不是特别好。明白了没有？啊，
4: 艾灸是合的，是合的灸啊，是吗？是啊，
3: 它是针灸的一种，
4: 那扎针灸也是扎针灸
3: 啊，它是针灸的一种，它不，你这个不要扎针灸啊，你这个不要扎针灸，除非你疼，你疼的难受可以，哎，你疼的难受，这你是寒凉，你就做艾灸就可以了，好吧？嗯。
4: 到哪里做的？做中医啊？
3: 中医院里面有，哎，中医院里面有。
4: 他隔天的他都没什么感觉，他就是前几天降温。
3: 对，您是寒凉体质，您寒凉体质，好吧？做艾灸啊，或者开点中草药啊，或者是敷一些中药啊，都可以的，好吧？活血啊，
4: 有没有治好的可能呢、啊？
3: 当然有可能啊，没可能，我说都懒得跟你说这么多话，看来给你解释半天，解释都不想解释的。
4: 啊，
3: 对不对？你像耳鸣的问题，口腔溃疡的问题，我都懒得解释，都不想解释。你这种问题，我跟你解释了这么多，还跟你说的那么详细，那就说明是有的治啊，没的治，我跟你说那么多干嘛呢？
4: 啊，
3: 好不好？
4: 好的。
3: 哎，你这个就是受寒引起来的，受寒引起来。再就是有条件晒晒太阳，可以晒的啊，就是，但是不要紧。不要紧晒，不要晒狠了，因为。夏天这个它的太阳的紫外线比较高，容易晒出皮肤癌。你就早上或者是黄昏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阳光呢，它比较温和一点，那稍微晒一下就行了，懂了没有？
4: 我们隔天就老是直播。
3: 这就是我们劳动人民有的时候没有注意劳动保护，不能打赤膊的啊。就是问一下年轻人。给你买个运动的那种面料的背心或者是一个短袖，那种面料呢既可以挡一下风，同时呢又可以透汗，你至少要穿一件，你完全不穿，那么皮肤它就感受风寒，风寒风邪进去了之后，寒则凝，凝则痛，当然就难得受啊，当然人就不舒服啊，是不是啊？嗯，好不好？再就是冰凉的东西少吃啊，冰西瓜呀、啊、冰绿豆汤啊就少吃，绿豆汤你煮了汤的稍微温一点的就可以喝，你非要放在冰箱里冰了再喝绿豆汤，那你本来、你本来就是一个寒凉，受了风邪寒凉，然后你再往里头再灌寒凉之物，那还得了？那怎么难受？对，好，再说到您前列腺炎和前列腺增生的问题，这顺便再多说两句话，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听一下，这个膀胱经在下面。你这个湿热寒湿下注，对于我们的前列腺炎和前列腺增生也不是个好事儿。所以你的膀胱经也凉了，也寒凉了，所以你都是在受寒凉。所以你这个艾灸，如果灸的话，看看能不能做一下膀胱经这个地方也给你温灸一下啊。除了你的肩膀、头子、后背、督脉这些地方给你灸一下以外，是吧？这个胆经啊，我跟你说多了，反正就是你的经络吧，经络这些地方给你灸一下，包括你的小肚子这个周围，是吧？膀胱经这个周围带脉啊，带脉七经八脉这个带脉这个地方给你灸一下，效果会很好的。你问一下中医院的医生，他们都懂，你一说他们就知道了，好不好？可能对你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有帮助啊。嗯，好，就这个。20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6: 方导你好。
3: 好，您说。
6: 我就是这个筋膜子啊，左边脏。
3: 嗯。
6: 到社区医院去看那些，他说是颈椎病引起。

0: 给了我两壶皮油，
1: 嗯，
0: 一种是福方丹参片，再一种是五次平平，
1: 嗯，
0: 皮了两天前没多少效果。
1: 您这是两个中成药啊，不是西药啊，您这是两个中成药。你这个其实扎针灸的效果再配合你吃药应该会很好啊，他没有给你外治吗？
0: 没有，他就是给两个中成药。
1: 他们医院有没有针灸科或者是康复科？你到针灸科或者康复科去一下。
0: 好的。
1: 哎，你配合外治法，再加上你这个口服，懂了没有？你看刚才那个老同志，他得病的理由跟你虽然不一样，但是差不多这个情况。你看我告诉他就是用艾灸，你这个就是用针灸，因为你没有寒凉这方面的问题，你估计就是原来工作啊长期低头啊，是吧，或者说你长期保持某个姿势时间长了，局部组织粘连，扎个针灸效果就很好。他是那个长期受寒凉，风寒风邪进去了，风湿进去了，那么就要做艾灸把它逼出来，用温热走窜的这种方式把它逼出来。你这个也是外治，要配合一下，好不好？
0: 啊，
1: 嗯，
0: 就是当不停，
1: 这其实是好事啊，这个说明不是很严重啊，好不好？
0: 平躺一下就好。
1: 嗯，就是你姿势不对，就是您原来，我不知道您是做什么的啊，就是你原来可能某个姿势低头啊，或者某个姿势时间保持太长了，这个有软组织的粘连引起来的胀，好吧？嗯，
0: 要扎针灸是吧？
1: 哎，去扎个针灸，或者做小针刀，或者推拿按摩都可以，好吧？
0: 好。
1: 嗯，光吃药肯定是不行的啊，光吃药可能不行的啊。好，我们请进了22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2: 喂，哎，关华大爷。
1: 好，您说。
2: 哎，我这个想人老人检查，我尿酸高了。
1: 嗯。
2: 他叫我进那个么子豆制品呢？
1: 嗯嗯。
2: 这个比较不能喝。
1: 对的。
2: 是不是这些东西？
1: 对，虾子不能吃。
2: 虾子不能吃，那是如果那豆子能不能吃呢？那么黄豆啊。
1: 不要吃，最好是不要吃。
2: 最好不要吃。
1: 嗯，绿豆汤这些东西最好都是不要碰。
2: 哇。
1: 嗯，豆芽。嗯。
2: 不腌的那龙子豆啊，这些东西。
1: 豆芽怎么都不能吃，都不能吃，尽量不要吃。
2: 豆芽。
1: 嗯。
2: 哇。这豆子最好是不碰的。
1: 哎，对，你起码要近三个月再说，好吧？近三个月以后，如果你各项指标下来了啊，近三个月之后，如果你尿酸的指标下来了。是吧，你现在如果是500多600多，你到了个300多，我或者刚刚毛个边400，你偶尔吃一点那就无所谓了。
2: 现在查的是483。
1: 不行噻，我跟你说了嘛，你要到300多或者400毛边，那个时候你可能就说稍微动个嘴巴吃两口那都没问题。你现在正是在高的时候，你就管住嘴把它自然而然的降下来再说。
2: 都是少
1: 吃
2: 的。
1: 哎，都少吃。对，你现在已经有这，你现在没有关节疼吧？
2: 关节疼没有疼，我是腰间肩膀抽搐了。
1: 啊，跟这个没关系，他的疼主要是关节，手关节、脚关节这些地方疼，疼得想跺脚的那种疼，到时候发病。你现在没有到那个时候，你是走运的。你真到那个时候，你都后悔，到时候后悔呀、啊，都不该吃，不该喝啤酒，不该吃虾子，不该吃豆制品的。你现在没到那个时候，懂了没有？所以你是没有不知道那个利害关系，现在明确告诉你，跟你说清楚，你心里有个底。
2: 哦，尽量少吃些东西，要是留的东西，留的汤那不能喝。
1: 哎，最好是不要碰。痛风发病比刚才那个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什么颈椎病发病，那可能是厉害好多倍的啊。
2: 哦，我还有个问题，我腰椎跟颈椎是都有问题，这个问题呢？我坐的睡的都不现在模式，就走了现在恍恍惚惚了，那方面的问题，
1: 这就是很正常的现象啊。刚才那个听众朋友也说到他的肩膀头什么样的，躺下来就舒服了，站起来就难受，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人的这个脊柱啊，它是个 S 型的，你要站起来呢，它是脊柱与脊柱之间它就会压缩，就会压得疼难受。这个脊柱我们人体站了一辈子，站了70年，站了60年，动物它没这个事儿，动物它是四肢着地，我们人是两条腿站着走。你站着走，那你这个脊柱就落起来，它本来就要受到地球引力的影响，年纪大了以后它就会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它就会发，明白了没有？你平着的时候，你的脊柱它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0: 状态，它没有落在一起了，它是平展在床上了呢，懂了没有？那个姿势你明白了吧？那它当然就没有压力，哎，它没有压力了，没有压力它就当然舒服一些了，是不是啊？嗯、哎。
1: 你走了后它在晃晃。
0: 那是的啊，那你现在就是有腰椎间盘突出啊，或者是序列不稳呢、啊？就前几天我还说了这个事儿了啊，脊椎的这个序列不稳呢、啊，它都有一些压迫，有一些水肿啊，啊，有些结构的一些变形啊，那么就要调整啊，对吧？那就要调整啊。你要么呢就是可以找郑昌才主任啊，可以找郑昌才主任啊，电话是826-5052，也可以找众人看一下，好不好？826-5052。2017年是吧？可以，嗯。
1: 对，我去看了，还好多年。
0: 对，那还管了不少时间呢，是吧？
1: 嗯。
0: 是的，是的，这些属于慢性病啊，这些属于慢性病，它是不能断根的，它是不能断根的。哎，人他老了吧，对吧？年纪大了老了呀，他各个方面骨头老化了，脏器老化了。心脏老化了就心脏病，肺部老化了就肺部长结节呀、啊，肺这个支气管炎呐、啊，是吧？哮喘呐、啊，肝脏老化了那就是脂肪肝呐、啊，肝脏里面长东西呀、啊，是吧？骨头老化了就腰椎间盘突出啊，颈椎病呐、啊，肩周炎呐、啊，是吧？膝关节的退行改变呐、啊，是吧？半月板的损伤啊，磨损呐、啊，等等一大堆的问题都来了，好不好？
1: 我这个低密度胆固醇也高了，那个胆固醇。
0: 那不能高，那得低，那就说你平时油吃的太多了，是不是？生活条件很好。
1: 就那么多，
0: 哎，大鱼大荤的吃太多了是吧？条件好了，嗯，管住嘴。
1: 也高了一点。
0: 是，再就是说个实话，我们中国人呢、啊，我们中国老百姓呢，他这个运动啊，年纪大的人他这个运动的习惯不是特别好，就是吃完了就在这里坐着也不动，那肯定这个脂肪东西都堆起来了，是不是啊？哎。
1: 对，
0: 好不好？
1: 好，
0: 那就这样啊。
1: 好，谢谢。
0: 在一些较发达的一些城市，是吧？北京啊，上海啊，我们就有时候看电视，是吧？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运动会，它有一些电视的宣传片里面，不是有人在慢跑啊，或者在公园里头打太极拳呐、啊，等等等等的，是吧？包括啊，咱们颇受争议的这个广场舞，是吧？有的人他可能选择的广场舞的地方不是特别好，但就这个事情本身。那我们肯定是保持，是吧？这个支持的态度的。你跳舞是吧？又是个群体运动，既能够加强这个社区群众之间的这种联系联动，对吧？同时呢，又能够强身健体啊，保持一种我们身体的活力。这个真的是其实挺好的啊。打我们在公园里面打太极拳呐、啊，你包括选择一些慢跑啊，是吧？这个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加强我们的新陈代谢，对吧？增加我们的骨头和肌肉组织的强健，啊，这都是很好的，很好的。但是我们很多一些地市县的呀，或者有些条件不是特别好的人呐、啊，是吧？有的七八十岁还在工作，啊，50-60岁还是工作密度非常非常大，是吧？嗯，你说有那怎么办？那你说怎么去讲健康？你跟他讲这？他这讲的怎么去生活，怎么去讲这个，那就没办法谈。但如果你退休了，你有退休工资，然后你各方面都还好，条件还可以，那你为了增加你的这个生活质量，为了我们减少生病的这个健康医疗方面的支出，那你就学会去锻炼身体，是吧？因为我们遇到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群，我们还有70-80岁的人在冬泳，对吧？我们原来好多听众也冬泳爱好者好多，一搞也是来找我咨询。我偶尔感冒了，我以前没有怎么经常感冒了，我冬泳了以后我身体非常好，都没有什么感冒。我包括老师我现在这么行，哎，我很好，我觉得很棒啊，我给他们点赞，我觉得那个条件好。但如果以后身体条件差了，偶尔生病，那就这个运动就改一改，换成别的，比如说慢跑啊，室内的一些运动，是吧？因为他们都听得进去。请进的是25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喂，
0: 您说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就是说我那个胃有点问题。
0: 嗯。
2: 其实那个胃跟那个食道管的结合，我那有点痛一点。
0: 嗯。那是贲门的问题啊，贲门现在怎么样呢？贲门炎还是贲门松弛呢？
2: 就是痛呗。
0: 疼，那你开药吃啊！你跟我讲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你要干嘛呢。找医生开药吃啊，
2: 那不是到你来开药，是到哪开药嘞？

0: 找医生开药啊，我这里是湖北广播电台，你找我开药。
1: 哦，
0: 我们这是个科普节目，不是广告啊。
1: 哦，你是国堂医院的啦？
0: 哎，你可以找国医堂的刘忠祥主任，可以的。
1: 你那不是的吧？
0: 我这是湖北广播电台啊。
1: 你知不知道刘忠祥的电话号码呀、
0: 啊？155。
1: 我幺，等一下啊。
0: 嗯。您估计是别人叫你打电话的，估计是这样的，那你都不知道我这个是啥。嗯，
1: 是
0: 吧，嗯，肯定就这样的。你旁边那个人估计是我的听众啊，老听众。嗯，155155，嗯，
1: 155的
0: 272278033，
1: 80363。
0: 嗯，是的。
1: 哦，
0: 155272803633，你这个到时候有检查就检查，没有检查可能还要做个胃镜，看看你那个地方有没有溃疡。贲门这个地方一般是打嗝或者是反胃这种情况比较多，你要是疼可能不一定是你所说到的什么这个地方结合的地方啊。
1: 就是有打嗝。
0: 对，那到时候跟医生要把它核实清楚好不好，因为我们都是很懂这个的啊，别搞错了好不好。
1: 好的。
0: 嗯，
1: 好，
0: 我们来抽取今天的幸运听众，看看他是谁。好，恭喜尾数160731，160731这位听众朋友获得复合手提供的多菇多宝液，您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去领取复合手多菇多宝液，七天之内有效。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2: 包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0: 桂瓣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云际多糖、强心皂苷两大核心成分，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全面提升精气神，年轻心肝肾。祝您吃睡香甜，身体通透，活力绽放，心胸舒畅，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肤色红润，青春焕发，从而使您心花怒放，心旷神怡，快乐无疆，人生旅途放光芒。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2: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3: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2: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3: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5: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6: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7: 李先生，你好，我想咨询啊，那个通风有没有办法？那个
6: 通风就是嘌呤物质代谢不出去了，尿酸高了嘛。你吃多菇多宝液很好的，因为多菇多宝液滋养细胞，恢复细胞的生理活性，你新陈代谢旺盛了，就不会引发疼痛症状。
7: 哦，通风今天才反应的，真的有3-4天了哦，尿酸也高。
6: 那你赶快用上吧，多菇多宝液一天喝2瓶，建议你至少要喝3个月，一天按2瓶喝，3个月以后啊，没有症状了，人也舒服了，轻松了。你就不用喝了。另外，生活上你要做好日常管理，尽量少吃豆制品，不吃海鲜，不喝啤酒，保持免疫功能强大，这样就不会诱发疼痛。
7: 啊，好，好，好。我还想咨询一个事儿啊，我们老伴有了少部分梗塞。
6: 脑梗塞就是红细胞聚集了，堵塞了，不通畅，它容易引起供血不足。没有堵塞完的状态下会引起头痛头昏，如果这个血管堵塞完了完全不通的话，就容易导致脑淤血的。一方面吃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一方面配上改善头部血液循环的福和寿磁间脑帽，效果非常好。
7: 遗传性的高血压能不能治啊？
6: 遗传性的高血压养血管是最重要的。因为遗传性高血压血管老化的非常快，最容易导致过早的中风啊。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滋养细胞，细胞饱满有活力，可以自我调节，血压正常就不会有症状，同时机体免疫功能强大，就可以预防高血压的并发症发生。同时你滋养细胞就可以让血管柔软，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养生方法。
7: 啊，好，
6: 这个病是谁呀？
7: 我
6: 是您自己呀。那你得注意饮食上少油淡盐，不劳累，不生气，保持一定的饮水量，在抵抗力强大的情况下，学会和慢性疾病和平共处，不急不躁，就不会有问题的。多菇多宝液可以为咱的健康保驾护航啊。前3个月按1天2瓶喝，3个月以后我改为1天喝1瓶，经济环境方便的话坚持长期这样，不方便家里常备一箱多菇多宝液，什么时候劳累不舒服喝2瓶，让免疫功能不下降，让小毛小病消失在萌芽状态，咱就可以健康的长寿。
7: 好，我跟你说啊，我的膝盖怎么说呀，那个大针从虎子大到虎子大，难得谁有洗一出的困难。只是接了个客户以后啊，我这几年没打针了。
6: 你已经用上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了，原来你动脉血管硬化打针的时候啊，针根本都扎不进去，服用了多菇多宝液以后啊，几年就没有打针了，恭喜你老大哥。 咱们找到好方法以后啊，心里啊再也没有恐惧感了。就让多姑多宝也好好陪伴着你，咱们没有任何症状，天天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咱一定可以无病无痛，健康的长寿。
7: 谢谢，
6: 感谢你信赖福和寿多姑多宝业，祝你全家幸福，健康的长寿。
7: 好，
6: 再见。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7: 哎，那个五三的那个卖了药的在那站位在哪？
6: 五三农场的地址，电信大楼正对面云中大药房。
7: 在云中大药房是吧？
6: 对。
7: 哦，电信大楼正对面是吧？我是上个月买三盒。
6: 你已经喝了三箱福和寿多姑多宝液了。
7: 三箱还没喝完呢，我就今天呢还买。
6: 哦，那你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
7: 也是贫血。
6: 贫血，什么样的状态呀？
7: 就是整天人家没有精神，是我们家里人血只有9.多克。
6: 贫血这个人是你爱人，他现在血色素只有9克，那说明他是中度贫血呀。
7: 对对对。
6: 这个状态，他根本都不能干活，他连走路都没劲儿的。
7: 对，他就是不喜欢走路。
6: 他这个情况啊，就是细胞严重缺乏营养，红细胞啊再生能力弱了，血不旺了。你让他服用福和寿多姑多宝液非常正确，细胞营养充足，再生细胞能力增强，红细胞多了，血管啊灌注量饱满了，新陈代谢快了，他这个贫血状态啊就消失了。
7: 他还有10指肠结部胃溃疡啊，
6: 还有12指肠球炎胃溃疡。他这个胃病啊，是导致他贫血的主要元凶啊。胃是个容器，容器破损了，密化食物能力下降，消化和吸收功能都减退了。人长期的营养不良就会导致贫血。你让他吃福和寿多姑多宝液和福和寿复合益生菌这个套餐呢，非常正确。他现在大便是什么样子啊？
7: 不怎么样，反正也是
6: 不正常，就是不成形。说明他消化不好，吸收功能不好啊。即便是你爱人吃山珍海味，因为吸收率低，他的身体也得不到充足的营养支持啊。你爱人多大年纪了？
7: 今年44。最近这2年更加严重，在前面住了一回院呢。
6: 因为他消化吸收功能弱呀，他处在营养不良的状态，又贫血，他都没有抗病能力呀，这是把生命交给医院了呀。
7: 他去年那个血升到12克了的，今年又下来了。医生跟他说，他就是流失的太多了，血液平时。
6: 所以说，他加强细胞营养知识才是正确之路啊！没有人在严重缺乏营养的情况下能够康复疾病的呀。
7: 好好好。
6: 这一次啊，你就按生命细胞3个月一个周期给他调养半年，而且按理1天2瓶多姑多宝液的服用量。福和寿复合益生菌呢，1天吃3袋，等他肠胃功能全部恢复在正常状态，大便是1天1次金黄色的香蕉便的时候，复合益生菌可以减量1天2袋，一鼓作气把他的正气树立起来，让他身体强壮，他原来的问题啊就不容易再发生了。
7: 好好好好。
6: 你让他平常啊不要太劳累，不生气，这样他康复的会更快。有什么事想咨询了，随时再打电话。祝福你爱人早日康复。
7: 好好好，
6: 再见。
5: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8: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5: 拜拜。
9: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10: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0: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9: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10: 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3: 经典时刻。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2: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继续播出《古人怎么说话》系列节目。重庆大学万曼路副教授将带领我们一起穿越时空，一览语言的历史变迁。今天我们将要听到的是姥姥和外婆之争。
3: 一书一世界。
2: 回望历史，诗仙李白曾经这样描述天母山：天母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也记载了“便可白公母，及时相遣归”。然而在今天，“母”已经完全改变了发音，演变成了当代人所熟知的“老”，也就是姥姥的“老”。语音和文字的演变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符号象征。曾经的古音古韵被保留在浩如烟海的诗词歌赋中，与当代不尽相同。那么姥姥的老字究竟是如何演变的？它的读音为什么经历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古至今，文字发音的演变又遵循着怎样的规律呢？来听重庆大学万曼路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4: 网上有一个关于姥姥和外婆哪个是方言的大讨论，起因呢是在某个南方地区的小学课本当中出现了一篇文章，叫打碗玩花。很多的七零后八零后可能都学过这篇文章，它有两个主人公，一个是我作者，另一个就是外婆。可是突然有一天，这个南方地区的课本上面有网友发现他把外婆改成了姥姥。教材方的意见是姥姥是普通话，而外婆呢是南方方言，在教材当中我们应该使用标准的普通话，因此把外婆改成了姥姥。有的网友支持教材方面的改动，但是另一些网友觉得外婆也是普通话呀，而且在我们很多的文艺作品当中都使用了外婆这个词。还有一些网友认为姥姥是北方方言，外婆是南方方言，另一些网友呢则认为姥姥和外婆都是普通话。这样的讨论从网友一直蔓延到语言学专家，到最终仍然是众说纷纭。
2: 到底姥姥和外婆哪一个是方言，哪一个是普通话呢？而古人又是怎样称呼母亲的母亲呢？我们来听两个例子。
4: 第一个例子是李白的一首诗，叫《梦游天母吟留别》。在这首诗的题目当中就出现了一个姥姥的老字，这里它并不读老，而要读母，就是浙江绍兴的一座山，叫天母山。天母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这天母山是高耸入云，甚至和天空连成了一片，让李白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这样感叹的这座山天母山。我们把它读作天母，这个老字在其他的一些版本当中它可以写作母，保姆的母这个字。实际上这个老字啊，它在早期只有母一个读音，它表示的意思是老年女性，左边是女字旁，右边是一个老，它的意思就是由女和老两个部分共同组成的老年女性。这样的造字方式叫做会意的造字法，就是把各个部分的意思汇合到一起，它的每个部分都不表意。

0: 而直表意。那母，它独作母表示老年女性，在文献当中还有很多的用例，比如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当中，刘兰芝在向焦仲卿抱怨，他说：“便可白公母，及时相遣归。”这里公和母表示的就是公公和婆婆，这里的老字呢也要读作母。它虽然不再是一个泛称老年女性，但它仍然是从这个意思把它范围缩小，专指丈夫的母亲。
1: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红楼梦》当中啊，有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人物叫刘姥姥，这里的老呢就是一个女字旁一个老人的老字。
0: 这刘姥姥跟贾府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刘姥姥有一个女婿叫王狗儿，她有一个祖父曾经在京城做过一个小小的京官，在做京官的时候她就认识了同样在京城做官的王熙凤的爷爷，虽然没有任何的亲缘关系，但是呢，王狗儿的爷爷贪图这金陵王家的势力，就去跟王熙凤的爷爷连了宗，认作侄儿。什么叫连宗呢？就指的是同姓的两家人，本来没有任何的亲缘关系，但是啊，追溯到500年前，不行就800年前，甚至1000年前，追溯到共同的祖宗。那现在我们就再建立起亲属的关系，这就叫连宗。因为社会地位悬殊，因此王狗儿的爷爷就把王熙凤的爷爷称作叔叔，而自称侄儿。那这样算起来的话，王狗儿得管王熙凤叫姑姑，王熙凤管王狗儿叫侄儿，那刘姥姥的辈分就应该跟王熙凤是同辈的了。因此在这里边，姥姥这个称呼只能是对老年女性的尊称，所以贾府上上下下都管她叫刘姥姥。既然我们说在早期的汉语当中，左边女右边老的这个字它都读母，只有母一个读音，那为什么我们说《红楼梦》当中要叫刘姥姥，不能叫刘母母呢？在明代以前的字典里面，我们看到老都只有一个读音，就是母。可是到了明代以后啊，逐渐逐渐的，我们就看到这个母字开始可以被读作老了。因为在明代以后，我们看到它可以把两个老不加女字旁的两个老重叠使用，叫姥姥，也可以把这样写的两个姥姥变成加了女字旁的姥姥。就像《红楼梦》当中写刘姥姥的时候，有的版本用了女字旁的刘姥姥，而另一些版本呢则用了不加女字旁，就是年老的老这两个字重叠为刘姥姥。那显然他们在这个时候可以互相替换，那它读音就应该是相同的了。那么为什么这个字会从母的读音变到老的读音呢？这个老字我们说它是会意的构型方法，每个部分都只表意而不表音。可是我们知道汉字啊，95%以上的汉字都是形声字，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两个部分或者两个以上的部分构成汉字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它其中的某个部分是用来表音的，尤其是左右结构的字，这样就形成了我们的一种思维定式。那所以这个左女右老的母字就很容易被认作形声字，把老当成它的声符表音的，而将它读作老。这样的读音它是一个错误，可是如果犯错误的人太多太普遍了，我们几乎就没有办法去纠正了。这个时候进行语言规范的专家，他们可能会采取一种办法叫习非成事，在历史上其实发生过很多次。比如说荨麻疹的荨，大家看到它的时候呢，会很自然的第一感觉它是个形声字，上面的草表意，下面的荨表音，实际上呢它应该读钱。一开始大家还想着怎么把它纠正过来，可是发现太多人都发生了错误，语言的规范者他就会采取习非成事的办法，把这个错误的读音重新规定为标准的正确的读音。那老的情况也跟荨非常的相似， 既然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字要读母，而将它读作老了，那好吧，我们就改变它的标准，把老当作是它的标准读音，而母这个音呢，它就成了一个像化石一样存在在一些古诗文或者是固定词汇当中的比较遥远、远离生活的读音了。
1: 每一个称谓和读音变化的背后，都蕴含着文化的发展、碰撞与交融。以称谓的读音演变为线索，回看当代汉字在古代的不同读音，文化变迁的脉络便会展现在我们面前。为了顺应人们的语言习惯，老字的读音就这样完成了从母变成老的改变。除了姥姥之外，古代还有哪些其他指代外祖母的称谓？他们经历了哪些更替，又是如何一步步被取代的呢？
0: 那这个读作姥姥的词，它既可以泛指老年的女性，也可以专指外祖母。这样的一个称呼呢，它大致上是从明代开始的。因为在明清时期的很多文献记载当中，我们就看到了外祖母称作姥姥，而外祖父呢称作老爷。一开始老爷的老，他还没有加女字旁，而姥姥呢，可能一开始也是没有女字旁的老，可能是因为觉得姥姥是女性，所以给她加了一个女字旁，变成今天所写的姥姥。而老爷后来也变成了加了女字旁的姥姥，一方面可能是受到姥姥的同化，而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为了区分这个少爷老爷的老爷跟我们喊的外祖父的老爷，因此他也加上了女字旁，成了今天的写法。在现在，姥姥和老爷已经成了一个普遍使用的对外祖父母的称呼了。实际上呢，即使在北方，也并不全都把姥姥称作姥姥，比如说在山东的很多地区会把外祖母称作老娘。老娘这个词，它的出现比姥姥更早，大约在元代就已经出现了。到了清代，在《红楼梦》当中，有一回讲到贾静去世了，那他的亲友们都会来奔丧，其中呢，当然也就包括贾静的儿媳妇儿尤氏的娘家亲人。那这尤老太太就带着尤二姐、尤三姐来到了贾府。那贾府的人称呼着尤老太太的时候，叫她尤老娘，她也很有可能是跟着贾蓉称呼她为老娘，是外祖母的专称。在清朝光绪年间所编修的《山西通志》当中，我们也看到山西的很多地区会把外祖母称作老娘，把外祖父呢称作老爷或者是老爷爷。因为姥姥这个词出现的更晚，所以呢很有可能姥姥是从老娘而来。我们知道小孩子在刚学说话的时候，他往往习惯使用叠词，他称呼老娘可能会有点困难，他就会把第一个字变成姥姥。当孩子长大了，他还持续地使用着他小时候对外祖母的称呼姥姥，所以在一部分地区，姥姥就代替老娘成为了对外祖母的称呼了。
1: 我们再来看外婆，对母亲娘家的亲戚用外来进行称呼，这体现了古代内外有别的宗法观念。
0: 在古代的社会，通常是女子嫁到夫家，和夫家的人一起生活，因此呢，跟夫家一起，它构成了一个生活的共同体和财产的共同体，这是内，是自己人。而另一方面，对于这个女性来说，她的娘家由于不在一起生活，所以呢，他们就是外，不是一家人。当她的孩子要称呼母亲的娘家人的时候，那最简便的做法就是在对父亲这一边的人的称呼上直接加上一个外，比如说爷爷奶奶，他叫祖父祖母，因此对于母亲这一边的爷爷奶奶，他就称为外祖父、外祖母。当然有的时候啊，我们觉得外加在那里太见外了，所以当我们要表达更加亲近、强调亲近的关系的时候，往往就会把这个外给取消掉。史记里面记录说，刘邦在建立汉朝的初期，当时是内忧外患，尤其是边患非常的严重。 最为心腹大患的是北方的匈奴。当时的匈奴是漠毒单于统治时期，军事力量特别的强大。刘邦一开始呢，是将韩王信派到边疆去抵御匈奴，可是在匈奴的攻击之下，韩王信最终选择了投降。无可奈何之下，刘邦选择亲自率兵出征，在白登山他被围困于此，几乎差点绝粮死在那里。刘邦战败撤兵，而匈奴对西汉边境的骚扰就更加的变本加厉了。刘邦和他的一帮大臣们想了一个利在千秋的做法，就是和亲。他的一个大臣刘敬是这样跟他说的：莫独在，故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常闻外孙敢与大夫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见臣也。莫独单于如果还在位还活着，他就是你的女婿，因为他娶了你的女儿啊。那谁说翁婿之间还会打仗的呢？所以这样一来，就可以保证军队都不用动用的情况下，匈奴逐渐的臣服。在这里啊，刘敬当他要强调匈奴的新单于，你的外孙跟你之间的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他本来应该用外大夫，但是呢，他刻意的把这个外去掉了，说外孙是不敢和大夫抗衡的，你们之间是血浓于水的关系。这个时候刘邦听到这话是听在耳朵里甜在心里，巴不得立刻就把自己的女儿嫁到匈奴去了。可是呢，吕后日夜啼哭，不愿意把她的女儿嫁去匈奴，刘邦没有办法，只好选了一个宫女代替公主嫁去了匈奴。所以后来的汉和匈奴之间就一直是和亲战争、和亲战争这样的循环，一直到汉元帝时期也有和亲。我们大家都知道王昭君出塞去和亲了，王昭君也是一个宫女啊。所以其实汉和匈奴之间一直都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翁和婿之间的关系。最后是陈汤这位大臣，他喊出民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口号，矫诏发兵。也就是说皇帝没让他发兵，他假冒皇帝的诏书发兵，最终把北匈奴的单于杀死，结束了汉匈100多年的战争。
1: 中国自古就重视辈分，看重长幼与尊卑，这种亲疏有别、长幼尊卑的宗法伦理制度随时代的变迁一直绵延至今。在中国传统内外有别的宗法观念里，母亲的娘家人当被冠以外字，又被用于称谓当中时，不免显得有失亲近。除了《史记》中刘敬省去外字不说以示亲近的方法之外，古人又是如何用智慧化解宗法观念与亲密血缘之间的矛盾的呢？
0: 同样的，外公外婆这一对称呼也是如此。公和婆就是一对放在一起使用的称谓。这一对称谓啊，它的含义有很多，有的可以用来指自己的父母，有的可以用来指丈夫的父母，还有的呢会用它来指称祖父和祖母。这最后一种用法，指称祖父和祖母，在今天的很多方言里面还在使用。比如有的地方把爷爷奶奶叫公公和婆婆，有的地方呢会叫阿公阿婆等等。所以在这样的含义之上，公和婆指称祖父和祖母的基础上，加上一个外，外公外婆就可以用来指称外祖父和外祖母了。外公外婆这一段称呼最早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在唐代的口语当中就有记录。唐代有一个文献叫《法院朱林》，其中有一个故事讲到说，有一个李校尉，他有一次到市场上去买猪，见到了已经被捆绑起来马上就要被杀的猪，结果这头猪突然说话了，跟他说，我上辈子其实是人，因为做了坏事，所以这辈子就变成了一头猪。那我为什么会做坏事呢？这事儿啊还和你有关系呢。他说，如是我女儿，我是如外婆。这里的女儿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女儿儿子的那个女儿， 而是女之儿。你是我女儿的儿子，我就是你的外婆。你小时候啊，你们家很穷，揭不开锅，你的母亲呢就经常来向我求助。我的儿子不想救济你们，所以呢我就偷偷的从我儿子家偷了一些粮食来给你的母亲，由此我就犯了偷盗之罪，因此这辈子我就被变成了猪。那这李校尉赶紧花钱把这头猪买下，将它送进寺庙当中，让它平安地度过了一生。这部《法院朱琳》因为是讲给百姓听的，所以他必须使用当事人听得懂的口语，那外婆就是其中的一个。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唐代外婆已经普遍地使用在百姓的口语之中，作为对外祖母的称呼了。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位外婆她跟女儿一家不是生活在一起的，她跟自己的儿子生活在一起，这是内，而和女儿一家呢则体现了外的含义。外婆这个词从古沿用到今，在一些方言当中啊，还可能用外加上其他的一些称呼来作为对外祖母的称呼，比如说在江苏的一些方言当中，他会叫外奶奶。不过人们发现啊，这个外放在前面总显得生疏不够亲近，所以越来越多的人采取姥姥姥爷这样的称谓，其他的一些人可能还会采取就用爷爷奶奶的称呼，比如说公公婆婆爷爷奶奶，用来称呼自己的外祖父外祖母，不再去区分父亲一边的长辈和母亲一边的长辈了。其实在古代人们就已经感受到了外加在前面它所带来的一种疏远，人们就会对这个外字进行避讳的称呼，往往采取的是用它的反义词或者类似于反义的词。
1: 那对于外来说，我们怎么去找它的反义词呢？
0: 外的反义词当然是内，但是内我们说已经用过了，对于父系这一边的人都属于内。那我们再找一个近似于反义词的词吧。大家找到了，外人相对的是家人，所以呢在很多地区用家来代替了外，尤其是在长江流域。在长江流域从上游开始，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等，这些地区往往会把外婆称作家婆或者是家家。那这个家婆实际上就是对外婆的一个避讳的称呼，而家家呢跟我们前面说的姥姥非常相似，它可能是小朋友在学习说家婆的时候比较困难，于是他使用叠词，用家家来称呼自己的外祖母了。那到了这里，我们再回过头去看我们开头所提出的那个问题，外婆和姥姥到底哪一个是方言呢？还有我们刚才已经提到的像外奶奶、家婆、老娘等等等等这么多的词，哪些是方言，又有哪些是标准语呢？我们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一方面啊，正是由于语言的多样性才使得它更有活力，而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国家，尤其是像我们这样语言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来说，我们又不得不设置一个标准，一个规范。当然这个规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人们的使用的社会状况来改变规范。对于姥姥和外婆这样对母亲的母亲的称呼来说，我们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姥姥，而普通话它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北方方言当中使用姥姥比较多，再加上我们今天的社会已经没有了内外之别，这种种因素合在一起，使得今天的规范者将姥姥视为规范，而将外婆视为方言，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当然在规范的场合我们使用姥姥，而在文学作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使用外婆或者其他的称谓都是毫无问题的，反而正是因为我们使用各种各样的称呼，才使得我们的语言更有活力，也更接地气。我们还发现了一种情况，姥姥、婆婆、奶奶 这样一些词啊，它除了可以用来称呼亲属，它可能还会用来指称泛指老年女性。实际上这种情况不只是对老年女性是这样，比如说爷爷，我们可以指称自己的祖父，也可以指称一个陌生的老年男子。叔叔可以是爸爸的弟弟，也可以是一个社会上所遇到的年轻男子。还有大妹子、老弟等等，这些称呼举不胜举。当你在自己所在的地域，在一个社交场合，你见到了一个陌生人，你根据他的年龄来选择称呼他一声阿叔、老哥、爷爷，大概率是不会出错的。
1: 所以传统的社会它就像一个涟漪型的结构，从个人到小家庭到大家庭，再到地域，到社会，到国家，到天下，它是一层一层往外推演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身到家到国再到天下，也是这样一个涟漪型的层次。这种家国一体，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的心理情感融于称谓之中，仍然是流淌在我们血脉当中的一笔财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爸爸，那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这个暑假我们替孩子选择了哪种成长？说个心里话，想创业有没有说服父母的话术？解忧杂货铺，不同气质类型的人适合干什么工作？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暑假结束了，往年这个时候我们聊的大多是旅行、补课、戏剧班，但今年暑假我在朋友圈和新闻里看到一些特别有意思也特别让人心里一紧的画面。有家长花了上万元把孩子送进大山里挖土豆割麦子住土坯房，号称吃苦夏令营，报名而且还要排队。有家长花了8000块把小学生送进互联网大厂，让孩子坐在工位上体验产品经理的一天，孩子回来嘟囔一句好像去当老马。还有家长啊，孩子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自己就赶紧加入到一个500人的大学家长群，几分钟就满员了，群里从空调维修问到了绩点排名，比孩子还要忙。这些故事放在一块儿看，会让人有些恍惚，我们的孩子到底是在被用力托举，还是在被另一种方式紧紧地攥住？家长们的出发点几乎都是爱，但爱怎么会变成一种需要排队抢购的吃苦套餐？怎么会变成一张大厂的工牌？又怎么会变成孩子成年了还松不开的那根线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三件事，不是要批评谁，而是想从心理和情感角度看一看这些选择的背后藏着我们怎样的担心、期待，以及孩子真正需要的又是什么呢？
6: 天还没亮，贵州某个山村的土路上已经响起了脚步声。一群从城里来的孩子背着竹筐，睡眼惺忪地往地里走。带队老师喊，今天上午的任务每人挖满一筐土豆，挖不完中午没饭吃。一个10岁左右的女孩蹲在地里，手指夹缝里全是泥，她小声对旁边的小伙伴说，我想回家。不远处的田埂上，一位妈妈举着手机拍视频发到家长群里，配文是，在家鸡蛋都不会剥，现在知道粮食来之不易了。群里立刻刷起大拇指。这是一家机构推出的7天吃苦夏令营，费用12800元，内容包括挖土豆、割麦子、走山路、住土坯房。有家长说，他在家太娇惯了，送去吃点苦有好处。可是当孩子蹲在泥地里想家的时候，他心里感受到的究竟是我要珍惜，还是爸爸妈妈是不是不爱我了？吃苦夏令营走红的背后，真的是孩子需要吃苦，还是家长需要安心？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这个暑假我们替孩子选择了哪种成长。
5: 刚才编花里那个想回家的小女孩并不是孤立。最近呢，有多家媒体报道，今年暑假吃苦夏令营是特别火爆的。有机构推出山区变形记，让孩子住进偏远山村，每天劳动6小时，手机上交，家长不能陪同。费用呢，从几千到上万元不等，有的热门营期甚至要提前2个月才能排队。有一位妈妈在采访里说，自己儿子在家吃饭要喂，写作业要催，暑假除了空调房就是拿着平板电脑，他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咬牙报名了。结果孩子去了3天，打电话回来就哭着说脚磨破了，他想接回来，又觉得不能半途而废。这种纠结很多家长都有。我们先不着急判断吃苦到底好不好，先来看看吃苦这个词儿在亲子关系里常常扮演的角色。很多家长心里呢有一个朴素的等式，孩子现在不吃苦，将来就要吃更大的苦。这个等式有现实的部分，但它忽略了一个心理前提，那就是孩子能不能从吃苦里真正长出力量，是取决于他在吃苦的时候心里有没有安全感的。有一个概念叫做安全基地，孩子愿意探索世界，承受挫折，是因为他知道身后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如果父母平时给了足够的接纳和爱，那适度的苦会变成孩子我能行的经验。但如果孩子本身就觉得我不够好，爸爸妈妈总是对我不满意，那么突然被送进山里挖土豆，他感受到的可能就不是锻炼，而是惩罚。他会想，是不是因为我太娇气太没用，所以爸爸妈妈才会把我丢到这儿。一旦有了这种想法，想一想啊，吃苦就变成一种情感上的孤立。在报道当中有个细节，有孩子在夏令营里学会了削土豆皮，回家后呢，主动帮奶奶削了一个，妈妈当时觉得很安慰啊。这个变化当然值得高兴，但是我们也要问问，这个主动是发自内心的，还是因为害怕再度被送走？如果是后者，那它带来的就不是成长，而是一种讨好了。再来看另外一个角度，中国教育报的评论说，吃苦及教育是一种片面认知，因为短暂的山村体验很难真正改变一个孩子长期形成的行为习惯的。7天挖土豆能让他知道粮食来之不易，但未必能够让他从此自觉地写作业不挑食。教育呢，不是一次性的刺激，而是日复一日的陪伴和反馈。如果平时家里没有规则，只靠暑假来下猛药，孩子回来之后可能迅速打回原形，甚至产生反正我吃不了苦的自我否定。另外还有一个词叫做苦难表演，有些吃苦夏令营把孩子的痛苦拍成照片视频发到家长群，家长看到孩子流泪流汗，反而觉得这钱花得很值。这种展示很容易让孩子觉得啊，自己的难受是被期待的，是演给别人看的。时间长了，他可能会学会隐藏真实感受，只在大人面前表现出我很好，我变懂事了。这对一个孩子的心理发展并不是什么好事。那么，是不是说所有的吃苦夏令营都没有意义呢？也不是啊，关键看3个标准：第一，孩子有没有选择权；第二，吃苦的过程中有没有情感支持。第三，回来之后有没有复盘和连接。选择权是指孩子能不能表达我不想参加，并且被认真听见。如果家长只是通知他你必须去，那这个就不是教育，而是命令。情感支持是指当孩子想家害怕受挫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成人能够接住他的情绪，而不是只说坚持就是胜利。而复盘指的是夏令营结束之后，父母能不能坐下来和孩子聊一聊，你最难的时候在想什么，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其实可以做到，而不是只问下次还去不去。从心理层面来看，家长排队给孩子报吃苦夏令营背后往往有2种情绪，一种是愧疚，觉得自己平时太忙太宠，没有把孩子教好，于是他想用一笔钱一个营来补偿和纠偏。另外一种是恐惧，怕孩子吃不了苦，将来被社会淘汰。这2种情绪都非常真实，但他们指向的其实是家长自己的焦虑，而不是孩子当下的需要。如果家长不能区分我的焦虑和孩子的需要，就很容易把爱变成一种控制。 我们常说孩子是在关系当中成长的，一个被爱得很有安全感的孩子，不需要刻意去山里挖土豆，也能在生活里慢慢学会承担，比如让他自己收拾书包，自己承担迟到的后果，自己攒钱去买想要的东西。这些看起来很小的事情才是真正的吃苦教育，因为他们没有戏剧化的场景，却需要孩子每天面对自己的责任。所以当你想给孩子报一个10000块钱的吃苦夏令营的时候，不妨先在家里做一个不花钱的实验，从今天开始连续7天让孩子自己叠被子，自己洗碗，自己规划作业的时间，你可能就会发现，真正难的从来都不是让孩子吃苦，而是家长能不能忍住不插手，那种忍住才是对孩子最深的信任。
6: 北京中关村某互联网大厂的一间会议室里，十几个小学生胸前挂着临时工牌，工牌上印着产品体验官，他们被带到共享工位前，每人面前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是一份未完成的 PPT。 带队老师笑着说，今天你们的任务是设计一款给小学生用的学习软件，下午要做路演。一个男孩偷偷问旁边的人，这不就是上班吗？旁边同学回他，我妈说早点知道赚钱不容易。另一个女孩在模拟面试环节被问到你的缺点是什么，她愣了5秒，小声说，我爱哭。面试官没笑，认真记了下来。这场景来自今年暑假一些机构推出的大厂研学营，费用从几千到上万不等。有家长花8000元送孩子去体验互联网公司的一天，说让他早点接触社会竞争，可孩子回来后说，我以为是去玩，结果像当牛马。当吃苦被包装成职业启蒙，里面有多少是孩子的好奇，又有多少是家长对未来的恐惧。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这个暑假我们替孩子选择了哪种成长。
5: 如果说送孩子去山里挖土豆是一种朴素的忆苦思甜，那么花8000块钱送孩子去大厂当牛马，则是一种更加复杂的现代焦虑了。有报道里提到，这届中产父母正在花钱送小学生去大厂体验职场。有篇文章的标题更加直接啊，月薪3万撑不起的暑假，花8000元送孩子去大厂当牛马。虽然标题有点夸张，但是它戳中了很多人的感受。暑假变成了一场昂贵的军备竞赛，而职业体验则成了新的赛道。先来说说这类大厂研学营到底是在做什么。有机构呢会带着孩子参观互联网公司的展厅，请员工讲从程序员到产品经理成长的故事，有的会安排模拟面试、小组讨论、 PPT 路演，还有的会让孩子坐在工位上拍照，模拟入职第一天。家长们反馈大多是孩子回来知道了赚钱的不容易，他说以后不想天天坐办公室，想当老板。听上去好像有点用啊，但仔细一想，这种知道能够持续多久呢？从发展角度来看，小学阶段的孩子主要任务不是理解社会竞争，而是建立对世界的基本信任和探索兴趣。过早让他们接触成人职场的评价体系，比如你的缺点是什么，你的方案有没有市场价值，可能会让孩子的注意力从我喜欢什么转向我够不够有用。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当孩子开始用有没有用来衡量自己的价值的时候，童年的安全感就会慢慢的让位于焦虑感。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叫做有用的小孩，他成绩好，有特长，会讲话，能上台，走到哪儿都被夸。但有用的背后，他的代价是什么呢？是他不敢表现出没用的一面，不敢哭，不敢失败，不敢说我不想。一个从小不要求提前适应社会的孩子，可能会很早就学会察言观色，很早就知道怎么在面试里说漂亮话，但他心里那个

0: 为他感受到的不是职业的神圣感，而是被工具化的不适感。这里有个概念叫做代际投射，父母很容易把自己未完成的心愿或者对未来的恐惧投射到孩子身上。比如一个自己经历过职场残酷的爸爸，可能会想，我当年就是吃够了没有背景没有眼界的苦，所以孩子要早点见世面。一个在互联网行业工作天天担心被裁员的妈妈，可能会觉得孩子必须早点懂得这个世界的规则。这些想法其实都没有恶意，但他们很容易变成一种无形的压力，让孩子过早背负不属于他这个年龄段的焦虑感。报道当中有个细节让我印象还是很深刻的啊，有家长在大厂研学营结束之后问孩子学到了什么，孩子说，我以后不想上班了。家长觉得这钱花得值，因为至少他知道了上班很辛苦。可孩子真正接收到的信息又是什么呢？可能是工作很可怕，长大很累。这种认知对他未来面对学业和职业未必是积极的。我们需要的不是让孩子害怕未来，而是让他对未来好奇、期待、有底气。从情感层面来讲呢，花高价送孩子去大厂和送孩子去吃苦夏令营本质上有相似之处，家长都在用钱和外部资源来缓解自己内心的不确定感。不确定孩子能不能适应社会，不确定自己的教育方式对不对，不确定孩子将来会不会责怪自己，于是报营排队拍照发朋友圈成了一种我在尽力的证明。但孩子的成长从来都不是靠几个夏令营的堆砌，而是靠日复一日的情感连接和真实对话。如果家长真的想让孩子了解职业，不如从自己的生活开始吧。比如告诉孩子自己每天上班在做些什么，遇到了什么困难，有什么成就感，或者带孩子去自己工作的地方看个半天，让他知道爸爸不是从早到晚都会消失的一个人。这些不花钱却比任何高端研学营都能让孩子理解工作和人之间的关系。说到底，孩子需要的不是一个提前体验的工位，而是一个可以安心长大的家庭环境。在那儿，他可以问为什么大人要上班，可以被允许说我不喜欢，可以在没有 KPI 的午后做一会儿白日梦。
1: 大学新生开学前一周，某高校辅导员建了一个家长群，通知刚发出去，500人的群几分钟就满了。群消息从早上6点开始响，老师，我孩子宿舍的空调遥控器坏了，麻烦去看看。老师，麻烦提醒我家孩子吃早餐，他在家就总不吃。老师，孩子说选课系统登不上去，您能不能帮他选一下？老师，我是某某的爸爸，孩子绩点现在能查到吗？一位大二男生发现自己的妈妈在群里替他请了病假，理由是他昨天熬夜打游戏，今天起不来。他在宿舍群里发了一句，我已经18岁了，能不能别这样？与此同时，也有家长私下说，我进群不是为了管他，就是想知道他平安。从小学一路到大学，家长群像一条甩不掉的尾巴，这到底是关心还是控制？当孩子已经成年，家长群还有没有必要存在？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这个暑假我们替孩子选择了哪种成长。
0: 先来讲一个发生在今年夏天的真实故事。有篇报道里提到，有大学建了一个家长群，500人的微信群几分钟就满员了。不少官方媒体也讨论过，大学建家长群真的有必要吗？中青评论的文章标题非常直接，是这么说的，家长群一路到大学，该放手时就放手。我认识一位妈妈，儿子今年刚考上外地一所大学，开学前呢，他特地加了学校官方的家长群。他说，我也知道孩子大了，但心里就是空落落的，加个群至少知道学校有什么事儿，不然总觉得不踏实。他每天都会把群里重要的消息转给儿子，儿子有时候会回上一句知道了，有时候2天都不回复。他忍不住在群里问，老师，我儿子2天没回我的消息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辅导员联系了学生，学生回电话说，妈，我在社团面试呢，你能不能别总在群里找我，好丢人。妈妈听了有点难过，但也意识到了自己好像把家长群变成了遥控器。这种感受很多大学家长都有，孩子离开家，家长的生活突然多出了一大块空白。以前天天能看见的人，现在只能通过微信头像和运动步数来猜测他过得到底好不好。家长群在此时变成了一种缓解分离焦虑的安抚奶嘴，群里有人说话就觉得自己还和孩子

大学生活有连接，虽然有人问同样的问题，就觉得自己不是唯一一个不放心的人。其实这很正常啊，孩子上大学对家庭系统是一次重大调整，父母和孩子需要共同完成一个课题，那就是分离。分离不是不爱了，而是换了一种方式来爱。大学家长群的出现啊，本身不是什么坏事，它让信息传递效率更高了，也让家长有一个情绪缓冲平台。但问题在于，如果家长群从信息平台变成了远程控制台，性质就变了。其实有很多大学生反馈，他们并不反对家长进群，他们反感的是家长把群当成了第二课堂。比如有家长在群里帮孩子问选课、问绩点、问宿舍维修，甚至替孩子来请假。这件事儿，大学生完全可以自己处理。如果家长事事代劳，孩子就失去了练习独立的机会，久而久之会出现一种假性成熟。孩子在学校表现得像个大人，但一遇到麻烦，第一反应还是找爸妈，而爸妈也乐此不疲，因为被需要的感觉能填补他们空巢之后的失落。家长群一路到大学，该放手时就放手。放手啊，不是说不管了，而是把主动权还给孩子。大学建家长群最好有个清晰的边界，群里啊只发校级院级的公开通知，不涉及学生的个人隐私。家长有问题可以先问孩子，而不是直接问辅导员。学生本身呢不在群里，家长也不能代替学生做任何决定，这样家长群才能回归到他本来的功能。情感层面来看呢，家长加入到大学家长群背后藏着一种非常深的爱，也藏着一种很难说出口的害怕。怕孩子照顾不好自己，怕孩子在外面受委屈，怕自己不再被需要了。这些感受说出来并不丢人，很多家长一辈子都围着孩子转，突然孩子上大学了，自己好像失去了生活重心。这个时候与其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群里，不如重新拾起自己的生活。运动、读书、和朋友聚会、重新和伴侣约会，家长回归自我本身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支持，因为孩子看到爸爸妈妈过得好，他才能安心的去闯荡自己的世界。对于大学生来说，如果你发现爸爸妈妈在家长群里过度活跃，那也请你先不要着急去嫌弃他们，你可以主动一点，定期给家里打个电话，说说最近在忙些什么，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很多家长呢，之所以拼命在群里找一些存在感，是因为他们从孩子那儿得到的信息太少了。当你愿意主动分享，家长群的热度自然而然就会降下来。你可以对妈妈说，妈，选课的事儿我自己能搞定，你不用担心，你下次想我了就直接给我发消息，不用在群里问老师。这比冷战和抱怨更加管用。大学阶段的孩子正在完成从别人替我负责到我为自己负责的心理转变，这个过程会犯错，会磕磕碰碰，但那些磕碰本身就是成长。如果家长把路都铺平了，孩子就没有机会学习如何在泥地里站稳。我们常说要培养孩子的抗挫力，其实抗挫力不是靠去山里挖土豆、去大厂里模拟面试就能得到的，它来自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次独立选择，每一次承担后果，每一次从失败里爬起来。大学四年正是这样一个宝贵的练习场。今天我们从暑假的土豆地聊到大厂的工位，又聊到大学的家长群，看起来是三件事，其实是一条线，家长们的担忧从来没有停止过。孩子小的时候怕他吃不了苦，于是送他去了吃苦夏令营，孩子长大一点怕他不懂社会竞争，于是送他去了大厂研学，孩子上了大学怕他照顾不好自己，于是加了家长群事事过问。这些担忧的背后是一份非常深沉的爱，也是一份很重的焦虑。但是我们想说呢，每个阶段的孩子需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小学阶段需要的是安全感和规则感，让他知道家里是安全的，世界是值得探索的，同时会为自己的小事负责。中学他需要的是边界和试错，他可以失败，可以在失败里认识自己，而不是被一次考试定义。大学阶段了，他需要的是尊重和信任，他已经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他需要的不是家长群里的远程指挥，而是身后有一双愿意托底却不会再抓住不放的手。我们不评判家长，很多家长也是第一次当父母，他们也是摸索着前进的。
但理解之后呢，还是要轻轻地说上一句，让孩子像孩子那样长大，让他吃他该吃的苦，也让他做该做的梦。因地制宜，因邻而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份需要不断练习的信任感。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这个暑假我们替孩子选择了哪种成长。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7061900，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向最后的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中老年王牌眼贴。那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领，只要今天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的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一说。自古就讲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睛周围的经络出现了淤堵，就会出现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之后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想体验的现在来拨打4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会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一套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了。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6: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7: 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中，我们一起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这个暑假我们替孩子选择了哪种成长，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浮光月经他说，孩子需要从小锻炼自理能力，到了上大学要做到基本能够自理，家长不能啥都代劳，不然养出的孩子都是温室里的花朵，都是妈宝了。杨他说，太刻意就有了分别心，没苦不用非要吃苦的。银河系六弯人他说，有必要吗？以后还有上不完的班，这个年纪就应该和小伙伴在户外跑来跑去的，加强体育锻炼。米歇尔他说，对于没有条件全职带娃的家庭，寒暑假报班的目的不是接娃，而是为了让孩子打发时间，学到点什么东西倒是其次。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想创业有没有说服父母的话术，解忧杂货铺，不同气质类型的人适合干什么工作？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心理加油站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6: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7: 好，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看到第一位我们收到的听友的留言提问，他问，32岁男性找对象的时候总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困境，究竟该选择凑合还是继续追求爱情呢？
8: 我想知道是不是自己太挑剔了，但如果降低标准，心里又会觉得不平衡，加上年龄逐渐增长，实在有些迷茫。简单说说我的情感经历，到现在相亲谈恋爱的次数不少，却始终没能建立起长期的亲密关系。我和大学同学、相亲对象、同事等都交往过，分手原因各异，有的是家庭因素，有的是对方想找灵魂伴侣，有的相亲对象家庭条件不错但我没感觉，绝大多数关系都只维持了一两个月，就有一方提出分开。有几次我试着接触条件稍差的对象，可相处中总会忍不住问自己，真的要和这样的人过一辈子吗？看着对方逐渐暴露的缺点，又开始犹豫。我曾有过强烈的爱情体验，那种离不开对方的感觉至今难忘，可惜后来因种种原因没能走到一起，如今那个人也已结婚。和其他女生相处时，我很少再能感受到那样的爱情。我现在仍在积极寻找对象，却还是纠结该凑合找个人还是继续等待爱情，也不知道标准该降低到什么程度。其实用一些原则性标准筛选后，合适的女孩并不少，条件不错的也大有人在，可为什么相处下去就走不下去呢？我明确想要结婚生子，不考虑单身一辈子，所以到底该赶紧凑合还是坚持追求爱情？
7: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给的回复啊。老师对于这样的一些提问，其实回复都非常简单，我们没办法直接给你一个答案，但是可以给你几个角度来参考。 非常能够理解这位朋友的现在的困境和困惑啊。现在32岁，在提问当中也曾经提到过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体验，可最终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能走到一块儿，对方如今也已经组建了家庭。或许正因为如此，你很难再对其他的女生心动了，那个曾经的她始终占据着你心里的特殊位置。每当认识新的一些朋友，你可能会不由自主的、不自觉的拿他和之前的那个他来比较，因为你从未真正放下过去，心里自然难以容下其他人。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老师建议你给那位没能走到一块的女生写一封正式的告别信啊，字数长短不限。写完之后，把信的内容读给自己来听，然后呢，将信给撕碎，扔进垃圾桶，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处理掉。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自己清晰地认识到你和他之间不会再有任何的结果。当这个心里的执念啊不再存在，你才有机会让其他人走进你的内心世界。否则这段未能圆满的感情会成为你心理学上的未完成事件，让你在潜意识当中拒绝接纳新的对象。所以呢，在这儿衷心祝愿你能够早日走出这段困惑啊，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感。好，来看到下一位朋友的留言提问。他问，31岁女性不想恋爱也不想结婚，被催婚感到十分痛苦，怎么办呢？
9: 我今年31岁，女性，有工作但并不热爱，从未谈过恋爱，平时喜欢看小说，有些沉迷其中，因为牙齿不整齐，身材微胖，我比较自卑。相亲时我很爱意对方的外貌，对长得不帅的人完全没有好感。大学时曾尝试恋爱，可别人一表白我就觉得难受，面对太优秀的人我又会觉得自己配不上，也无法信任他人建立亲密关系。我渴望小说里那种偏执又至死不渝的爱情，明知小说是虚构的，却还是对现实中的人缺乏信任。我不怕死，就算一个人孤独终老也能接受。我家是普通的中等家庭，最近父母总催我结婚，我很痛苦，但确实不想谈恋爱，看到相亲对象时毫无想发展的感觉，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7: 我们继续来看到老师给的回复答案啊。这位朋友目前的困扰是被父母催婚，但因为对于相亲对象的外貌有要求，所以是目前完全没有感觉，因此感到苦恼。我们可以抓住问题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不想和父母的关系继续恶化，其实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改变父母的想法，要么调整自己的心态。下面我们会通过几个小问题啊，帮助你更加清晰地判断内心更倾向于哪一种选择。第一个问题，你现在的幻想似乎超过了现实。你说自己沉迷小说，明知啊内容虚假，却依然向往那种热烈的、忠贞的且偏执的爱情。那么老师想问问你，在未来的生活当中，你是否还会享受小说带来的愉悦？更具体来说啊，当你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小说还能成为你永远坚固温暖的避风港吗？它能否持续为你提供精神上的满足和快乐？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可以选择改变父母的想法，让他们放弃催婚。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或许你需要考虑调整自己了。第二个问题，如果你选择调整自己，比如提升外貌和能力，以匹配更优秀或更加符合你审美的人，或者尝试接受外表并没有那么出众的相亲对象，你觉得这些改变值得吗？如果值得，就可以尝试改变自己，反之就努力改变父母的想法。尽快做出决定会对你有所帮助，摇摆不定或拖延可能会让你和父母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希望以上这些小小的角度能够帮助到你。好，来看到下一位朋友的提问。他问啊，现在大四了，毕业就想创业，怎么跟爸妈来说？能不能让老师给点话术方面的建议？我们来听听他的困扰。
9: 我的背景，我是大四文科女生，本专业比较冷门，且以人际交往为主，我并不喜欢。大学四年，我一直比较懒散，抑郁情绪也持续了四年，期间没参加任何社团、比赛或项目，学业上没有取得任何成就，能顺利完成所有课程对我而言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不想考研，因为讨厌写论文，也不想考公或考编，因为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本质上都是上班。上班让我感到痛苦，无意义感特别强烈，甚至偶尔会产生极端想法。目前我在省会累计实习了一年，即便遇到待遇不错、同事友善的工作，即便能从中获得成就感，我依然

0: 极度厌恶上班，但我不能无所事事，在家啃老让我过意不去，走极端又怕给身边的人带来负面影响，所以不用拿创业的风险来劝我。我爸妈的情况，我和家里的关系还不错，爸妈出身于小城市的工农家庭，没吃过找工作的苦，一进入社会就去了亲戚的厂子，一干就是20多年，工资不高，家里存款很少，现在厂子因为客户减少，经营有些吃力，我个人存款将近5位数，打算低成本开网店，不囤大量货物，但需要他们厂子生产产品，我作为客户购买后放到网上销售，每个流程环节我都已经考虑到了。我的计划关于如何获得爸妈的支持，我已经思考过，一说服我妈应该不难。我平时很少和他深入交流，但他曾说过支持我去外面甚至大城市闯一闯，所以我在他面前倾诉一下，或许再哭一哭应该就能搞定。二，重点是说服我爸，感觉不太容易。不利于我的因素有2点，一是我爸曾投资失败，亏光了所有存款，上有老人要赡养，下有我和未成年的妹妹要照顾，这让他极度缺乏安全感，也很焦虑，还经常把这种焦虑传递给我，比如看到我放假在家玩游戏就会唉声叹气，说担心你以后工作怎么办之类的话。二是他们知道在工作方面帮不上我任何忙，我爸曾说过创业会很辛苦，还经常劝我考公考编或进央国企，我虽然很反感，但没有和他发生过正面冲突。有利于我的因素恰恰也是第二点，他们帮不上我，且都没什么主见，性格低调，怕惹事。对于我的事情，比如分科、选大学、赚生活费等，很多时候都是我自己做主。在这个小家庭里，我有一定的独立性。我目前的计划是，先表现得脆弱一些，单独获得我妈的支持，然后做一份比较完善的创业计划书，给他们详细介绍。最后重点强调，我是出于信任才选择他们的厂子，并且明确告诉他们，不管是否支持，我都一定要创业。如果他们不愿意和我做这笔生意，我只能花更高的精力和信任成本去找其他厂家。问题目前我还没透露任何想法，因为不知道该怎么说，才能最大程度避免我爸反对。朋友们能不能从心理学角度给我一些建议？
1: 我们来看看老师的回复啊，非常能够理解你的感受，想要创业却需要先通过父母的工作才能够实施计划啊。从你的描述来看，已经有了基本的思路，只是希望更有把握，所以才来这儿提问啊。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首先第一点，你对自主创业的想法已经考虑得相当全面了。很多人只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却很少有人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你是一个非常聪慧的姑娘，不仅明确自己有不喜欢的事物，更清楚自己想要的方向。比如说本专业冷门，你还是硬着头皮完成了学业，不想考研考公考编，也不想上班，这些选择让你感受到了强烈的无意义感，或许是因为循规蹈矩一成不变的生活，又或许是平淡无奇受人安排与控制的人生。你呢，只是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有意义，人生更有彩色，经过全面的思考之后决定了创业。这个啊，并非是一时冲动的决策。那么从这儿可以看出，你对自己有着清晰的目标和规划。另外呢，你还考虑到了低成本开网店，不囤大货，符合你的存款实力。从父母所在的厂子进货，再在网上销售，既能发挥年轻人互联网创业的优势，也顺应了当前网购的大趋势。并且你也考虑到了有资金、有货源，且货源有质量和信誉保障，有大众习惯的销售的方式。更重要的是，你还有信心。当一个人信念非常坚定的时候，即便缺乏相关的经验技能还是有所欠缺的，那么也可以凭借这份信念去学习，在受挫时及时总结和调整。而你的坚定正是与父母沟通并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另外呢，第二点，父母呢只希望儿女过得更好，我们要了解这一块啊。通过你对于父母的分析，感觉已经胜券在握了。首先呢，是妈妈，她非常疼爱你，见不得你受一点委屈，你只需要流露些许的委屈就

0: 能够获得妈妈的理解和支持。其次呢，是父亲，他呢有过创业惨败的经历，对生活生存怀有着焦虑，这既是不利的因素，也是最有利的因素。创业虽然失败，但至少说明了父亲不甘于现状，曾经也是胸怀大志，想要成就一番事业的人。爸爸未能完成的夙愿，或许会转化为支持你的动力。他的焦虑源自于对家庭的责任与爱。如果你能展现出成熟稳重的态度，做事的信心和决心，爸爸呢，应该不会太担心，只会全情地去支持你。最后，我们不得不感叹你做事充满了计划性啊！你准备完善创业计划书，连我们这些观看者都有了创业的冲动，有了方案，更有决心，按照你的思路与想法和父母来分享。如果我是他们，一定会支持你。在这儿有两点提醒需要让你注意一下。第一，沟通的目的是获得父母的理解与支持，所以及时的汇报要多让父母感受到你的成熟思考、踏实的作风和周全的考虑，让父母放心，就是得到他们最大的支持。第二，自主创业肯定会面临很多的困难，要提前做好思想准备了，也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周期，比如一年或两年，干成了就继续，若是没有干成，便要专心上班了，考公、考研、考编都可以考虑一下。趁着年轻拥有了跌倒了还能爬起来的最大资本，折腾一下是非常有必要的。无论成败，结果都是赢的啊，要么赢得金钱，要么赢得经验。那么推荐你阅读一本书，叫做《终身成长》。最后希望你要记住啊，生命是一次美丽的旅程，不为欣赏，只为绽放。好，来看到最后一位朋友的留言提问。这位朋友问啊，他说今年18岁男性啊，高中生，有口吃的问题，害怕上课被提问，一直请假在家，怎么办呢？
1: 口吃从小学就有了，去年11月因上课提问时说不出话，导致情绪崩溃，之后去医院检查，确诊抑郁症和焦虑症，医生说我以前可能就有这方面的倾向，这件事儿成了导火索，现在去学校就会紧张，害怕上课被提问，学不进去，一直请假在家，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朋友的提问的回复。首先呢，我们都能够理解啊，普通人如果面对着口吃肯定会有困扰的。那么老师也看到了你在自我成长当中展现出的坚强与勇敢。下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看看怎样才能够让说话变得稍微轻松一点啊，仅仅是从我们心理层面上来考虑一下。首先，我们都能够理解，小学的时候我们还不擅长表达，说话或回答问题卡壳的时候，如果没有被耐心的倾听和理解，反而被催促、打断，甚至是批评讥笑，内心呢就会感觉到很挫败、恐惧和羞愧了。这些感受没有得到支持，就会越来越害怕卡壳，时间久了也就会成为一个我们都听说过的叫做条件反射，一遇到问题就觉得自己说不好，不敢回答。能理解这些经历给你带来的困扰和影响，这么多年真的不容易。那不管是回答问题时的口吃，还是医生诊断的抑郁焦虑，都不是你性格本身的问题，这个你要记住了，不是你笨，更不是你的错，或者是不够好，也不是无法改变的。你愿意寻求心理层面的帮助和成长，已经就迈出了自助的第一步了。其次，作为一个普通人啊，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大众，或者是一个生物人，我们都要允许自己说不完美。你知道吗？每个人都有不足和缺点，也有擅长和优势。当我们只盯着缺点的时候，它就会被无限的放大，从而忽略了自己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啊，我们要明白，不完美才是常态。心理学家武志红老师写过一本书，叫做《感谢不完美》，光是书名就非常有疗愈力量吧。即使是非常成功的人士，他们也有缺点和不足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有勇敢自信的时候，也有脆弱自卑的时候，就像是天有晴空万里，也有风雨交加。关键是风雨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给自己撑一把伞，对不对？口吃的人最怕的是，我必须得说。

0: 顺这种信念。但是真相是什么呢？说不完美完全没有关系。如果想自由表达自己，就像风雨天给自己撑伞一样，寻求心理老师的专业帮助，同时还是得坚持练习，但是不要有立马立竿见影的这样的目标预期。最后还是推荐你再看另外一本书，叫做《控制焦虑》。这本书就告诉我们啊，过度担忧和焦虑往往是源自于不合理的信念，比如说我必须得说顺，我不应该口吃，我应该说的顺顺利利的。我们要试着把它们换成我是可以说顺的，我也愿意说顺，深呼吸也能缓解紧张焦虑。那么你可以试一试，会不会这样去想能够感觉到轻松一点。当我们用轻松平静的状态面对问题的时候，也许问题就会变得微不足道，甚至开始消失。其实呢，其他同学也会紧张的，老师和同学根本就没有在意你的回答是否完美，你说的有没有带一点点口吃。所以你要知道啊，不同角度观察，你会有不一样的对于世界的认知。那么最后呢，其实我们都看到了，作为十八岁的一个小年轻的男生啊，我们看到你探索提升自己的勇气和决心，也看到了你良好的理解能力，只是需要配合适当的方法去练习，相信很快就会有所改善了。慢慢来，好好加油。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业的专家团队成员为您进行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你有过类似的体验吗？不喜欢现在的工作，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每天上班都浑浑噩噩，没有激情和动力，羡慕别人的工作却迟迟不敢投简历。我们一生中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职场中度过，而在职场的大部分困惑概括起来其实就两个问题：现在的工作是不是不适合我？我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工作？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周玄子表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气质，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使自己与职业能够恰当匹配，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高效的工作者。不妨做一次气质的提升和探测，来看看你的气质与职业的匹配程度如何。
3: 对于气质学的研究呢，我们以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特的分类呢最为著名。他把气质分为四种类型，为胆汁质、多血质、粘液质和抑郁质。第一种胆汁质，直率热情，精力旺盛，是他们最大的特点，但是同时又体现出脾气急、好冲动、易怒的特点，比如说我们的张飞、鲁智深、猪八戒等等。这种人办事情是非常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讲究效率，对于有兴趣的事情干劲大，可以废寝忘食，不喜欢的工作会比较拒绝和排斥。职业当中比较适合外交工作、运动员、冒险家、新闻记者等外向型的职业。第二种多血质，这种人活泼、好动、敏感、反应迅速，喜欢与人交往，思维敏捷，容易接受新鲜的事物，但是注意力容易转移，兴趣和情感容易变换，比如说孙悟空、王熙凤等等。适合的工作有经济规划、统计设计、商业推销、节目主持、演员等等。第三种粘液质，他们的特点是稳重踏实，反应性低，话少，自制力强，但是不够灵活。代表人物有沙僧、诸葛亮等等。他们适合的职业有外科医生、法官、财会、教师、统计和播音员等工作。第四种是抑郁质，他们一般表现为行为孤僻，不太合群，观察仔细，非常敏感，多愁善

比如林黛玉、唐僧等，他们喜欢独处，对新的东西接受是比较慢的，对于过去的事情却很难忘怀。他们比较适合的工作是打字员、检查员、雕刻工作、刺绣、哲学家、科学家等等。虽然气质可决定我们适合的职业，但是不同人适合不同类型的工作，我们不能因为气质是什么类型而限制自己的发展。而且呢，在生活中大多数人都不会单纯只有某种特质，通常是几种特质混合的性格。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通过手机来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老年天地。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聚焦多项和老年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热点内容。首先一起来了解武汉广受好评的老年助餐模式，如今已经向全国推广。接着为大家介绍专为全省长者设立的迎领好心情心理热线，守护老年朋友的心理健康。老年人外出跟团旅游，现在呢有了全新的国家标准做参考，四大板块覆盖旅游出行的全流程。现实生活当中，热心帮扶老人反倒遭遇索赔的事件引发热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善意助人该如何做好自我保护。在节目最后呢，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入秋之后的一些养生知识，包括秋季科学补水的小窍门等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节目。

0: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1: 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呢，也是养老服务当中的重中之重。8月26号上午，民政部办公厅召开老年助餐服务新闻通气会，由武汉探索打造的中央厨房加多元配送的老年助餐模式获得肯定，并将向全国推广。下面呢，我们就跟随湖北台记者的报道，走进社区食堂，实地看一看这一套助餐模式究竟好在哪儿。
2: 我现在呢是在青山区青鱼居的社区食堂的门口。那我们看到啊，现在是中午的11点半，这个食堂的门口呢已经排起了长队。这个食堂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呢？让我们一起去品尝一下。
3: 这是老人降血压、降血脂的菜，一般的都没有加过糖。这冬瓜都很软和，番茄都是小�孩、老人都喜欢吃。价格也就是3块6块。
4: 22。
2: 这三个都是肉餐。
4: 我用肉卡可以减2块钱，划算。每天中午在这里吃。
5: 作为棚改回迁大型社区，青宜居辖区高龄独居老人多，幸福食堂探索的是街道主导、餐饮企业参与、社区共建的模式。社区免费提供场地，餐饮酒店运营，借助餐饮企业的专业渠道和管理模式，优先保障老年人就餐基础上面向社会开放，惠及全年龄段群众，让幸福食堂良性运转起来。
6: 武汉市青山区综合卫老服务平台工作人员廖思琪：
7: 上门送餐，上门做饭，老人自己到店就餐。助餐的话呢，又分为2种政策。市级养老服务补贴呢，它是享受这个全额抵扣的；区级养老服务补贴是根据老人的身份来享受的。
5: 此次全国新闻通气会上，武汉市探索的中央厨房加多元配送的助餐模式在大会上做经验交流。接下来，民政部将在全国推广典型经验，用好中央财政支持，激活经营主体活力，让老年助餐服务办得成、办得久、办得好。
6: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
8: 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积极发动各类力量，开展送餐服务，构建多元共治、持续发展的老年助餐服务新格局。
1: 吃饱吃好，更要关心内心的情绪和精神健康。除了吃饭照料，老年人的心理疏导呢，同样不容忽视。近期，一条面向全省老年人的心理服务热线正式开通，受省民政厅、省老龄委的委托，由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承接运营。这就是引领好心情心理热线。这条热线呢，可以为老年朋友提供心理支持、认知评估、危机干预，还有心理健康科普服务，守护大家的精神世界。热线号码呢，有需求的老年朋友可以记一下：02785868899，02785868899。服务的时间呢是每天的9点到24点。衰老呢，不只是身体的变化，心态的安放同样重要。愿每一位长者都能够从容坦然地去拥抱我们往后的岁岁年年。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曲《认真的老去》。在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老年人看病就医的现实难题。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林月。生活当中不少老人独自就医呢十分不方便，比如说有很多老年朋友行动不是很方便，还有的就是不太熟悉就诊的流程，子女呢又难以时刻陪同，看病就医就成为了一大难题。那针对这一痛点呢，上海经过一年的试点，在7月1号呢正式落地实施了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的相关方案。凡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无论是否是本地的户籍，都可以使用这项服务。那陪诊服务怎么预约，如何收费，困难老年朋友有没有相应的扶持政策，又该怎样来辨别正规的陪诊人员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央视的相关介绍。
1: 家里的老人如果行动不便，或者是沟通表达吃力，再加上子女忙于工作难以全程陪同，想要去医院看病就成为了一个难题。这个问题如今在上海有了新的解决办法，陪诊师。经过了一年的试点，上海正式实施关于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方案明确，上海面向全体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除了一些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的线下自助机，还可以通过部分区域开发出的小程序进行一键陪诊预约。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怎么样来购买？如何收费？如果想当陪诊师，该怎么入门呢？有不少网友把陪诊服务理解为就是帮我挂个号、拿个药，但是事实上呢，可不止这些。我们先来看一看陪诊服务都包括哪些内容。根据方案发布的内容，陪诊服务是指陪诊师陪同老年人至医疗场所，并协助接受医疗诊治的活动。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为老人赴医疗机构就医提供协助行动、陪同诊治、代办手续、医患沟通、心理慰藉、医医嘱用药提醒等等。总台记者也跟拍了一次陪诊师陪同老人就医的过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
2: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
3: 他的药配多长时间用量？
4: 最多就是一个月的，
5: 多一点不行啊。
4: 阿姨现在只能开一个月的。
2: 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
6: 我给你配好了，上面都有那个用药的一些文字说明，那每天一次，一次一片这个药，到时候你看好，到时候给你写一下还怎么弄，好吧？
5: 可以，
6: 我把单子放里面，这是今天挂号单，好吧？医保卡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放在本子上了。穿去了，现在我送你回家。
2: 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杨女士说家人陪同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
5: 服务方面他们肯定好，比自己的子女好。我上次去年冬天吧，爬车子爬不上呀，抱下来抱上去。
2: 坐车回到家，杨女士不忘把垫付的医药费还给陪诊师王顾新。
1: 而这样的一趟陪诊服务包含了往返车费，一共是280元。那么一次陪诊服务到底是怎么收费的？根据了解，目前老年住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的老年人能够享受到这项服务。
0: 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
7: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1: 那也有人会提出疑问，是不是找了陪诊师就意味着可以优先挂上专家号和特需号了呢？这您可就搞混了。上海的这份方案明确，严禁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及老年陪诊师接 借陪诊名号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超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对于不当获利和影响正常医疗秩序的，将依法依规予以处理。在上海全市，经过一年的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了，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在陪诊服务的过程当中，陪诊师的专业素养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这也是很多网友关心的内容。那么，如何对陪诊师进行培训和规范？

0: 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
1: 试点期间呢，我们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就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另外，针对我们在试点期间发现的可能服务的规范也好、监管也好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全面推进的文件当中呢，进一步的对于陪诊服务机构，它要规范它的整个的服务工作流程。包括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或者说出现了一些矛盾纠纷，也提到了由我们民政和卫健，包括联合消保部门一起来进行矛盾纠纷的化解和处置。
0: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林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聊老年朋友休闲出行的话题。不少长辈退休之后呢，都希望出门旅游放松身心。文旅部最新实施的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这也是国内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游全流程的国家标准，助力老年旅游告别低价同质化，走向安全高品质。那这项标准具体是从哪些方面来保障老年人的出游权益呢？我们来听听央视的报道。
2: 标准涵盖老年旅游服务全过程，可概括为四大核心板块。产品设计方面，要求旅行社定制舒缓行程，不设置年龄健康准入壁垒。人员配置方面，增设老年接待专员与旅行安全员两类岗位，培训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安全保障方面，要求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出行前收集老人慢性病及紧急联系人信息，实现全链条风险防控。售后维权方面，要求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通畅的问题。
3: 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起草人陈显峰：
4: 这项标准的实施将保障老年人跟团旅游平等权，同时呢，也推动了行业转向适老化服务的差异化竞争，引导银发旅游经营企业去开发慢游、康养游等特色产品，释放老年人的消费潜力，助力老龄友好型社会建设。
5: 父母退休了想出去走走，子女最怕啥？行程太赶累着老人，低价团被坑，让买保健品，突发疾病没人管，出了事儿不知道找谁。实施的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当标准得到有效实施，既能为老年人提供安全优越的适老化的出行服务，也将会引导旅行社对标提升服务水平，进一步的打造品牌，提高市场竞争力。
2: 针对99元、199元的低价赶路团，标准提出行程适老化，行程节奏舒缓，合理安排途中休息，符合老年人身心特点的饮食及住宿。购物方面设置红线，未经老人书面申请，不能临时增设购物点。安全方面，出行前登记慢性病、紧急联系人和常用药，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突发疾病有人管。维权方面，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通畅的问题。
3: 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起草人刘青：
6: 对于子女家属来说，专业安全员、急救预案、完整保险，形成安全闭环，子女不用时刻悬着心。
5: 此外，这项推荐性国家标准也全面关注老年人出游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平等消费权，让老年人老有所乐，安心出行，提升晚年幸福感、获得感。同时，标准也把适老化服务从居家养老延伸到了户外旅游场景，构建多场景老龄友好服务体系，引导行业提升服务品质，推动住宿、交通、急救配套适老化改造，催生慢游、康养等适合老年人的产品，释放银发休闲消费潜力。
0: 除了养老出行之外呢，还有一个社会热议的话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前不久呢，湖南省祁东县女店主肖爱华帮扶突发疾病老人，事后呢却遭到家属索赔的新闻引发广泛讨论。善意出手相助反而陷入纠纷，很多人因此呢心存顾虑，善意施救究竟要不要担责？普通人见义勇为的时候又该掌握哪些自保方式呢？下面呢，我们结合案例和法律专家的解读，一起来理清其中的法律边界。
7: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泽瑞表示，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来看， 店主肖爱华不具备。

0: 被主观过错与违法行为，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他解释，侵权责任成立需同时满足行为违法、主观过错、损害结果、因果关系四个要件。本案中，老人是主动进店休息，并非接受有偿服务的消费者，店主对其无法定安全保障义务。老人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自身疾病，与帮扶行为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店主已尽到及时救助义务，因此不满足侵权责任的成立条件。为消除公众见义勇为的后顾之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4条专门作出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一条款也被公众称作好人条款，是法律为善意施救者撑起的制度保护伞。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冯梦丽结合司法实践指出，公众对好人条款的适用普遍存在两处核心认知误区。一是物将造成损害等同于需要担责，好人条款的免责范围并不局限于未造成损害的救助情形。该条款的立法本意是鼓励公众临危施以援手，免除救助人因一般过失产生的责任风险。只要救助人不存在故意造成损害或严重违背基本急救常识的重大过失，即便因操作不专业、经验不足造成受助人轻微损伤，救助人仍可依法免责。例如，心肺复苏施救过程中压断肋骨属于临床常见并发症，只要是在规范施救范围内的操作，施救者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二是误将举证责任转嫁到救助方，民事诉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若受助方家属主张救助行为不当，造成损害后果，应当由其举证证明救助人存在过错，救助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通常需提供医学鉴定、完整现场证据等直接有效依据，不能仅凭施救者在场实施了帮扶就推定救助人有责，更不能要求救助人自证清白。针对本案中引发争议的人道主义补偿，李泽瑞表示，人道主义补偿不同于法律层面的赔偿，是当事人出于道义自愿给付的款项，但他同时强调，实践中部分调解过程以人道主义名义向无责方施压索款的做法，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会挫伤社会善意。行善无需犹豫，但掌握合法的自保方法，能让善意走得更稳更远。两位律师结合实务经验，为大家总结了实施救助时的四点操作要点：一是优先呼叫专业救援，留存现场证据，遇到他人突发疾病或意外，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与110报警，准确说明地点与现场状况，有条件可拍摄现场环境全景视频，记录在场证人联系方式，尽量邀请1名到2名在场路人共同见证施救过程，客观留存的影像资料是还原事实、厘清责任的关键依据。二是救助行为量力而行，不超出自身能力范围，无急救资质的普通人不要随意搬动疑似脊柱损伤、脑卒中的伤者，也不要贸然实施心肺复苏等专业急救操作，可协助将伤者转移至安全区域，保持呼吸通畅，联系家属。若按照120调度员的电话指令配合施救，由此产生的合理后果同样受法律保护。三是拒绝不合理索赔，坚持依法处理。遭遇家属索赔要求时，不要为息事宁人轻易支付带有赔偿性质的款项，避免被反推为自认有责。应明确告知对方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配合公安机关调取监控，委托专业机构鉴定死因，对涉嫌敲诈勒索的不实索赔，可依法向公安机关报案。4是经营场所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商铺、饭店等经营管理者日常应保障场所基础安全，配备简易急救物品，对进入场所的人员尽到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遇他人突发疾病及时呼救并提供必要协助，给予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无需对他人自身疾病引发的后果担责。
1: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也是善意的铠甲。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好人条款的设立，到各地司法机关依法裁判，民政部门落实见义勇为权益保障的生动实践，制度层面呢，始终传递着不让好人吃亏的价值导向。那公众呢，不必因为个别事件就产生不敢助人的焦虑，只要救助行为出于善意，方式合理，不超出必要的限度，就会得到法律的保护。全社会共同以法治守护行善的底气，才能够让更多的人敢伸手、愿伸手，让善意在法治的阳光下持续传递。

0: 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的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只要拨打好视力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能给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1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办法，加快眼贴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呢，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订购，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大家此刻呢就可以赶快拨打电话了，400-706-1900。再给大家播报一下电话是400-706-1900，400-706-1900。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北京时间15: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为了让经常这个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8块8的体验活动。如果说您经常是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的困扰，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钱都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啊，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就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了，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够排便，而且呢更能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呢，好多朋友就在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大家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说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块8，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
6: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我是林月，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季节转换转眼之间呢就步入到秋季了，空气呢也是慢慢的变得非常的干燥了，科学补水成为秋季养生的第一课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郭润跟我们的老年朋友讲一讲入秋之后啊该怎么样来科学的补水，一起来听听。
8: 中医讲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秋天养阴的头等大事就是补充水分。立秋以后呢，雨水渐少了，再加上夏天的余热还在，气候开始变得干燥，很多人会出现皮肤干、口干、鼻子发干或者嗓子不舒服这些症状，这就是秋燥在影响我们。中医讲呢，秋天的主气是燥，燥邪最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津液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身体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水液，分布在我们皮肤、呼吸道、脏腑各个地方。立秋以后受秋燥的影响，体内的津液呢容易被耗损，自然就会出现口干、咽干、皮肤干啊，或者大便干这些症状。所以入秋养生第一步是补水润燥。
9: 说到补水润燥，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多喝水，不过喝水这件事儿看着简单，里面却藏着不少讲究。什么水适合秋天喝，一次喝多少，一天里哪些时段补水效果最好，门道全都不一样。
8: 我们喝水最推荐的还是白开水，白开水不含糖也没有添加剂，如果大家想换换口味，也可以煮一些适合秋季的养生水，比如梨水。梨呢，大家都知道是秋季润燥的明星食材，它具有清热润肺、生津止渴的作用。或者白萝卜水，白萝卜可以清热顺气化痰，特别适合我们喉咙不舒服的时候饮用。还比如柠檬水，中医呢认为酸能收敛，柠檬的酸味有收敛肺气、润燥止咳的作用，也符合秋季宜收不宜散的养生原则。这些呢都是可以作为白开水的补充，换换口味来饮用。
9: 综合来看，白开水是日常补水首选，想丰富口感，梨水、白萝卜水、柠檬水都是很不错的搭配。不过怎样喝水才能真正把水分补进身体里，不做无用功呢？
8: 喝水的方式呢，需要注意几点，总结我们四个关键词：少量多次，温水优先，主动饮水，饮水有量。先说少量多次，这个是补水的一个核心原则，建议每次喝水150到200毫升，大概是一小杯，隔1到2个小时喝一次，不建议一次性灌一大瓶水，这样反而会增加身体的负担。第二呢，是温水优先。一到了秋季啊，我们脾胃是偏弱的，如果这个时候再喝冰水、凉水刺激到脾胃，容易产生腹泻和腹痛的症状，建议饮用35度到40度的温水。第三呢，是主动饮水，不要等到感觉口渴了再喝。秋季我们人体通过呼吸和皮肤蒸发掉的水分其实并不少，感觉到口渴的时候，身体已经是一个轻度缺水的状态了。

0: 所以要养成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第四点呢，是饮水有量，成人每天推荐1500到1700毫升，相当于7到8杯水的量。当然我们出汗多的时候要酌情增加。有三个特别重要的喝水的时间，大家还是要注意。第一个呢，是晨起空腹一杯温水，能立刻补充我们夜间流失的水分，同时可以唤醒我们的肠道，有助于缓解便秘。第二个呢，是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左右，这两个时间段注意补水，可以很好地维持身体的水分平衡。第三个呢，是睡前1小时喝1小半杯温水，给漫长的睡眠时间里备一点水分，但不建议太多，以免起夜影响睡眠质量。
1: 这下咱们清楚了要喝什么水和补水的关键时段。不过不同体质的人群有没有专属的饮水注意事项呢？
0: 比如我们老年人口渴的感知力可能不是那么敏感了，他有的时候不觉得渴，但不代表身体不缺水。家人呢可以多提醒，尤其是晨起的那杯温水更是可以有助于缓解我们的便秘。那儿童呢，白开水是唯一的推荐，像甜饮料、果汁这类含糖量比较高的饮品是不建议喝的，容易造成龋齿、肥胖。上班族呢，大家都喜欢喝咖啡，但是咖啡因呢是有利尿作用的，喝多了呢反而会让我们身体丢失更多的水分，建议可以换成淡茶水。再有呢，体力劳动者啊出汗比较多，流失的不仅仅是水分，还有盐分，可以少量补充淡盐水来平衡电解质。
1: 知道了如何科学喝水还不够，专家提醒，仅靠内服喝水还达不到完整润燥的效果，需要同步给皮肤补补水，内外一同调理，润燥效果才能翻倍。不少朋友一到秋天浑身起皮，总觉得是皮肤表层缺水，专家在这里提醒大家，身体出现了这几种信号，就说明皮肤急需补水养护了。
0: 中医讲呢，肺主皮毛，秋燥伤肺，皮肤失去濡养呢，就会出现一些缺水的表现。大家如果出现以下症状呢，就说明我们的皮肤已经很渴了。比如有的人洗完脸之后，皮肤的紧绷感是很明显的，这个就是角质层的含水量偏低的表现。再有呢，很多人会出现小腿、手臂起皮儿、脱白屑这种表现。还有的人一进入到秋天，身上就会干痒，特别是后背忍不住的想要搔抓，这些都是皮肤缺水的表现。那有的人会在眼周、口角出现一些小干纹、小细纹，这个时候如果再不及时补水，就会形成永久的不可逆的皮肤皱纹。
1: 那想要给皮肤补水，有没有什么方法呢？在此专家给您推荐了一个极简补水公式，按这个公式去执行，补水效果事半功倍。
0: 那皮肤补水呢，第一步是要注重温和清洁，减少刺激。秋天啊，我们出油也减少了，皮脂的分泌减少，就要避开清洁力过强的洗面奶、香皂，也不要用过热的水去洗澡，不建议使劲搓澡。洗脸呢，我们建议选择温和的氨基酸洁面产品，然后洗澡的水温呢控制在37-38度左右。第二步呢，补水加锁水，缺一不可。洗脸之后用上保湿水去补水，然后建议立刻用上这个乳液或者面霜锁住水分。秋天也建议把轻薄的乳液换成更加滋润的保湿霜，锁水效果会更好。身体也是一样的，洗完澡擦干之后，3分钟之内，皮肤可能还有微微的湿润的感觉的时候，涂上我们的身体乳，吸收效果会比皮肤干透了再涂要好很多。在护肤品的选择上呢，建议含有神经酰胺、透明质酸、角鲨烷这些成分，可以更有效地修复我们皮肤屏障，牢牢锁住水分。最后呢，也提醒一个大家常见的误区。很多人呢会认为面部补水就是需要天天敷面膜，但其实不是。面膜的主要作用是起到舒缓、镇静、急救、修复，它并不能代替每天水、乳、面霜的这个补水和锁水的效果，所以并不建议每天敷面膜。而且天天敷面膜会让皮肤屏障变得脆弱，增加敏感的风险。

0: 好的，我们聊完了补水养生，还有一种这个秋日常见的食材，接下来要跟大家聊一聊是什么呢？就是黄瓜花。不少的朋友呢会把它和黄瓜呢弄混淆，那它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养生的功效？入秋食用黄瓜花有什么样的讲究呢？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王淑丽为我们答疑解惑。稍后呢中式烹饪师王全友还将给大家介绍一道用黄瓜花做的这个锦绣凉拌菜，我们一起来听听。
1: 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种迷你版带花的小黄瓜，也被称为黄瓜花。黄瓜我们都很熟悉，它水分足，低脂清爽，是咱们餐桌上常见的健康食材。而黄瓜花因为口感清脆，目前在市面上也很受大家的欢迎。那它和黄瓜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它的价格要比黄瓜高一些呢？黄瓜花可以搭配什么食材，怎么吃才更健康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一探究竟。
2: 它顶着嫩黄小花，模样精巧，明明生长在黄瓜藤蔓之上，售价却高出普通黄瓜不少。那么黄瓜花和黄瓜究竟是什么关系？它只是黄瓜开出的花朵，还是尚未成熟的幼瓜呢？初秋食用黄瓜花又藏着哪些养生价值呢？
3: 黄瓜花呢，特指带嫩瓜胎、花瓜一体的幼嫩食材，历代本草典籍里并没有黄瓜花单独入药，但《本草纲目》记述了黄瓜全株生长的形态，三月生苗隐蔓，叶如冬瓜叶，亦有毛，四五月开花，节瓜为二三寸。文中呢描述的花期嫩芽，正是我们当下食用的黄瓜花的原料。花与嫩瓜同源，其性味与果实黄瓜相似，味甘性凉，归肺脾胃经，具有清热利水解毒的作用。
2: 既然花与瓜同源，性味甘凉，那对付初秋的余热再好不过了。步入初秋，暑气未消，不少人总觉得体内燥热，浑身不清爽，此时如果吃点脆嫩的黄瓜花，或许能帮助身体清除多余垃圾。
4: 黄瓜花啊，作为蔬菜的一种，它热量低啊，含有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黄瓜花它突出的这个营养特点啊，就是这个黄酮类化合物的这个含量比较高。啊，常见的这个我们含黄酮比较高的这个食物里面，像蓝莓啊、这个黑莓、绿茶啊，还有欧芹，还有这个黑醋栗啊，它这个范围大概是在这个100到300毫克这个每100克。而这个黄瓜花啊，它这个黄酮的这个含量啊，高达这个700到1100啊，所以说这个量是比较高的啊。这样来看呢，这个黄瓜花它具有这个黄酮类化合物啊，通常具备的这个生物活性啊，比如说像这个抗氧化，还有抗菌，还有抗炎啊，这样一些这个作用。
2: 凭借清脆口感与丰富营养，黄瓜花逐渐走进大众餐桌。不过大家也比较好奇，黄瓜与黄瓜花生长在同一藤蔓之上，为什么黄瓜花比黄瓜价格更高呢？
4: 黄瓜花的价格呀、比这个黄瓜要高，主要有这个三个方面原因。一个是黄瓜花它非常这个娇嫩啊，必须在这个清晨特定的这个时间段来手工采摘，所以它这个采收啊储运的这个成本比较高。第二呢是它这个市场定位不一样啊，黄瓜花它通常被归入这个食用花卉啊，或者是精品蔬菜这个类别。啊，它作为这个菜市场的这个新宠啊，满足了这个消费者这个尝鲜的这样一个需求。而这个黄瓜呢，它就是咱们一个普通的一个蔬菜啊，所以它的价格相对要便宜一些。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黄瓜花它这个产量呢相对比较低，而这个黄瓜呢这个产量是很比较高的啊，所以说这个物以稀为贵啊，这样呢这个黄瓜花这个价格啊就比黄瓜要高。
2: 了解完黄瓜花，想必大家都比较关心日常在家烹制黄瓜花可以搭配什么食材，怎样做才能最大程度保留它的营养价值呢？
3: 将黄瓜花加精盐、糖、醋拌匀佐餐食用，有解热开胃、生津止渴的功效，适用于烦渴、口腻、食欲减退的人。推荐一道锦绣黄瓜花，将黄瓜花泡发的黑木耳彩椒洗净，加入蒜泥、生抽、盐、醋，再把油烧热，放入花椒炸香，淋在黄瓜花上，拌匀就可食用了。这道菜既保留了食材丰富的营养， 又能清热开胃、润肠通便、控制降压，尤其适合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病的人群食用。
2: 听着名字就别具新意，菜品色彩搭配丰富诱人，那么具体该如何制作，还有哪些食用小技巧可以牢牢锁住食材本身的风味与营养呢？
5: 今天我跟大家带来一道是锦绣凉拌菜，主要的食材呢有黄瓜花、木耳、红黄彩椒。首先呢是一定要把木耳给它温水泡发，红黄彩椒给它切成和这个黄瓜苗同样大小的条状。木耳呢首先泡完之后一定要清洗干净，改刀的时间把这根部给它切掉，就是也给它切成条状。红黄彩椒还有这个黄瓜花在焯水的时间呢一定是开水下锅，焯水的时间呢为了保证它的底味，就是里边略微给它加一点盐跟油，油呢会增加食材的亮度。首先生食的东西啊，有的人的脾胃不太能接受，所以呢我建议给它焯水，因为本身这个黄瓜苗也好还有这个彩椒都可以生吃，所以呢焯水不宜过长，基本上在1分钟左右就给它捞出来，一定要泡到凉水里头，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呢可以加点冰块，口感会更佳。我跟大家伙推荐一个叫酸甜口的凉拌汁，可以略微加点蒜蓉，喜欢吃辣的呢可以放点小米辣或者是辣椒油啊，米醋啊，一定有盐、味、白糖，白糖可以略微多一点，但不宜过多。把这个料汁调完以后呢直接跟食材拌到一起，个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哈，也可以蘸汁吃。当然了，我们既然是叫锦绣凉拌菜，我觉得还是以拌为好，拌得更加均匀一些。
2: 专家提醒，不管是黄瓜还是黄瓜花，食用都要注意适量，二者性味寒凉，脾胃虚弱、腹痛、腹泻的人群不宜多食，以免刺激肠道引发腹胀、腹泻等肠胃不适。如果本身患有消化道疾病或是正处于消化不良阶段，尽量不要生吃。
6: 我们在电波中相遇，
7: 我们在热线中倾听，
6: 我们在您身边守护。
7: 每天下午3点到4点，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带您开启花样新生活。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一道特别适合秋季这个餐桌上的一道凉拌菜哈，叫锦绣凉拌菜，其中呢用到的这个主要的食材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黄瓜花。现在已经步入到这个秋季了，但是呢还是觉得非常的燥热哈，来上这样一盘这个凉拌菜一定是非常的爽口了。说完这个凉拌菜，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餐桌上常见的坚果。说起餐桌上常见的坚果呢，花生啊一定是榜上有名了，民间呢也叫它长寿果。虽然说这个花生的脂肪含量不低，但是营养价值呢很高，它对身体有哪些好处，每天吃多少最合适，哪些老年朋友不适合多吃呢？哎，我们结合这个央视新闻的科普内容给大家来讲一讲。花生呢，它是一种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常见的这个食物了，虽然说脂肪含量不低，却常常出现在各种健康饮食的推荐当中。这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美味的食物，更是一个营养宝库。吃花生能够为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啊？每天吃多少合适呢？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的数据，每100克生花生仁的营养成分呢有这样几点哈。花生是植物性蛋白质的良好来源，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可以和豆类相媲美了。每100克花生大约含25克的蛋白质，在坚果当中是名列前茅的。花生蛋白的这个含量啊，它是含有人体所需要的这个8种氨基酸的。虽然说这个氨基酸的组成和动物蛋白呢是略有差异的哈，但是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和谷物等等这些食物搭配来食用的话呢，可以起到蛋白质互补的作用，提高整体蛋白质的利用率。那对于素食者或者说希望增加植物蛋白摄入的人群来说，花生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花生当中的脂肪含量比较高，每100克花生仁含有 44.3 克脂肪，但是这个脂肪的构成呢，它是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其中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那这些好的脂肪呢，是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水平的，同时保持甚至提高好胆固醇的水平，有助于降低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在现代的饮食当中，精白米面是许多人的主食，然而在加工的过程当中，谷物当中的一些重要的营养素，特别是 B 族维生素会大量的流失。花生仁富含维生素 B1、 烟酸、胆碱等等 B 族维生素，比如说每100克生的花生仁含有 0.72 毫克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 呢，它是参与能量的代谢，维持神经系统和心脏的正常功能。那每100克这个生花生仁呢，是含有 17.9 毫克烟酸，这含量呢在天然食物当中啊也是名列前茅的，有助于维护皮肤还有黏膜以及神经系统的健康。花生含有多种具有强大的这个抗氧化能力的生物活性成分，比如说白藜芦醇、还有间香豆酸以及类黄酮等等。这些天然抗氧化剂呢，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细胞的损伤，从而在延缓衰老、预防慢性疾病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那这也是花生呢被称为长寿果的重要原因之一。花生呢，因为富含营养，而且呢具有多重健康益处，自古呢就有长寿果的美誉。那现代科学研究呢，更是不断的揭示花生在抗氧化、心血管健康乃至血糖的调节方面呢，都展现出了令人惊喜的潜力。首先呢，它是有助于我们延缓衰老的。有一项研究发现，每天食用25克带皮的烤花生，能够显著的增加参与者细胞染色体末端的端粒长度。端粒长度呢，和细胞的寿命以及衰老的速度是密切相关的。这项研究提示，花生可能通过保护端粒来延缓衰老。再一个方面呢，它有助于心血管的健康。一项跟踪了大约 7.4 万名中老年人的研究发现，经常食用花生的人群，中风和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显著降低，尤其是缺血性中风的风险。再一个呢，就是花生啊，它对这个血糖是非常友好的。花生属于低血糖指数的食物，其血糖指数呢仅仅为14，也就是意味着食用之后血糖上升的速度和幅度都相对缓慢，属于血糖友好型食物。虽然花生营养丰富，好处也比较多，但是呢，只有科学合理的食用啊，才能够充分地发挥它健康的价值。所以在这儿呢，要注意以下几点，给大家提个醒儿哈。第一呢，就是警惕霉变的花生啊。这个花生在储存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受潮，就容易被黄曲霉素啊这些来污染，那产生这个强致癌的物质黄曲霉素啊，对这个肝脏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再就是这个摄入量啊，也要适宜。每100克花生仁呢，大约含580千克的热量啊，相当于一斤大米饭的热量了。所以呢，我们就是在摄入的时候呢，大家也要考虑到一个量的问题哈。如果说当天没有摄入大豆啊，还有这个坚果类的食物的话呢，那这个控制在25到35克。如果当天您食用了像大豆啊、豆制品和其他的坚果，那么这个量呢就控制在15到20克就可以了。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进行到这儿，咱们今天的老年天地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上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视力周年庆，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湖北听众。这次的补贴规模呢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呢是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是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就是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的建议大家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订购，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周年庆大礼包，里面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再播报一遍400-706-1900。
1: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2: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1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3: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4: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1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3: 不过也只有投几次能赚到钱哦。
5: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好视力周年庆，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够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们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订购，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汇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锁定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山水传戏韵，黄梅绽芳华。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一同走进黄梅戏的艺术世界，聆听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黄梅戏表演名家程程的经典唱段，品读他与黄梅戏相知相守的热爱与坚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扎根武汉、深耕黄梅戏的戏曲名家。程程，国家一级演员，他是湖北省青年拔尖人才，文化和旅游部首届全国戏曲领军人才，同时呢，担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客座教授，更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优秀戏曲艺术家。从艺多年，程程呢佳作频出，硕果累累。他的代表作有原创黄梅戏《英子》，经典改编剧目《罗帕记》，同时呢，常年领衔演绎《天仙配》《女驸马》《梁山伯与祝英台》《谢瑶环》等20余部大小经典剧目，凭借扎实的唱功、细腻的表演和独特的舞台魅力，他呢斩获了多项重磅荣誉，包括第28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4届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表演一等奖、第5届中国戏曲红梅荟萃金花奖、湖北省戏剧牡丹花大奖、湖北省曲演文艺人才奖以及湖北省多届黄梅戏艺术节表演一等奖等多项国家级、省级艺术大奖，是业内公认的实力派黄梅戏传承人。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首先呢，欣赏程程带来的经典黄梅戏《打猪草》其中的经典唱段。

那说起黄梅戏呢，大家最先想到的是安徽安庆潜山这片戏曲沃土，这里呢孕育了程长庚、韩再芬等一代代黄梅戏名家，而如今呢扎根江城武汉续写黄梅戏华章的代表人物，一定少不了客居武汉深根荆楚的程程。 程程的戏曲之路从年少的时候便满是坚韧，当年呢他报考戏曲学校啊，他是瞒着家里人独自备考，一个人扛下考试路上所有的挫折与不易。十几岁的年纪，他背井离乡，只身奔赴武汉闯荡，熬过了常人难以体会的辛酸与孤独。 但他呢始终笃定初心，从未轻言放弃，认定的戏曲路便一往无前，坚持到底。这份执着与坚守也让他收获了硕果累累。他呢曾经在央视戏曲大奖赛斩获金奖，成为戏迷心中温婉灵动的七仙女。 2017年年仅33岁的他，凭借《罗帕记》当中炉火纯青的演绎啊，摘得了第28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成为当年全国最年轻的梅花奖得主。不仅如此，他呢曾经两度登上央视春晚舞台，把黄梅戏的温婉雅致 带上国家级的舞台，让传统戏曲之美被更多人看见。即便荣誉加身，程程始终心怀敬畏，谦逊前行。在他看来，亦无止境。戏曲艺术的探索永远没有终点。舞台上每一次茅塞顿开的突破啊，都是戏曲人最珍贵的收获。 关于戏与人生，他呢始终坚守自己的初心底线。演不好戏，你还有可能做个好人，但是德行不好，戏再好也走不远。德艺双馨是他毕生的艺术追求。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聆听经典，欣赏程程的代表作《罗帕记》当中的经典选段。

0: 聘，任此不置信。
1: 任地娘，
0: 任地娘，
1: 信准娘，
0: 信准娘，一走一死，任你选。

信。

婉转唱腔，素悲欢。那刚刚的一折罗帕季啊，是真的见功夫啊。很多人不知道啊，程程呢与黄梅戏的缘分早就已经刻进了血脉。他出生之时，家中收音机里面呢正是播放着黄梅戏《孟丽君》，剧中巾帼成像的风骨意韵，也让父母为他取名呢，名叫程程，耳濡目染，浸润长大。 黄梅戏早就成为了他生命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1岁那年，心怀戏曲梦想的程程呢，成功的考入了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校，正式踏上专业戏曲之路。戏校的日子枯燥而且艰辛，每天清晨5点半，当同龄人还在梦乡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练功、吊嗓子、练身段的日子。

日复一日，寒来暑往，他从不叫苦。他呢，默默地打磨基本功，为日后的舞台绽放筑牢根基。2001年，学有所成的程程啊，从戏校毕业了，进入安庆市黄梅戏剧院二团工作。不久之后呢，他受邀远赴湖北，加入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参与筹备全新的黄梅戏剧团。从此扎根武汉，开启了在荆楚大地传播黄梅戏的逐梦之路。回望创业初期，最艰难的不是练功的辛苦，而是无戏可演的迷茫。程程坦言，剧团筹备的最初四年时间呢，诸多难题接踵而至，团队迟迟无法组建，舞台没有着落，演出无从谈起。当初一同来武汉的四名演员，最终两个人呢，选择了离开。彼时呢，不少文艺院团向他抛出了橄榄枝，高薪与安稳近在眼前。去留之间，他无数次反问自己，可心底的戏曲信仰始终没有动摇。再等等，再坚持一下。为了守住心中的舞台，他甘愿蛰伏沉淀，跟着楚剧团跑龙套，积累舞台经验，自费往返安徽拜师学艺，打磨新剧目。凭着这股执着与热爱，他默默坚守，静待花开。接下来请欣赏程程、曹祝来联袂演绎的经典对唱《夫妻关灯》。

0: 远来
1: 见过礼哟。
2: 见，这夫妻两个还见过么是礼是？
0: 这夫妻两个见过礼，活气活气嘛。
2: 当干娘、哎，你从哪里来呀？
0: 我从街上来呀。
2: 哎呦，那个街上有么是好看的事？
0: 耶，老婆哎，你不晓得吧？今天正月十五大放花灯，人人都去看灯咧。
2: 我操，有灯呐、
0: 嗯！
2: 啊，姐姐姐，我就是花钱看灯嘛，走，带我看灯去哦。
0: 你就这个样子去看灯呐、啊？
2: 这看灯还要么样子噻？
0: 换件衣服。
2: 我懒得去换了，走，快走哦！
0: 哎，我们庄稼人一年忙到头，有两件新衣服，过年过节不穿，看灯不穿，那什么时候穿噻？
2: 还真的要换呐？
0: 真的要换呢？
2: 那，你要等着我喂？
0: 你要快点儿嘞！

0: 这一曲《夫妻关灯》啊，皆是人间烟火戏韵浓，一唱一和皆是风情。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接着再来和大家一起欣赏澄城的黄梅戏。
1: 我们常被说太过张扬，
2: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3: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5: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相信您啊，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呢？听好了哈，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啊，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一杯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慧文说戏，我是小冉。把灵魂注入角色，角色才能活起来，这是程程坚守多年的艺术理念，也是他深耕戏曲的立身之本。时至今日啊，他依旧保持着每天早上练功的习惯，数十年如一日，从未松懈。对待每一个角色，他都精益求精，潜心打磨，反复揣摩人物心境，拿捏表演细节。为了精进技艺，他主动拜师学艺，向昆曲、川剧等多个剧种的名家取经，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不断地丰富自己的舞台表现力。守正古法，更勇于创新。在深耕传统的同时呢，程程始终探索黄梅戏的革新之路，致力于让传统戏曲适配新时代的审美。在排演经典剧目《罗帕记》的时候啊，他与导演反复打磨剧本，推敲细节，前后打磨出了四个版本。为了打破传统固化模式，他大胆地摒弃原版的大团圆的结局，做出了全新的艺术改编。起初呢，他也曾经担心戏迷难以接受创新改编，但是新版的剧目公演之后，凭借着新颖的叙事节奏，更贴合人性的人物塑造，收获了戏迷的广泛好评，这也让他更加坚定初心。黄梅戏的传承不能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唯有守正创新、与时俱进，才能让传统戏曲焕发新生，收获新一代观众的喜爱与认可。接下来呀，让我们一同欣赏程程的原创代表作《英子》其中的动人唱段。

一曲《英子》啊，真的是情韵悠长，直击人心。历经20余年的深耕坚守，一代代戏曲人薪火相传。如今的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黄梅戏剧团已经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政策有扶持，那么这个平台有保障，人才有储备，团队有凝聚力。作为剧团的团长啊，程程始终是日夜奔波，辛劳满满，却满心赤诚，倍感欣慰。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是戏曲人才的接续传承。2015年，湖北省政府专项拨款定向培养了160名这个戏曲的后备人才，其中呢，为黄梅戏剧团预留了50个珍贵名额。为了选出优质的戏曲苗子啊，留住黄梅戏的新生力量，程程呢毅然放下了刚满2个月的女儿，带领团队深入全省各乡镇村组，走遍多地，面试数万名青少年，精挑细选，择优录取。经过数年的这个校企联合定向培育，这批年轻学员已然学有所成，全部顺利登台独立演出，成为湖北黄梅戏传承发展的新生主力军，为武汉戏码头注入了鲜活的戏曲力量。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段程程演唱的《送香茶》选段。

清香一缕细韵长，初心不改传芳华。对待年轻演员呢，程程始终是倾囊相授，悉心栽培。他常对年轻后辈说啊，没有小的角色，只有小演员。用心演好每一个角色，沉淀打磨，潜心成长，未来你们也能够独当一面，绽放光彩。正是这份对艺术的极致的执着，对于传承的赤诚坚守，让程程呢在戏曲舞台上熠熠生辉，也让他的人生因戏而璀璨，因为坚守而滚烫。最后呢，就让我们在程程的经典名作《女驸马》的悠扬的这个唱腔声当中啊，感受黄梅戏的极致魅力。

气韵悠扬终有尽，梨园星火永相传。听众朋友们，戏迷朋友们，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啊，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让我们一同坚守戏曲初心，助力戏曲传承，振兴武汉戏码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孩子上网不放心，暑假作业没人盯，
2: 选湖北移动 FTTR 爱家光网，每月10元起，全屋千兆加上网管控更安心，
1: 搭配办学服务帮得 AI 台灯，可 AI 听写，办学更轻松，
2: 更有10英寸爱家零息屏，喊零息零息，追剧看家陪伴全搞定，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5: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4: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鄂东北鄂东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29到35度，东部24到28度，最低气温西部16到21度，中东部21到24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5: 后天鄂东北鄂东南江汉平原阴天，有小到中雨，鄂东南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28到33度，东部23到27度，最低气温西部16到20度，中东部20到23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7级。
4: 今天的新闻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多部门协同推进房地产金融支持体系，房地产板块会有哪些变化，晚高峰观察融资逻辑从看企业转向看项目。
5: 调查显示，我国集成电路高景气度正沿着产业链向上游封装设备、下游硬质电路板同步传导。
4: 银行客服开始流行 AI 搭子，从听不懂到 AI 懂你。权威专家解读，银行客服有了 AI 后到底升级了什么？
3: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5: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三大股指相继翻红，沪指涨0.86%，创业板指涨0.42%，科创50指数涨1.34%。
4: 盘面上，影视院线、AI 语料、盲盒经济、AI 芯片等板块涨幅居前，还有贵金属、光伏设备、创新药、免税商用车等板块呢是跌幅居前。
5: 那这两天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已经接近尾声，总体上来看，二季度的情况比一季度还要好。那么通过这些信息，对于下半年 A 股的走势大致怎么判断？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邢星的分析。
6: 那我们注意到二季度的这个盈利的水平呢，确实是比较不错啊，达到2位数的一个增长，那也是显示说在整个的一个 AI 的这个算力啊，这个产业链的相关的品种，它的集中性的订单释放当中，那么使得一些像半导体、通信啊，以及相关一些硬件设施，啊，整体是表现了一个活跃的态势，那也充分的显示说，科技这个它的生产力在落地之后所带来的市场的反应，也供给了一定的这个能量啊，特别是在这个盈利水准上。那同时呢 ，PPI 的这个回暖，也使得对于一些像有色、化工类的品种，他们的这个业绩呢是有一定的改善和这个估值的修复的啊，这个预期的这个表现。那现在来看呢，啊，市场确实是给的热度相对比较高，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呢，这个订单的这个不断的释放。啊，那么也使得市场呢，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集中性啊，集中性更表现是在一些头部的一些啊这个品种当中。那么对于这个后期的这个表现，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是在上半年的整个的表现当中，从这个一季度的啊这个有受啊这个春节的扰动， 啊，那么可能说这个有一个差异化的表现，但是二季度的话是充分的这个在一些检测之后的市场的落地，快速的消化这个存量，也使得呢疫情呢有个快速的这个提升的一个状况。那么在下半年的话，可能还是要继续一个围绕高增长的这种态势的进行，可能更多的是有一定的分化的态势，而且市场当中呢一些这个高增长的品种呢经过充分的表现，也兑现了它的这个目前的利润的空间。那现在来看呢，就是整个市场当中呢可能还有一定的变数特别是像 PPI 的话，这个在下半年的整个上涨当中的话，它的弹性呢可能有一定的收窄的这个可能性那么这样的话就不会这个全盘的或者全局性的这种积极的表现更多的采取一些分化的走势。那对于当前这个两大族这个主要的这个品种，那么一方面呢可能还继续看后面的政策导向和市场给予的热度特别是资金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同时呢对市场的一些订单的释放和它的盈利的持续性是否能够呢积极的表现，可能还是要就继续的观察。当然对于这个行业头部的相关的品种，如果有正订单而且有真正的这个业绩兑现，那么有红利的这个发展对于市场释放，可能说相关的一些这个头部品种它的这个这个后期的表现可能是更为可观一些。主持人。
4: 好的，感谢信心。同时呢希望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高峰，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日前，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要求改革房地产开发融资方式，推动从依赖主体信用向基于项目情况转变，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开发企业合理融资需求。
4: 同时，金融监管总局会同相关部门改革完善房地产融资制度，印发了《商品住房开发贷款管理办法试行》《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商业地产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试行》《信托公司开展房地产领域信托业务管理办法试行》。
5: 那么这些新政将会带来哪些变化，又会对 A 股市场的哪些板块产生实质影响？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7: 中国证监会此次发布的意见从五方面优化房企融资安排，支持上市房企再融资、并购重组、债券发行，鼓励依托优质项目发行 CMBS、 不动产 ABS 和 REITs， 并持续推进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广东省城规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这些制度安排的核心变化是融资逻辑的转变，
8: 要从原来的依赖主体信用向依赖项目情况的转变。未来的房地产的融资主要是以项目公司制下面单个项目自身的现金流的创造是否有保障，资金的投入和回笼的周期和节点为依据，来作为是否融资融多少的这样的依据，而不再是过去那样以房企的规模有多大、抵押物有多少、抵押物是否充分作为融资的依据。
7: 在融资渠道拓宽的同时，个人住房贷款也迎来实质性优化。金融监管总局试行管理办法将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收入偿债比例中的所有债务支出与收入比例上限从55%提升到60%，贷款期限上限由30年延长至40年，并配合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将预售商品房个人住房贷款发放时点从主体结构封顶调整到竣工备案。李玉佳表示，这些调整赋予了借贷双方更大的灵活度，
8: 放款周期呢延后到项目竣工备案以后那么这样的话呢，最大的好处呢就是保护了购房者的权益，也就是说购房者收了房以后才放贷，按揭贷款最长从过去的30年延长到了最长40年，一方面是降低首付、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的话降低月供，包括存量房贷利率调整的常态化。
4: 根据权威人士表示，除了以上的变化呢，这一次的证监会关于房地产的新政秘籍发布还将会促成优质上市房企逐步具备估值修复基础。与此同时，政策利好还有望沿产业链传导至各细分板块，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多部门协同推进房地产全周期金融支持体系，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也在加速落地，目前已有四支产品上市，募集资金超200亿元，另有七支获批发行，16支再审，合计拟募资超850亿元。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表示，政策组合拳正在系统性的重塑地产板块的投资逻辑。
9: 政策打通股权、债权、ABS、REITs 等多元融资渠道，创新项目封闭管理机制，优化居民住房信贷安排，既强化合规项目资金保障，也释放了合理住房消费需求，有效缓解市场对房企现金流与项目交付的担忧。治理规范、负债可控，手握优质项目的上市房企将迎来估值修复的基础。
7: 证监会强调，将坚持把好发行上市质量关、合规关和风险关，重点支持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社会效益显著、经营业绩稳健且具有行业代表性的优质项目。金融监管总局表示，下一步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实好相关办法，提供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相适应的金融支持和服务，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陈立表示，政策利好有望沿着产业链逐步传导至资本市场各细分板块。
9: 住房信贷优化减轻了居民的购房负担，利好核心城市土地储备充足、经营稳健的房地产上市公司。二手房流通改革将带动中介物业等住房服务板块的价值提升，新房交付保障叠加旧房改造需求将逐步的带动建材、家居家电等后周期行业的需求回暖。同时 REITs 等工具的扩容将进一步助力住房租赁、城市更新、商业物业的盘活，尤其是拥有优质经营性资产的上市房企会迎来价值重估。
7: 在政策密集落地的同时，陈立提醒投资者，机遇之下仍需保持审慎，
9: 警惕合作开发背后潜藏的或有负债，同时也要区分 REITs 实际受益的标的与概念的一个区分，防范一些企业经营处置风险。对于其他的一些现金流比较好以及负债管控比较好的优质房企，将迎来新的高质量发展机遇。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财经热点。那这段时间还有一个板块值得关注，那就是集成电路。目前集成电路的高景气度正沿着产业链向上游封装设备、下游硬质电路板同步传导。那有的封装设备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
6: 需求井喷的背后呢，是国内企业在技术突破和产能升级上的同步提速。我们来听央视的调查报道。
7: 雷伟庄的企业主要生产芯片封装设备，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量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甚至有客户提着现金到公司抢货。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企业在今年五月份进行了一轮扩产，产能相较之前已经翻倍。但让雷伟庄没想到的是，扩产之后的产能仍然满足不了客户需求。目前他计划启动年内第二次扩产。
8: 今年的整个订单快速增长，就像我们的存储芯片分装设备普遍增长500%以上，光传输芯片增长达到300%以上。整个市场现在属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我们客户端的订单普遍排到了那个2028年以后。
7: 除了芯片封装设备 PCB

0: 效率。
1: 事实上，在集成电路出口高速增长的背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技术创新也在加速。从集成电路设计到晶圆制造，从先进封装到设备制造，国内企业纷纷加大科研投入。
0: 通过我们的这种芯片堆叠的封装技术，实现更高的容量，更高的带宽，那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实现在这个相同容量下更薄的这个芯片厚度和更小的芯片尺寸。
2: 这一台设备是我们面向 1.6T 光模块探测器芯片贴装的专用设备，贴装的良品率从业界普遍的95%到98%提升到了99.6%，同时的话也显著的提升了那个贴装的效率，给我们实现了四个芯片同时贴装。
3: 国内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呢，从过去的十几年前开始到今天已经慢慢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备功能完整的整套的集成电路的产业链。那不光可以完成国内的自主的需求，也可以完成部分的海外的甚至部分海外高端的需求。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财经热点。现在如果您通过电话银行去办理业务，您就会发现电话接通的一瞬间，机器人已经精准识别您的诉求，智能助手提前预判需求，减少客户的等待时间。这样的智能服务体验已经成为人们办理银行业务的新日常。
6: 是的，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近日发布的中国银行业客服中心与远程银行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银行业机器人问题识别这个率行业均值达95.78%。 AI 大模型正加速融入客服与远程银行服务全流程。
5: 那么从开始的听不懂、很敷衍、很讨厌，到如今的 AI 不但能帮你，还很懂你，银行的 AI 客服到底升级了什么呢？近日央广就此做了深入调查，接下来我们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7: 好的，主持人，报告显示2025年语音客服人工接通率、客户满意度行业均值分别达91.86%和99.12%，机器人问题识别率、全渠道自助分流率、行业均值分别达95.78%和71.40%，客户标签覆盖率达72%，同比提升16个百分点。相比传统智能客服，这一轮升级新在哪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大模型从关键词匹配式应答跃升为语义理解加多轮对话，能精准识别复杂业务诉求并给出个性化方案，具备跨场景知识整合能力，可实时调用产品、风控、法规等多元信息，实现一站式办理。数字经济学者刘新亮认为，银行客服的这一轮升级意味着银行服务开始从客户自己找功能变成系统帮客户找答案、找路径，银行数字化也正在从线上化走向智能化、主动化。而针对在 AI 智能客服接受和使用度上都较低的群体，比如老年人、偏远地区用户等等，如何让他们也能搭上银行客服智能快车？调查显示，智能客服普及后，用户体验随之改变。刘新亮认为，一方面，语音交互、视频远程服务、适老化界面可以降低使用门槛；另一方面，偏远地区网点少，通过远程服务可以先解决大部分问题。如果智能服务更精准识别客户诉求，并及时转给恰当的人或渠道，则对老年人和偏远地区用户的价值更大。
6: 展望未来，银行业的 AI 远程服务还将持续迭代。数字经济学者刘新亮描绘了这样的图景，银行的 AI 服务会越来越像一个随时在身边的金融助手，现在是你有事去找银行，那将来可能是金融助手发现问题先提醒你。
5: 另外，在不同渠道办理业务，切换也将会更加的顺畅，比如在电话里没有办完的业务，换到手机银行、视频坐席或者是线下网点接着办。 AI 可以帮助银行进行反诈和消费者保护，更早发现风险交易和投诉苗头，早介入、早提醒，牢牢守住客户的钱袋子。
4: 云听财经，
6: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国家数据局最新透露，截止到7月底，全

0: 国智算总规模达245万 P plus。八大国家算力枢纽和三个算电协同发展区已建成，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5%。
1: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分辨率优于0.5米，从此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有了统一的空间标尺。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1: 国家标准委日前发布纺织品吸湿降温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将为吸湿降温功能纺织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检测评价提供重要依据。2027年2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国家电网最新消息，截止到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
1: 当地时间29号，塞尔维亚首座机器人工厂在该国西部城市沙巴茨正式投产。这座由中塞联合建设的工厂也是欧洲首座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
2: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青春启航乐购武汉，2026大学生迎新季启动，诚意满满的入学礼让来汉学子畅游江城。
1: 本周末各地举办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新潮文旅活动，为消费市场注入新动能。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曾首府。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四月立夏，种子在大地的怀抱酣睡，五月小满，秧苗迈向湿润的水田。在这期间，有的被风雨带走，有的遭遇病患虫害，唯幸运者能入夏至。珍惜每一粒粮食，不负它漫长旅程。
6: 北京时间17: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8: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9: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8: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三倍，全家一起享。
9: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8: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1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二位是东湖南路，从东湖东路到天鹅路东向西；第三位是三角湖路，从碧湖路到太子湖路西向东；第四位是鲁墨路北向南；第五位是金桥大道，从三金潭立交到黄埔大街北向南。
10: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呢，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还有菱角湖万达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7: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1: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时段我们首先聊到的话题是武汉2026大学生迎新季。 大学之城武汉正在全城迎新，今年来武汉上大学的新生手里的录取通知书简直就是一张城市 VIP 卡。
10: 是啊，这一次不是一所大学在迎新，而是一座拥有95所高校、超过140万名在校大学生的城市集体欢迎自己的新武汉人，欢迎这座城市的未来。
11: 首先是29号开启的青春启航乐购武汉2026大学生迎新季活动，从8月底一直持续到9月30号。武汉2026大学生迎新季把全城的商圈、餐馆、景区、文博场馆、体育场馆和高校全部都拉了进来，准备了潮购江城、寻味江城、乐玩江城、礼遇江城4份城市见面礼。
1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跟随湖北台记者赵黎黎去听听这诚意满满的入学礼究竟包含了哪些惊喜。
0: 新同学们可以在门口领取一张江城通关文牒，边逛边吃边玩边打卡，边来完成我们的集章任务。完成集章之后呢，你将获得一个锦鲤大礼包，这里面既有我们官方的补贴券，还有专门定制的武汉小立牌。
12: 启动现场文艺展演、校园社团秀轮番上演，潮购、寻味、乐玩、礼遇4大板块以及 N 场高校联动暖心活动，覆盖青年消费全场景。武汉首次推出青春消费地图，实现全区覆盖，贯穿学生吃喝玩乐方方面面。
13: 可能之前很少去的江夏、黄陂、蔡甸这些地方，想去多玩一玩，多走一走，把武汉玩得更深更广。
0: 针对新同学，武汉还推出了9块9解锁10余家奶茶的福利。现场呢，我们还可以通过游戏互动的方式不断去叠加优惠。
14: 我们还有设计一些武汉地标建筑的文旅扇，包括一些限定冰箱贴。
12: 除了美食消费补贴，还覆盖数码产品、家居用品，华为、小米、京东等品牌推出专属教育优惠，还可叠加国家补贴。群光广场、银泰创意城等商圈联合让利，红山区还通过乐享鸿福平台发放家纺、日用品等高频品类的专项补贴。现场还首次发布了双语版离境退税地图，目前武汉全市离境退税商店已增至725家。
15: 去年的我们的教育优惠是只针对于平板这个系列，目前是扩展到了平板电脑以及手机这3个系列，从300到100不等的这个优惠，还可以叠加我们的国家补贴的一个活动。
16: 主要针对大学生的一些购物需求，就餐、去景点游玩呢、然后去参与各种的展会，然后各种赛事观演都会有不同的优惠。
12: 本次活动一直持续到9月30号，让每一位来汉学子一落地就能融入城市，感受被宠。
11: 到了武汉，城市的文旅狂欢也开始了。8月28号至9月6号，2026级本科大一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可以在红巷码头、汉阳门码头和苗家码头免费登船夜游长江。每天晚上的6点半到9点半，吹着江风，看两江四岸的灯光和武汉长江大桥，这可能就是很多新生认识武汉的第一眼。
10: 9月1号到10号，大一新生还可以免费进入武汉城建开元森博室内水乐园。那武汉极地海洋度假区推出包含大马戏在内的新生专属优惠，每一名新生还可以带2名家属，随行家属同样享受优惠。长江荣耀游船推出了学生专属礼遇，木兰草原大学生门票是半价。
11: 野村谷、锦里土司城面向新生推出了门票优惠，部分住宿也有开学季礼遇。木兰花乡、花乡茶谷、姚家山湘西谷同样推出了新生优惠活动。
10: 不想自己做攻略，武汉文旅集团还设计了3条新生专属一日游线路，把黄鹤楼、武汉长江大桥、武汉大学、湖北省博物馆、东湖和江汉关等武汉地标串起来。
11: 当然，这份礼遇也没有忘记送孩子来报到的家长们，怡君王朝大饭店、岳家嘴橘子水晶酒店等等，为2026级新生和陪同家长推出了开学季住宿礼遇。群光广场、银泰创意城、红山万科广场、金地广场等等组成大学之城商业联盟，同步派发消费优惠券。
10: 更重磅的是，今年9月武汉还计划面向大学新生首批发放约30万张武汉样卡，也就是武汉青春卡，那预计撬动超过3亿元的服务权益。这些权益呢包括哪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7: 按照已经公布的方案，这张卡分为实体卡和电子卡，实行一人一卡，身份绑定，首批你发放约30万张。认卡计划从大学新生免费预约黄鹤楼。

0: 东湖、木兰草原等景区开始，逐步加入公交、地铁优惠、网约车和共享单车折扣、蔡林记、汪玉霞等老字号新生体验权益，以及商超、数码产品消费补贴。更重要的是，这张卡不是只在开学季短期使用，上学期间它可以连接青年夜校、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岗位。毕业以后，可以推送就业岗位、创业项目和青创贷。想留在武汉，还能对接最长15天免费住宿、3年优惠租房以及购房补贴。
1: 听听这权益也是非常的多啊！武汉这次就是想把整个9月办成一场属于大学生的城市狂欢，但是热闹之外，更重要的是方便。
2: 今年天河机场呢，直接把高校迎新专区搬进了 T3 航站楼到达层，新生一下飞机啊，就能够找到学校的迎新点，现场有人帮忙问路、搬行李，还有规划交通、解答政策。
1: 那过去高校各自摆摊，今年机场统一化区域，配了桌椅、饮水和打印服务，让第一次独自来到武汉的孩子们不至于拖着几个箱子在机场里到处找人。
2: 坐火车来的同学也安排上了，武昌站至长隆岛大学城开通了定制公交，一条线串起中南民族大学、武汉纺织大学、武汉传媒学院、湖北美术学院等12所高校，武汉站、武昌站和光谷广场开通3条直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专线，连位于鄂州梧桐湖的武汉华夏理工学院也接入了汉口站、武昌站、武汉站、葛店南站和鄂州站5个交通枢纽。
1: 那新生刚来武汉，行李多，路线不熟，最怕的就是反复换乘。武汉解决的恰恰就是从火车站、机场到学校的最后一公里。
2: 这才是武汉这座全城迎新的真正高度。一个城市尊重人才，不是等你成名获奖、创业成功以后才能够来给你鲜花和掌声，而是在你18岁拖着行李箱，尚未给这座城市创造任何产值的时候，就先给你方便、体面和机会。
1: 城市与人才之间也不应该只有交换关系，不是年轻人先证明自己有用，城市才愿意提供政策，而是城市先为年轻人的成长让出空间，年轻人才愿意把自己的未来交给这座城市。
2: 2025年，武汉累计吸引31.4万名高校毕业生流汗来汉就业创业，已经连续6年成为人才净流入城市，年轻人正在用脚投票。所以大学之城真正的含义，从来不只是大学多、学生多，而是这座城市愿不愿意为大学生让路、给机会、托举他们的未来。
1: 一张录取通知书把年轻人送进一所大学，一座城市给予的尊重，或许会决定他们4年之后愿不愿意留下。

0: 这里是新闻高峰。刚才说到武汉是以全方位的暖心举措礼遇青年学子，留住城市人才，而这座城市对于年轻人的包容和赋能也藏在日夜不息的城市烟火与文旅活力之中。
1: 入夏以来，武汉夜经济持续蓬勃发展，随着消费升级，沉浸式互动式体验成为文旅消费的新刚需。城市不断以文体融合、线上线下联动的创新方式打造多元夜间文旅场景，持续为消费市场赋能，而大批新生的到来更是为江城的夜间文旅发展注入了新鲜的青春力量。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的报道。
2: 本周末，2026快手光合创作者大会嘉年华落地武汉鹿客岛。本次嘉年华整合非遗体验、潮流演绎、特色美食、亲子互动等多元业态，覆盖全年龄段人群。
3: 我现在呢是在心动村的游戏区，在这里玩游戏啊，不需要门槛，只要参与。像我刚刚参与完成之后呢，就可以获得专属的兑换币。这个币呢，可以用来在全场兑换我们的小吃、饮品，还有各类的小礼物。这种参与感、沉浸感一下就提上来了。
2: 闯关集币是本次嘉年华亮点，把被动观光转为主动打卡，打造体验及福利的文旅模式，叠加自然环境加持，持续聚拢人气。
4: 形式挺好的，挺有意思，就是我增加了游玩性，然后我也可以对奖品、对吃的，就基本上我每个地方会去。
2: 潮流文体 IP 的加持，进一步放大了活动引流效应。赛事明星、演艺嘉宾现场助阵，凭借超高人气破圈吸粉，不仅留住本地夜间客流，还吸引了大量周边城市游客来汉打卡。活动首日单日入园突破12000人次，
5: 这趟太值了呀！能看到 NBA 球员，现场氛围特别好呀。
2: 线下场景火热出圈的同时，线上流量持续赋能。快手超级下晚同步在汉启幕，依托平台创作者资源和全网流量，实现线下实景体验，线上全域传播。
6: 我觉得这座城市呢，又有皇后楼，这个比较古典式的，然后又有现代一点的建筑，有点高科技的那种感觉，古今融合。
2: 昨晚钱江音乐嘉年华火热启幕，动感演出、非遗展演与龙虾消费深度联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视听与味蕾交融的夜间文旅盛宴。
7: 现在是晚上的8点钟，我现在是在钱江天宫 NOVA 的巨幕广场，在我的身后，年轻人是蹦得老高，荧光棒是满天飞，尖叫声是一浪接过一浪，今夜的钱江热浪才刚到顶峰。
2: 电子国风古典铿锵，演员轮番登台，现场观众随节奏尽情律动，上千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夜空变换出小龙虾、天宫 NOVA 球幕等绚丽画面。
7: 我们看完演出的话，我们自己也可以在这边看一下我们非遗的产品，也可以自己手工自己制作，也挺好的。
2: 锣鼓声声响起，国家级非遗草把龙闪亮登场，稻草扎制的龙身在人群间盘旋腾挪，观众拍手喝彩，纷纷举手机记录，传统非遗近距离走进年轻群体。
8: 草把龙是国家级非遗音乐节，来的全是年轻人，把非遗搬到他面前，让年轻人摸到非遗，带走非遗。
2: 本次活动还创新推出票根惠民举措，观众凭演出票根可到生态龙虾城9家商户兑换免费小龙虾，把音乐节人流直接转化为餐饮消费流量。
8: 今天一个小时之内兑换了270份，带动了我们的酒水以及菜品的销售，在人流量增加3%左右。
9: 通过票根经济，将演出客流有效导入餐饮消费场景，撬动了全市文旅消费的全域增长。
0: 暑假就要结束了，根据行业测算，今年暑期国内出游总人次是11.2亿，文旅总收入1.55万亿，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数字之外呢，还有几个微镜头，他们恰好照见了这个暑期旅游值得关注的变化。
1: 比如说外地游客跑到宜昌，第一件事儿不是去看两坝一峡，而是去拍路边的公共垃圾桶。大批年轻人冲到武汉，第一站并不是黄鹤楼，而是去桥底下蹲一个取景框。这些不会出现在旅游攻略里的非景点，今年夏天却成了许多人抵达一座城市的落地签。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听湖北台华政的一周观察。
10: 宜昌垃圾桶出圈是因为一家餐饮店阿姨啊，两年如一日，每天把店门口的公共垃圾桶擦得锃亮。游客拍下的是一个普通人把公共空间当自家客厅来维护的自觉。武汉江河湖泊众多，桥也多，如今很多桥下变成了亲子乐园、露天影院， 游客打卡这些地方，打卡的是本地人带孩子玩沙、坐桥墩下喝茶的真实日常。看起来这些是今年夏季旅游的小众玩法，但翻开今年暑期旅游的整体数据，会发现它恰恰契合了整个市场的深层转向。首先，赶路变成了慢游。携程数据显示，4天以上深度游占比从去年的28.4%跃升至47.1%，几乎翻倍。同城数据也显示，游客平均出游停留天数同比增加2.3天。旅游回归放松的本意，恰恰是消费观念的转变。其次，看景变成了入戏。美团数据令人惊讶，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松弛度假游客占比达41%，去年呢仅23%。新京智库调研显示，仅11.43%的游客把打卡拍照作为主要出行诉求，特种兵旅游下滑到了16.7%。吸引游客的是不同城市的市井烟火、乡村的悠然日常。第三，从景区延伸到街巷。翻开小红书，整个暑假 City Walk 相关笔记超36万篇，小众目的地热度涨幅是传统五 A 景区的4到10倍，县域旅游成为黑马，热门县域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幅普遍超过80%，游客的探索半径正在从地标延伸到角落。这三个转向指向同一个结论，沉浸式体验式旅行越来越成为主流。顺应这种消费新需求，可以打造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太多太多了。山水可以是景，人文可以是景，城市日常生活也可以是景。文旅大 AP 决定了游客来不来，而城市的日常质感决定了游客待多久，下次还来不来。真正高明的文旅打法，不是在大 AP 和城市日常之间二选一，而是让大 AP 的流量自然流淌到街巷深处，让游客看完风景之后还能走进这座城市的生活里。文旅的下半场不仅要拼大 IP， 也要拼各地持续展现美好生活本来面目的能力，持续优化服务，深耕本土独有人文烟火的创意。这个夏天给出的答案，值得所有城市在秋天、冬天和春天去思考、去回应。
0: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11: 我是宜昌台记者张恋。由长江宜昌航道局联合三峡大学自主研发的水流智能发电系统近日在长江宜昌段正式投入使用。据悉，该装置已在4座航标投入使用。不同于传统航标太阳能光伏板加蓄电池的供电模式，该装置直接利用长江天然水流动能，在1到3米每秒水流流速条件下实现24小时持续稳定供电，不受昼夜和光照条件限制，显著提升了航标能源保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实测数据显示，单日最大发电量达1000瓦时，能够满足多功能航标搭载的视频监控、水文气象监测、声光预警等智能航标终端不间断运行的用电需求。
12: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10月14号至12月14号，实验武当山机场获批临时开放运行国际客运航班，这是自2024年武当山机场首次获批临时开放以来第3次获批临时开放。本次临时开放期间，计划开通实验至香港、东南亚、日韩等地区航班。
13: 我是咸宁台记者郭鹏。近日，咸宁市人社工会部门联动进企业调研，全力推动新八级工制度落地见效。该制度将技能等级拓展为8级，拓宽技能人才职业上升空间，实现技能与薪酬待遇直接挂钩。
14: 我是黄冈台记者陈欣。9月1号，黄冈城区至黄石市区滴滴站点巴士将正式开通。该线路由黄冈东方集团和黄石交运集团携手滴滴出行联合开启，每天往返11趟。据了解，传统客运乘客需要到客运站才能乘车，而站点巴士结合用户需求，沿途设置了多个上下车站点，乘客可选择就近站点乘车，更加灵活便捷。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枣阳市日前在汇聚广场开展10000辆品牌自行车免费领活动，引导市民绿色低碳出行。据了解，这次活动是中国平安银行、中国邮储银行、中国交通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联合举办的。除品牌自行车外，还有超多精美礼品供市民免费办理信用卡兑换领取。
1: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朋友推荐了湖北之声限时福利活动，8.8块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1: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3合1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0: 刚刚好多朋友问8.8块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8.8块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好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8块，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400-100-9928。
15: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中考改革新动向，辽宁省宣布生物地理不计入中考总分。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1: 一个月以来，美军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称打击伊朗布雷部队。伊朗称针对美军的袭击，伊朗进行了回击，袭击了美军基地。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3: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东向西；第二位是中山路北向南；第三位是三角湖路，从碧湖路到太子湖路西向东；第四位是洛玉路辅路，从洛玉路到洛施路东向西；第五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
2: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严重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呢，分别是群星城还有银泰创意城的周边。除此之外呢，出现了中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群光广场、萧品茂和菱角湖万达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时段我们首先聊到的话题是有关于中考。最近有一条中考改革的消息，在不少家长和学生的朋友圈都刷屏了。辽宁省教育厅最新发布中考调整政策，生物、地理、历史不再计入中考总分，这条消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2: 这项政策呢，是从2026年秋季学期的初二学生开始实施。这三门科目是由计分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成绩以等级的形式来呈现。虽然不算进这个中考的总分，但是呢，并不是取消学习，等级结果依旧会作为高中录取的参考依据。简单说呢，就是给学生做课业减法，减少死记硬背带来的备考压力。
3: 其实辽宁也并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像北京、吉林、湖南等多地也陆续将生物地理调整为等级考察科目，这也是落实双减、优化中考评价体系的一个重要方向。
2: 一边是部分文化科目做减法，另一边呢，中考体育却在持续做加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各地的体育中考不再只是长跑、跑远这样的一些传统的这种项目，这个选考的项目呢也是越来越丰富。
3: 嗯，过去体育中考球类大多是篮球、排球、足球三大球当中三选一，但是现在乒乓球、羽毛球、网球这三小球正在大批量的走进各地的体育中考考场，三大球加三小球逐渐成为全国改革的大趋势。
2: 像广州、深圳球类选考直接是六选一，三大球搭配三小球。那宁夏、银川、江西南昌也是把羽毛球、乒乓球纳入到技能选考。北京、上海同样是把小球类放到了体育选考池，学生呢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自主挑项目考试。
3: 以前不少孩子并不擅长三大球，体育的备考压力非常大，现在多了小球的选项，不少平时爱打乒乓球、羽毛球的同学，自己的爱好就能够变成考试项目，不用去硬啃不擅长的运动了，备考的体验好了不少。
2: 但这里呢，也要画一个重点啊，就是项目变多不等于体育考试变简单，改革核心导向呢还是健康第一，也鼓励孩子们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把锻炼变成日常的习惯，而不是只是为了应付考试临时突击刷题、临时抱佛脚去练。
3: 那一边给部分文科、理科减负，一边去拓宽体育考试的选择面，这一减一加的背后传递的中考改革的信号非常的清晰，不再唯分数论，更加看重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2: 当然网上呢也有不同的声音，有家长担心史地生不计入总分，孩子会不会就不重视这部分的通识知识呢？也有人关心体育项目扩容之后，不同球类之间评分标准能不能够做到公平均衡，这些也是后续各地落地改革需要持续打磨完善的地方。
3: 教育评价改革不是简单的科目增减，政策落地也需要学校家庭一起配合。文化科目减压并不等于放弃通识素养，体育选项变多也希望真正带动更多孩子走出教室动起来。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德国科隆科这个游戏展是全球规模最大、专业度最高的游戏行业盛会。那每年呢，这里的这个奖项结果呀，都会被视为全球游戏产业的风向标。那就在刚刚落幕的2026科隆游戏展上，来自于中国的游戏作品交出了一份分量十足的答卷。
2: 本次展会最大的亮点莫过于网易旗下武侠开放世界大作《烟云十六》成功摘得了2026科隆游戏展最佳移动游戏的大奖，这也是国产游戏连续第三年斩获这一重磅奖项。
1: 这次拿到大奖的《烟云十六声》并不是一款简单的轻量化的手游，它是一款大体量高规格的武侠开放世界作品，实现移动端 PC 端双线兼容。这游戏锚定五代十国乱世背景，把开封汴梁还有江南杭州等大片的古城市群做进了无缝大世界当中，对照古画史料来还原亭台楼楼阁市井街巷，把点穴、轻功各项传统武学呢是完整的融入到游戏的玩法，可以说是真正的把中国人心中的江湖做成了可以亲身行走、亲身闯荡的数字世界。
2: 其实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音乐啊，就是这款游戏的这个同期音乐了。那在这个展会上，官方也宣布这款游戏的全球玩家已经突破了1亿，也是国产武侠开放世界品类当中首个达到这一体量的产品。
1: 其实让我想起了就是2年前的那个黑神话悟空。
2: 悟空
1: 那在科隆展会的现场呢，这款游戏的展台人气是居高不下，海外玩家也是排起了长队等待试玩。有很多的欧美玩家此前对于武侠江湖十分的陌生，却被游戏里的东方美学、自由的武学体系给深深吸引了。
2: 没错，不少海外玩家在社交平台上留言，惊叹中式建筑的细腻质感，对像狮吼功啊、点穴这类独属于武侠的技能是充满了好奇。还有玩家因为游戏主动去查阅五代十国的历史资料，去了解江湖、武侠这些东方概念背后的文化内涵。海外游戏媒体也是给出了评价，认为他把中式武侠开放世界带到了全球玩家的视野之中。
1: 再说这一次的最佳游戏移动游戏的五个提名啊，它覆盖了开放世界二。

0: 次元、策略等完全不同的赛道，分别是原神、绝区灵、明日方舟、终末地，还有白银之城，再加上最终获奖的烟云十六声，品类多元也恰恰印证了国内游戏工业化能力已经全面成型，不再是单一赛道单点突围，而是形成梯队的整体实力。
1: 那么本届科隆展的集体突围对于国产大体量开放世界赛道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我们来听一听编辑黄文的梳理。
2: 一线参展从业者表示，如今国产游戏出海早已告别早期简单参展曝光单向输出内容的初级阶段，而是进入到了精细化体系化的深度落地阶段。国内游戏厂商不再照搬国内内容模板，而是针对欧美市场审美、玩家喜好、文化习惯做系统性适配，在坚守中国文化内核的基础上，通过在地化演绎贴合海外认知，精准平衡文化输出与全球市场化。这种成熟的全球化能力在本届展会随处可见，比如国产新游《原初之劫》盲选拿下科隆展开幕首个出场席位，打破欧美日韩作品长期领跑开幕式的固有格局。尚未公测的《白银之城》携手德国本地专业歌舞音乐团队，将欧美舞台表演形式 Flamenco 地域元素与游戏原创世界观深度融合，实现中外文化的自然共生。除了头部爆款，本次五款提名作品也展现出国产游戏多梯队全赛道突围的格局，印证国内游戏工业化能力全面成熟。作为常年征战国际赛场的标杆产品，原神今年已经是连续第六年亮相科隆展，通过持续版本迭代、优化光影场景、搭建全球玩家社区、深耕长线运营，同时针对性融入全球多元文化元素，组建母语本地化团队，精准消除跨文化传播壁垒。而黑马产品《白银之城》更是让人眼前一亮，游戏尚未公测就斩获科隆提名，全球预约量突破千万。据乐元素公共事务负责人王淼介绍，这款游戏从立项之初就将全球玩家审美市场需求纳入研发体系，选用具备国际认知度的维多利亚都市侦探题材，同时融入原创美术与玩法特色，用通用视觉语言降低文化理解门槛，极大拓宽了国产游戏出海的内容版本。针对本届国产游戏的集体高光，艾媒咨询 CEO 张毅给出了客观理性的行业研判。他表示，本次成绩是国产手游工业化管线、美术制作、内容品质获得国际专业评审的高度认可，是单向赛道的重大突破，但并非全面碾压。目前国产游戏优势集中在移动赛道，在 3A 主机大作领域和国际顶尖水准仍存在明显差距。主持人，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的，谢谢黄文。2026科隆展的集体绽放呢，对于我国游戏产业是有着里程碑式的产业意义，这标志着中国游戏产业已经彻底告别单纯的产品出海模式，正式迈入工业化技术体系、内容生产标准、全球化运营能力整体出海的全新周期。更重要的是，国产游戏的产业价值、文化价值正在全球市场稳步兑现。
1: 从零星入围到全员包揽提名，从产品输出到文化输出，从单点突围到梯队崛起，我们有理由相信，扎根中华文脉、依托硬核工业实力的国产游戏，未来将持续在全球顶级舞台发声，成为数字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名片。

0: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我们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今天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受灾核心区已经进行了两轮搜索，此后还将进一步深层次搜索。
2: 为了让更多的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正在加紧进行。截至今天的中午12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抢通剩余大约1.1公里。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目前普热普江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山体滑坡形成第三个堰塞湖，也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此前位于普热普江藏布堰塞湖上游约5.6公里处的尼泊尔错间湖形成了一个冲击坑，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积水区域。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及其下游3处积水区域仍存在风险隐患。此外，吉隆藏布、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河流两侧存在出现新的滑坡体，形成新的堰塞湖风险。
1: 今天教育部等7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
2: 今天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期3台机组将全部投产发电。作为国家重点能源工程，双江口水电站大坝坝高315米，总装机200万千瓦。电站建成之后，每年可输送大量绿色电能，有效缓解区域重点压力，同时兼具防洪、生态保护等综合效益。
1: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30号晚，伊朗巴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
2: 而伊朗31号称，作为回应，摧毁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基础设施。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月30号报道，当地居民当晚在伊朗拉拉克岛附近听到爆炸声。另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稍早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伊朗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造成数名武装人员和平民死伤，并表示将对袭击作出回应。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战机部署地点造成严重。

0: 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据媒体报道，约旦军方8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美国媒体稍早前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袭击未造成重大影响，来袭导弹几乎全部被拦截。
1: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2: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江汉平原东部、鄂东南、黄冈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中西部30到35度，东部26到29度，最低气温西部16到21度，中东部21到24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3: 明天到后天，鄂东南、黄冈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28到32度，东部24到28度，最低气温西部16到21度，中东部21到24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7级。
2: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阴天，有小到中雨，24到29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到后天阴天，有分散性阵雨，23到28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7级。
3: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
2: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是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3: 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

0: 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集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集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集方感谢中方在集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集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 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7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2: 商务部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6: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2: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8: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2: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9: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1: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
2: 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11: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2: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12: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6: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建观察，
12: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了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1: 其他国际消息，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

0: 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演。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8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 己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己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己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己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及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1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3: 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 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3: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

0: 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维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31号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至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8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

0: 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2: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3: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2: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上海精神核心内涵相契合，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日益发展壮大的上合组织正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成为一个通过开放、平等对话破解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的重要平台。
5: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终极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6: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30号晚上，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这是美军时隔1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3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冰岛总理弗洛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达到2.950%，逼近3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日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采用硬核科技，从天然抗老剂铁皮石斛和培补真源的不燥补品西洋参，以及补气之长中药之王的黄芪，完美的三宝地道黄金原料中，临界分子级萃取和纯化，黄金比例架构，空间分子超临界合成，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关注紧盯秋粮关键期，荆州科学应对稻飞虱病虫害风险，农技专家田间把脉，咸宁通城重口夺粮保丰收。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听两个不同的致富故事：高山致富新产业，实验防线野人古镇，癞蛤蟆变身金蟾蜍。倒挖套养，当阳熊河村实现经济生态收益双丰收。村庄的规模有大有小，规模小基础弱的村庄应该如何实现长足发展呢？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听襄阳保康的探索，村村联建握指成拳，襄阳保康歇马镇抱团发展串珠成链。
1: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紧要关口，荆州市部分区域稻飞虱虫量快速上升，病虫害的防控压力陡增。为牢牢守住粮食丰收底线，荆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精准研判虫情，指导农户科学防控，全力打响虫口夺粮保卫战。来听荆州台记者徐雪晴、刘畅的报道。
6: 在荆州市济南文旅区济南镇丰收村种植户陈守全的中稻田里，农技专家通过实地调查，精准掌握田间虫害悉数。济南文旅区济南镇丰收村种植户陈守全，
7: 当时我们就用西地苯甲酮打了一遍，结果发现没打下来，我们就用毒树皮和生物丙烯，在8月7号的时候打了第二遍，就控制下来了。
6: 陈守全的水稻正值灌浆期，也是决定产量的关键时期。农技专家现场调查发现，稻田里的百丛虫量在1500头至2000头之间，防治工作仍然不能掉以轻心。荆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科副科长刘九波：
8: 其实在灌浆期以后的田，虫量达到防治指标以上的，我们建议还防治一遍。防治药剂的话，建议用毒死皮加上西汀虫胺之类这个速效的药。
6: 刘九波介绍，稻飞虱属于迁飞性害虫，每年6月起陆续迁入荆州稻田繁殖危害，贯穿水稻整个生长周期，且不同生育期稻田的防虫重点用药方案各不相同。
8: 现在生育期还有晚稻，现在是拔节到抽穗阶段， 像这样的田，我们建议在那个存量达标的田块要用到时效期比较长的那个药，比如说是三氟苯嘧啶之类的。如果特别高，像那个我们常说的那种穿顶的那个田里面的话，建议就是在穿顶的区域，现在拌毒土在那个穿顶区域之内撒施，其他的地方还是用有机磷加速效性的一些防常规的稻飞虱的药剂。
6: 为全面做好全市稻飞虱防控工作，八月以来，荆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建四支农技指导专班，下沉全市八个县市区，开展两轮全覆盖巡回指导，精准排查虫情，普及防控技术。目前全市稻飞虱虫害已得到有效控制。荆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科科长王林
9: 提醒农民一定要注意下田，加强田间巡查，学会自己拿个盆子去拍虫，达到防治指标一定要防治，即使是进入抽穗期的也要加强管理。
10: 当前咸宁通城县110,000亩中稻陆续进入孕穗破口抽穗期，也是稻飞虱等病虫害发生和防控的关键时期。近日，通城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稻飞虱田间调查、虫情研判和技术指导，全力打好虫口夺粮攻坚战，为秋粮丰产丰收提供保障。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通城台记者刘康的报道。
6: 在通城县沙堆镇神仙饭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1100余亩稻田长势喜人。农技人员拨开稻丛，仔细查看稻飞虱虫口基数和虫态发育情况，现场指导种植户科学配药、规范施药。伴随着旋翼嗡鸣声，植保无人机平稳起飞，在稻田上空来回穿梭，均匀喷洒药剂。合作社负责人介绍，像这样的植保无人机每日作业面积可达500亩以上，作业效率大幅提升。据通城县植保站田间监测，目前通城全县稻田稻飞虱平均百丛虫量已达610.7头，部分高发田块最高达2580头，危害性更强的褐飞虱占比明显上升，呈重发态势。通城县农业农村局植物保护站站长耿协义：
11: 近期通城县阵雨频繁，田间幽闭石头大，导致田间稻飞虱虫源快速累积，病虫防控形势严峻。现在正是水稻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时期。我们农业农村局及时组织技术人员到各乡镇实地考察指导，并组织无人机进行统防统治、普防普治，为秋季粮食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
6: 连日来，通城县农业农村局组织技术小分队深入全县各乡镇，加强田间跟踪调查和科学安全用药指导。农技人员提醒，八月中下旬至九月上旬是稻飞虱防控关键期，田间百丛虫量达到1000头时要及时施药，施药时田间应保持3至5厘米浅水层，重点喷施稻株中下部，要科学轮换用药，延缓抗药性。同时，植保无人机作业要规范飞行参数，适当增加药液量，确保防治效果和作业安全。下一步，通城县农业农村局将持续紧盯田间虫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巡查监测，落细落实各项防控举措，筑牢水稻生产安全防线，坚决遏制秋粮病虫害大面积爆发流行，努力夺取秋粮丰收。
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1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在海拔近2000米的十堰市房县野人谷镇安阳坪村，一项小而精特而优的养殖产业正在悄然兴起。当地依托高山独特的气候生态优势，引进中华蟾蜍特色养殖项目，不仅利用了闲置荒地，还带动周边多个村的群众共同致富。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房县台记者刘晶晶的报道。
12: 房县野人谷镇安阳坪村地处山区，生态环境优良，资源丰富，为中华大蟾蜍提供了绝佳的天然栖息条件。如今，这些原本不起眼的癞蛤蟆成了村民眼中的金蟾蜍。 房县野人古镇安阳坪村党支部书记饶邦涛。
13: 当时养殖这个蟾蜍这个产业是我们镇长带我去江苏去考察之后，结合我们当地的这个蟾蜍生长环境，然后才决定养殖这个蟾蜍。
12: 据中医药典籍记载，蟾蜍的耳后腺分泌物蟾酥、干燥表皮、蟾衣以及整体入药均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在清热解毒、强心利尿等方面功效显著。野人古镇安阳坪村党支部书记饶邦涛。
13: 那目前这个蟾蜍带动有六个村，
14: 两腮这个毒这个最贵了，过来就是皮，它是靠这个皮肤吸收水分的，它不是用嘴喝，用皮肤吸收水分，它全身没有一个地方是浪费的，皮是皮的价，蟾酥蟾酥的价，心肝全身都是药材。
12: 饶邦涛介绍说，蟾蜍只吃动态的饵料，养殖基地通过专用的振动器将饲料振动起来，模拟活物运动，蟾蜍便会迅速捕食。同时，当地丰富的蚊虫等昆虫也是它们的天然食物来源，大大降低了饲养成本。
13: 蟾蜍它是药用价值比较高，市场前景比较广阔，也属于目前属于一个是冷门行业，目前实验室就我一家在养殖这个蟾蜍，市场前景还是非常大的，农户养殖出来的蟾蜍根本不愁销路，
12: 前景好不愁销，村民的积极性自然就高了。杨春明是安阳坪村人，前几年还在外地打工奔波，一年到头攒不下多少钱，也照顾不了家里。回到老家后，他看到村书记饶邦涛带头搞起的蟾蜍养殖基地有声有色，便主动跟着一起干。杨春明，
15: 十多岁了嘛，没有好的行业，在家里面我就干蟾蜍，养蟾蜍，看目前这个行情还可以，感觉生活还有奔头。
12: 蟾蜍养殖不仅让杨春明这样的农户增收，还成功盘活了村里闲置的荒地资源，过去无人耕种的鸡肋地如今变成了增收的聚宝盆。杨春明
15: 养了有七亩地，就是没人种的那种荒地，把荒地就是利用起来。
12: 在饶邦涛的带领下，基地还在养殖池上方种植玉米等农作物，探索出了种养结合的立体模式，土地实现双重利用，一份土地带来两份收益。房县野人古镇安阳坪村党支部书记饶邦涛，
13: 他这个养殖蟾蜍这个投资后期还是比较节省人工，然后蟾蜍地里还可以种植玉米，种植农作物，地和这个蟾蜍两用，增加每亩地的收入。我是去年养殖这个蟾蜍，第一年做个试验嘛，收益还是比较可观，所以决定今年继续扩大规模，明年再扩大规模，把这个蟾蜍这个产业做大做强，争取带动更多村民发家致富。
10: 宜昌当阳王店镇熊河村积极探索稻蛙共生模式，实现一田两用，稻蛙互补，小小黑斑蛙跳出一条生态循环致富路。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张子一、王雅文的报道。
16: 走进位于当阳市王店镇熊河村的湖北凯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连片的养殖池里稻浪翻涌，蛙声阵阵。基地采用稻蛙套养模式，青蛙捕食稻谷害虫，排泄物为稻田提供有机肥料，稻谷则为青蛙遮阳栖息，二者互利共生，一地两用。这个养殖基地养殖的品种叫美国黑斑蛙，黑斑蛙相较于普通青蛙生长更快，个头更大，每年三月底开始孵化蛙卵，整个生长周期约6到7个月，成年蛙单只体重普遍在50克以上，主要用途为提炼蛙油和供人使用。湖北凯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朱正瑞，
17: 蛙油就是用高档化妆品护肤品用的，它现在主要就是产于饮食上面，它的肉质是非常细嫩，高纤维低脂肪的那种，就是很健康的那种美食。
16: 在主打黑斑蛙养殖的同时，基地还配套养殖鳝鱼和甲鱼，构建起立体水循环养殖格局。上段为稻蛙套养区，多余水体经排水管流入下段的甲鱼、鳝鱼养殖塘，通过池中种植的荷花、莲藕和水葫芦净化水质后，再由水泵抽回上段循环使用，实现围水循环利用，不外排，既节约了水资源，又保护了生态环境。朱正瑞，
17: 不用抗生素，就是用的豆粕、鱼粉、包谷面，就是这样的一个透油法。我们一般的平常的话，像消毒，基本上就是什么大蒜素啊、消毒啊，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很自然的那种，健康的养套养法。
16: 据了解，朱正瑞2020年来到当阳市王店镇熊河村发展稻蛙产业，目前基地总养殖面积达200多亩，其中熊河村片区150亩，建有200多个标准化养殖池，产品主要销往湖南、浙江及武汉等省市，产业规模不断壮大，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稳定的务工岗位。朱正瑞，
17: 我们这工人呢，在这个地方的话是12个，一共这个工人的到我们这个基本都采用的周围的那个老百姓，没出去打工的，就是年龄就比较就是60岁左右的这种照顾型的那个农户。
16: 村民邹瑜，
18: 哦，这就是这住在附近啊，有2年了，打理这个挖池子里面的日常工作啊，喂啊，除草啊，打油呀，消毒啊，就是这些事。
16: 当阳市王店镇熊河村的稻蛙共生模式，不仅让小小黑斑蛙在循环水系中茁壮成长，更趟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效益双赢的乡村振兴新路。朱正瑞，
17: 我们的生产量的话，每年的话大概30到40万斤，可以做个700-800万。
19: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5: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宝康县歇马镇打破了村域界限，积极探索以强带弱、村村联建、抱团发展的新路径，将分散的资源打包整合，让山区村从单打独斗走向握指成拳。来听宝康台记者江燕佐、欧阳涛、刘雪斌的报道。
20: 走进歇马镇百峰村香炉山生态茶园，一栋栋精致的民宿木屋掩映在翠绿茶园之中，游客在这里品茶、观景、住宿，流连忘返。这片500亩茶园如今已成为19个村共同的绿色银行。过去百峰村及周边各村虽有产业基础，但长期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资源分散，资金零碎，好项目落不了地。2018年以来，歇马镇党委决定打破村域壁垒，走强村带弱村、共创示范村的发展道路。百峰村以集体土地和资金入股，联合王家塘、小河沟等7个村共同投资1000余万元建设金融酒店，又联合杨坡、白竹等11个村整合290万元连建15栋木屋民宿。19个村以投入多少确定股份，年终按股分红。宝康县歇马镇百峰村党支部书记张应官，
21: 我们19个村链接了这个项目以后，每个村链接都有分红。以前单个村没有那么多资金，也没得这个胆量，现在大家把力量合到一起，项目建起来以后，老百姓的茶园也卖出更好的价钱。
20: 茶旅融合展现新貌，外地游客纷至沓来。自去年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5万多人次，实现综合收入400多万元，带动周边农户户均增收5000元以上。融入联建格局，推动产业发展。在邹家院万里千寻产业园里，56个标准化陆基循环水养殖池在阳光的映射下，犹如一道美丽的风景。一期已投放鲟鱼40多万斤，园区采用智能养殖模式，实时监测水温、溶氧量等指标，实现绿色高效养殖。鲟鱼项目落地过程中，歇马镇整合了多个村的土地、资金和劳动力资源，让原本小散弱的村共同参与到产业链中来。湖北汇合千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裴德华，
22: 我们主要看中歇马的生态优势和发展环境，更重要的是当地通过村村联建落实，将周边几个村的土地、劳力等资源有效结合，确保了项目顺利落地。目前园区已带动附近21名村民务工，人均年增收入约5万元左右，真正实现了企业有效益、村村有分红、群众得实惠的多赢局面。
20: 产业的辐射效应还延伸到了周边乡村，依托鲟鱼产业园带动，周边农家乐纷纷提档升级，农户积极发展各种特色产业，企业加集体加农户的利益共同体正在形成。联而不合，走的是过场，抱团发展赢得的是实惠。歇马镇首先在选人上下功夫，从返乡创业青年、种养殖大户中把懂经营善管理的优秀党员选进班子。资金管理上，每个联建项目都成立董事会和监事会，村党组织书记担任监事会主席，专项补助资金专款专用，分期拨付。 分配机制上，村干部待遇与集体经济成效挂钩，年初定目标，年底应账应结，连续三年没有起色的村党组织负责人会被调整撤换。宝康县仙马镇百峰村党支部书记张应官：
22: 我们年级的项目每个月开支都在董事会上进行通报，监事会签字，大家都盯着钱花在哪里，年级分多少，一清二楚。年检不是高兴事，是真金白银的要见效益的。
20: 除茶绿融合和鲟鱼养殖两大项目之外，仙马镇还在更多领域复制推广联建经验。盘龙、杨武等八个村联建光伏扶贫电站，年收益36万多元。欧甸、仙马街等村联合发展魔芋产业，带动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就业。从产业联建到项目联办，从资金联营到收益联享，村村联建正在仙马镇更多领域开花结果。从一片茶园连出19个村的共富路，到一尾鲟鱼游出产业链新图景，仙马镇的实践证明，山区乡村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关键不在于资源多寡，而在于思路是否打开，力量是否凝聚。当单打独斗变成抱团发展，当各自为政变成握指成拳，绿水青山就能真正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金山银山。
5: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强骨密度，补充骨关节滑液，每日两次，每次一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助您恢复年轻态，
0: 身体通泰，智慧通达，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 027-8733-8911 8733

0: 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和我们收听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话题。唐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还是结合我们轻松顾立健啊，和大家来谈一下关于骨关节疾病的康复的一些话题。那么这里我想重点还是谈一下关于颈椎和腰椎的保养，因为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包括我们节目当中，大家听得最多的骨关节的问题，涉及到的一个就是颈椎的问题，再一个就是腰椎的问题，然后就是我们的膝盖的问题。这三个关节应该说在我们人体结构当中啊，它们承受的重量很大，另外呢，活动的幅度很大，而且呢，使用的频率很高。你像我们颈椎，大家都知道我们整个头的这种运转，不管是低头仰头左顾右盼，它都要活动。那么腰椎就不用说了啊，我们承受重量，还有我们勾腰弯腰，这个人体直立力量啊，都是集中在腰椎。膝盖的影响就更加严重，所以我想正是因为它用得多，那么它损伤的概率也就高，再加上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自然的老化，特别是颈椎和腰椎啊，它的椎间盘就容易磨损。那么膝盖呢，它的半月板也会容易磨损，而这都是属于软骨组织，所以一旦磨损以后，如果不及时的修复，那么它造成的损害非常大。还有就是我们特别是颈椎和腰椎啊，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面临骨质疏松。那么骨质疏松就意味着我们的骨头变脆了啊，颈椎腰椎的椎体它承受重量的能力就会下降，就容易造成压缩，所以很多老人家了就会出现弯腰啊驼背呀、这些不良的一些反应。再加上固定我们颈椎和腰椎的肌肉韧带也容易受到损伤，所以容易出现颈椎病和腰椎病。当然这是一个统称啊，它涉及到的影响就非常广泛。你像我们以前讲过，颈椎病里面又分为多种类型，腰椎病里面又根据它损伤的部位，或者说椎间盘的损伤的程度，又分为不同的类型。总之一点，发病率很高，而且呢会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颈椎发病会导致脑供血不足，导致脖子僵硬，导致恶心呕吐，导致血压波动，甚至导致我们整个颈啊活动不灵活了。腰椎发病以后呢，腰不能动，而且呢腿随着神经的受压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想今天就提醒所有的朋友啊，不光是老年朋友，包括中青年朋友，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学会对于颈椎和腰椎的保养，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尽量的减少过重的压力，然后呢，科学的运转。另外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轻松顾立健，特别是已经产生的颈椎和腰椎损伤的朋友，要及时的服用。刚才我说了，椎间盘它本身就是一个软骨组织，所以服用轻松顾立健对于修复我们的椎间盘有非常突出的作用。另外呢，对于提高骨密度，也就是增加我们骨骼的硬度，提高我们脊柱的支撑力非常关键。所以今天我们就重点强调一下啊，保护颈椎和腰椎，从服用我们轻松顾立健开始。希望大家呢，颈椎灵活，腰椎稳固，身体轻松。
0: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您好，老人家。
2: 你好。
1: 哎，您老是哪里啊，爹爹？
2: 湖北金山。
1: 金山也在用我们的健康产品吧？
2: 妈的，买啥车？
1: 您多大年纪了，老人家？
2: 我90。
1: 哦，90高龄了是吧？用我们的产品有多长时间呢？
2: 要半年。
1: 半年，用的是哪个产品，或者是用的是哪几个产品呢？
2: 我的家宝宝花轻松顾立健。
1: 两个都在用。那您具体身上都有哪些问题呢？
2: 我当时可以猛叫，我就是我也把这腿搞好。
1: 就是腿不好，是那个 膝盖有问题吗？
2: 他就是要脚板呐、跳开海绵家。
1: 哦，
2: 走路稳，
1: 走路有点不稳当
2: 啊。
1: 还有哪些其他的问题？比方说有没有血压高啊？有没有腰疼呐、或者是大小便怎么样啊？
2: 都问题，血压不高，
1: 血压
2: 不高，
1: 血
2: 脂不高，血糖不高，
1: 哦，
2: 尿酸不高，也没那些骨质疼。血压的话是70/100，
1: 哦，70/120。腰也不疼，
2: 腰也不疼、
1: 这个膝盖怎么样啊？两个关节，腿的膝关节。
2: 膝关节不是问题，踝关节都没有问题啊。
1: 哦，
2: 他就是脚板呐，跳出来海绵间，就不稳。
1: 您这个是什么情况呢？这是您有点脑萎缩了。
2: 是脑萎缩。
1: 哎，您这不是关节的问题啊，是脑啊，因为您今年90高龄了、有点脑萎缩，就我们说的肾精亏虚，脑髓不足。所以呢就有点腿软无力的感觉，走路就有点深一脚浅一脚的那种感觉。
2: 现在的话、好多了，
1: 好多了，
2: 可以不在那火力这样保多一点，火力这样保过行人归家。
1: 您看您现在90高龄了，现在基本上身体没有其他的问题，腰也不疼，关节也还好，然后血压也正常，这都很不错。下一步就是加强一下脑神经的营养。
2: 发源呢是什么呢？原来要去小便呢，还是多些，以后正常的尿啊，没得好的尿。
1: 你意思就是说，原来前列腺有点不大好，晚上夜尿有点多。
2: 有点多，不是太多。
1: 啊，一晚上几次啊？
2: 一晚上就是3次的。
1: 哦，3次那有点偏多。
2: 但我肠子有息肉，可经常的话。到手术院。
1: 哦，那是肠道的息肉，那是肠道的问题啊。现在夜尿比以前要少一些了。
2: 现在也少些了，现在的话好多了，
1: 好多了。行，
2: 好，我90的话，一般这块像我这个头脑的人还不多，像我这个年纪的人还不少啊，像我这个头脑的人还不多。我现在不是说，所以我现在走上10亩田地上，我怎么90走上10亩田是不简单的。
1: 那是啊，您这身体还是很不错的
2: 啊，
1: 能够种上10亩田
2: 啊。
1: 那您这还真是蛮扎实的啊！您这
2: 一年我可以靠8毛钱收入。
1: 那您这不错不错，您这怎么是一个人还是跟婆婆在一起啊？
2: 我独家生活，
1: 就一个人，
2: 没得人。
1: 哦，那您这还真是要佩服您啊！这么大年纪了，首先我觉得您身体总体来讲还是很好，刚才说的那些方面都还是很不错。您贵姓呢，爹爹？
2: 我姓周啊。
1: 好，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2: 好，再见。
0: 老朋友幸福家园正在播出，欢迎广的朋友及时参与到节目中，和唐老师进行健康的交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我以前就是有脑梗了，心梗了，说心脏不好，然后在内护士。
1: 哦，
3: 和你们来叶黄金，现在身体很好点的。
1: 哦，现在恢复得很好。
3: 哦，是的，哦。
1: 你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原来是个什么状况了？
3: 原来就是心脏不好，又是脑梗，又心梗，又内风湿。那就是把名字调了有15年了。
1: 当时这个发病的时候啊，人是个什么样子啊？
3: 发病的时候，他一发人脸红啊，胀啊，肿啊，人到我昏啊，人是不行了，全身颤抖。
1: 哦，浑身颤抖。
3: 哦，
1: 就是人也昏倒了，人事不清。
3: 对，人一脑子脑昏了，都不知人事了。
1: 哦，不知人事。血压方面怎么样呢？
3: 血压发病，他都升到180，正常蛮多，不发病呢，他是150。
1: 哦，那就是血压也高。现在恢复以后怎么样呢？
3: 现在恢复以后，现在一般的家务事能做哈，反正现在发病的那些还没少。也通过那个叶黄金或者发病了就少点了，以前一个月才发几次。
1: 哦，一个月发几次啊？
3: 哦。
1: 哎呦，那您的生活都很难呐。
3: 在那一年住院都住5、6次院子，我发了3年不住了都去住院。
1: 哈哈，您这怎么说呢？还算是万幸，但是您那老是发病的话，您受不了啊。
3: 哎，过年这就是被新娘子那我婚礼外不值人事的了。
1: 那你现在一般血压是多少了？
3: 现在血压降到130，我没有喝那个降血药。
1: 130。血压一定要控制好，然后呢，血压正常了，心脏、大脑供血恢复了，人呢就清醒了。
3: 是的。
1: 哎，现在平时走路啊、活动啊都怎么样？
3: 是空手不是冰冻液，不是那个治疗对。
1: 就是走还是能走？
3: 能走，就是能走，还能走，脚不是活啊。院子的其他活能走哈、
1: 啊。那就行了。这是又是脑梗、又是心梗的人，能够做点家务事都很不错了，是不是？
3: 是的，
1: 很不错。
3: 我里面来买的那个叶黄金，到活真的很好点的，一直都坚持用
1: 的。我刚才听您说还有是类风湿是吧？
3: 对，还有类风湿，就是全身关节它是经常疼的，一晒着电扇呐，吹着冷风啊，再泡着冷水啊，它就是疼的很厉害。在急诊班里面的姐姐护过的。
1: 好，坚持用。作为老年人呐、尤其心梗、脑梗的后遗症，现在能够恢复正常，基本上生活不受影响，这就是很大的收获了。在这里我也祝贺您啊！
3: 是的。
1: 哎，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的是随州的，随州军团。
1: 贵姓呐？
3: 姓李。
1: 姓李啊，好，那就祝您更加健康。
3: 好，谢谢常主任。
1: 哎，好的，再见啊。
3: 再见啊。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主任那好。
1: 哎，你好，老人家。
4: 那好。我们的资源包啊，我是在我屋的话，那是成那个天一样。
1: 哎呦，
4: 现在呢，我们婆婆是就得了一个肿膜瘤啊，她呢就在现场一检查呀、就说我就要开刀，左边一过，右边一过，要开两刀，两次开。婆婆是咳死的，说之前的行了，这是把我一开，开成个植物人来，我见了个鬼呀、他说不给开刀啊，怎么我就住了几天院呐、把他住的稍微像有的好转的。我说个你也不肯开刀啊，我得申请医生呐、我说我们能不能回一个，他不肯开刀吗？说不肯开刀，那回个，那我们不管。他说答应回来吗？就说能不能就打进去活我呀，搞帮助治疗了。他说没得用，我这个法的你的、你的持久医生也没得这个东西打，你自己恢复人民医院的也没得这个设备打，把你设备给干丢了。这个看的是啊，他说你呀、你妈的性命都搏了，他会要做手术，他说你这说不定你到重症在路上都是要判死他的。说不定你躺回去最多活得一年，这就是你的运气。活得一年你都是要死他的。好，我说用了1,000,000块钱都7天的用了1,000,000给他。这用的这也不行的，我说这咱那个心里还不稳。我说这不是看他死啊。
1: 对。
4: 好，这做就做的屋里，我都开始听收音机里。就那就在那讲，这是我活的资源包啊，这个糖子讲究那个像油的可靠。我说看这个的话，就是比别个的广告好多一两个钱的呢。你实在的话呢，我也心里舒服啊，给你用我钱嘛。
1: 就尽了一份心。
4: 他说好，那你给买它呢。好多买的他都气你。吃了一瓶还没吃完呢，他的眼睛呢已经是有只眼睛闭着的，睁不开。他吃了一瓶还没吃完呢，他的眼睛都睁得开的。
1: 一瓶不到。
4: 他吃了瓶吗？一大瓶，吃了一半都没吃，眼睛都睁开的。睁开的，他说呀，我说你吃的像很有效啊。我说有效吗？继续吃吗？
1: 对。
4: 一吃就吃了。到第二瓶到底，他就想着自己的话呢。他说那我就吃药换了，不会管的。回来的时候吃换药我喂。不像我呀，我哈都不像哈。把第二瓶都又吃的差不多的。他说我也可以坐起来的。
1: 能坐起来了。
4: 你把我壶就坐起来了。我说满的壶，我就把这壶就坐起来了。坐起来基础的吃药，基础的就把好，我就放下了，划走了。把那五瓶吃完之后，他那个到园子里去搞菜去的，到园子里拿些草去薅去的，
1: 是吧？
4: 我们这打的很活的哈，帽子是几十起，把切今天排好着的，各种颜色的嘛，排好的，他那个看进来也捡球上花的来呀，也买什么400几千斤呐、还有个捡球，用一个坐骨神经，是那个轻松固的尖的，去了3瓶，我去他都不得，那又好的，
1: 那好，
4: 这又给我给倒火啊，前面的我都不能上，去轻松工地前能把去好的，这又会烧火个，又会搞个的。
1: 您看，
4: 多好的，
1: 这方法要选对。
4: 对，我说这得亏唐主任讲， 我都不听了广播哪小子哪腰疼啊，气好大，那就玩嘛，就好，我这算是没脾气的，像我婆婆当的真是奇迹，这男的就很始终啊，就把他就活的。
1: 婆婆今年，您婆婆今年多大年纪了？
4: 75了。
1: 哦，等于说当时诊断的病是动脉瘤，当时能回到家里的时候啊，那基本上就是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4: 不能自理，
1: 不能自理，
4: 是坐的骑啊，或卧着饭的都要靠。
1: 哎呀，那真是用您的话，这真算是一个奇迹了啊，是吧？
4: 我是说的，我们家的风格啊，那个唐医生都讲的，我说我婆婆就始终求活，医生已经给淡定了，她只活一年的。
1: 哦，所以您看啊，广播呢大家都能听，而且各种讲座也很多。我刚才说的一句话很重要，就是还是要选对方法。您看您这老伴呢，方法选对了，不管是咱们活力资源宝还是轻松固力健，方法对路了，这问题都能解决。
4: 反正你那个对好了。
1: 嗯，祝贺您，祝贺您啊！谢谢您跟我们分享，您贵姓呢？
4: 我不敢姓刘
1: 啊，婆婆呢？
4: 婆婆姓朱。
1: 再次谢谢您分享健康啊，刘爹爹。
4: 好好好好。
1: 哎，好，再见啊。
4: 好好好，再见。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年明目眼贴，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5: 啊，同志们好，好久没见了。
1: 哦，是老听众老朋友是吧？
5: 哎，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啊，我是你2016年就开始听你们的活力资源宝。
1: 对对对对对。
5: 一直听到现在。
1: 一直到现在。
5: 哎，从2016年开始的，其实14年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啊。
5: 那效果特别好啊。
1: 哦。
5: 哎，我就有一段时间了，总是感冒。
1: 嗯，
5: 感冒了，去了嘞，这活力资源宝又去了几个啊，也嘛又来了感冒嘞，也不感冒了。
1: 坚持用了2把以后就不感冒了。
5: 今年就是哎，一直就不感冒了。
1: 一直不感冒。
5: 哎，不感冒了。这退役嘞，就是那个胃病呐，个老胃病一起就重，是拉稀。
1: 哦。
5: 腹泻、腹疼、腹痛。哎，好了，你讲去了那个这活力资源宝以后，去了2把以后啊，这就不知不觉的，那胃也不疼了，又不痛了。
1: 好。
5: 人才。也不拉稀了，什么是现在想起啊，人去管吸什么东西都来你谁你等都不拉，用你的都不拉稀，人现在已经装好了，又特别有劲。
1: 那您

0: 种呢不是不有的都学了。
1: 那您等于说是混合制了。
0: 哎，混合制。
1: 混合制。原来痔疮出过血吗？
0: 没有出过血，就是两个疼。
1: 哦，那疼起来也难受啊，是不是？
0: 嗯，
1: 好好，痔疮也好了。
0: 哎，哎，还有一个神奇就是啊，我有个焦虑症啊，人焦虑症。
1: 哦，焦虑症。
0: 哎，焦虑症，焦虑症就是查的那个药呢，是说一。抑郁症有
1: 哦，
0: 那个药对给说有三环那一块呢，三环那一块抗抑郁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个药吃的对精神功能呐，对身体相当有伤害。
1: 是的，是的。
0: 我那个药我已经吃了九年了，这药吃了10年了。
1: 哦。
0: 每年的医生叫他，我是我走人，我每年让我走嘞。他医生叫他，你要吃这个药，吃半年也查是根本人。
1: 对对对对。他
0: 根本人不查根本人，那根本人就生了。
1: 那是。
0: 我每一年我吃了10年药，我这是老人活的再好也吃了10年。
1: 嗯。
0: 我每一年都查根本人了，一年查两次根本人，那根本人都恢复正常，啊根本人都是正常的。
1: 哦，根本人都正常。
0: 哎，医生就问我，怎么别个吃这种药，啊根本人怎么早的生活嘞？要吃那个复原复生的药。
1: 啊、
0: 哦。我开我开的。啊！医生，你问我什么？你不客观问我，你嘛去复原复生药？
1: 是啊。
0: 你的健身功能什么这好的？
1: 嗯。
0: 我对不起，我跟医生，我跟你把那个气在，我是气的活的三宝，然后呢，我吃10年了。
1: 是的，是的。
0: 我这个药能增强积累免疫力，那个复原复生。
1: 对。
0: 啊！医生，就叫我这后，医生叫我把那个药，我都把那医生开，把那我走。
1: 哦。
0: 我都是精神萎靡症，我把它开。
1: 哦。
0: 他开了这个药什么？这个药是大品牌的药，这个药好。后来他还给我推荐了。
1: 哦，他还帮
0: 推荐
1: 了，
0: 哎，
1: 他的
0: 原因呢就推荐这个药，把我这个药推荐的原因跟我这个朋友我给他们提供，
1: 哦，
0: 这个活力砖嘛。
1: 所以说个玩笑话，就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好产品。
0: 哎，一看到就是好产品。
1: 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咱们知道的人一看就知道功效很全面。再加上您自己亲身感受，您看保肝护肾，刚才您说的就是别人一般吃那种抗抑郁药都会伤肝啊，您没有吃保肝的药，但是就是吃原黄金活力滋养宝，肝功能一直很稳定，很正常。
0: 哎，别人冒起软黄金，活力在冒掉，冒起的油啊，他的肝功能已经坏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咱们
0: 那一人叫他来，就要去护肝，要去护肝无人有，这有的这个。不是那个抗抑郁药嘞，就不能查。
1: 是的，是的。
0: 结果我把那个瓶，我把那个药，然后人喝的三毛，喝了把一人，那一人就推荐，像我们那个瓶药，我就查这个，然后人喝的三毛。
1: 那很好，确实也祝贺您啊！刚才您说的胃肠的功能确实恢复得好，包括您的肝脏，其实都属于整个消化系统都是很好的。
0: 哎哎，
1: 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年龄不大，68了。
1: 68了，哦，
0: 68。
1: 68，那个其他的都还好吧？血压啦，还有这个关节啦，
0: 哎、血脂那都正常，
1: 都正常。颈肩腰腿关节怎么样呢？
0: 有，今年我就有啊，前身的骨病。
1: 哦，
0: 前身的骨病呢，就是有颈椎。腰椎，这个肩椎都有，
1: 都有。
0: 这个活力砖嘛，自己来，那个老人自己来的，还那个朋友，还那个朋友，那也好得多。我那个青春骨头炎我也查嘞。
1: 哦，那基本上就是。
0: 那个药查得消，他我们他医院呐，几十么补钙的药，
1: 嗯，
0: 一看见他不消。
1: 哦，
0: 你们那个青春骨头炎自己就好了。
1: 那好，所以您看咱们每一款产品呐、啊，都是有真功实效。颈肩腰腿痛，您吃了很多钙片都不解决问题。
0: 哎，都不钙了，哎，钙片没得问题，都好不了。
1: 吃了咱们心中。
0: 那个
1: 前
0: 头过的人就好了，
1: 好了，你看，
0: 正效，你们的产品正效，你们的效果好，产品效果好，
1: 嗯、
0: 不是我什么去了十几年了的。
1: 对对对对，您这个说的、
0: 哎、是不是啊？
1: 这个话说的很实在啊，这没有效果，您不会用这么多年。
0: 十几年了。
1: 对呀、啊，您这还不到，您才50多岁就开始用起了。
0: 哎，50多岁就洗洗的。
1: 所以您看，您现在啊，这68岁，照说年纪不算特别老，身体保养好，以后咱们生活就更好了。
0: 是的，是的。
1: 行，谢谢您的分享啊。您老贵姓呢？
0: 我姓朱。
1: 姓朱。
0: 哎，
1: 刚才说是
0: 鄂州市
1: 鄂州
0: 府区太和镇
1: 太和镇
0: 鄂城人。
1: 哦，好好好，谢谢您，祝您更加健康
0: 啊！谢谢唐牛人的好交流。
1: 好好好，每天坚持听广播，以后有更多好收获，多交流，多分享。
0: 好，谢谢，谢谢啊！
1: 好好好，
0: 谢谢啊、
1: 再见啊！
0: 好好
1: 好
0: 好好。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喂，是唐哥吗？
1: 是我是我。
2: 我是金山。
1: 哦。
2: 我姓钱，我今年有82岁了。
1: 嗯。
2: 我学这个东西啊，提了各位改变几个问题。
1: 嗯。
2: 开始啊，就是有这个。

0: 近的电解啊，解得很呐、啊，吃了这个药呢也解决了，给大便蛮好的，蛮成型的。
1: 嗯，
0: 这个我的糖尿病原来是17.3，现在是6.3了。
1: 嗯，
0: 高血压我的原来是280-290啊，高血压达到了，现在呢是140了。
1: 好，嗯。嗯，
0: 都蛮好的，
1: 都蛮好了。
0: 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啊、
1: 嗯，
0: 就是我在右手的大指拇啊，
1: 嗯，
0: 这个长了还那个包啊，我就怀疑它不疼不痒啊，我说可能是癌症啊。这个等到年纪了，我给他妈骗他长死了，算了。这个下这个药他妈慢慢好了，现在都好清楚了。
1: 哦，也消了是吧？
0: 现在消了。
1: 嗯，好好好。
0: 这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几年你这个感冒也没有的
1: 啊？感冒也没有，好好好。好，行，
0: 感谢你们这个好药啊，
1: 活力滋养宝原黄金啊，坚持巩固，
0: 好啊，
1: 好，那我祝您老更加健康长寿，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1: 好好好，您保重身体啊，
0: 谢谢，好好好，谢谢啊，
1: 好，再见啊，
0: 感谢你啊，
1: 嗯，
2: 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祝您恢复年轻态。原黄金活力滋养宝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大品牌高科技，纯正天然原黄金活力滋养宝，彻底激发生命抗病潜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还原人体强大的生命力，从而使您吃水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晰，身体轻松，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享受原黄金活力滋养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鸿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4: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襄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 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北京时间20: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今年的8月25日是我国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
8: 预防让更多人不会经历我们不愿看到的遗憾。
7: 一次健康筛查，一段康复训练，一份安全提醒，这些小事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8: 关注残疾预防，就是关注每个人的未来，让生命从容绽放，让生活更有底气。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7: 关注残疾预防，
8: 守护健康生活。
9: 风雪时与您同行，
10: 坎坷时相伴左右，
9: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0: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1: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志军。爱心有约节目呢，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20:00-21:00。那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九头鸟 APP 来搜寻爱心有约节目。好，一块儿走进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12: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听众朋友，今天的才艺展示环节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一位很多小伙伴都认识的程佳佳。程佳佳来自于河北衡水，先天失明，因为看不见，他从小靠耳朵认识世界，听广播，看电视，也学着模仿电视里面的声音，他是用耳朵去来听。后来呢，他就练就了一门本事，用口技模仿86版电视剧《西游记》里的人物，孙悟空、猪八戒、唐僧、如来佛祖等等，一个人分饰数角色，转换自如，声音呢惟妙惟肖，让人难辨真假。首先我们就来听听程佳佳的介绍，认识一下他吧。

叫程佳佳，来自河北衡水，尽管双目失明，依然精彩辉煌。程佳佳这位特殊的艺术爱好者，虽然命运夺走了他观察世界的明眸，却为他开启了另一扇通往艺术殿堂的奇妙之门。这位自幼双目失明的追

0: 梦者，以耳代目，以声为笔，在黑暗的世界里描绘出绚烂多彩的艺术画卷。天赋异禀的程佳佳从未向命运低头，在黑暗中，他发现了自己对声音的敏锐感知，通过反复聆听广播和电视节目，开始模仿各种声音，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化作砥砺前行的动力。经年累月的勤学苦练，使他练就了一身出神入化的口技绝活，特别是对86版《西游记》人物的模仿堪称一绝。孙悟空的机灵跳脱，猪八戒的憨态可掬，唐僧的悲天悯人，如来佛祖的庄严宝相，无不惟妙惟肖，令人拍案叫绝。每当他的声音在舞台上响起，观众总会产生剧中人物穿越时空的错觉，以假乱真。2016年，《西游记》开播30周年晚会的舞台上，程佳佳的现场绝佳配音口技以及一曲《500年沧海桑田》，唱得荡气回肠，那饱含深情的歌声如泣如诉，直击心灵，让在场的老导演杨洁潸然泪下，更令为孙悟空配音的李昂赞叹不已，称其以声传情，真于化境。在央视星光大道的舞台上，程佳佳技惊四座，一举夺得周冠军的桂冠，多次受邀参加央视《向幸福出发》等知名节目，他以真挚感人的表演赢得满堂喝彩。每一次登台，他那充满激情的演唱都如清泉般涤荡人心，似烈火般点燃希望。作为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骨干成员，他常年奔波于各类公益演出的舞台，用艺术传递温暖，以才华播撒阳光。如今的程佳佳依然在艺术的道路上孜孜以求，他那自强不息的精神犹如黑暗中的明灯，照亮了无数人的心灵。他那感人至深的艺术恰似寒冬里的暖阳，温暖着万千观众的心房。
1: 程佳佳真的很棒啊，而且还有个消息，程佳佳现在的这个抖音直播里的粉丝量已经达到了400多万，很棒很棒。接下来我们将通过程佳佳的歌曲演唱，还有她的饰演不同角色的表演，感受她的艺术才华。歌曲《父亲》呢，用质朴深沉的旋律诉说如山父爱，没有华丽的词藻，句句描绘父亲默默操劳隐忍付出的模样。他不善言辞，却扛起了家庭的重担，把温柔藏在岁月风霜里。熟悉的歌声响起，勾起无数人对父亲的感念，催人泪下。在这儿，我们也致敬每一位平凡伟大的父亲。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程佳佳演唱的《父亲》，感受一下。

只唱了三分，这辈子做你的儿女，我。

0: 接下来呢，我们来感受的是程佳佳她一个人扮演多角色哈，八六版的这个《红楼梦》里面的，这一段表演《孙悟空与佛掌心》。
1: 听说你一个筋斗云能飞十万八千里，我却不信。
2: 啊，俺老孙能上天，能入地，哪儿都能去。
1: 这样。咱们打个赌，你要是能飞出我的手掌心，我就让玉帝搬到西方去住，把天宫让与给你。你若飞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下界去吧。
2: 你可做的玉帝的主？
1: 做的。
2: 好。老头，俺老孙已经飞出你的手掌心了。
1: 你这个撒尿的猴精，你看
2: 啊，我写的字怎么会在他的手上？不行，俺老孙得再去看一看。
3: 老孙被你们骗了。
0: 你看，这是我们。

0: 陈嘉佳一个人啊，一个人表演，多人角色，
1: 真是可怜，可怜呐、啊。
0: 陈嘉佳的语言天赋啊，可是曾经震撼了很多人的。我们接下来听听他的一段模仿秀，感受一下啊。
2: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自河北衡水，我叫陈嘉佳。哎，
3: 嘉佳今天来的第一个目的呢，是他听说了今天有一位是这个主持界模仿宋丹丹最像的周群老师哈，所以你要跟他较量一下，对不对？
2: 对，
3: 来，群姐。
4: 哎呀妈呀，来的人可不少啊！我说老孩他妈呀，今儿你咋来了呢？哇！
5: 哎呀妈呀，他爹呀！我不来谁来？你还想带谁来？倪萍还是是谁呀？
4: 你快别提了，你一提他我就生气。我告诉你，咱俩分开这么几十年了，我就是因为他吗？
5: 佳佳呀，我可告你啊，今儿你要是过不了，那得掉坑啊！
4: 你放心吧，孩他妈，我就会争这口气，我也得过。
5: 那不成他爹，我咋舍得让你掉呢？那掉也得我掉啊，老娘们掉下去怕啥呀？
4: 哎呀，这可不行啊！不管是咋说吧，今天我必须得过。为啥？因为我还想再次跟你见会儿面啊。
5: 那肯定行。佳佳，你准备好了吗？
4: 我绝对准备好了。
5: 真的呀？
4: 真的。
5: 那属于佳佳，我们家那口子的，开始。
6: 哦，佛祖，我们历尽9981难来到西天，你到底给我们封个什么佛呀？啊？
7: 是啊，你到底给我老猪封个什么佛呀？定个什么官儿啊？
8: 一路降妖有功，就封你为斗战胜佛吧。
6: 哦，多谢佛祖。
7: 那我老猪呢？嗨
8: 嗨，猪八戒一路能吃能睡，就封你为净坛使者。
6: 哦，净坛使者，太子你又可以吃了。
7: 凭什么呀？猴子成佛了，我老猪还是个吃货。
8: 猪八戒，虽然你没成佛，但我可以实现你几个愿望。你说吧，你有什么愿望？
7: 佛爷爷，我老猪啊，就想给嫦娥配个手机呀、
6: 啊。你这呆子，你到底想没想过天宫有信号吗？啊，你以为你是高富帅呀、啊？
8: 孙悟空，你有什么愿望？
6: 来世不可挡的票谁给包了？
5: 你看我模仿了，人家模仿你呢。唐老鸭，你说两句。
9: 哎，我太棒了，你这个声音简直是惟妙惟肖。
7: 宋浩老师啊，你模仿的太像了，比嫦娥像多了。
9: Hello， 那是我，我在这儿。
6: 哦，原来是赵老师啊，赵一欧多好啊，多帅呀！
10: 我模仿的好像吗？
7: 你当然像了。
0: 这样吧，这样吧，我们今天想在现场拜师学艺，您教我们几小手，比如说模仿动物好不好？
2: 动物啊，
0: 对，
2: 动物，你这样吧，咱学个鸡。嗯啊，你比如说小鸡仔是这么叫。
7: 哦啊啊，对对对。
2: 等大概20岁的鸡，它就开始这么叫了。
11: 啊，这下蛋了，下蛋了。
2: 谁来一个？来，大家鼓鼓掌来。
10: 好，我来学鸡，我不知道是不是20岁。哎，有点意思。
2: 您学的鸡像45岁。嗨，
11: 我给你学一个那个小公鸡啊。啊。
7: 哟，您这是多
0: 变声期的？
2: 不是，董浩老师，你得有那种不能吃膀子的感觉，我给你学一下。
12: 哇！
13: 您看人家这个，
12: 不是我这是老鸡，老公鸡。
13: 哎，我听说还会模仿猪是吗？
2: 对，那我试一下啊，有人开始逮小猪。
10: 真棒，
13: 这个可不好学，是难题到我这了吗？
12: 你这个你要吐吗？
10: 这学母猪啊，
13: 真难哎，这个太难了。哇，佳佳你是怎么学到这些才艺的呢？
2: 我从小就喜欢听，然后听完了呢，就在家门口，因为家住在河北的农村嘛，就在家门口没事了，我家里人上地里边去干活去，我自己就在门口就开始学，然后还用他们的声音编出别的故事来，把我自己想象的给编出来。有理解我的呀，他学的真像；不理解我的，这人疯子。
13: 真的恭喜你佳佳，我觉得你为这个模仿人的声音也很像，
2: 谢谢，
13: 然后动物的声音也特别像，惟妙惟肖。
10: 还是那句老话，说上帝把一扇门给你关上了，
12: 对，
10: 一定跟哪儿又给你开一扇窗户。我觉得佳佳就是有这么一扇通往心灵以外的地方的窗户，真的是非常，我们内心非常非常的钦佩你，佳佳。
2: 谢谢，
12: 太棒了，
0: 很棒哈。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曲陈佳佳的演唱《梦里抱抱娘》，这是一首饱含思念的亲情歌曲，歌声诉说游子对母亲深深的眷恋，阴阳相隔，现实无法相见，只能在梦里与母亲相逢。朴实的歌词饱含无尽的愧疚与牵挂，道尽了此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声声催人泪下，也寄托对母亲无尽的怀念。我们来听听陈佳佳的演唱《梦里抱抱娘》。

许一滴水，饥渴的树苗就不再枯萎；也许只需一丝暖，受伤的翅膀就翩翩高飞。当我们伸出双手，多少渴望的眼睛从此看到光辉；当我们敞开胸怀，多少无助的心灵从此告别伤悲。朋友，帮助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呢，我们来放一首《红楼梦》当中的女儿情送给你们好吗？明天节目时间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讲到了，首辅张居正从冯保那儿得到了一个信息，说是太后要给自己的老家火县减免1年的赋税。张居正听到这个消息，他要把户部的王国光请过来，包括吕调阳，三个人在一起议论一下，提前做好准备，怎么能把这件事儿应付过去？既不能让李太后生气，还得把这件事做得完美一些。王国光听完之后，他觉得这事儿可挺难，光照顾火县，不照顾其他受灾的地方，说不过去；如果全都免了，也说不过去。这件事可怎么办呢？首辅张居正自己心里边已经有了一个主意。国光啊，你想没想到，新皇上登基可以减免天下的赋税，以示天子爱民之心。前朝有永乐、宣德、嘉靖这几位皇帝都做过，可是咱们万历小皇帝能不能做一把呢？怎么，首辅，你要把今年天下的赋税都免了？我不是这个意思。今天你给我递过来2张表格，这顶上写的非常明白，你看看，长年累月的积欠多少年了，咱们能不能画一道线，某年某月之前，皇上今年开恩把这赋税全免了，某年某月开始之后一定收上来。王国光和吕调阳听完，哎呀，好啊，这招可厉害。这两位大人他们心里都明白，长年累月的积欠，朝廷每年都下很大的力气去追，可是追上来的是寥寥无几。这些臣妾地方官都有主意，早给你写瓢尾巴上了。如果要就这个机会，就说新皇上登基已是皇上的爱民之心，把哪年哪月之前的欠税全免掉，这可是个好办法。这吕调阳听明白了，这么做有这么几个好的方面。一来呢，可以历年年的积欠一举解决了；这二来还能取悦皇上；三呢还能收揽民心。这么仔仔细细的一想起来，这是最好的办法了。王国光心里边也是十分赞同这个方法，但是他说了一句担心的话：“首辅啊，这个办法是好办法， 但是可没单独减免火县的赋税呀，就怕李太后那里交代不下去。嗨，张居正听到这儿显得非常自信，这个工作我去做，太后乃一国之至尊，她是天下万民的太后，而不是火县人的太后，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李太后她能通情达理，我想她不会不懂这个道理。好吧，既然你叔大这么有信心，我回到户部就拟一道公文，然后呈报皇上。讲到这儿，汪国广王大人停了一下，这刚才提起催缴吉年的欠税，想起一件大事，请两位大人拿出个主意。什么事？首府啊，你上次去户部的时候谈过这个问题，全国一共十大税官，一年所收的商税总共加在一起是600多万两银子。最近这段时间，我已经让户部把隆庆元年以来税收的情况详细的列了一个表格，发现漏洞太大了，一是漏收少收，二是地方官员克扣，再做些假账蒙骗朝廷。这里的弊端就是十大税官都有所在的州府管辖，收税的这些官员上头有知府同知，这些人屁股底下还做的是本州本府的利益，根本不能全心全意维护朝廷的整体利益。就像这个泰山提举杨用成，他拿50000两银子不跟户部打招呼就敢花，这就是体制上的弊端。这主要的弊病就是杨用成不归咱们户部直接管辖，人家是礼部管辖的官员，咱们户部礼部两个部门在朝廷当中是两个平行的衙门，要想解决这个弊症，保证朝廷赋税的收入，我有个大胆的想法。我想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更改税官的管理体制。其实当王国光说完这番话，张居正早就在心里合计上了，因为这个改革涉及到人事制度上的改革，不仅在户部，就是兵部还有其他的几个大衙门都存在一些扯皮的事儿。管事儿的管不了人，管人的又不管事儿，导致有些政令不畅，一些能干事的官员往往是处处碰壁。你看那些不干事儿的，呵，照样好处不少得，权力还很大。张居正早就想在这方面下一番苦心，进行一场改革，但是目前还没来得及下手，因为朝廷现在有些人正在兴风作浪。今天王国光把这件事提起来了，他就感觉到应该让户部先带个头，搞一下试点。国光，今天吕大人也在这儿，你把你的想法都说出来，你看应该如何下手。两位首辅，要是我说，再也不能让地方代收税了，应该改由户部直接任命各个大税官的征税御史。吕调阳一听，这是个好主意啊，这个建议特好。这一个特字他说了好几遍。吕大人，既然你已经同意了，那我看应该让王国光王大人在户部先走一步，我看这个事儿事不宜迟，赶紧操办，越快越好。不过现在的人事制度是开国之初定的，虽然扯皮拉筋儿，各衙门也都习惯了， 冷不丁要是更改过来，各地方政府就少了一块肥肉，肯定在底下要掀起一股反对的浪潮。所以啊，这里头的困难，咱们应该多想一些。我看这十大税官的主政者级别不能太低，因为这级别低了就得受地方官员的欺负。总而言之，咱们应该多想的细些，然后呈报给皇上。吕调阳在旁边听完了，直点头。王国光听完是大为振奋，他直接可以派税官到底下收税。那样一来，朝廷的日子好过了，户部的日子也好过了。他想到这儿，又跟两位大人提出了他的一个看法。我说：“两位大人，我有一个问题的提出来。”这十大税官的人选是户部主政选拔还是吏部主政选拔呢？张居正听完回答的是斩钉截铁，当然是户部。既然要改，就给他改得彻底一点，所有的税官由户部选拔，再由吏部派遣，发给正式的官方文书。国光啊，这十位官员的人选，你得给我把把关。选的这十位官员，既能敛财，还要懂得政务管理，这还不算，还要能独当一面，勇于任事。王国光听完，摇了摇头：“哎呀，首富，这可难了，这人无完人呐。要您这么说，上哪儿找这些十全十美的官员？”国光，有，你记不记得，户部有一个到礼部去查账的那个金学增，这个人就行。别看他品级低，给他提起来。把他提起来，其他的人选让他物色。他看准的人，保证能行。这回我放手让你去做，其他各部的官员任你选拔。王国光一听，哎呦，这可好了，各个部的那些能人，我都可以去选拔。这回他心里有底了，可以大胆地进行一场人事制度上的改革。内阁中的首辅和次辅，加上这个户部的堂官王国光，把这几件事儿研究了一番，基本上有个路子了。这时候，首辅张居正让王国光回到户部，开始做人事上的安排。然后他吩咐吕调阳，准备拟一道票，把这些情况详细的拟清楚。这回，他要亲自面见小皇上和李太后，把这几件事详细的汇报一番，然后好取得皇上的支持。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这功夫，内宫有个太监叫孙龙的，他过来了。这个孙龙30多岁的年纪，在内宫已经待了很多年了。这个太监有一定的本事，但是

前一段时间，孟冲半拉眼看不上他，他就一直没得烟抽。这回冯宝上来了，他就投靠在冯宝的门下。投靠冯宝的门下之后，冯宝就启用了他，宫内的有些事儿都交给他打理。这天派他到内阁干什么来？东厂那些特务在佟立本的家门口已经监视好了，前去官员那些名单都拉好了。这回孙龙偷偷的给首府张居正送了过来。张居正接过这个名单，哦，这么多官员。这功夫他就想起来了，他要面见皇上啊。他就跟孙龙交代一番。你马上回去见到大内的总管冯宝之后，把我要见皇上的想法说好，我跟皇上马上要见面。孙龙领命就回去了。不大功夫，传来消息，正好小皇上和李太后也要见一见这位首辅张居正，好吧？首辅张居正整理一下袍服，直接来到了大内的平台。张居正来到平台之后，先给皇上和太后请完了安，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就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首先，张居正提到了国家税务制度的改革涉及到人事制度的改革。他说，现在咱们朝廷的税银都是各州衙府县收完了再报给朝廷，这样有很多的弊端。一是咱们朝廷花钱得管底下要，一旦底下没收上来，咱们朝中就没钱可花。再一个，底下这些衙门截留很大一部分，到了朝廷这边寥寥无几。这李太后听完觉得有道理，小皇上听完眨巴眨巴眼睛，啊，这样一来，咱们户部就可以直接收钱了，这个路子好啊！当时和他母后就拍板支持了张居正的这次改革，张居正的这次人事制度的小改动算是成功了一步。紧接着，李太后又提出了一个想法，就是要把他老家霍县的赋税免一免的。这个事儿，由于冯宝提前打了招呼，张居正已经和王国光和吕调阳研究好了，都已经做好准备了，所以首辅张居正回答的是有条不紊。说是太后，今年小皇上登基，这皇上登基应该给天下的百姓带来一次福分，这样咱们的万历皇上才能取得民心。今年万历小皇上刚登基，要把以前的臣妾该免的免，该还的还，定下一个杠。隆庆二年以前所欠的朝廷的税银，这次新皇上登基全部免掉，隆庆二年以后的一定要尽快收上来，如果要是收不上来，那就不免。用这招卡底下那些官员，让他们尽力办理，这样天下的万民对皇上是歌功颂德。太后听到这儿，挺高兴，但是她想了一会儿，哎呀，能不能再给火线点优惠政策呢？启禀太后，您是天下万民的太后，天下的百姓可都是您的臣民呐。您应该受到天下万民的爱戴。张居正就这么两句话，把李太后说的是心花怒放。我不能光考虑火线，行，就按这个意见办。这第二件事儿，首辅张居正也顺利的办成了。还有第三件吗？有，这第三件事儿可是一件大事儿，就是最关键的一件事儿。小皇上最近要接见各国的使节，做那件

住上来！张居正必须把这件事摆平。实际说起来，这件事比所有的事都重要。今天首府见到了皇上和太后，就把自己的想法说出去了。万岁，太后，臣有一件事要如实的禀报。万岁坐龙袍这件事儿，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了。最近各国的使节陆续的到了，可是这件事儿，要是在江南制造局正式的制造，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啊。同时，这造价也特别高。冯宝在旁边，听着听着，听出门道来了。邱德用虽然走了。但是冯袍，他也想在皇帝龙袍这件事上搂一把，所以他是两头堵。那边他不得罪张居正，但是邱德用提出来龙袍的工程造价，他也不反对，是怎么着都行。现在他发现这个湖北佬要把这件事儿往后拖，他还是一样。不明确表态，只要有利可图就行。他心里边明白，这件事要是往后拖的话，朝廷那边把税银收上来，就可以放手的做一把。到那时候，他就能得个大头的。现在没钱，首府就得算经济账，这一算经济账就得左压右压，最后他的油水也压没了。所以呢。他侧重于往后拖，他把这想法想好了。是啊，太后，万岁，现在要是急忙急处的做这龙袍，质量也不能保证。如果要是拖个一年半载的，龙袍的质量还能保证一些。李太后听完。冯公公，那么皇上这一套龙袍接见外国使臣，是不是寒酸一点儿？要说这个太后，不管怎么开通，她想的还是她儿子的威严。在这功夫，张居正马上接过来一句：“启禀太后，万岁小皇上接见外国使臣，那只不过……”是走一场形式而已。在金銮殿，万岁和这些外国的使臣隔得都很远。至于龙袍究竟怎么样，这些外国的使臣根本注意不到。只要现在这身龙袍，金纸金鳞，金光闪闪，照样能显出万岁的威严。这句话说完。太后乐了。行啊，这件事儿就先这么办，皇上就先用这套龙袍应付着。首辅张居正这一步又可以拖一下子了，只要能往后拖个一年半载，张居正就能时来运转。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又把胤禛茂的事儿说出来了。这胤禛茂和俞大猷两伙部队合在一起，平定了广西匪患，取得了剿匪的全胜，把匪首韦应豹、黄蒙的首级都割下来了，为朝廷除去了大患，应该怎么奖赏呢？这回，这小皇上发话了。这个胤禛茂和俞大猷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我看给他们两个。都提升一级，由3品大员升为2品大员。张居正听完，心里边是特别的高兴。万岁，臣代表广西前线的两位将军，谢皇上。张居正这次在平台，一下子就办了好几件大事儿。那么还有一件事儿。只办了一半儿，他何不就此机会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大家探讨健康话题，以及各种慢性疾病的防治方法和好的产品，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能够让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朋友能够从中受益。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每天在这个健康广播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2: 是
3: 以及慢性疾病它的一个走向问题。另外在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当中啊，也是把目前国内外比较前沿的一些治疗方法告诉大家，比较有效的一些药物啊推荐给大家。
2: 是的，让大家都能够少走弯路。
3: 对对对，
2: 你像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一个准字号的药品，又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
3: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药物啊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有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在《本草纲目》当中啊都有大量的记载。
2: 是
3: 它可以上向地调节血压，上向地调节血糖，健化血液，软化血管，这个对于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灵芝啊它可以扶正固本，延年益寿。
2: 对，
3: 对于我们失眠多梦反应的效果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另外对于我们支气管炎、咳痰喘的病人呢、反应的啊也是比较好。
2: 对，
3: 灵芝呀它还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体质差的病人呢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灵芝啊作用很广泛。
2: 对，
3: 咱们这里边还有桑寄生、银羊藿、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啊反应呢、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另外还有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这对于我们年龄比较大的、体质差的、气虚的病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另外呢，丹参三七，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活血化瘀，通经活络，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2: 是，
3: 灵芝跟五味子搭配在一起啊，修复大脑的神经，这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啊，大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它的一个功能功效啊。比较广泛，好处呢也比较多。
2: 是，
3: 李安呐、灵芝益寿胶囊在湖北啊，帮助到很多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
2: 是啊，每天我们节目当中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报喜，
3: 有很多老朋友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介绍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也有很多新朋友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了解灵芝益寿胶囊的大型优惠活动，能省钱获得健康，也在积极地参加购买。
2: 对，这就对了啊，选择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品质好，口碑好，这样咱们身体好了，家庭幸福了，生活才会更好。那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呢，就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也是帮助大家节省这个治疗的费用。现在就可以拨打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呢。
4: 喂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已经买了，买5个疗程，我已经买了。
3: 你是身体怎么不好啊？
4: 我以前是高血压。
3: 你这个血压高的时候有多少啊？
4: 高的有220，低的有110。
3: 高压220，低压110，你这个好危险啊。
4: 是危险。
3: 有什么症状没有啊？
4: 就是头晕。
3: 你这个非常危险。 你这个搞不好啊，曲线脑梗了，有的甚至脑溢血的，没机会治疗了。
4: 是的。
3: 你现在林子益瘦胶囊服了，情况怎么样？
4: 行了，情况很好。
3: 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4: 现在血压是80/120。
3: 现在服上林子益瘦胶囊，血压80/120。
4: 现在稳定了。
3: 好，一个是血压正常，第二个稳定，这个就比较好，知道吧？
4: 是的。
3: 为什么稳定呢？因为我们林子益瘦胶囊是个中药的，你像我们灵芝呀、丹参呐、三七呀，这些药都属于净化血液、远化血管的药，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咱的血压它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4: 对，是的。
3: 哎，这个不错。你现在血压正常呢，身体还有哪些方面的问题啊？
4: 我现在就是轻一寒，要轻松睡觉的话，会睡上5个小时再起来。
3: 哦，现在就是说。睡眠比较好，另外呢夜尿现在一次性可以睡5个小时不能起来小便。
4: 是的，要拉尿拉不出来。
3: 哦，就是尿等待，
4: 尿频尿急尿等待，拉不出来没办法。
3: 那你小便尿不出来，那就典型的前列腺增生呐。
4: 现在很好的，现在。
3: 好，那就是说你现在服用林子益瘦胶囊，咱这里边呢有营养货，就是针对于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的，知道吧？
4: 是的。
3: 现在你这个一个是血压现在恢复的比较好，第二个就是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尿等待，现在恢复的也是比较好。
4: 很好，我很满意。
3: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4: 我年龄70岁。
3: 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4: 非常满意。
3: 不错。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应城黄潭。
3: 哦，你是应城市黄潭镇。
4: 黄潭镇，对，应城是黄潭。
3: 好，你贵姓呢？
4: 不可不名贵，我姓胡，胡继发。
3: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福爹爹。
4: 我电话号码是15897744232。
3: 好，福爹爹，那福到好就坚持服用，再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谢谢。
3: 好，不客气，你老爷保重身体啊。
4: 感谢陈主任的关心。
3: 好，就这么说，福爹爹，你也保重啊。
4: 好，谢谢陈主任。
2: 好，应城黄滩的胡爹爹啊，高兴地打了电话报喜啊！严重的高血压现在服灵芝益瘦胶囊，血压是80/120。另外，失眠、前列腺的问题啊，都恢复得比较好。祝贺胡爹爹！灵芝益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啊，谢谢楠楠。
3: 客气了，老人家，什么情况啊？
5: 当然要动手术，要动手术没做，就买了个药吃了的，就不没法了，稳定的蛮好。
3: 哦，现在就是服上林子益瘦胶囊，没有手续蛮好，是什么病呢？要动手术？
5: 阑尾和疝气。
3: 哇，主要是疝气的问题，是不是？
5: 要。
3: 哎呦，那个疝气啊，搞不好都要做手术了，是不是？
5: 那个根本上说年纪大的不能动手术。
3: 是的。
5: 我就以后。听了这个广播就讲，讲这个医生胶囊的话呢，看到我医生就买了5个疗程呢，半个小便就给不出来，下两回以后呢好些了，
3: 好，
5: 再就买了5个疗程呢，送了5个疗程呢，现在是蛮好的，这
3: 现在一个是疝气恢复的比较好，没有做手续，是不是？
5: 要。
3: 另外呢，就是那个大小便不太好，现在。服了的反应的也是比较好，
5: 呀，比较好。他爸有没有事情啊？改不出来，也疼，他太不得了啊！基本上就消失了。那现在是不发的。
3: 好，那个现在不发了。当初那个大便是什么那个情况啊？
5: 大便改不出来了。
3: 哦，便秘严重的时候直接改不出来了。
5: 大便、小便都改不出来。
3: 哎呦，是你本人吗？
5: 是我的老爸子。
3: 哦，是你屋里老伴是吧？
5: 呀，
3: 他那个属于严重的便秘，你现在服上林子益瘦胶囊呢，咱这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有蕴藏通便的药，有补充元气的药，现在他这个排便呢就正常了，知道吧？
5: 对，现在是不发的。
3: 那个小便原来也是排不出来，
5: 排不出来了。
3: 哎呦，你看他这个病情复杂了，现在那个大小便排的都很通畅。
5: 是啊，现在蛮顺畅的。
3: 好，现在满虚张就好，那就是说，他这个大小便不通的问题现在解决了，
5: 稳定的蛮好，
3: 好，不错，
5: 现在吃饭也吃了啦，
3: 啊，现在肠胃比较好，现在这个吃饭也吃得香了。
5: 对，蛮好。
3: 他现在服上林芝益寿胶囊，对他五脏六。

0: 豆腐啊，整体治疗，整体修复，他现在各项机能呐、啊、恢复了都比较好，知道吧？
1: 我体质好得多了。
0: 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1: 我满意，先买五个疗程的，现在又买五个疗程的。
0: 哦，你买了几次五个疗程是吧？
1: 我现在买，今天又买啊。
0: 老伴儿今年多大年龄了？
1: 80岁了。
0: 他现在身体好，那就让他安心的服用，好吧？
1: 呀，谢谢你们呐。
0: 你客气了，老人家。听你的口音，你们是哪里人呐、
1: 啊？我是泉江县的。
0: 哦，你是潜江市的。
1: 啊，原名是蔡百成。
0: 你贵姓啊，爹爹？
1: 我姓蔡呀、啊，蔡宗龙。
0: 哦，蔡宗龙爹爹是吧？
1: 啊，是的是。
0: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1: 啊？188-754-0342。
0: 好，蔡爹爹，待会向你老伴问个好，再付过把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好好。感谢你们啊，关心啊。
0: 好，客气了，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1: 啊哈，感谢你们啊。
0: 好，就这么说，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潜江张金镇的蔡爹爹啊，他的老伴是一体多病，服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疝气恢复的蛮好，并且、啊、两遍都通畅了，现在是吃得香排得畅，就和蔡爹爹一家。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3: 啊。啊，陈主任啊，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陈主任。
0: 哎，
3: 我这个您的家长啊的情况，我跟你交流哈。
0: 好好好，
3: 我也来一下，我的老伴也来一起。
0: 哦，日老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3: 对对，我买了五个疗程，送了五个疗程，我付完了，付完了我又去买了五个疗程。
0: 你身体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颈椎。
0: 嗯。
3: 胃病，我老伴是中度贫血。
0: 老伴是重度贫血，
3: 下就是起初是34的血，
0: 嗯，
3: 14年就住了一根年的院，
0: 嗯，
3: 长期的输血。
0: 哎呦，老伴的疾病呢、啊、比较复杂也比较严重，
3: 要个严重严重啊，死的就是了。
0: 哎呦，你看你看，
3: 还有一个呢，一个还有一个手麻，
0: 嗯，
3: 这手啊长期到原来啊，就是原来搞集体的时候啊，
0: 嗯，
3: 麻的那时候啊，没得办法，走到床上搬了。
0: 嗯，
3: 昨天你要参加生产啊，夜晚就搞着我的苦。
0: 哦，你看你看，
3: 这个中度贫血是人家的，在武汉检查，他说是白血病一步之遥啊，没达到还没达到这个标准。
0: 哦，
3: 就是MES 啊，骨髓精神异常综合症，就是这个毛病。
0: 哎呦，他那个就是那个造血功能出现问题了。
3: 这次服用灵芝胶囊的是五个疗程。
0: 嗯，
3: 送到五个疗程。服务完了，现在继续来服
0: 务、嗯。对，
3: 所以这个情况呢，我汇报啊，我练服用了以后啊，
0: 嗯，
3: 我的这个颈椎是长期走路啊，这个脚它不由人了，
0: 嗯，
3: 你这脚想在前头哪里，哎，它偏偏在后在旁边去了，
0: 哦，
3: 你开摆开摆也走路，
0: 就是说你这个颈椎病呐、啊，影响你这个走路都出现问题了，
3: 那蛮严重，
0: 那非常严重。
3: 咱现在通过这一段时间呢，我的脑壳昏了，也不昏了。
0: 哦，头不昏，那就是颈椎病现在恢复的不错，
3: 很有效，
0: 那就好，那就好。
3: 我这个胃病呢，我是几十年，我原来在学校的小学读书啊，
0: 嗯，
3: 就是这个胃病，我今年74了，
0: 已经74了，爹爹。
3: 长期这个胃病，现在这个胃病呢，像猫的胃病了，胃病缓解好了。
0: 现在那个胃病呢，不良的症状现在没有了。
3: 对的，胃病缓解好了。
0: 那爹爹，你现在你的颈椎病、你的胃病呢，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3: 这好好，现在我们是个农村的，
0: 嗯，
3: 农村的那个这个体力活蛮难，体会也蛮费力，
0: 嗯，
3: 这个林子啊，这个胶囊以后啊，我们这里是活了啊，
0: 嗯，
3: 我们73了，现在还在池子里啊，放了厕所上子，好多人都不敢走，
0: 哦，
3: 他们会这个病的这个手麻，这个完全手麻，基本上在厕所上子、啊，没得感觉了，
0: 哦，
3: 原来是昨天的血压啊也在哭，
0: 嗯，
3: 现在厕所上子没得低感觉。
0: 现在就是说婆婆那个手麻呀恢复的也比较好，
3: 是吧？然后婆婆还有一个心脏病，一个心脏病是什么情况呢？
0: 嗯，
3: 他是、啊、通过检查是啊，叫做是这个主瓣膜啊和一瓣膜、二瓣膜，那个他也不能够关的。
0: 他这个就是心脏啊、瓣膜呀、啊、关闭不全，知道吧？
3: 对，是的。
0: 他这个搞不好就要做手续，知道吧？
3: 医生说换心的，换心的药。
0: 医生建议他这个心脏呀、啊、要换瓣膜，是不是啊？
3: 是，
0: 哎呦，你看，有点严重了，严重的有的人呐、啊，他都要卡血，知道吗？
3: 那个严重严重严重的很了，买的长期的买的那什么交溪源呐，什么那个桂子的啊、秋香的啊、赵木和袁德干的尸体，这些尸体准备急救。
0: 嗯，
3: 是吧？通过妇女的名字加上以后啊，
0: 嗯，
3: 这反正体力劳动啊，他都还来得活。
0: 哦，现在就是说他这个心脏的问题啊，反应力也比较好，现在还能做一些体力劳动。
3: 我
0: 他已经73、74了，还在做什么体力劳动啊，爹爹？
3: 哎呀，我这农村的啊，这个经济方面的还困难呐，那不搞又不行了。
0: 那也是的，我们身体好啊，来参加劳动，力所能及的做一做呢，能增加自己家庭的收入啊，我们生活啊也会过得好一些，是不是啊？
3: 不错
0: 、我觉得你们获得的健康啊，爹爹，跟你们那个积极的一个状态所分不开的，知道吧？
3: 是的，我们这实际上这些人都说的，都在羡慕的，
0: 都在羡慕你婆婆的身体状况跟你的身体状况，是不是啊？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3: 我是仙桃平川的。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叫严金祥。
0: 你个电话留给我，袁爹爹。
3: 我电话是131-945-8004。
0: 好，袁爹爹，代我也向婆婆问个好。
3: 哎，好，谢谢。好，
0: 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啊。
3: 好，谢谢。好，
0: 哎，好，再见。
2: 好，仙桃捧场，袁爹爹二老，服灵芝益寿胶囊都恢复的比较好。爹爹自己呢，有这个颈椎病，还有几十年的老胃病。现在啊，这个颈椎病头部昏了。原来这个颈椎病啊，还影响到了走路，现在也都正常了。几十年的老胃病啊也恢复的比较好。那婆婆呢是有重度的贫血，心脏不好，手麻，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人也有劲儿了，手不麻了，还能够帮助爹爹干一些体力农活。祝贺袁爹爹二老。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咱们收音机前同样有各种慢性疾病的朋友，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走访的是武汉市汉阳区七里小区72岁的彭海林彭师傅。彭师傅啊，因为高血压、颈椎病发生了中风，脚手麻木没有劲儿，还有前列腺便秘，晚上睡不好觉。婆婆呢有20多年的糖尿病。二老啊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听一听二老的实话实说。
4: 我中风。
2: 你还中了风的呀？
4: 哎，中了风以后啊，我的3月份就听到了灵芝胶囊
2: 啊，
4: 我后来就吃灵芝胶囊。原来是手麻，原来骑摩托啊都在手是麻的，知道这都是麻的。现在就吃了灵芝胶囊以后都不麻的，不蒙的。
2: 哦，
4: 只要颈椎的差不多的年纪，就干不到我这个颈椎。我
2: 您多大年纪啊？
4: 我72、73了。当时呢，我在晒衣裳的时候
2: 啊，
4: 哎，我说头脑里就是怎么拿不起来的，左边掐也掐不动，搞口咬没得感觉，完了，我就叫他打电话儿子，开车子就把我就给送去
2: 啊，
4: 抢救过来了。
2: 哦，
4: 抢救过来以后呢，我就说好了好了，但是手还是蒙的啊。
2: 嗯，
4: 后来我听到那个广播的灵芝胶囊以后，我就骑着。感觉到慢慢的这个手麻，开始就感觉不麻了。
2: 嗯，
4: 因为走路的这个脚有劲了。
2: 哦，
4: 现在走了没得劲噻，慢慢脚有劲了。
2: 嗯，
4: 这是真的，
2: 这是骗不了人的。
4: 哎，你看我说话是不是渗透啊？
2: 对，说的蛮好啊。
4: 这是一个事。
2: 嗯，
4: 大便1天1次。
2: 嗯，
4: 睡眠晚上7点多钟就上床睡觉
2: 啊，
4: 每天早晨5点半钟起来改大便1次。
2: 哦。
4: 蛮军事，
2: 现在企业也少了，
4: 就不企业，
2: 不企业，
4: 哎，睡眠好，不企业，所以说我那个精神蛮好。别个后来我几个同事碰到的时候，他说你们哪个大学？我说武汉的大学。他说他比你大学时候还显得老些。
2: 啊，老人家您贵姓啊？
4: 我姓彭。
2: 今天刚刚是爬了7楼到了您家里来啊。
4: 哎、谢谢
2: 这个我们年轻人爬这个7楼都还有点吃亏，是吧？
4: 一次性
2: 您能够爬7楼。
4: 哎，
2: 嗯，
4: 我每天还拎着东西上楼买菜，最简单都是上4斤菜。
2: 您当时的这个中风啊，是因为高血压中的风啊？
4: 我是高血压中的风。
2: 高血压？
4: 哎，我是颈椎引起中风。
2: 哦哦，
4: 我说他是一直说判断是颈椎。
2: 颈椎引起的中风，
4: 哎，
2: 嗯，
4: 但是我就吃了这个灵芝胶囊以后，你看，你可以看我这个颈椎的，
2: 颈椎现在活动的很好，
4: 哎，这你看我这是，我每天在这样活动，每天在活动，
2: 嗯，
4: 头也不昏了，
2: 啊，
4: 也没得血压高了，
2: 血压现在查的是多少？
4: 80的120，
2: 80的120，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血压啊。
4: 我一般的情况都在75、80
2: 啊，
4: 120、130
2: 啊。原来血压是多少呢？
4: 我原来觉得低血压高。 电动的一百一百一百一百一，
2: 低血压都达到了一百一百
4: 一，一百一，
2: 现在这个血压低压是75-80左右，
4: 70-80，
2: 一般的血压就很好了啊，
4: 一般不会超过85。
2: 嗯，
4: 今年我们单位检查，给我们单位的帮我们一个体检的时候，他说哟，你血压真的蛮好的，所以说，单位都感到奇怪。
2: 你原来是哪个单位的呀？
4: 我海洋区城管局的。
2: 现在退休待遇还可以吧？
4: 还可以，
2: 可以是吧？
4: 还可以，拿了7000块钱还可以。
2: 嗯，
4: 精神我说我每天要走3-5公里喽。
2: 哦，不错不错。
4: 哎，每天要坚持这样。
2: 平时也注意锻炼哈。
4: 哎，就像当年，
2: 嗯，
4: 但这个云山呢相当好。
2: 哦。
4: 我脚趾都是云山呢。
2: 哦。
4: 包的并发症。
2: 嗯嗯。
4: 这是云山呢就起作用。
2: 嗯。
4: 我老伴
2: 啊，
4: 糖尿病。
2: 哦，老伴还有糖尿病啊？
4: 他20多年的糖尿病
2: 哦。
4: 你看现在的精神几好啊？
2: 嗯。
4: 去年8月13号进个住院，
2: 嗯，
4: 到五院住院，五院住院以后呢，就查他的么子肝肾么子，他医生都感觉到，哎，糖尿病人，你肝肾怎么这好啊？后来他也有奇怪，我就把这个药的说明书盒子帮他一看，当时他中医科没有做声，医生都不做声。
2: 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现在不担心了啊！
4: 哎，没得了，他说他因为这一万的起糖尿病的，我肝肾都有衰竭的问题。
2: 嗯，
4: 他怎么这个好？
2: 嗯，
4: 他也感到蛮奇怪。我还有就不相信，就是说把那医院查的不绝，我们要到另外一个医院去查，也是不肝肾蛮好
2: 啊。
4: 所以说，我的切身体会，所以用这样的我起来做的，我老板一天起两遍
2: 啊，
4: 我就作为保健一样用的。
2: 嗯，
4: 至少我现在人不奇怪了，最起码说我不得，因为我感冒都没得。
2: 哦，
4: 我现在这多年没有感冒啊，
2: 这体质都增强了啊。
4: 哎，不，你这多年就给我好，这好，这那个精神说话，
2: 精神很好。
4: 哎，
2: 啊、
4: 我就把每天呢、
2: 啊，
4: 写的人家那盒子拿到哪里去，就是丢到那个我们那里坐到里，拿他你搞的么子，就是我就每天我同一个盒子手上，
2: 这
4: 盒子底下人的，我这里很有钱能买来的用啊。
2: 嗯嗯，
4: 过去啊，走了蛮多弯路
2: 啊，
4: 走么弯路的。特别是现在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个魔棍的，哎呀，还有3天，这个月还有3天，哎呀，降价，哎呀，这是降价了，保重么子，哎呀，这个话确实还不能听了。
2: 嗯，
4: 其实用这样的成就的呢，这里上的就蛮好，那我就说他是诚实的。懂不懂这个话？
2: 嗯嗯，
4: 如果早的用了云之江南，我不会做梦。
2: 嗯嗯，
4: 是不是？所以说，我所以说，一直起这个油，那些东西都感觉到没得了。
2: 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在我们湖北也差不多有近10年的时间了啊。
4: 哎、
2: 应该说也帮助了我们湖北很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啊。
4: 哎、
2: 所以我们经常也是走到大家家里面去，听大家的实话实说。
4: 哎，我听到了，就我不管仙桃的、海洋的、天天丁
2: 啊，
4: 陈先生，现在你在听到我的每天
2: 都听到了是吧？
4: 都听到了，
2: 仙桃的、天门的、
4: 天门的，这个也这。啊荆州的，
2: 荆州的，对对对，
4: 宜昌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4: 是啊，再就是黄石的，
2: 嗯嗯，对，
4: 有个红安的，还有个小干的，
2: 啊，都听到了，
4: 都听到，都听到了，听到了。
2: 彭师傅，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4: 这叫太阳区七里小区医生，七里医生，
2: 嗯嗯，您的电话是多少？
4: 18872240。
2: 哎呀，您的记忆特别好啊！您的全名是叫什么呀？
4: 我叫彭海林。
2: 哦，好好好，彭爹爹啊，今天过来特别来看望您，
4: 谢谢你们，
2: 了解您现在的实际的情况啊，
4: 谢谢你们，谢谢，
2: 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4: 谢谢你，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们支持，
2: 对，
4: 是吧？感谢沈主任把这个你把我们都带来了身体的好处，
2: 嗯，
4: 谢谢你们。
2: 陈主任，
0: 哎，
2: 灵芝益寿胶囊啊，又帮助了一体多病的二老啊。
0: 对，
2: 爹爹呢是因为高血压、颈椎病发生了中风，手脚发麻，没有劲儿，现在啊能够自己上7楼。
0: 对，每天呢、啊、买菜呀、啊、提10几斤，
2: 嗯，
0: 哎，步行上7楼啊。
2: 对对，
0: 老人家呀现在身体好，听他说话呀、啊、很有劲儿，根本呢、啊、就不像70多岁的老人。
2: 对啊，
0: 婆婆是20几年的糖尿病，
2: 对，
0: 也是一体多病，
2: 嗯。
0: 现在婆婆身体恢复的呀也比较好，
2: 嗯，
0: 通过她那种爽朗的笑声啊，能听得出来啊二老现在身体好啊，晚年的生活啊更有盼头。
2: 对对，好，灵芝益寿国药准字，也是大组方的药品，能够帮助到彭爹爹一家，希望也能够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啊，陈哥。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我的原来高血压，一个糖尿病。
0: 哦，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
5: 对对对，我现在78岁。
0: 你老已经78了。
5: 我先买的三个疗程，说两个疗程。
0: 嗯，
5: 我妈的是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
0: 哦，先买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反应的比较好，又去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
5: 哎，我现在血压反正不超过130呐，也是120啊。
0: 高压的130的120。
5: 哎，对对。
0: 低压呢？
5: 低压70/80。
0: 哦，低压70/80。
5: 哎，对对对。
0: 你这个血压很好啊，爹爹。
5: 哎，对对。糖尿病原来是14.7，现在血查只有7点。
0: 现在血糖餐前查的是7点。
5: 嗯。
0: 对于78岁的老人呢，餐前的血糖达到7点，这个就是正常的，知道吧？
5: 对对对，我什么感觉也没有，自然又不痒又不模式，每天3次，一次3个。
0: 这个比较好。你的血压血糖为什么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它是近发血远发血管，上向里调节血压，上向里调节血糖。
5: 对对对。
0: 你对灵芝益寿胶囊满不满意啊，爹爹？
5: 满不满意？不满意我可买几回啊。
0: 你说的太对了。你现在血压血糖恢复的比较好，身体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没有？
5: 我身体什么问题也没有。
0: 哦，现在身体比较好，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5: 我的视力原来戴了老花镜，现在老花镜都不戴了。
0: 现在眼底供血供氧好了，这个老花镜也甩掉了。
5: 对对对。
0: 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5: 我是湖北天门仙北公园人。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5: 我叫谢德宁。
0: 好，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5: 啊，感谢感谢。
0: 哎，不感谢，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啊。
5: 啊，感谢感谢。
2: 好，就和这位天门78岁的谢爹爹服灵芝益寿胶囊，血糖血压都恢复的比较好。现在血压呢，高压120/130，低压呢70/80。糖尿病这个血糖啊，餐前7点。服灵芝益寿胶囊不错，爹爹啊又买回来了5个疗程。好，继续服用，也等待您更好的消息。天门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6: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6: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6: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6: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6: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2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6: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我不灭不回家，赶走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讲到了，首辅张居正从冯保那儿得到了一个信息，说是太后要给自己的老家火县减免一年的赋税。张居正听到这个消息，他要把户部的王国光请过来，包括吕调阳，三个人在一起议论一下，提前做好准备，怎么能把这件事儿应付过去。既不能让李太后生气，还得把这件事做得完美一些。王国光听完之后，他觉得这事儿可挺难，光照顾火县不照顾其他受灾的地方说不过去，如果全都免了也说不过去，这件事可怎么办呢？首辅张居正自己心里边已经有了一个主意。国光啊，你想没想到，新皇上登基可以减免天下的赋税，以示天子爱民之心。前朝有永乐、宣德、嘉靖这几位皇帝都做过，可是咱们万历小皇帝能不能做一把呢？怎么，首辅，你要把今年天下的赋税都免了？我不是这个意思。今天你给我递过来两张表格，这顶上写的非常明白。你看看，长年累月的积欠多少年了，咱们能不能画一道线，某年某月之前，皇上今年开恩把这赋税全免了，某年某月开始之后一定收上来。王国光和吕调阳听完，哎呀，好啊，这招可厉害。这两位大人他们心里都明白，长年累月的积欠，朝廷每年都下很大的力气去追，可是追上来的是寥寥无几。这些臣妾地方官都有主意，早给你写瓢尾巴上了。如果要就这个机会，就说新皇上登基以示皇上的爱民之心，把哪年哪月之前的欠税全免掉，这可是个好办法。这吕调阳听明白了，这么做有这么几个好的方面。一来呢，可以历年年的积欠一举解决了，这二来还能取悦皇上，三呢还能收揽民心。这么仔仔细细的一想起来，这是最好的办法了。王国光心里边也是十分赞同这个方法，但是 他说了一句担心的话：“首富啊，这个办法是好办法，但是可没单独减免火线的赋税呀，就怕李太后那里交代不下去。”嗨，张居正听到这儿显得非常自信：“这个工作我去做，太后乃一国之至尊，她是天下万民的太后，而不是火线人的太后，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李太后她能通情达理，我想她不会不懂这个道理。好吧，既然你叔大这么有信心，我回到户部就拟一道公文，然后呈报皇上。”讲到这儿，汪国广王大人停了一下：“这刚才提起催缴吉年的欠税，想起一件大事，请两位大人拿出个主意。”“什么事？”“首富啊，你上次去户部的时候谈过这个问题，全国一共十大税官一年所收的商税总共加在一起是600多万两银子。最近这段时间，我已经让户部把隆庆元年以来税收的情况详细的列了一个表格，发现漏洞太大了。一是漏收少收，二是地方官员克扣，再做些假账蒙骗朝廷。这里的弊端就是十大税官都有所在的州府管辖，收税的这些官员上头有知府同知，这些人屁股底下还做的是本州本府的利益，根本不能全心全意维护朝廷的整体利益。就像这个泰山提举杨用成，他拿50000两银子不跟户部打招呼就敢花，这就是体制上的弊端。这主要的弊病就是杨用成不归咱们户部直接管辖，人家是礼部管辖的官员。咱们户部礼部两个部门在朝廷当中是两个平行的衙门，要想解决这个弊症，保证朝廷赋税的收入，我有个大胆的想法。我想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更改税官的管理体制。其实当王国光说完这番话，张居正早就在心里合计上了，因为这个改革涉及到人事制度上的改革，不仅在户部，就是兵部还有其他的几个大衙门都存在一些扯皮的事儿。管事儿的管不了人，管人的又不管事儿，导致有些政令不畅，一些能干事的官员往往是处处碰壁。你看那些不干事儿的，呵，照样好处不少得，权力还很大。张居正早就想在这方面下一番苦心进行一场改革，但是目前还没来得及下手，因为朝廷现在有些人正在兴风作浪。今天王国光把这件事提起来了，他就感觉到应该让户部先带个头搞一下试点。国光，今天吕大人也在这儿，你把你的想法都说出来，你看应该如何下手。两位首辅，要是我说，再也不能让地方代收税了，应该改由户部直接任命各个大税官的征税御史。吕调阳一听，这是个好主意啊，这个建议特好，这一个特字他说了好几遍。吕大人，既然你已经同意了，那我看应该让王国光王大人在户部先走一步，我看这个事儿事不宜迟，赶紧操办，越快越好。不过现在的人事制度 是开国之初定的，虽然扯皮拉筋儿，各衙门也都习惯了，冷不丁要是更改过来，各地方政府就少了一块肥肉，肯定在底下要掀起一股反对的浪潮。所以啊，这里头的困难咱们应该多想一些。我看这十大税官的主政者级别不能太低，因为这级别低了就得受地方官员的欺负。总而言之，咱们应该多想的细一些，然后呈报给皇上。吕调阳在旁边听完了直点头，王国光听完是大为振奋，他直接可以派税官到底下收税，那样一来朝廷的日子好过了，户部的日子也好过了。他想到这儿，又跟两位大人提出了他的一个看法。我说两位大人，我有一个问题的提出来，这十大税官的人选是户部主政选拔还是吏部主政选拔呢？张居正听完回答的是斩钉截铁，当然是户部，既然要改就给他改得彻底一点，所有的税官由户部选拔，再由吏部派遣发给正式的官方文书。国光啊，这十位官员的人选你得给我把把关，选的这十位官员既能敛财还要懂得政务管理，这还不算，还要能独当一面，勇于任事。王国光听完摇了摇头，哎呀，首辅，这可难了，这人无完人呐，要您这么说上哪儿找这些十全十美的官员？国光，有，你记不记得户部有一个到礼部去查账的那个金学增，这个人就行，别看他品级低，给他提起来，把他提起来，其他的人选让他物色，他看准的人保证能行，这回我放手让你去做，其他各部的官员任你选吧。王国光一听，哎呦，这可好了，各个部的那些能人我都可以去选拔，这回他心留底了，可以大胆地进行一场人事制度上的改革。内阁中的首辅和次辅加上这个户部的堂官王国光，把这几件事儿研究了一番，基本上有个路子了。这时候首辅张居正让王国光回到户部开始做人事上的安排，然后他吩咐吕调阳准备拟一道票，把这些情况详细的拟清楚，这回他要亲自面见小皇上和李太后，把这几件事详细的汇报一番，然后好取得皇上的支持。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这功夫，内宫有个太监叫孙龙的，他过来了。这个孙龙30多岁的年纪，在内宫已经待了很多年了，这个太监有一定的本事，但是前一段时间孟冲半拉眼看不上他，他就一直没得烟抽，这回冯宝上来了，他就投靠在冯宝的门下，投靠冯宝的门下之后，冯宝就启用了他，宫内的有些事儿都交给他打理。这天派他到内阁干什么来？东厂那些特务在佟立本的家门口已经监视好了，前去官员那些名单

拉好了。这回孙龙偷偷的给首府张居正送了过来。张居正接过这个名单，哦，这么多官员。这功夫他就想起来了，他要面见皇上啊。他就跟孙龙交代一番，你马上回去见到大内的总管冯保之后，把我要见皇上的想法说好，我跟皇上马上要见面。孙龙领命就回去了。不大功夫传来消息，正好小皇上和李太后也要见一见这位首辅张居正。好吧，首辅张居正整理一下袍服，直接来到了大内的平台。张居正来到平台之后，先给皇上和太后请完了安，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就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首先，张居正提到了国家税务制度的改革涉及到人事制度的改革。他说，现在咱们朝廷的税银都是各州衙府县收完了再报给朝廷，这样有很多的弊端。一是咱们朝廷花钱得管底下要，一旦底下没收上来，咱们朝中就没钱可花。再一个，底下这些衙门截留很大一部分，到了朝廷这边寥寥无几。这李太后听完觉得有道理，小皇上听完眨巴眨巴眼睛，啊，这样一来咱们户部就可以直接收钱了，这个路子好啊。当时和他母后就拍板支持了张居正的这次改革。张居正的这次人事制度的小改动算是成功了一步。紧接着李太后又提出了一个想法，就是要把他老家火县的赋税免一免的。这个事儿由于冯保提前打了招呼，张居正已经和王国光和吕调阳研究好了，都已经做好准备了，所以首辅张居正回答的是有条不紊。说是太后，今年小皇上登基，这皇上登基应该给天下的百姓带来一次福分，这样咱们的万历皇上才能取得民心。今年万历小皇上刚登基，要把以前的臣妾该免的免，该还的还，定下一个杠。隆庆二年以前所欠的朝廷的税银，这次新皇上登基全部免掉，隆庆二年以后的一定要尽快收上来，如果要是收不上来那就不免，用这招卡底下那些官员，让他们尽力办理，这样天下的万民对皇上是歌功颂德。太后听到这儿挺高兴，但是她想了一会儿，哎呀，能不能再给火县点优惠政策呢？启禀太后，您是天下万民的太后，天下的百姓可都是您的臣民呐，您应该受到天下万民的爱戴。张居正就这么两句话，把李太后说的是心花怒放。我不能光考虑火县，行，就按这个意见办。这第二件事儿，首辅张居正也顺利的办成了。还有第三件吗？有，这第三件事儿可是一件大事儿，就是最关键的一件事儿。小皇上最近要接见各国的使节，做那件龙袍，这件事可是大事啊。现在小皇上穿的龙袍是隆庆皇帝大行那天临时赶制的，质量虽然很好，但是制作的工艺比较粗糙，没准备。这回江南制造局要正规的给小皇上做几件龙袍，这也是尽情尽力的事儿。可是现在朝中没

同时这造价也特别高。冯宝在旁边听着听着听出门道来了，邱德用虽然走了，但是冯宝他也想在皇帝龙袍这件事上搂一把，所以他是两头堵，那边他不得罪张居正，但是邱德用提出来龙袍的工程造价他也不反对，是怎么着都行。现在他发现这个湖北佬要把这件事儿往后拖，他还是一样不明确表态，只要有利可图就行。他心里边明白，这件事要是往后拖的话，朝廷那边把税银收上来，就可以放手的做一把，到那时候他就能得个大头的。现在没钱，首府就得算经济账，这一算经济账就得左压右压，最后他的油水也压没了。所以呢，他侧重于往后拖。他把这想法想好了。是啊，太后，万岁。现在要是急忙急处的做这龙袍，质量也不能保证。如果要是拖个一年半载的，龙袍的质量还能保证一些。李太后听完，冯公公，那么皇上这一套龙袍接见外国使臣是不是寒酸一点儿？要说这个太后不管怎么开通，她想的还是她儿子的威严。在这功夫，张居正马上接过来一句，启禀太后，万岁小皇上接见外国使臣，那只不过是走一场形式而已。在金銮殿，万岁和这些外国的使臣隔得都很远，至于龙袍究竟怎么样，这些外国的使臣根本注意不到。只要现在这身龙袍金纸金鳞金光闪闪，照样能显出万岁的威严。这句话说完，太后乐了，行啊，这件事儿就先这么办，皇上就先用这套龙袍应付着，首辅张居正这一步又可以拖一下子了。只要能往后拖个一年半载，张居正就能时来运转。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又把殷正茂的事说出来了。这殷正茂和于大猷两伙部队合在一起，平定了广西匪患，取得了剿匪的全胜，把匪首韦云豹、黄猛的首级都割下来了，为朝廷出去了大患，应该怎么奖赏呢？这回对小皇上发话了，这个殷正茂和于大猷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我看给他们两个都提升一级，由三品大员升为二品大员。张居正听完心里边是特别的高兴，万岁，臣代表广西前线的两位将军谢皇上。张居正这次在平台一下子就办了好几件大事，那么还有一件事儿只办了一半，他何不就此机会把这件事儿办完呢？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

0: 广播剧场，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彩虹蝶》。
2: 我是瑞给的父亲。
3: 我是瑞给的母亲。
2: 我们和我们的孩子瑞给一起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考验。
3: 请大家来听听我们的故事，如果您愿意的话。
4: 我叫瑞给，从出生那天起就不是个健康的孩子。我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每当我透过教室的玻璃窗，看见外面阳光下踢球的孩子们，看着他们疯狂地跑来跑去，心里总不是个滋味。
5: 走吧，
6: 走吧，
5: 走
6: 吧，
5: 走
6: 吧，
5: 踢球去。
7: 哎 ，Ricky， 跟我们一起玩吧。
8: 对，
9: 一起玩吧，
10: 一起去玩。
4: 不行，我不能做剧烈运动。
11: 没事的，你在一旁晒晒太阳也好啊。
12: 对，
13: 就是晒晒太阳。
14: 走吧，走吧，
15: 走吧。走吧，
4: 那好吧。
11: 好，走，
16: 走，
11: 走，
16: 走，
11: 走，
16: 走。
17: Ricky， 和我们一起踢会儿球吧。
11: 对，
12: 我们踢会儿球吧。
4: 我不能。
11: 没关系的，我们会跑慢一点。
12: 对，我们会跑慢一点的。
11: 来 ，Ricky 接球。
18: Ricky， 快把球踢过来呀！
12: 踢过来，
18: 踢过来呀！
12: 踢过来呀！再来，接着。
19: Ricky， 好样的，快传球啊！
4: 我带着球向前奔跑，在我的记忆里，阳光从未这样明丽。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强壮的。健康的孩子，原来有这样令人羡慕的快乐。已经看见对方的守门员了，望着他有些紧张的神情，我觉得自己就是贝克汉姆。我要进球，我要进球，我就要进球了。
11: 快送医院！
3: 医生，医生，
7: 医生，
3: 我儿子要紧吗？
7: 他要紧吗？已经暂时脱离了危险。
3: 医生，求求你告诉我，他到底还能活多久啊？
7: 这不好说。像 Ricky 这样的情况，最好是去做心脏移植手术，也许这样可以使他存活的时间长一些。不过呢，这种手术危险性很高。要得到一颗合适的心脏也是不容易的。 哦，医生，医生，我们就这么一个孩子。
3: 是啊。
7: 无论如何，请你救救他。在我看来啊，你们最好再要一个孩子，这样保险一些。 医生。
3: 不，不要。瑞克是我们唯一的孩子，我们只要他。
7: 对，我们只要他。医生，
2: 那就等等看吧。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心脏。
4: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意外地得到了一颗别人匿名捐出的心脏。
2: 这是一次机会，也是一次挑战，因为手术的风险性很高。如果好了， Ricky 就是一个健康的孩子了。如果不好，
3: 不，宝贝儿，我们不做了，这太危险了，只要有爸爸妈妈在，就不会让你受苦。
7: 对，瑞给，我们不会让你受苦的，我们不做了。好孩子，瑞给，你怎么想？我和妈妈尊重你的意见啊。
4: 只要不再是现在这样，只要能踢球，能登山，能滑雪，能像个健康的孩子那样自由自在地活着，享受阳光，享受大自然，冒多大的风险我都愿意。
7: 好孩子，你很勇敢。
3: Ricky， 宝贝儿，那就走吧。
2: 我支持你。好，就这么定了。我和 Ricky 的母亲在手术室外等着，外面很安静，连树上的鸟都不叫了。我们的心紧紧地揪着，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3: 医生，
2: 医生，
3: 怎么样啊？
2: 怎么样？不错，从技术上说，我很满意。是吗？
3: 太好了，谢谢你，医生。
2: 谢谢。
3: 太感谢了。
2: 不用谢，放心吧，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
3: 谢谢。太好了。
2: 是啊。手术很顺利，可意想不到的是，没过多久 ，Ricky 就出现了排异反应，还有严重的肺部感染。
3: 啊，
5: 妈妈，
3: 快告诉妈妈，快告诉妈妈呀！啊，哪儿不舒服啊？
5: 我快要死了，
3: 这怎么办呢？
2: 坚持住！
3: 医生，医生，
2: 医生，医生，
3: 护士，
2: 快，立刻送特护病房。
3: 好，知道了。来，对不起，先让一下。
2: Ricky， 坚持住，坚持住啊
3: ！Ricky，
2: 经过抢救 ，Ricky 的病情得到了控制。可没等大家松一口气，第二轮排异又开始了。
3: 血压在继续下降，
2: 情况不太好啊。
3: 不行，
2: 来，再来，再来。
3: 他回来了。
2: 这个孩子的生命力可真顽强啊。这一次的排异刚过，第三轮、第四轮、第五轮的排异又接踵而来，十分可怕。 Ricky 都咬着牙坚持了下来，但我们发现他内心深处的决心在渐渐地消退，他不再坚强了。
5: Ricky， 我不行了。
3: 不，孩子，你在说什么呀？你的病不是你一个人的，是咱们三个人的。
2: 对，
3: 你要是出了什么事，让我们怎么安心呢？
2: 瑞克，好孩子，你一定要坚持住，
3: 要挺住啊，瑞克。
4: 为了这次手术，我的爸爸妈妈支付了昂贵的费用。我们家不是很有钱，妈妈为了照顾我辞去了工作，爸爸一天要打两份工，累得苍白消瘦，才40岁就已是满头白发了。看着他们焦虑的神情，我的心里非常难过，我不想再给他们增加负担了。
2: Ricky 现在排异得很厉害，排异次数越多，存活的可能性就越小。这是病危通知单，请你们签下字，以防万一。我来签吧。好。给，好，谢谢。可是医生，医生，请你无论如何救救他，他是我们的全部，是我们的唯一啊。会的，我们会的。
4: 在朦朦胧胧中听到这一切以后，我的信心和勇气消失了。我唯一的想法就是
3: ，Ricky， 亲爱的，你别这样好吗？你这样会把爸爸妈妈的心给伤透的。我们给了你生命，却没能给你一个健康的身体。难道你要我们负疚一辈子吗？

0: 听妈妈的话，把嘴巴张开。来，好，太好了，宝贝儿。
1: 痛苦难挨的日子，就像一条细细的线，缓缓的，又这样漫长。白天和黑夜失去了区别。对于一个没有健康、没有前途、没有未来的孩子来说，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真想哭，想喊，想问问命运，为什么对我这样残忍？但是，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
2: Ricky， 啊，嗨，你好 ，Ricky， 我是 James 太太。哦，不久前我的儿子也住在这间病房里。那时候我跟他每天都这样隔着玻璃窗聊天。哦，他说从他床头能看见窗外的漆树梢。你看见窗外这棵漆树了吗？
3: 我看见了。
2: 他说，树梢上有一些蝴蝶的蛹，那些蝴蝶蛹还在吗？
3: 在，我看见它们了。
2: 那你能告诉我，现在树梢上还有几只蛹吗？我儿子很想知道，他一直都在惦记着。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共有十个。
2: 十个。
3: 不过，有九个是空壳，大概里边的蛹已经化成蝴蝶飞走了，只剩下一只最小的蛹还在那里。
2: 哦，还剩一个。
3: 嗯，
2: 那可不太妙。眼看温暖的季风马上就要过去了。
3: 季风和蝴蝶蛹有什么关系呢？
2: 哦，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彩虹蝶的蛹，它们变成蝴蝶以后，漂亮的翅膀需要锋利的帮忙才能张开。如果错过温暖的季风，遇上接下来的雨季，那就算是从蛹里钻出来，它也活不了。
0: 从詹姆斯太太出现的那天起，我的宝贝 Ricky 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原本一心等死的他不觉分了心，毕竟最后那只彩虹蝶对他是个不小的诱惑。
1: 妈妈，
0: 嗯，
1: 把窗打开，我想看看那只蝴蝶。

0: 妈妈，我真希望这只小蝴蝶能够活下来。看见它，我好像看见我自己。
1: Ricky， 你一定要活下来，而且要活得好。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希望的。啊。

0: 詹姆斯太太每天都会在同一时间来看 Ricky， 他们隔着玻璃谈的内容几乎都是彩虹蝶。
1: 詹姆斯太太，那只蝴蝶的蛹已经变得透明了。
2: 哦，
1: 我看见里面有个小东西在动，好像还有一对翅膀呢。
3: 有希望，有变化就有希望，变化越快希望就越大。
1: 这小生命真顽强，他想活下去，我知道，他想变成一只蝴蝶飞起来。
3: 对呀，对呀，我也这么想。
0: 为了让詹姆斯太太的儿子能够得到彩虹蝶最详细的情况，瑞吉在讲述的时候总是尽量地说出每一个细节。
1: 詹姆斯太太，今天我看见他动得比以前更厉害了。
3: 是吗？
1: 我敢说，明天，明天这最后一只彩虹蝶就要飞出来了。
3: 太好了，我儿子要是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非常高兴的。
1: 哎，詹姆斯太太，明天您可以带儿子一起来啊，他可以看到蝴蝶是怎样飞出来的。
3: 哦，我的儿子去了别的地方，他来不了了。
1: 啊，是吗？那太遗憾了。
3: 但愿明天是个好天。

0: 第二天 Ricky 醒来，看见窗外的天空中满是乌云，漆树上的枝叶纹丝不动，他慌了起来。
1: 妈妈，这是怎么回事啊？天气怎么这样了呀？
2: 哎呀，我也不知道啊。你别着急 Ricky， 去问问护士吧。
1: 护士阿姨，护士阿姨，
3: 怎么了？怎么了 Ricky？ 别激动，有什么事吗？慢慢说。
1: 护士阿姨，今天的天气怎么这么糟糕啊？
3: 天气预报说今天要下秋季的第一场雨，天气也会转凉了。
1: 天哪，可怜的彩虹蝶就要完了，它就要死了。
2: 这，
0: 哎 ，Ricky， 你看他没有放弃，他依然在挣扎，他在做最后的努力。你看，
1: 妈，咬开了。泳肩被咬开了，
0: 是啊，他咬开了，
1: 他出来了，他就要出来了。可是妈妈，化蛹为蝶是要凭借风力的，可现在不仅没有风，而且眼看着大雨就要来了。妈妈，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0: 别着急啊 ，Ricky，
1: 他的一切努力都要白费了。
0: 这，
1: 命运。命运为什么要对他这样残酷呢？
0: 瑞给，快看，你快看呐！
4: 我抬起头，看见树叶微微的动了起来，乌云也散开了一些，云天深处出现了一丝阳光，风也渐渐大了起来。那只彩虹蝶随风不停地颤动，翅膀上的粘液不一会儿就被吹干了，它再用力一扇，翅膀便张了开来。
1: 妈妈，你瞧，它飞起来了，它飞起来了。
0: 是的，它飞起来了。
1: 妈妈，它的翅膀变得多美啊！
0: 太美了，
1: 五颜六色，像彩虹一样。
0: 是。
1: 怪不得要叫它彩虹蝶呢
5: ，Ricky，
2: 哎，詹姆斯太太来了。
1: 詹姆斯太太，
5: 好孩子，今天怎么样了？
1: 詹姆斯太太，彩虹蝶飞走了。
5: 真的？
1: 它漂亮极了，也勇敢极了，它已经是一只真正的彩虹蝶了。
5: 哦，这真是太好了。
2: 是啊，太好了。
1: 詹姆斯太太
5: 啊，
1: 我在想，是苍天可怜这只彩虹蝶，还是风创造了奇迹？但是，如果它放弃了努力，那么即使有风，也永远不会有美丽的彩虹蝶，不会有它现在的飞翔了。
5: 是啊，你说得很对。那么，你呢？
1: 我。
5: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你应该很容易找到答案的。
3: Ricky， 该吃药了。
1: 哦。
3: Ricky 现在真乖，看上去也好多了。
1: 护士阿姨，
3: 嗯，
1: 詹姆斯太太为什么不来了？他为什么不带他的儿子来看我？
3: 怎么，你不知道吗？就是他把儿子的心脏捐给了你。那真是个顽强的孩子，和癌症抗争了三年，几个月前死去了。
4: 我一下子用手捂住了胸口，在这里跳动的是另一个孩子的心。我忽然觉得自己不再是孤独的了，为了他，为了我自己，我要活下去，要好好的活下去。我们要像那只不屈的彩虹蝶一样，抗争下去。
0: 自从詹姆斯太太离开以后，他就搬了家，我们到处找他，可他却石沉大海， 音信全无。我们没有放弃。第二年的夏天，我们终于得到了詹姆斯太太的住址。我和 Ricky 的父亲一起去拜访了他。

0: 谁呀？
1: 是我们，詹姆斯太太，瑞吉的父母，您还记得吗？
2: 哦，请等一等，等一等。
3: 您好，詹姆斯太太。
1: 你好，詹姆斯太太。
2: 哦，你们好，快快快进来，请进。
1: 谢谢。
2: 来，坐坐呀。
1: 哎，好，
2: 请坐吧。
1: 谢谢。
2: 你们来真是太好了。 Ricky 现在怎么样了？
1: 他很好、
3: Ricky、
1: 很好，他很顽强、他经常说他的生命不是一个人的，为了我们，也为了您和您的儿子，他愿意做一切努力、
2: 是吗？
1: 是的。
2: 他是这样说的吗？
1: 是的。哦，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他现在已经恢复了健康，正在过夏令营呢。
2: 夏令营？
1: 和班里的同学在英国。
2: 啊，
1: 哦，对了，他还寄了一张照片，说是要给您的。
3: 您看、Ricky 站在海拔900米的洛克斯山顶，他身旁的灌木丛里到处飞舞着美丽的彩虹蝶。
2: 看哪、他看上去是那么健康。
1: 是
2: 啊，他笑得那么灿烂。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1: 是啊，
3: 是啊。

0: 请您相信，瑞给是我们的孩子，也是您的。
1: 翻过来，上面有瑞给写给您的话。
0: 对。
2: 亲爱的詹姆斯太太，我永远的妈妈，感谢您和您的儿子，是你们给了我健康的机会，我会用我的一生来回报，并且感谢彩虹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这个暑假我们替孩子选择了哪种成长？说个心里话，想创业有没有说服父母的话术？解忧杂货铺，不同气质类型的人适合干什么工作？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暑假结束了，往年这个时候我们聊的大多是旅行、补课、兴趣班，但今年暑假我在朋友圈和新闻里看到一些特别有意思也特别让人心里一紧的画面。有家长花了上万元把孩子送进大山里挖土豆、割麦子、住土坯房，号称吃苦夏令营，报名而且还要排队。有家长花了8000块把小学生送进互联网大厂，让孩子坐在工位上体验产品经理的一天，孩子回来嘟囔一句好像去当牛马。还有家长啊，孩子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自己就赶紧加入到一个500人的大学家长群，几分钟就满员了。群里从空调维修问到了绩点排名，比孩子还要忙。这些故事放在一块儿看，会让人有些恍惚。我们的孩子到底是在被用力托举，还是在被另一种方式紧紧地攥住？家长们的出发点几乎都是爱，但爱怎么会变成一种需要排队抢购的吃苦套餐？怎么会变成一张大厂的工牌？又怎么会变成孩子成年了还松不开的那根线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三件事儿，不是要批评谁，而是想从心理和情感角度看一看这些选择的背后藏着我们怎样的担心、期待，以及孩子真正需要的又是什么呢？
6: 天还没亮，贵州某个山村的土路上已经响起了脚步声。一群从城里来的孩子背着竹筐，睡眼惺忪地往地里走。带队老师喊，今天上午的任务每人挖满一筐土豆，挖不完中午没饭吃。一个10岁左右的女孩蹲在地里，手指夹缝里全是泥。她小声对旁边的小伙伴说，我想回家。不远处的田埂上，一位妈妈举着手机拍视频发到家长群里，配文是，在家鸡蛋都不会剥，现在知道粮食来之不易了。群里立刻刷起大拇指。这是一家机构推出的7天吃苦夏令营，费用12800元，内容包括挖土豆、割麦子、走山路、住土坯房。有家长说，他在家太娇惯了，送去吃点苦有好处。可是当孩子蹲在泥地里想家的时候，他心里感受到的究竟是我要珍惜，还是爸爸妈妈是不是不爱我了？吃苦夏令营走红的背后，真的是孩子需要吃苦，还是家长需要安心？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这个暑假我们替孩子选择了哪种成长？
5: 在片花里那个想回家的小女孩并不是孤立。最近呢，有多家媒体报道，今年暑假吃苦夏令营是特别火爆的。有机构推出山区变形记，让孩子住进偏远山村，每天劳动6小时，手机上交，家长不能陪同。费用呢，从几千到上万元不等，有的热门营期甚至要提前2个月才能排队。有一位妈妈在采访里说，自己儿子在家吃饭要喂，写作业要催，暑假除了空调房就是拿着平板电脑，他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咬牙报名了。结果孩子去了3天，打电话回来就哭着说脚磨破了，他想接回来，又觉得不能半途而废。这种纠结很多家长都有。我们先不着急判断吃苦到底好不好，先来看看吃苦这个词儿在亲子关系里常常扮演的角色。很多家长心里呢有一个朴素的等式，孩子现在不吃苦，将来就要吃更大的苦。这个等式有现实的部分，但它忽略了一个心理前提，那就是孩子能不能从吃苦里真正长出力量，是取决于他在吃苦的时候心里有没有安全感的。有个概念叫做安全基地，孩子愿意探索世界，承受挫折，是因为他知道身后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如果父母平时给了足够的接纳和爱，那么适度的苦会变成孩子我能行的经验。但如果孩子本身就觉得我不够好，爸爸妈妈总是对我不满意，那么突然被送进山里挖土豆，他感受到的可能就不是锻炼，而是惩罚。他会想，是不是因为我太娇气，太没用，所以爸爸妈妈才会把我丢到这儿。一旦有了这种想法，想一想啊，吃苦就变成一种情感上的孤立。在报道当中有个细节，有孩子在夏令营里学会了削土豆皮，回家后呢，主动帮奶奶削了一个，妈妈当时觉得很安慰啊。这个变化当然值得高兴，但是我们也要问问，这个主动是发自内心的，还是因为害怕再度被送走？如果是后者，那他带来的就不是成长，而是一种讨好了。再来看另外一个角度，中国教育报的评论说，吃苦及教育是一种片面认知，因为短暂的山村体验很难真正改变一个孩子长期形成的行为习惯的。7天挖土豆能让他知道粮食来之不易，但未必能够让他从此自觉地写作业不挑食。教育呢，不是一次性的刺激，而是日复一日的陪伴和反馈。如果平时家里没有规则，只靠暑假来下猛药，孩子回来之后可能迅速打回原形，甚至产生反正我吃不了苦的自我否定。另外还有一个词叫做苦难表演，有些吃苦夏令营把孩子的痛苦拍成照片视频发到家长群，家长看到孩子流泪流汗，反而觉得这钱花得很值。这种展示很容易让孩子觉得啊，自己的难受是被期待的，是演给别人看的。时间长了，他可能会学会隐藏真实感受，只在大人面前表现出我很好，我变懂事了。这对一个孩子的心理发展并不是什么好事。那么是不是说所有的吃苦夏令营都没有意义呢？也不是啊，关键看3个标准。第一，孩子有没有选择权。第二，吃苦的过程中有没有情感支持。第三，回来之后有没有复盘和连接。选择权是指孩子能不能表达我不想参加，并且被认真听见。如果家长只是通知他你必须去，那这个就不是教育，而是命令。情感支持是指当孩子想家害怕受挫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成人能够接住他的情绪，而不是只说坚持就是胜利。而复盘指的是夏令营结束之后，父母能不能坐下来和孩子聊一聊，你最难的时候在想什么，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其实可以做到，而不是只问下次还去不去。从心理层面来看，家长排队给孩子报吃苦夏令营背后往往有2种情绪，一种是愧疚，觉得自己平时太忙太宠，没有把孩子教好，于是呢，想用一笔钱一个营来补偿和纠偏。另外一种是恐惧，怕孩子吃不了苦，将来被社会淘汰。这2种情绪都非常真实，但他们指向的其实是家长自己的焦虑，而不是孩子当下的需要。如果家长不能区分我的焦虑和孩子的需要，就很容易把爱变成一种控制。 我们常说，孩子是在关系当中成长的。一个被爱得很有安全感的孩子，不需要刻意去山里挖土豆，也能在生活里慢慢学会承担。比如让他自己收拾书包，自己承担迟到的后果，自己攒钱去买想要的东西。这些看起来很小的事情，才是真正的吃苦教育。因为他们没有戏剧化的场景，却需要孩子每天面对自己的责任。所以当你想给孩子报一个10000块钱的吃苦夏令营的时候，不妨先在家里做一个不花钱的实验。从今天开始，连续7天让孩子自己叠被子，自己洗碗，自己规划作业的时间，你可能就会发现，真正难的从来都不是让孩子吃苦，而是家长能不能忍住不插手。那种忍住才是对孩子最深的信任。
6: 北京中关村某互联网大厂的一间会议室里，十几个小学生胸前挂着临时工牌，工牌上印着产品体验官。他们被带到共享工位前，每人面前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是一份未完成的 PPT。 带队老师笑着说，今天你们的任务是设计一款给小学生用的学习软件，下午要做路演。一个男孩偷偷问旁边的人，这不就是上班吗？旁边同学回他，我妈说早点知道赚钱不容易。另一个女孩在模拟面试环节被问到你的缺点是什么，她愣了5秒，小声说我爱哭。面试官没笑，认真记了下来。这场景来自今年暑假一些机构推出的大厂研学营，费用从几千到上万不等。有家长花8000元送孩子去体验互联网公司的一天，说让他早点接触社会竞争。可孩子回来后说，我以为是去玩，结果像当牛马。当吃苦被包装成职业启蒙，里面有多少是孩子的好奇，又有多少是家长对未来的恐惧。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这个暑假我们替孩子选择了哪种成长。
5: 如果说送孩子去山里挖土豆是一种朴素的忆苦思甜，那么花8000块钱送孩子去大厂当牛马，则是一种更加复杂的现代焦虑了。有报道里提到，这届中产父母正在花钱送小学生去大厂体验职场。有篇文章的标题更加直接啊，月薪3万撑不起的暑假，花8000元送孩子去大厂当牛马。虽然标题有点夸张，但是它戳中了很多人的感受。暑假变成了一场昂贵的军备竞赛，而职业体验则成了新的赛道。先来说说这类大厂研学营到底是在做什么。有的机构呢会带着孩子参观互联网公司的展厅，请员工讲从程序员到产品经理成长的故事。有的会安排模拟面试，小组讨论， PPT 路演。还有的会让孩子坐在工位上拍照，模拟入职第一天。家长们的反馈大多是孩子回来知道了赚钱的不容易，他说以后不想天天坐办公室，想当老板。听上去好像有点用啊，但仔细一想，这种知道能够持续多久呢？从发展角度来看，小学阶段的孩子主要任务不是理解社会竞争，而是建立对世界的基本信任和探索兴趣。过早让他们接触成人职场的评价体系，比如你的缺点是什么，你的方案有没有市场价值，可能会让孩子的注意力从我喜欢什么转向我够不够有用。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当孩子开始用有没有用来衡量自己的价值的时候，童年的安全感就会慢慢的让位于焦虑感。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叫做有用的小孩，他成绩好，有特长，会讲话，能上台，走到哪儿都被夸。但有用的背后，他的代价是什么呢？是他不敢表现出没用的一面，不敢哭，不敢失败，不敢说我不想。一个从小被要求提前适应社会的孩子，可能会很早就学会察言观色，很早就知道怎么在面试里说漂亮话，但他心里那个我本身值得被爱的信念却是一定不牢固的。那是不是说带孩子去大厂看看就完全不好呢？也不是啊。如果孩子本身对互联网科技设计感兴趣，那么一次真实的职业体验可以打开一扇窗。问题在于，很多家长报名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孩子喜欢，而是因为别人都去了，不能输在起跑线。这种动机之下，孩子感受到的不是探索的乐趣，而是一种被安排的疲惫。就像片花里那个男孩说的，像当牛马。一个孩子用牛马来形容自己的一天，说明他感受到的不是职业的神圣感，而是被工具化的不适感。 这里有个概念叫做代际投射，父母很容易把自己未完成的心愿或者对未来的恐惧投射到孩子身上。比如一个自己经历过职场残酷的爸爸可能会想，我当年就是吃够了没有背景没有眼界的苦，所以孩子要早点见世面。一个在互联网行业工作天天担心被裁员的妈妈可能会觉得，孩子必须早点懂得这个世界的规则。这些想法其实都没有恶意，但他们很容易变成一种无形的压力，让孩子过早背负不属于他这个年龄段的焦虑感。报道当中有个细节让我印象还是很深刻的啊，有家长在大厂研学营结束之后问孩子。

0: 孩子学到了什么。孩子说，我以后不想上班了。家长觉得这钱花得值，因为至少他知道了上班很辛苦。可孩子真正接收到的信息又是什么呢？可能是工作很可怕，长大很累。这种认知对他未来面对学业和职业未必是积极的。我们需要的不是让孩子害怕未来，而是让他对未来好奇、期待、有底气。从情感层面来讲呢，花高价送孩子去大厂和送孩子去吃苦夏令营本质上有相似之处，家长都在用钱和外部资源来缓解自己内心的不确定感。不确定孩子能不能适应社会，不确定自己的教育方式对不对，不确定孩子将来会不会责怪自己，于是报营、排队、拍照、发朋友圈成了一种我在尽力的证明。但孩子的成长从来都不是靠几个夏令营的堆砌，而是靠日复一日的情感连接和真实对话。如果家长真的想让孩子了解职业，不如从自己的生活开始吧。比如告诉孩子自己每天上班在做些什么，遇到了什么困难，有什么成就感，或者带孩子去自己工作的地方看个半天，让他知道爸爸不是从早到晚都会消失的一个人。这些不花钱却比任何高端研学营都能让孩子理解工作和人之间的关系。说到底，孩子需要的不是一个提前体验的工位，而是一个可以安心长大的家庭环境。在那儿，他可以问为什么大人要上班，可以被允许说我不喜欢，可以在没有 KPI 的午后做一会儿白日梦。
1: 大学新生开学前一周，某高校辅导员建了一个家长群，通知刚发出去，500人的群几分钟就满了。群消息从早上6点开始响，老师，我孩子宿舍的空调遥控器坏了，麻烦去看看。老师，麻烦提醒我家孩子吃早餐，他在家就总不吃。老师，孩子说选课系统登不上去，您能不能帮他选一下？老师，我是某某的爸爸，孩子绩点现在能查到吗？一位大二男生发现自己的妈妈在群里替他请了病假，理由是他昨天熬夜打游戏，今天起不来。他在宿舍群里发了一句，我已经18岁了，能不能别这样？与此同时，也有家长私下说，我进群不是为了管他，就是想知道他平安。从小学一路到大学，家长群像一条甩不掉的尾巴，这到底是关心还是控制？当孩子已经成年，家长群还有没有必要存在？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这个暑假，我们替孩子选择了哪种成长？
0: 先来讲一个发生在今年夏天的真实故事。有篇报道里提到，有大学建了一个家长群，500人的微信群，几分钟就满员了。不少官方媒体也讨论过，大学建家长群真的有必要吗？中青评论的文章标题非常直接，是这么说的，家长群一路到大学，该放手时就放手。我认识一位妈妈，儿子今年刚考上外地一所大学，开学前呢，她特地加了学校官方的家长群。她说，我也知道孩子大了，但心里就是空落落的，加个群至少知道学校有什么事儿，不然总觉得不踏实。她每天都会把群里重要的消息转给儿子，儿子有时候会回上一句知道了，有时候2天都不回复。她忍不住在群里问，老师，我儿子2天没回我的消息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辅导员联系了学生，学生回电话说，妈，我在社团面试呢，你能不能别总在群里找我，好丢人。妈妈听了有点难过，但也意识到了自己好像把家长群变成了遥控器。这种感受很多大学家长都有，孩子离开家，家长的生活突然多出了一大块空白。以前天天能看见的人，现在只能通过微信头像和运动步数来猜测他过得到底好不好。家长群在此时变成了一种缓解分离焦虑的安抚奶嘴，群里有人说话，就觉得自己还和孩子的大学生活有连接；群里有人问同样的问题，就觉得自己不是唯一一个不放心的人。其实这很正常啊，孩子上大学对家庭系统是一次重大调整，父母和孩子需要共同完成一个课题，那就是分离。分离不是不爱了，而是换了一种方式来爱。大学家长群的出现啊，本身不是什么坏事儿，它让信息传递效率更高了，也让家长有一个情绪缓冲平台。但问题在于，如果家长群从信息平台变成了远程控制台，性质就变了。其实有很多大学生反馈，他们并不反对家长进群，他们反感的是家长把群当成了第二课堂。比如有家长在群里帮孩子问选课、问绩点、问宿

而是把主动权还给孩子。大学建家长群最好有个清晰的边界，群里啊只发校级院级的公开通知，不涉及学生的个人隐私。家长有问题可以先问孩子，而不是直接问辅导员。学生本身呢不在群里，家长也不能代替学生做任何决定，这样家长群才能回归到它本来的功能。情感层面来看呢，家长加入到大学家长群背后藏着一种非常深的爱，也藏着一种很难说出口的害怕。怕孩子照顾不好自己，怕孩子在外面受委屈，怕自己不再被需要了。这些感受说出来并不丢人，很多家长一辈子都围着孩子转，突然孩子上大学了，自己好像失去了生活重心。这个时候与其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群里，不如重新拾起自己的生活，运动、读书、和朋友聚会、重新和伴侣约会。家长回归自我本身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支持，因为孩子看到爸爸妈妈过得好，他才能安心的去闯荡自己的世界呀。对于大学生来说，如果你发现爸爸妈妈在家长群里过度活跃，那也请你先不要着急去嫌弃他们。你可以主动一点，定期给家里打个电话，说一说最近在忙些什么，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很多家长呢，之所以拼命在群里找一些存在感，是因为他们从孩子那儿得到的信息太少了。当你愿意主动分享，家长群的热度自然而然就会降下来。你可以对妈妈说，妈，选课的事儿我自己能搞定，你不用担心，你下次想我了就直接给我发消息，不用在群里问老师。这比冷战和抱怨更加管用。大学阶段的孩子正在完成从别人替我负责到我为自己负责的心理转变，这个过程会犯错，会磕磕碰碰，但那些磕碰本身就是成长。如果家长把路都铺平了，孩子就没有机会学习如何在泥地里站稳。我们常说要培养孩子的抗挫力，其实抗挫力不是靠去山里挖土豆，去大厂里模拟面试就能得到的，它来自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次独立选择，每一次承担后果，每一次从失败里爬起来。大学四年正是这样一个宝贵的练习场。今天我们从暑假的土豆地聊到大厂的工位，又聊到大学的家长群，看起来是三件事儿，其实是一条线，家长们的担忧从来没有停止过。孩子小的时候怕他吃不了苦，于是送他去了吃苦夏令营。孩子长大一点怕他不懂社会竞争，于是送他去了大厂研学。孩子上了大学怕他照顾不好自己，于是加了家长群事事过问。这些担忧的背后是一份非常深沉的爱，也是一份很重的焦虑。但是我们想说呢，每个阶段的孩子需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小学阶段需要的是安全感和规则感，让他知道家里是安全的，世界是值得探索的，同时会为自己的小事负责。中学他需要的是边界和试错，他可以失败，可以在失败里认识自己，而不是被一次考试定义。大学阶段了，他需要的是尊重和信任，他已经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他需要的不是家长群里的远程指挥，而是身后有一双愿意托底却不会再抓住不放的手。我们不评判家长，很多家长也是第一次当父母，他们也是摸索着前进的，但理解之后呢，还是要轻轻地说上一句，让孩子像孩子那样长大，让他吃他该吃的苦，也让他做该做的梦。因地制宜，因龄而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份需要不断练习的信任感。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这个暑假我们替孩子选择了哪种成长。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中，我们一起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这个暑假我们替孩子选择了哪种成长，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浮光月经他说，孩子需要从小锻炼自理能力，到了上大学要做到基本能够自理，家长不能啥都代劳，不然养出的孩子都是温室里的花朵，都是妈宝了。杨他说，太刻意就有了分别心，没苦不用非要吃苦的。银河系六弯人他说，有必要吗？以后还有上不完的班，这个年纪就应该和小伙伴在户外跑来跑去的，加强体育锻炼。米歇尔他说，对于没有条件全职带娃的家庭，寒暑假报班的目的不是接娃，而是为了让孩子打发时间，学到点什么东西倒是其次。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想创业有没有说服父母的话术，解忧杂货铺，不同气质类型的人适合干什么工作。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心理加油站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0: 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看到第一位我们收到的听友的留言提问，他问，32岁男性找对象的时候总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困境，究竟该选择凑合还是继续追求爱情呢？
7: 我想知道是不是自己太挑剔了，但如果降低标准心里又会觉得不平衡，加上年龄逐渐增长，实在有些迷茫。简单说说我的情感经历，到现在相亲谈恋爱的次数不少，却始终没能建立起长期的亲密关系。我和大学同学、相亲对象、同事等都交往过，分手原因各异，有的是家庭因素，有的是对方想找灵魂伴侣，有的相亲对象家庭条件不错但我没感觉，绝大多数关系都只维持了一两个月就有一方提出分开。有几次我试着接触条件稍差的对象，可相处中总会忍不住问自己，真的要和这样的人过一辈子吗？看着对方逐渐暴露的缺点又开始犹豫。我曾有过强烈的爱情体验，那种离不开对方的感觉至今难忘，可惜后来因种种原因没能走到一起，如今那个人也已结婚，和其他女生相处时我很少再能感受到那样的爱情。我现在仍在积极寻找对象，却还是纠结该凑合找个人还是继续等待爱情，也不知道标准该降低到什么程度。其实用一些原则性标准筛选后，合适的女孩并不少，条件不错的也大有人在，可为什么相处下去就走不下去呢？我明确想要结婚生子，不考虑单身一辈子，所以到底该赶紧凑合还是坚持追求爱情？
6: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给的回复啊。老师对于这样的一些提问其实回复都非常简单，我们没办法直接给你一个答案，但是可以给你几个角度来参考。 非常能够理解这位朋友的现在的困境和困惑啊。现在32岁，在提问当中也曾经提到过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体验，可最终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能走到一块儿，对方如今也已经组建了家庭。或许正因为如此，你很难再对其他的女生心动了，那个曾经的她始终占据着你心里的特殊位置。每当认识新的一些朋友，你可能会不由自主的、不自觉的拿他和之前的那个他来比较，因为你从未真正放下过去，心里自然难以容下其他人。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老师建议你给那位没能走到一块的女生写一封正式的告别信啊，字数长短不限。写完之后，把信的内容读给自己来听，然后呢，将信给撕碎，扔进垃圾桶，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处理掉。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自己清晰地认识到，你和他之间不会再有任何的结果。当这个心里的执念啊不再存在，你才有机会让其他人走进你的内心世界。否则，这段未能圆满的感情会成为你心理学上的未完成事件，让你在潜意识当中拒绝接纳新的对象。所以呢，在这儿衷心祝愿你能够早日走出这段困惑啊，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感。好，来看到下一位朋友的留言提问。他问，31岁女性不想恋爱也不想结婚，被催婚感到十分痛苦，怎么办呢？
8: 我今年31岁，女性，有工作但并不热爱，从未谈过恋爱，平时喜欢看小说，有些沉迷其中，因为牙齿不整齐，身材微胖，我比较自卑。相亲时我很爱意对方的外貌，对长得不帅的人完全没有好感。大学时曾尝试恋爱，可别人一表白我就觉得难受，面对太优秀的人我又会觉得自己配不上，也无法信任他人建立亲密关系。我渴望小说里那种偏执又至死不渝的爱情，明知小说是虚构的，却还是对现实中的人缺乏信任。我不怕死，就算一个人孤独终老也能接受。我家是普通的中等家庭，最近父母总催我结婚，我很痛苦，但确实不想谈恋爱，看到相亲对象时毫无想发展的感觉，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6: 我们继续来看到老师给的回复答案啊。这位朋友目前的困扰是被父母催婚，但因为对于相亲对象的外貌有要求，所以是目前完全没有感觉，因此感到苦恼。我们可以抓住问题的核心，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不想和父母的关系继续恶化，其实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改变父母的想法，要么调整自己的心态。下面我们会通过几个小问题啊，帮助你更加清晰地判断内心更倾向于哪一种选择。第一个问题，你现在的幻想似乎超过了现实。你说自己沉迷小说，明知啊内容虚假，却依然向往那种热烈的、忠贞的且偏执的爱情。那么老师想问问你，在未来的生活当中，你是否还会享受小说带来的愉悦？更具体的来说啊，当你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小说还能成为你永远坚固温暖的避风港吗？它能否持续为你提供精神上的满足和快乐？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可以选择改变父母的想法，让他们放弃催婚。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或许你需要考虑调整自己了。第二个问题，如果你选择调整自己，比如提升外貌和能力，以匹配更优秀或更加符合你审美的人，或者尝试接受外表并没有那么出众的相亲对象，你觉得这些改变值得吗？如果值得，就可以尝试改变自己，反之就努力改变父母的想法。尽快做出决定会对你有所帮助，摇摆不定或拖延可能会让你和父母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希望以上这些小小的角度能够帮助到你。好，来看到下一位朋友的提问。他问啊，现在大四了，毕业就想创业，怎么跟爸妈来说？能不能让老师给点话术方面的建议？我们来听听他的困扰。
8: 我的背景，我是大四文科女生，本专业比较冷门，且以人际交往为主，我并不喜欢。大学四年，我一直比较懒散，抑郁情绪也持续了四年，期间没参加任何社团、比赛或项目，学业上没有取得任何成就，能顺利完成所有课程对我而言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不想考研，因为讨厌写论文，也不想考公或考编，因为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本质上都是上班。上班让我感到痛苦，无意义感特别强烈，甚至偶尔会产生极端想法。目前我在省会累计实习了一年，即便遇到待遇不错、同事友善的工作，即便能从中获得成就感，我依然极度厌恶上班。但我不能无所事事，在家啃老让我过意不去，走极端又怕给身边的人带来负面影响，所以不用拿创业的风险来劝我。我爸妈的情况，我和家里的关系还不错，爸妈出身于小城市的工农家庭，没吃过找工作的苦，一进入社会就去了亲戚的厂子，一干就是20多年，工资不高，家里存款很少，现在厂子因为客户减少，经营有些吃力，我个人存款将近5位数。

0: 打算低成本开网店，不囤大量货物，但需要他们厂子生产产品，我作为客户购买后放到网上销售。每个流程环节我都已经考虑到了，我的计划关于如何获得爸妈的支持我已经思考过，一说服我妈应该不难。我平时很少和她深入交流，但她曾说过支持我去外面甚至大城市闯一闯，所以我在她面前倾诉一下，或许再哭一哭应该就能搞定。二，重点是说服我爸感觉不太容易。不利于我的因素有两点，一是我爸曾投资失败，亏光了所有存款，上有老人要赡养，下有我和未成年的妹妹要照顾，这让他极度缺乏安全感，也很焦虑，还经常把这种焦虑传递给我，比如看到我放假在家玩游戏就会唉声叹气，说担心你以后工作怎么办之类的话。二是他们知道在工作方面帮不上我任何忙，我爸曾说过创业会很辛苦，还经常劝我考公考编或进央国企，我虽然很反感，但没有和他发生过正面冲突。有利于我的因素恰恰也是第二点，他们帮不上我，且都没什么主见，性格低调，怕惹事。对于我的事情，比如分科、选大学、赚生活费等，很多时候都是我自己做主。在这个小家庭里，我有一定的独立性。我目前的计划是，先表现得脆弱一些，单独获得我妈的支持，然后做一份比较完善的创业计划书，给他们详细介绍。最后重点强调，我是出于信任才选择他们的厂子，并且明确告诉他们，不管是否支持，我都一定要创业。如果他们不愿意和我做这笔生意，我只能花更高的精力和信任成本去找其他厂家。问题目前我还没透露任何想法，因为不知道该怎么说，才能最大程度避免我爸反对。朋友们能不能从心理学角度给我一些建议？
1: 我们来看看老师的回复啊。非常能够理解你的感受，想要创业却需要先通过父母的工作才能够实施计划啊。从你的描述来看，已经有了基本的思路，只是希望更有把握，所以才来这儿提问啊。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首先第一点，你对自主创业的想法已经考虑得相当全面了。很多人只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却很少有人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你是一个非常聪慧的姑娘，不仅明确自己有不喜欢的事物，更清楚自己想要的方向。比如说本专业冷门，你还是硬着头皮完成了学业，不想考研考公考编，也不想上班，这些选择让你感受到了强烈的无意义感，或许是因为循规蹈矩一成不变的生活，又或许是平淡无奇受人安排与控制的人生。你呢，只是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有意义，人生更有彩色，经过全面的思考之后决定了创业。这个啊，并非是一时冲动的决策。那么从这儿可以看出，你对自己有着清晰的目标和规划。另外呢，你还考虑到了低成本开网店，不囤大货，符合你的存款实力。从父母所在的厂子进货，再在网上销售，既能发挥年轻人互联网创业的优势，也顺应了当前网购的大趋势。并且你也考虑到了有资金、有货源，且货源有质量和信誉保障，有大众习惯的销售的方式。更重要的是，你还有信心。当一个人信念非常坚定的时候，即便缺乏相关的经验技能还是有所欠缺的，那么也可以凭借这份信念去学习，在受挫时及时总结和调整。而你的坚定正是与父母沟通并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另外呢，第二点，父母呢只希望儿女过得更好，我们要了解这一块啊。通过你对于父母的分析，感觉已经胜券在握了。首先呢是妈妈，她非常疼爱你，见不得你受一点委屈，你只需要流露些许的委屈就能够获得妈妈的理解和支持。其次呢是父亲，他呢有过创业惨败的经历，对生活生存怀有着焦虑，这既是不利的因素，也是最有利的因素。创业虽然失败，但至少说明了父亲不甘于现状，曾经也是胸怀大志想要成就一番事业的人。爸爸未能完成的夙愿，或许会转化为支持你的动力。他的焦虑源自于对家庭的责任与爱。如果你能展现出成熟稳重的态度，做事的信心和决心， 爸爸呢应该不会太担心，只会全情的去支持你。最后我们不得不感叹，你做事充满了计划性啊，你准备完善创业计划书，连我们这些观看者都有了创业的冲动，有了方案更有决心，按照你的思路与想法和父母来分享。如果我是他们，一定会支持你。在这儿有两点提醒需要让你注意一下。第一，沟通的目的是获得父母的理解与支持，所以及时的汇报要多让父母感受到你的成熟思考、踏实的作风和周全的考虑，让父母放心就是得到他们最大的支持。第二，自主创业肯定会面临很多的困难，要提前做好思想准备了，也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周期，比如一年或两年，干成了就继续，若是没有干成便要专心上班了，考公、考研、考编都可以考虑一下。趁着年轻拥有了跌倒了还能爬起来的最大资本，折腾一下是非常有必要的。无论成败，结果都是赢的啊，要么赢得金钱，要么赢得经验。那么推荐你阅读一本书，叫做《终身成长》。最后希望你要记住啊，生命是一次美丽的旅程，不为欣赏，只为绽放。好，来看到最后一位朋友的留言提问。这位朋友问啊，他说今年18岁男性啊，高中生，有口吃的问题，害怕上课被提问，一直请假在家，怎么办呢？
2: 口吃从小学就有了，去年11月因上课提问时说不出话，导致情绪崩溃，之后去医院检查，确诊抑郁症和焦虑症，医生说我以前可能就有这方面的倾向，这件事儿成了导火索，现在去学校就会紧张，害怕上课被提问，学不进去，一直请假在家，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朋友的提问的回复。首先呢，我们都能够理解啊，普通人如果面对着口吃肯定会有困扰的。那么老师也看到了你在自我成长当中展现出的坚强与勇敢。下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看看怎样才能够让说话变得稍微轻松一点啊，仅仅是从我们心理层面上来考虑一下。首先，我们都能够理解，小学的时候我们还不擅长表达，说话或回答问题卡壳的时候，如果没有被耐心的倾听和理解，反而被催促、打断，甚至是批评讥笑，内心呢就会感觉到很挫败、恐惧和羞愧了。这些感受没有得到支持，就会越来越害怕卡壳，时间久了也就会成为一个我们都听说过的叫做条件反射，一遇到问题就觉得自己说不好，不敢回答。能理解这些经历给你带来的困扰和影响，这么多年真的不容易。那不管是回答问题时的口吃，还是医生诊断的抑郁焦虑，都不是你性格本身的问题，这个你要记住了，不是你笨，更不是你的错，或者是不够好，也不是无法改变的。你愿意寻求心理层面的帮助和成长，已经就迈出了自助的第一步了。其次啊，作为一个普通人啊，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大众，或者是一个生物人，我们都要允许自己说不完美，你知道吗？每个人都有不足和缺点，也有擅长和优势。当我们只盯着缺点的时候，它就会被无限的放大，从而忽略了自己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啊，我们要明白不完美才是常态。心理学家武志红老师写过一本书，叫做《感谢不完美》，光是书名就非常有疗愈力量吧。即使是非常成功的人士，他们也有缺点和不足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有勇敢自信的时候，也有脆弱自卑的时候，就像是天有晴空万里，也有风雨交加，关键是风雨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给自己撑一把伞，对不对？口吃的人最怕的是我必须得说顺这种信念，但是真相是什么呢？说不完美完全没有关系，如果想自由表达自己，就像风雨天给自己撑伞一样，寻求心理老师的专业帮助，同时还是得坚持练习，但是不要有立马立竿见影的这样的目标预期。最后还是推荐你再看另外一本书，叫做《控制焦虑》。这本书就告诉我们啊，过度担忧和焦虑往往是源自于不合理的信念，比如说我必须得说顺，我不应该口吃，我应该

0: 该说的顺顺利利的，我们要试着把它们换成我是可以说顺的，我也愿意说顺，深呼吸也能缓解紧张焦虑。那么你可以试一试，会不会这样去想能够感觉到轻松一点儿？当我们用轻松平静的状态面对问题的时候，也许问题就会变得微不足道，甚至开始消失。其实呢，其他同学也会紧张的，老师和同学根本就没有在意你的回答是否完美，你说的有没有带一点点口吃。所以你要知道啊，不同角度观察，你会有不一样的对于世界的认知。那么最后呢，其实我们都看到了，作为18岁的一个小年轻的男生啊，我们看到你探索提升自己的勇气和决心，也看到了你良好的理解能力，只是需要配合适当的方法去练习，相信很快就会有所改善了，慢慢来，好好加油。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业的专家团队成员为您进行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1: 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你有过类似的体验吗？不喜欢现在的工作，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每天上班都浑浑噩噩，没有激情和动力，羡慕别人的工作，却迟迟不敢投简历。我们一生中1/3的时间都在职场中度过，而在职场的大部分困惑，概括起来其实就两个问题：现在的工作是不是不适合我？我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工作？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周玄子表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气质，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使自己与职业能够恰当匹配，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高效的工作者。不妨做一次气质的提升和探测，来看看你的气质与职业的匹配程度如何。
3: 对于气质学的研究呢，我们以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特的分类呢最为著名，他把气质分为4种类型，为胆汁质、多血质、粘液质和抑郁质。第一种胆汁质，直率热情，精力旺盛，是他们最大的特点，但是同时又体现出脾气急、好冲动、易怒的特点，比如说我们的张飞、鲁智深、猪八戒等等。这种人办事情是非常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讲究效率，对于有兴趣的事情干劲大，可以废寝忘食，不喜欢的工作会比较拒绝和排斥。职业当中比较适合外交工作、运动员、冒险家、新闻记者等外向型的职业。第二种多血质，这种人活泼、好动、敏感、反应迅速，喜欢与人交往，思维敏捷，容易接受新鲜的事物，但是注意力容易转移，兴趣和情感容易变换，比如说孙悟空、王熙凤等等。适合的工作有经济规划、统计设计、商业推销、节目主持、演员等等。第三种粘液质，他们的特点是稳重踏实，反应性低，话少，自制力强，但是不够灵活。代表人物有沙僧、诸葛亮等等。他们适合的职业有外科医生、法官、财会、教师、统计和播音员等工作。第四种是抑郁质，他们一般表现为行为孤僻，不太合群，观察仔细，非常敏感，多愁善感，比如林黛玉、唐僧等。他们喜欢独处，对新的东西接受是比较慢的，对于过去的事情却很难忘怀。他们比较适合的工作是打字员、检查员、雕刻工作、刺绣、哲学家、科学家等等。虽然气质可决定我们适合的职业，但是不同人适合不同类型的工作，我们不能因为气质是什么类型而限制自己的发展。 而且呢，在生活中大多数人都不会单纯只有某种特质，通常是几种特质混合的性格。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0: 3636。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林之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档栏目，大家能够找到科学的方法，早日获得健康。那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2: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林之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啊。李安，
1: 对，
2: 也是把目前国内外治疗疾病的一个前沿方法呀介绍给大家。另外啊，也是把治疗中老年慢性疾病的一个好的药品呢介绍给大家。
1: 对，
2: 另外啊，也是把中老年常见的一些慢性疾病呢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探讨来交流。最为常见的呀，你像冠心病。冠心病呢，这个疾病呢对我们生命呢危害啊是比较大的。
1: 对对对，
2: 它最为常见的呀，一般的呀都是在半夜发病。另外呢，它这个疾病呢来的也比较急。急救的时间呢也比较短暂。
1: 对，
2: 如果说突发的冠心病呢不及时对症的来救治啊，随时随地啊都会出现呢生命危险。
1: 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冠心病的老人家啊，身上常备的就是这个速效救心丸，如果一旦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啊，这个生命都会出现威胁。
2: 对对对，像我们冠心病呢、早期啊它也有一些症状。你像心脏出现心慌，胸闷，有的出现心绞痛，每一个人疾病的程度不一样，它的一个表现症状啊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2: 你像在临床上啊，冠状动脉血管呢、堵到70%以上啊。一般的在医院呢、医生都建议啊做支架。有的严重的都要做心脏搭桥的手续。
1: 对，
2: 做心脏支架一个啊费用比较贵。像我们进口的一根支架的费用啊大概就要20000块钱。整个手续下来啊，有的一个心脏装几根支架。这个算下来啊有的7-8万，有的上10万。每一个地区的一个收费标准不一样，它也是有差异的收费。另外呢还有一些病人，他这个血管细了，有的呢甚至他这个血管出现病变，不适合做支架。还有的冠心病人呢身体疾病呢比较复杂，又出现高血压，又出现糖尿病，因为自身身体的原因，心脏支架、心脏搭桥啊都不能做。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啊，一定要早防早治。
1: 那照您这样说，陈主任，也并不是说有钱这个手术就一定能够做的啊。
2: 对对对，另外啊，我们冠心病呢、有的做手术之后啊，长期需要啊服那个抗凝的药。你像我们阿司匹林呐、玻璃维啊等等这些药物，一个是啊费用比较大，另外呢。还有一些药物的副作用啊对身体啊也产生比较大的危害。所以这个手续啊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1: 对对，
2: 这个发病的根源呢、没有解决。所以去向冠心病呢、一定要早防早治。尽量啊用保守的治疗方法比较好。
1: 对，就像陈主任您说的，这个冠心病啊前期都有一些临床的症状，就是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做到早期发现早期来防治啊。
2: 对对对，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林之益寿胶囊啊，这个药啊它是个大种方的药。里面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你像我们冠心病的病人服上林之益寿胶囊，这里边呢有灵芝、丹参、三七，这些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从冠心病发病的一个根源上来着手。另外呢防其人参呢、大补人体的元气。对我们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呢、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
1: 对，
2: 从冠心病的一个源头上来着手治疗。林之益寿胶囊啊也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1: 对，也为了让大家都能够用上国药准字号的林之益寿胶囊，早日获得健康，林之益寿胶囊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请进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0: 啊，陈军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0: 我是江夏的，武汉市江夏的。
2: 哦，咱们江夏地区的朋友。
0: 对对对，我是江夏的，我已经去了快两年了。
2: 哦，你是我们林子一兽胶囊的老朋友。
0: 对对。
2: 好，什么情况啊？服林子一兽胶囊？
0: 我原来有那个血压高，
2: 哎，
0: 有脑梗，
2: 哎呦，
0: 又有这个前列腺，
2: 嗯，
0: 又有风湿，那什么病都有，又有肾结石，
2: 嗯，
0: 都有。去年七年，哎，有好转，脑梗呢，我给检查了一下，基本稳定了，没有发展。
2: 哦，
0: 血压原来是160-180，基本上现在稳定了。
2: 现在血压稳定的是多少？你查了没有？
0: 130-80啊。
2: 哦，130-80，现在血压很稳定呐、啊。
0: 哎，对对对对。
2: 那个是的，是的，血压不能高，特别是老年同志啊，血压一高，有的出现脑梗中风了，有的甚至脑血管破裂了，说走人都要走人，知道吗？
0: 啊，是的，就是怕是怕。这个前列腺原来晚上起夜的时候一天起个7-8次，现在一般的情况下在2-3次最多了。
2: 哦，那就是说你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现在也帮你修复好了。
0: 哎，对对对，像那个颈椎呀、啊，我还有一个痛风，那个血栓高，我这个脚跟的一个指甲，它有时候很肿啊，有时候疼啊，现在去了已经消失了，已经消失了。
2: 那就是说你有尿酸高、痛风的问题，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2: 现
0: 我检查的时候尿酸高，
2: 现在
0: 去了已经那个位置不疼了。
2: 现在那个脚趾头那个肿的地方现在消了，也不疼痛了。
0: 哎，就这个大指头，大指那个旁边那个位置，它总是那疼疼，现在都不疼了。
2: 对对对，它那个尿酸高啊，到那个关节部位啊，它都积聚，它就是肿胀疼痛，知道吧？
0: 对对对。
2: 现在呢，你服林子一兽胶囊呢，对你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它整体调节、
0: 哎、
2: 整体治疗呢？
0: 原来那个大片总是2天。盖一次，
2: 嗯，
0: 盖起来都是很便宜的，
2: 嗯，
0: 现在基本上一天一次盖得很好，基本上改变了。
2: 现在你排便也很正常了，
0: 正常一天一次，原来2天一次排不出来，靠手抠、
2: 哦，
0: 没办法。
2: 哦，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嘿嘿，那个胃肠也好了，像原来吃饭有点不舒服，现在都好，像是隔的那个睡眠，
2: 嗯，
0: 现在原来一天。睡了3个小时，
2: 嗯，
0: 现在基本上可以睡个5-6个小时，甚至7-8个小时。
2: 好，睡个5-6个小时、7-8个小时，对于老年同志啊，这个就非常好了哈。
0: 哎，最好的一个消息，
2: 嗯，
0: 就是现在我那个头发原来，
2: 嗯，
0: 去年的时候白了80%，
2: 嗯，
0: 去年去的时候，去年一年基本上满满奖金，今年呢，特别今年。这几个月是也是那个头发越长青，
2: 啊、哦，现在那个头发变乌了是吧？变黑了、
0: 哎。变乌了，变乌了，对对对对，染的白了。
2: 好，
0: 还有我身上那个斑呐、啊，那个老年斑。
2: 嗯、哎。
0: 老年斑那个脚啊手啊都有啊。
2: 哎。
0: 现在基本上消失了。
2: 好好好，他这个呀，就是改善了我们身体的气血，咱的气血旺了，元气充盈了。就是这个老年斑呐、啊，它慢慢啊，它就会消失，知道吧？
0: 是啊。
2: 现在服林子一兽胶囊啊，对你帮助也是比较大的呀。
0: 是啊，我是多病缠身呐，我是75了，今年。
2: 已经75了，爹爹。
0: 是啊，75了。
2: 听不出来，你这个说法呀，很有劲儿，很有中气，知道吧？
0: 可以可以，反正还是你那个林子一兽那个胶囊吃得好啊。
2: 好，好，好，你们服林子一兽胶囊啊，身体好。整个生活好，心情好。我对你有个要求，咱们身边有一些老年同志、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0: 是啊，是啊，我跟他们讲啊。我在你们江夏那个药店呢买药的时候，我都跟他讲了。我现在，你看我头发已经新了吗？你看我的斑已经掉了吗？我都跟他们讲过了。那个姓王的王医生。
2: 对对对，不错不错不错不错。老人家，你是江夏什么地方的呀？
0: 我江夏纸坊的。我在冠山桥去曹家湾的。
2: 好好好，你贵姓呢，爹爹？
0: 我姓张。
2: 电话留给我，张爹爹。
0: 130-2613-4185。
2: 好，老张家，你服林子一兽胶囊受益了，就安心的服用，好吧？
0: 好了好了。
2: 哎，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张爹爹啊。
0: 好了好了好了，谢了谢了谢了啊。
2: 好，你老保重，再见啊。
0: 好的，谢了谢了，好。
1: 好，这位江夏的张爹爹啊，也是一体多病，有高血压、痛风、失眠。哎，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呀已经平稳正常了，80/130。痛风说原来这个脚趾啊是红肿痛的，现在也消失没有了。晚上睡觉啊能够睡7-8个小时，张爹爹的一体多病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好，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呢。
3: 哎，你陈主任你好。
2: 哎，你好，欢迎
3: 你。你好你好你好。哎，这个我的话呢，把这个灵芝胶囊啊用来吃的效果非常很好啊。我把我情况反映你听一下啊。我原来血压高，原来是高到180/200，低到100左右。那个头昏脑目呢，这个精神呢非常不好啊，这个昏昏跌跌的，这个感觉吃这东西以后呢，起了很大效果，这是第一。第二呢，我的话呢，这个还有这个睡眠呢，原来睡的2个小时左右，现在呢。就5-6个小时都7个小时甚至是吧、啊？其实家伙的这个你这个胶囊啊，非常好。下一个呢，我还有第三个呢，我就是这个便秘、啊。我这个便秘的话呢，我这个现在改几天呢，改一次。那个人家说的不是罪。人家话呢，这个特别不舒服。现在话呢，吃了服这个女子丹以后的话呢，这个现在人呢，这个一天一次，现在很正常。我感到这个。这个胶囊呢是个这个好产品，是个高科技。对我来说的话呢，这个这几种疾病呢，这个见到了很大疗效。我今天也有打电话呢，反馈的话呢，找陈主任给我做指导啊，中药怎么复发，还在什么这个多少个疗程啊，怎么搞啊，请我请你给我做指导啊。
2: 好好好，
3: 陈主任。
2: 以前高血压的是180/200。
3: 现在降到了130左右高的。低的降到了85左右。
2: 好。以前的180/200这个血压相当高了。那个很危险的、那个随时随地啊都会老溢血啊，老中风啊。
3: 是的是的是的。
2: 你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啊非常及时。现在血压呢降到了130以内啊，高低压呢80/85，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对。
2: 好。这个就是灵芝益寿胶囊啊，近发的血液，远发的血管。另外一个还解决了以前失眠的问题，是不是？
3: 失眠的，原来这个睡2-3个小时最多，现在睡觉都睡到是7个小时了。
2: 好好好，2-3个小时肯定不行吧？那睡眠完全质量不行。现在睡6-7个小时，证明现在这个睡眠现在恢复得很好了。
3: 没有，现在感觉很好，精神现在非常好嘛，原来精神不好，现在。你精神换了一个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吗？
2: 那是的，是的。你现在能睡得好，吃得香，排得畅，你现在那个血压它不就平稳了吗？对不对？
3: 对，感觉非常这个很好。
2: 它这是个良性循环。你现在便秘一天一次？
3: 对，一天一次现在。
2: 以前是几天排一次便呢？
3: 原来啊，有几天呢？
2: 那你这个现在通过灵芝益寿胶囊的治疗啊，现在解决3个问题，一个现在血压正常了。第二个呢，现在排便也正常了。
3: 睡眠。
2: 第三个呢，睡眠现在也很好了。
3: 对。
2: 好，不错不错。你现在灵芝益寿胶囊一起服了几个疗程呢？
3: 3个疗程呢。
2: 好，3个疗程呢，现在恢复的不错。你这个情况呢，再去拿上2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作为后期的治疗跟巩固，好吧？
3: 好，感谢你陈主任的这个指导啊和帮助吧。
2: 你贵姓啊，爹爹？
3: 我姓王的，我是仙台人。
2: 好，先到的还是在新公安局对面同济大药房去参加这个活动，好吧？
3: 好，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济大药房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啊，陈主任是吧？
2: 对，咱们
4: 跟你说了。
2: 哦，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宜昌的。
2: 哦，咱们湖北宜昌市的是吧？
4: 对，
2: 好，什么情况？
4: 我04年的，就11月12号中的风。
2: 哦，你是中风偏瘫的后遗症？
4: 对，我老淤血，要是抢救不及时的话，我命都没有了。
2: 那是的，老淤血那个脑血管爆了呀，血余额都去多了，那个说走人都走人了，知道吧？
4: 对，
2: 很多人因为老淤血啊，成了植物人，知道吧？
4: 就是广播啊，反正听着陈老师在讲课啊，我都听着，哎，还讲的比较到我心里去了，是吧？所以说
5: 了，患者的心声呢，
4: 我昨天呢就买了5个疗程，
5: 嗯，
4: 我现在是什么样情况呢？
5: 啊，
4: 刚开始呢，我爱他们呢，就是拉着我手啊，
5: 嗯，
4: 走了有3-4年了，
5: 嗯，
4: 反正慢慢走好了，走的也可以，我是拄个拐棍啊，
5: 嗯，
4: 拐棍我自己可以去走啊弄的，怎么这2年呢，完全走不动了？
5: 你多大年龄了？
4: 我60岁，
5: 才60岁啊，多年轻啊！
4: 哎，对对对，我。
5: 你这个现在我想问一下，你这个血压现在情况怎么样？
4: 血压呢，反正我吃降压药，一般来说呢，都还控制可以，反正134啊，最多不超过150。
5: 你血糖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4: 都还可以。
5: 如果刚才你这个情况，灵芝益寿胶囊呢，你买它就对了。灵芝益寿胶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你血压呀正常。另外呢，最关键的修复你大脑受损的神经，大脑神经激活修复的，你的运动功能包括你的语言功能慢慢都趋于正常了，知道吧？咱们现在交流啊，我感觉你这个语言功能还是有点问题，知道吧？
4: 是吧？好的好的。
5: 哎，咱们语言功能包括运动功能都靠咱们大脑的一个中枢神经来控制，知道吧？
4: 哦，知道知道。
5: 哎，你这个呢，前半个月听我的啊，按早3粒晚3粒，服了半个月，及时来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看需不需要给你改进，
4: 好
5: 吧？
4: 好
5: 的，
4: 好了，陈老师啊，就是半边了，我是左边半身不遂啊。
5: 那是的，
4: 这个我手还可以动，都还可以动，就是麻。我这现在啊，为啥要卖这个药呢？我就想呢，把麻木啊给我减轻一点。
5: 那就对了，因为你刚才说这个麻木啊，
4: 对，
5: 第一个神经曲线问题，第二个。你这个血液循环不好，你看咱这个灵芝丹参3七，这都是活血化瘀的，通经络通血管的。另外还有几种药，人参跟防芪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的，知道吗？气推血行，你整个一个大血管、小血管、微循环都通了，知道吗？哎，服了半个月，来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的，好的。
5: 你是宜昌什么地方的朋友啊？
4: 我正好搁这坝子。
5: 哦，你们果州坝还不错嘛，经济效益应该还不错，是不是？
4: 哎，对对，可以嘛。反正我们现在退休了，我管他效益不效益，国家给我们钱嘛。
5: 宜昌非常好，宜昌啊是非常干净的一个旅游城市啊，非常
4: 好。哎，还可以啊，是个卫生城市。
5: 好，给身体养好。
4: 啊，陈老师，你们总部在武汉嘛，是吧？
5: 对。
4: 我跟你说了，陈老师啊。我是地地道道的武汉人的，我说话你听不听懂啊？
5: 你有点武汉的这个口音那个调调。
4: 哎，我是地地道道的武汉人的。
5: 你到宜昌多少年呢？
4: 我跟你说啊，我是知识青年招工招到宜昌果州坝的。
5: 哦，知识青年招工招到宜昌果州坝。
4: 哎，对。
5: 那你要支持国家的建设呀，你们都是有功劳的呢。
4: 下放到随县，原来叫随县，现在叫随州市，下放随县招工招到这个地方来的。
5: 那不错不错，宜昌跟武汉呢、都差不多，现在坐动车2个小时就到武汉了，是不是？
4: 对。
5: 好，给身体调养好，有时间到武汉来走一走，好吧？
4: 好的。我的父母都在武汉啊。
5: 是吗？
4: 我的父母、姊妹伙全部都在武汉。
5: 好，给身体调养好，治疗好，有时间在武汉来走动，好吧？
4: 好吧，我到时候吃了半个月以后啊，我再给你汇报，好不好？
5: 可以，不错。你叫什么呀？
4: 我习江发。
5: 我们共同努力，跟你身体给他调养好，好吧？
4: 好的，谢谢。
5: 好，你保重，再见。
4: 好，再见。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6: 陈先生，你好。
5: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我这个临时医生已经搞的。有2年的，去年买的5个疗程，今年又到天门又买的5个疗程，送5个疗程。
5: 哦，那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爹爹。
6: 对，我们家是这个上城呐、又有胃病呐、又有一好多病，另外有大肠病，高血压、这都是有慢性病呐、蛮好啊。
5: 哎呦，那你是一体多病啊，老人家。
6: 对。
5: 你这个高血压高到多少啊？
6: 高血压高到170，170、180，最高的时候。
5: 低压多少啊？
6: 低压110的120。
5: 那你的低压跟别人高压这么高吗？
6: 对，我买药在天门买的时候蛮好啊。
5: 哦，现在服了蛮好，现在血压你检查过没有？多少啊？
6: 血压有130几的检查的。
2: 哦，高压130几。
6: 低压的80的八十的八。

0: 对对。
1: 现在你走路情况怎么样啊？能不能走啊？
0: 走路蛮好，走路蛮好，我还得搞卫生呢，跟着那些大超市的。
1: 哦，现在就是说这个扶上林芝一束胶囊，腰椎间盘突出恢复的比较好，腰也不疼了，走路都没有问题，还能参加劳动。
0: 对对对，蛮好啊。那个干啥呢？我他们还得带孩子啊，我那个先找到工作才得搞卫生啊，搞生活费。
1: 哦，现在就是说你还在兼职呀、在超市里做卫生，赚一点生活费，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多大年龄呢？还在工作？
0: 65岁。
1: 啊，65岁啊，身体好，还会做点小事情，没问题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轻微的劳动还好些，带劳做的带光笔。
1: 那是的，是的，你要不动啊，问题都出来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今天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呀？
0: 我是湖北天门湖市的。
1: 你是天门市湖市的？
0: 对对对，东到九州。
1: 哦，你贵姓哪里的？
0: 我姓李，李一凡。
1: 哦，好，你的那个电话给我。
0: 我的电话是158-7098-4776。
1: 好，对你取得的向我表示祝贺、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好好，感谢感谢啊。
1: 好，就这么说，李爹爹，好，再见。
0: 感谢你啊。
2: 好，天门市湖市镇的李爹严重的高血压，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这个血压正常了，高压130多，低压80多，冠心病也蛮好，以前腰椎间盘突出走路困难的，现在啊说还能够参加劳动，祝贺李爹。灵芝益寿胶囊在天门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陈主任呐，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把这个情况给你反馈好了。
1: 好好好，什么情况啊？
4: 我现在。我跟你反馈说的情况，您现在一是奇迹啊！我现在吃的这灵芝益寿胶囊啊，我腿这个静脉曲张了，都转蚯蚓的，现在都光溜达。
1: 哦，就是你这个小腿啊，静脉曲张，以前弯弯曲曲的，现在没有了。
4: 没有了。
1: 好好好。
4: 那什么夜尿是不是多啊？我这夜尿多，我现在一夜像这两天呢，一上床就睡多了，一夜最多起来1到2次。
1: 哦。夜晚起那个1到2次，这个非常好啊，弟弟。
4: 我的睡啊，最低我的最低都要睡6个多小时到7个小时。
1: 哦，那你这个一个晚上能睡6个小时到7个小时，这个睡眠时间也非常好，是不是啊？
4: 在我和中午还睡好。
1: 好好好，中午睡一下午觉，晚上睡6到7个小时，你整个的一个精力啊充沛，知道吗？
4: 对啊，我注意我的身体的嘛。我现在你我跟你说话的时候，好多大年纪了，这估计。
1: 听不出来，看你现在说话很有劲儿。你有没有60岁啊，爹爹？
4: 我83的。
1: 哦，已经83了。听不出来，你现在服
4: 用
1: 灵芝，对，你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啊，补充身体的元气，元气充盈了，体质增强了，人有劲了，免疫力提高了。你现在人哪、越活越年轻，知道吗？
4: 是的，我现在我开始 我跟小丹说的啊。

0: 我都讲了半天，你当我们东北三城人民大药房的买鱼啊，现在是小代理在管，买的五个疗程，四五个疗程的，我现在在吃。
1: 好，那你现在买林志益瘦胶囊服上了，现在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你这个选对了呀，爹爹。
0: 是的。
1: 现在为什么静脉曲张好？静脉曲张啊，它就是血循环不好，血脂高了，静脉血回流不畅，知道吧？就那个小腿黏巴肚子这的呀，弯弯曲曲的，像蚯蚓那里，是不是？
0: 是的，大主任，我现在摸克是光流着是平整的，我就感觉的是奇迹的。
1: 对对对，你现在服上林志益瘦胶囊，这里边有林志丹参三七，这里边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知道吧？你的里边的血干净了，静脉血回流通畅了。咱那个娘妈都是像蚯蚓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小腿啊就光光溜溜了，是不是
0: 啊？
1: 这个不错，我觉得你很有眼光啊，爹爹。
0: 我现在就是期待不变了，条件不变了。
1: 好，
0: 我活一点呢，药没得了，就再买你们的这个药去。
1: 是的，是的，你吃这个药，
0: 不，
1: 身体好，是不是？
0: 我现在对你的意见是，我准备吃一个月的。在早三粒晚三粒的，你的意见呢？就是还是吃四粒啊，多吃时间长一点。
1: 对，你吃两三个月再看好不好？
0: 吃四粒，吃两三个月，吃三个月以后再说。
1: 哎，对对对对啊！
0: 好好，谢谢谢谢。
1: 爹爹，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湖北潜江的。
1: 你是潜江哪里的呀、啊，爹爹？
0: 竹根滩镇杨元洲村。
1: 好，你贵姓啊，爹爹？
0: 竹黄菊啊，规矩的菊啊。
1: 好，苏爹爹，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0: 1340-0760-361，天天没得手术了，一天可打的三四个小时的牌，好玩哈。
1: 哦，每天还打一下小牌，是不是？
0: 对对对对，什么时间呢？有没有中风条？有没有中风地啊？在家里你玩。
1: 是的，是的，80多岁了，也不需要参加劳动，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给自己身体照顾好。
0: 好好，谢谢你们关注。
1: 好。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2: 好，潜江竹根滩镇的舒爹爹啊，打来电话报喜，以前严重的静脉曲张，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小腿光溜了，这个静脉曲张没有了。另外，睡眠呀也比较好，晚上能够睡6到7个小时，前列腺恢复的也很好，晚上小便呀只有1到2次。祝贺舒爹爹。林志益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汉川北桥新二村77岁的张小成爹爹的家中。爹爹和婆婆二老啊都是一体多病，爹爹呢有高血压、冠心病、痛风、前列腺的问题，还有胃病；婆婆呢糖尿病、甲亢以及高血压等等一些慢性疾病。那通过服用林志益瘦胶囊，二老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他们的实话实说。
3: 爹爹，是您在服用林志益瘦胶囊是吧？
4: 对对
3: 啊。您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77。
3: 你有77岁？
4: 对，77。
3: 看到精神特别好啊。您贵姓啊？
4: 张，工厂的张。
3: 啊。
4: 张小成呢？
5: 张小成。
3: 啊，好。您身体怎么不好啊？
4: 身体是高血压了
3: 啊，
4: 冠心病呢，这个有痛风啊，有前列腺呢。
3: 啊。
4: 肠胃功能不好了，胃开刀切血的，这个胃开刀。
3: 哟，胃还开刀了啊！
5: 胆也拿了。
3: 哦。
4: 胆也拿了。
3: 胆也拿了啊！
4: 对对对对。
3: 那相当于您这个真的是一体多病啊！这个高血压、心脏病，
4: 对，
3: 是吧？前列腺的问题、胃病，还有痛风，是吧？
4: 对对对。
3: 好，那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说啊，您的这个高血压呀，是量的这个血压是多少啊？
4: 高血压
3: ，
4: 高的话达到了120到180。
3: 哦哦，
4: 听这个电台的话呢，这收音机的话，听到你们这个药
3: 啊，
4: 这买的吃的丝好。
3: 哦，
4: 我当那个服务员说的，我要吃的好，我就及时来；吃的不好，就不来。对，吃了的话呢，过半礼拜是见效。这个心脏病是气，它是不气气短呢，心闷不闷呢？是啊，转化就有精神呢。晓得。就只有接着去买，一买买五个疗程
3: 啊，
4: 早上3粒啊，晚上3粒，
3: 这
4: 是每天验的气。现在
3: 的血压量过多少啊？
4: 现在血压正常了，130几的，80、70几、80几。
3: 77岁，把这样的一个血压稳定了，就非常好啊。
4: 对对，稳定得好。
3: 嗯，
4: 现在不像先，
3: 嗯，
4: 啊，先的话呢，吃药的话呢，啊，吃50斤的药，那个高血压的话，吃4种药。
3: 哦，
4: 晓得。
3: 原来吃高血压的药就要吃4种药啊。
4: 4种药啊，医生配的4种药。
3: 嗯嗯，
4: 现在，
3: 嗯，
4: 现在吃1种。
3: 啊、哦，
4: 晓得，他的每天都是那样。
3: 哦，
4: 像好人家每天都是那样。
3: 哦，
4: 晓得。
3: 好。嗯，还有个冠心病哈，
4: 冠心病对对，
3: 冠心病是有什么症状啊？
4: 冠心病，心闷气短呢，
3: 嗯，
4: 呼吸就感到蛮困难呢，
3: 呼吸都困难，
4: 啊、不对，就是一样，它是疼呢，
3: 嗯，
4: 它是疼，前后疼。
3: 这个冠心病啊，一般是什么时候会发病呢？
4: 它不一定，它不一定，
3: 嗯、
4: 下了药以后就可以控制的了，它是不发了、
3: 嗯。哦，
4: 反正是
3: 是没有规律的，是吧？这个发病，
4: 对对对，它冇得规律的。前胸后胸，他有烦躁啊，疼，
3: 烦躁又疼是吧？
4: 他不舒服，
3: 嗯嗯，
4: 晓得？他不舒服，你是赶快把你赶快加倍吃药，
3: 嗯，
4: 晓得？像那种情况，他冇得了现象，冇得了现象，
3: 嗯，
4: 晓得？他这个药是一停了以后啊，你上楼都有感觉，
3: 哦，
4: 他呼吸啊，
5: 原来都是
4: 黏
5: 着气，
3: 你还有前列腺的问题是吧？
4: 对，
3: 嗯，
4: 前列腺现在条件好些
3: 啊，前列腺原来怎么不好啊？
4: 原来我的该收的时候啊，晚上，特别晚上掏的钱。
3: 嗯，
4: 晚上那是过一下起来，过一下起来，过把小时。
3: 过把小时就要起来一次。
4: 起来了一次。
3: 嗯。
4: 再就是，紧等。
3: 啊、哦，要等待啊、哦。
4: 要等待了，是吧？蛮奇怪。
3: 嗯。
4: 晓得现在的话呢，正常。
3: 现在正常了。
4: 正常是。现在正常了。
3: 现在这个排尿不等待了。
4: 不能带，
3: 夜尿起夜的情况呢？
4: 两次。对对对，
3: 嗯，就是这个起夜的情况也好多了啊，
4: 好多了。
3: 嗯，
4: 这个痛风的话呢，现在正常了。
3: 嗯，做了手术啊，这个胃还切除了的呀。
4: 对，切小3/5。
3: 3/5。
4: 对，3/5。
3: 那为什么会切除的呀？是一什么问题？
4: 胃出血了。
3: 胃出血。
4: 哎，胃出血，胃出血。
3: 哦。
5: 我之前买的，我做检查，你去试一下子，哎。
3: 嗯。
5: 我吃了几天嘞，
3: 嗯，
5: 那这个胯子无形之有劲了。
3: 哦，您吃这个灵芝益寿胶囊，腿有劲儿了是吧？
5: 哎，我也是在吃，嗯、我这原先的是一天是吃2遍，
3: 嗯，
5: 早上课的晚上课，我到了我的那里吃好了呢，我这是每一天都坚持吃，这是天天吃，
3: 嗯，
5: 一天上课，这是早上吃，一天吃一遍，
3: 哦、你主要就是个腿发软是吧？现在吃了腿有劲儿了。
5: 吃了胯子有劲的，上三楼去的胯子有劲，原来胯子没得啥劲的，这吃了这个药胯子有劲了。
3: 嗯
5: 嗯，
3: 你也有高血压是吧？
5: 我蛮多病，我有甲亢，又有胰腺炎，又有糖尿病，
3: 嗯，
5: 又有血压高。
3: 哦，
5: 哎，光病是15样的病。
3: 嗯，
5: 现在都没得这个事了。
3: 嗯，
5: 不吃的这个灵芝胶囊给。那是血老子难保的最好的精神。
3: 嗯，就是人都有精神了是吧？有劲儿了啊。
5: 嗯，
3: 您多大年纪啊？
5: 今年73。
3: 嗯，爹爹您原来是哪里退休的呀？
4: 在行政部门。
3: 在行政是吧？
4: 对 对, 对。
3: 那您现在有退休工资吧？
4: 也不高，2-3千块钱。
3: 2-3千块钱就够你和老伴儿了是吧？好，爹爹您电话是多少啊？
4: 我电话是1379。
3: 嗯。
4: 712了。
3: 嗯。
4: 74了。
3: 啊，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4: 汉泉市。白桥新河村。
3: 好，那我们今天过来看看您呢，就是了解您的一些真实的情况啊。
4: 感谢。
2: 好，汉川的张小成二老啊，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身体都恢复的比较好。婆婆呢是露出了爽朗的笑声。
1: 对对对，二老啊，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身体都恢复的比较好。
2: 对，
1: 爹爹的情况最严重。
2: 对，
1: 他说血压高的时候啊，达到180-200。
2: 嗯。
1: 就是专门针对高血压的药啊，他就吃了4种。
2: 嗯，
1: 这个血压还是不稳定，还是升高。嗯、
2: 对，
1: 也是一种机缘巧合的呀。
2: 对，
1: 老人家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130的、80以及70多，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 这就是一个防进血压子啊，对于77岁的老人。
2: 对，
1: 另外啊，老人家还有一个冠心病比较严重。
2: 对对，
1: 他说心慌啊、气短，前胸后背都疼痛。
2: 嗯。
1: 现在这个情况没有了，
2: 对，
1: 以及现在呀，前列腺也恢复正常了，夜晚起了个1次到2次，是不是、啊？
2: 对，
1: 哎，以前老人家1个小时起来一次，根本都没法睡觉。
2: 是啊，
1: 哎，现在呀， 那个痛风尿酸高的情况现在也没有发作了。
2: 对，
1: 老人家现在受益了，婆婆跟着一块扶着。
2: 嗯，
1: 婆婆呢扶的反应呢也是同样比较好。
2: 对，
1: 所以啊，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
1: 所以二老啊非常明智，一个正确的选择呀，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晚年的生活呀更幸福。
2: 对，
1: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像咱们汉圈张小成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同样也能帮助到你。
2: 好，灵芝益寿胶囊呢也正在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你好，你好，你好，陈主任。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哎，
1: 哎，你什么情况？
5: 我，
1: 哎，
5: 我是中了风。
1: 中风了呀？
5: 哎，又是糖尿病。
1: 哎呦，
5: 我多得多狠呢，我有类风湿。
1: 还有类风湿啊？那你一体多病呐、啊，婆婆。
5: 我很有血病呢、啊、
1: 看你笑得挺开心的呀、啊、是不是服过灵芝益寿胶囊啊？
5: 哎，我是前你们那个胶囊，这个胶囊还可以，还我还可以，我就买了几回，买了几回。
1: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已经吃过了，已经买了几回了。
5: 哎嘿嘿嘿嘿。
1: 哦，那肯定是吃了有效你才买啊，吃了没有效你还买了干嘛呀、
5: 啊、嗯，对，我吃了以后血压、啊、我血压、啊、高噻。
1: 你有高血压、
5: 啊？就是血压、啊、高了才中风。
1: 哎呦，
5: 血压、啊、高，我就吃那个药了，血压、啊、就慢慢慢慢的降下来。
1: 哦，现在血压、啊、慢慢降下来了。
5: 嗯，对，头呢，不像那个闷呐、啊、昏呐、啊。
1: 嗯。
5: 还头还麻。
1: 嗯，那就是说你服了灵芝益寿胶囊，
5: 哎嘿嘿，
1: 血压、啊、降下来了，那个头昏、头疼、头麻的现象现在慢慢也好了。
5: 哎，对。
1: 那个不错不错，你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婆婆？
5: 我高的多少？我中风的时候是222。
1: 222啊？
5: 嘿嘿，我住医院那时候。
1: 你看你看，你是
5: 医院量的，医院量出来的。
1: 哎呦，你200多能不中风吗？
5: 嘿嘿嘿，后来就中风，就在医院。
1: 你还是比较幸运的啊，婆婆。
5: 嗯，我是幸运的。
1: 很多中风偏瘫的老人呐、啊，有的说走人就走人呐、啊。
5: 哎，
1: 没有机会治疗啊。
5: 嗯，对。但是我还是有后遗症。
1: 哦，后遗症我跟你说啥？
5: 嗯，
1: 吃灵芝益寿胶囊，后期的恢复啊，很多中风反应的都比较不错，知道吧？
5: 嗯，对，不错不错。
1: 你当时中风是什么那个状况啊？是不能动啊，还是怎么样啊？
5: 当时中风是因为我走到的时候头有点昏，一下打下去了，就起不来了。
1: 哦，一下子歪到地下去了。
5: 哎，后来就送到医院去了，
1: 抢救。
5: 抢救、
1: 哦，
5: 我量一量血压、啊，我的好高啊，
1: 200多，
5: 在医院住的。
1: 哎呦，你看，你看，你看，你
5: 住了大概跟住了一下，住了整一个多月。
1: 哦，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跟你讲啥，婆婆？
5: 嗯。
1: 特别是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病人呐、啊，
5: 嗯，
1: 最容易引起中风。
5: 嗯，对。
1: 有的是血，有的是脑溢血了，那更为严重。
5: 哎。我还有一种病，有毛病呢，大便改不出来。
1: 哦，便秘。
5: 便秘，都是3-4天改一回，
1: 哎，
5: 都是有时个把礼拜改一回。
1: 哎呦，
5: 所以吃了那个药，第二天我也觉得蛮舒畅，所以我就吃了以后就接着买了几回。
1: 哦，就是你吃了灵芝益寿胶囊之后，它补充你的身体的元气，知道吧？
5: 哎，
1: 他这个气推变形，你这个排便呢、啊、你服了灵芝益寿胶囊之后，你看一下他这个排便呢、啊、也比较不错。
5: 哎，我就是因为气的不行噻，
1: 是不是啊？
5: 嗯，
1: 气虚了是不是啊？
5: 哎，气虚，血虚，气虚。
1: 哦，你看你看，你现在排便情况怎么样啊，婆婆？
5: 现在排便那是2天改一回。
1: 你以前过把星期，现在2天排一次，反应的也不错啊。
5: 嗯，这已经都够搬走了。
1: 是的是的，慢慢调理啊。
5: 嗯，对。嗯，
1: 你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婆婆？
5: 我就觉得不错不错。
1: 是的是，你这个中风有几年了，婆婆？
5: 05年中的风。
1: 好好好，你现在能不能走路啊？现在
5: 可以走一下。
1: 现在能走一走。
5: 嗯，对，我就觉得蛮舒畅的，不错不错。
1: 慢慢恢复哈，因为你这

0: 病呐、啊，病多病杂，病比较重。
1: 哎，
0: 哎，慢慢调理，给我们的血压、血糖，
1: 嗯，
0: 慢慢调理好啊。
1: 哎，那是的，昨天又买了五个疗程。
0: 哦，你昨天又去买了五个疗程。
1: 哎，
0: 好好好，听着你笑得特别开心，现在服的也不错。
1: 嗯，我的姑娘在协和医院，你在？
0: 姑娘是协和医院的医生。
1: 不是，是护士。
0: 好好好，
1: 听你每天听你讲。
0: 对对对，
1: 我看你们那个药还经脉不衰呀。
0: 哎，经久不衰，它因为有疗效嘛，对不对？
1: 嗯，对，我看有些别的药，我都有些别的药我也买给你，
0: 嗯，
1: 提给你，吃了以后也没得你们那个药见效些。
0: 哎，对对对，还是感觉还是灵芝益寿胶囊啊，效果好一些。
1: 嗯，对，
0: 好好好，
1: 而且价钱还合适我。
0: 价格咱老百姓都能承受得了，是不是啊？
1: 嗯，他买五个疗程就送五个疗程，我可以吃将近快年吧。
0: 对对对，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的一个是价格呢，大家都能承受，是不是啊？
1: 嗯嗯，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疗效啊，老百姓也比较认可，是不是、啊
1: 哎？嗯，对，而且它是国药准字号的。
0: 对对，国药准字号的。
1: 我的姑娘就说，不要买别的药，只要买国准字号的药。
0: 哦，你姑娘也是这样说的，是不是啊？
1: 对对。
0: 然后呢，你通过自己的服用，哎，对你的高血压、啊、对你糖尿病啊、风湿骨病啊、包括便秘啊，都有很好的帮助，是不是啊？
1: 哎，是的，是的。
0: 好。
1: 哎，是的，我那也有一回，我刚第一次去的时候，
0: 啊，
1: 我也是便秘蛮狠，因为我去了后第二天，我就觉得蛮舒畅的。
0: 哦，就是服了之后啊，感觉你这个便秘啊排便就很舒畅了。
1: 哎，
0: 人很舒服，是不是啊？
1: 不错不错不错，
0: 听着你笑得很开心。是的，也在这里也为你高兴了，婆婆啊。
1: 嗯，好好，谢谢你啊。
0: 不谢不谢不谢。婆婆你贵姓呢？
1: 我姓吉，吉祥的吉。
0: 你是住在哪里啊，吉婆婆？
1: 给你们那里不远
0: 啊，
1: 汉口江汉区。
0: 哦，你是住在汉口的江汉区。
1: 嗯，对。
0: 好，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啊，好，谢谢谢谢。
0: 哎，不谢，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4: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2: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3: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5: 喂，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啊，我是洪湖虎长镇的。
0: 哦，你是洪湖的朋友是不是啊？
5: 对，因为我上次啊听了您的广播以后啊，
0: 嗯，
5: 买了你们这个灵芝益寿胶了。
0: 嗯，
5: 我老婆吃了以后啊很有效果。
0: 哦，你老伴儿服了很有效果。
5: 吃了以后非常好。
0: 不错不错不错，他是什么情况啊？
5: 他过去就是啊，他患有高血压，
0: 嗯，
5: 二型糖尿病，
0: 哎呦，
5: 这个身体老无力，
0: 嗯，
5: 胸闷，
0: 嗯，
5: 气喘，
0: 嗯，
5: 现在吃已经吃了五个疗程的了，
0: 嗯，
5: 五个疗程的就和正常人一样了。
0: 哦，跟以前有很大的变化，是不是啊？
5: 不光有变化，变化相当大。
0: 变化相当大。
5: 对，他现在走路，
0: 嗯，
5: 有劲了，腿有劲了，
0: 哦，
5: 胸不闷了，
0: 嗯，
5: 过去走路啊，只走的200米啊，
0: 嗯，
5: 就胸闷，
0: 嗯，
5: 要休息。
0: 嗯、
5: 现在腿有劲
0: 啊，
5: 胸不闷。
0: 对对对，腿有劲儿，胸不闷，走路啊，这是最直观的，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0: 你以前身体不好，你走路后面都走不动，是不是啊？
5: 对，所以说我一直想给你打电话。这个药啊，高血压、糖尿病，
0: 嗯，
5: 是相当的有效。
0: 不错，不错，不错。
5: 感谢你们啊！
0: 不感谢，不感谢。他以前血糖高的时候有多少啊？
5: 血糖啊，血糖一般的还比较高，有10点。
0: 哦，10点就高了一点啊。
5: 啊，现在正常了吗？
0: 现在血糖降下来了，平稳了。
5: 啊，正常。
0: 好好好好好好
5: 啊，
0: 那就不错不错。我跟你讲啊，血糖高了之后啊，他最容易全身性呐、啊、出现并发症，知道吗？
5: 对，他现在就是走路啊，胸不闷，
0: 嗯，
5: 气不胆了，
0: 嗯，
5: 能够劳动，是吧？
0: 不错不错。
5: 这个他如果说那个血糖高以后啊，他就头昏，
0: 嗯，
5: 每天呢、啊，那就没有一点精神。
0: 是的，是的，是的，我跟你讲啊。特别是血压高的病人，血糖高的病人，这有这两个病呢、啊、最容易出现什么心梗，第二个呢出现脑梗，这个是最恐怕的。
5: 对，我们就是恐怕的。现在服的这个药啊的确很有效。我就想问一问你，具体指导一下，还需要服几个疗程？
0: 好好好。他这个血压现在情况怎么样？
5: 血压也蛮正常了。
0: 哦，血压也平稳了，降下来了。
5: 是啊，都很好。
0: 他这个情况啊，你还跟他大概服个半年左右，给他整个身体血液血管，包括他的心脏、五脏六腑，给他调整一段时间，好不好？
5: 好的。
0: 别经他复发了，知道吧？翻了，知道吧？
5: 对对对，我看他现在免疫能力也比较强了，
0: 免疫力、体质也强了，是不是啊？
5: 他过去免疫能力比较差，那就是经常感冒啊，过一段时间了，为了精神了、啊，就容易感冒。
0: 对对对，因为
5: 他现在不感冒了，不感冒了。
0: 好好好，他这个不感冒了，体质增强了。因为咱这里头有防其跟人参，这两味药啊，大补人体的元气，知道吧？
5: 哦。
0: 元气充盈了，体质增强了，他这个感冒啊，他就慢慢远离这个你老伴儿的身体，知道吧？
5: 很有效果。
0: 你贵姓呢？
5: 我免贵姓唐。
0: 哦，你老伴儿叫什么呀？
5: 我老伴叫杨先英。
0: 你是洪湖什么地方的呀？
5: 虎塘镇。
0: 好好好，就这么说，你个电话留给我吧。
5: 13217690183。
0: 好好好，待会儿向老伴儿问个好啊。
5: 好的，感谢你们啊。
0: 啊，不感谢，不感谢哈。
5: 好，
0: 你们保重啊。
5: 啊，你也保重哈，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哎，你好，你好，陈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咱们交流了。
5: 我的手机在地里听到这个，相当蛮开心的。
0: 一直在听我的广播，老人家。
5: 好。就那个胶囊蛮好嘛，效率高。 价格也便宜，蛮好。
0: 林子一树胶囊，你一直在服用是不是啊？
5: 哎，我服的时间长得很呐。其实有个是我疗程蛮好，一会买五个疗程，一会买了买四回。
0: 那挺好的。你现在服林子一树胶囊，哪些方面好了呀？
5: 其他的不是，我现在精神也蛮好的，有这个睡眠障碍蛮好，有人精神也蛮好，精神人呢，精神人呢，蛮好，没法了现在。
0: 哦，那个蛮好。你现在服林子一树胶囊，精神状态比较好，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不感冒了，是不是啊？
5: 对对对，没有感冒过，一直吃那个药之后。
0: 那没感冒，那就是免疫力提高了，体质增强了，知道吧，老人家？
5: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现在睡眠也比较好。
5: 对对对对对，一晚上那起码得睡个六七个小时呀。
0: 哦，那六七个小时对于老年人呐、这个非常好啊，老人家。
5: 对对对对对，晚上小便开了，这上场了要睡足了，一下就睡足了。
0: 哦，那个蛮好，那现在睡眠好，体质好，是不是？
5: 哎，
0: 小便也少。
5: 哎，睡得好的精神，精神好的。
0: 那是的，是的，这都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知道吧？
5: 对对对对对，吃了个保健瘦，吃蛮好。
0: 健康长寿量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你的血压怎么样啊，爹爹？
5: 血压蛮好，心脏的也还蛮好，这是的。
0: 哦，现在血压、心脏都蛮好。
5: 对对对对对，蛮好。
0: 好，那挺好的。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5: 80岁。
0: 哦，已经80岁了。
5: 哎，对对对。
0: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5: 我是武汉三小区金龙红红光小区。
0: 哦，好好好，你贵姓啊，爹爹？
5: 姓于，叫于走动。
0: 好，你的电话记不记得，于爹爹？
5: 电话是1507-101。901。
0: 好，你这个大脑思路啊很清晰啊，于爹爹啊。
5: 对对对对对，脑筋蛮清晰，其实我有一下的。
0: 对，服林子一树胶囊，它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大脑的供血供氧充足了，咱这个思路就清晰了，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对。
0: 哎，
5: 蛮好蛮清的，一般是说没有奇迹我的，一般是什么不脑梗呐、磨蚀那玩意儿嘛，都我也不存在了。
0: 对对对对，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它就不可能有脑梗了，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对，现在蛮通畅。
0: 现在前列腺也蛮通畅了，是不是啊？
5: 对对对，现在控制的蛮好的。
0: 哈，于爹爹，我想问一下，你对林子一树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5: 满意满意满意。我是三家的，有三家些人都在买着在服用呢。
0: 身边有一些
5: 现在蛮好。
0: 身边有一些老年同志，你也在介绍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对。
0: 他们服的情况怎么样啊？
5: 都蛮好。
0: 哦，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吃了都蛮好。
5: 对对对对对。
0: 好好好。
5: 需要这个药的价格不贵又便宜。
0: 对，咱们老百姓都能消费得起，是不是啊？
5: 对，都可消费得起。
0: 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5: 高兴，谢谢你。
0: 好，你的谢收到了，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5: 好好好，谢谢你。
2: 好，蔡甸区的余地啊，是一体多病，服林芝益寿胶囊，这个心脏啊都蛮好，失眠现在能够睡6-7个小时了，体质免疫力提高了，说现在呀也不感冒了。余地啊，身体获得的健康，还是个热心人，介绍身边的朋友服林芝益寿胶囊都蛮好，祝贺余爹。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林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1，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

0: 三、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帽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0: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2: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讲到了首辅张居正在平台见到了小皇上和李太后，就这个机会，张居正提出了几件大事，一项一项的都落实了。首先是税制改革的事，然后就是减免天下税收的事，再一个就是做龙袍这件事儿，还有殷正茂和于大猷在广西前线剿匪获胜，怎么给这两位大官人加官进爵的事儿，一项一项的都落实了。首辅张居正今

0: 天一看，太后的心情也挺好，小皇上也非常高兴，就来个趁热打铁，要把杨永成买来的两件礼品拿到秋葵府去叫行拍卖。这步要走成了，这些乱糟糟的事儿基本上都铺平了。太后娘娘，刚才臣提出的几件事，皇上都恩准了。不过，臣还有半件事，请皇上批旨。张先生，你说什么？还有半件事？
1: 是啊，前几天，臣跟太后娘娘说过，太后娘娘，您贵人多忘事，就是您和陈太后供奉过的两件宝物拿到秋葵府去叫拍，咱们也走一下市场经济，然后皇上批旨之后，臣再发一道咨文，把全国各地和两京这些有钱的大户让他们都来到秋葵府，谁出的钱多，咱就把这两件宝物卖给他。
0: 太后听到这儿，听明白了，小皇上也感觉到奇怪，啊，让这些有钱人都来到北京，看谁出的钱多，就把这两件宝物卖给他，这叫市场经济，好啊，让他们比一比谁有钱，咱就卖给他。母后啊，我看张先生这意见可以。
1: 李太后一听，小皇上同意这么办，当然他也同意。
0: 那好吧，既然小皇上已经同意了，张先生，你就按皇上的旨意下咨文吧。
1: 谢太后，谢万岁皇上。张居正把这几件事办完了之后是非常高兴，然后通政司用底报的形式把这件事情通报了全国，说是陈太后和李太后有两件宝贝，这回要拿到秋葵府拍卖。这件事一轰动，呵，江南江北一些有名的大商人这一天全都云集在秋葵府，
0: 这可是官家拍卖，
1: 东厂的人把秋葵府看得是严严实实，王传手下那些兵马也把这一带保护起来了，
0: 可不能出别的事儿啊。
1: 这回你看这些有钱的大户全都到场了，
0: 江南那位邵大侠他没来，
1: 再说邵大侠在江湖上的名望太高，轻而易举他不能露面，就把他哥哥邵良派过来了。邵良带着手下的家人也赶到了京城的秋葵府。要说张居正摆这条路子确实是高人一筹，
0: 这个东西如果从泰山拿过来，那就是很普通的两件宝物，如果经过两位太后供奉过，这回再拿到秋葵府，这价值可就不一样了，这就属于无价之宝。
1: 这天在秋葵府定好了日子，把这两件宝物摆到这儿，大伙一看，呵，全惊呆了，一个金佛，一个纯金的菩萨，而且这是陈太后和李太后供奉过的。
0: 要说叫拍这件事儿，在中国历史上已经有年头了，也得需要牙郎，这个牙郎也得有一定的知名度。
1: 你看这个牙郎手里边拿着个小锤儿，这锤儿举起来，如果还有人加价，这锤儿就不落；如果连喊三次，再也没人加价了，梆，这件宝物就归加价最高的这位所有了。今天这个牙郎叫孙宝才，在京城是首屈一指的牙郎。

0: 你看看，显得非常精神，年龄在50岁左右，满面红光，一缕长髯，穿了一身青色的裤褂，外罩一件枣红色的马甲，头戴逍遥巾，显得非常的威严。坐在那儿，就开始叫拍。陈太后和李太后用过的这两件宝物，一起价就是各自5万两，加在一起就是10万两银子。原来杨永成打造这个东西，其实算起来加在一起也不过3万4万两银子，剩下的杨永成和王希烈早就扯猫腻了，但是今天这东西可值钱喽。结果第一个举牌的，啪，10万两，这两件宝物他全要了。大伙儿一看愣了，对，确实愣了。第一个举牌这主正是京城的赌王毕愣子。毕愣子前一段时间在秋葵府被金学增给斗败之后，他一直不甘心，这回他听说两位太后有两件宝贝要拍卖，他呢划拉划拉家底儿也来参加竞拍。结果这个毕愣子一举牌就举出了10万两，这下子把一些有钱的大户都给镇住了。因为拍卖这种东西啊，有个起拍价，如果你这底价没人拍，那叫流拍，流拍之后第二次你就得降价了。人家毕愣子今天一出手就给了个底价10万两，就说这东西他认可10万两银子要了。大家伙一看，毕愣子一下子就举10万两的牌儿，都愣住了。因为毕愣子在京城有一号，这小子当了20几年的赌王，黑白两道他都吃得开。那天金学增赢他6万两银子，能走出秋葵府，那是冯宝的管家徐觉和尤七把他保护起来了。如果没有徐觉，金学增他根本走不出秋葵府。所以今天京城这些大商人谁也不敢跟他俩竞拍。就在大伙这沉默之间，你看看那个牙狼喊了一下子，咱们是1000两1000两的往上加，一直加到没人加价为止。连喊了2遍，当第3遍喊完之后要落锤的时候，你看看就出来这么一位，啪，一举牌直接就给加了个1万两，连1000都没加，就是11万两。大伙一看这位不认识，那当然了，这位就是江南有名的邵大侠的哥哥邵良。因为邵良来的时候跟他弟弟商量好了，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东西买到江南。所以当毕愣子一举牌10万两，邵良一伸牌，啪，11万两。这毕愣子红眼了，呵，敢跟我竞拍，你小子真有胆量，也不拎4两棉花仿一仿我毕愣子在京城是干什么的。他啪又一举牌，毕愣子这一次也加了1万两，这就变成了12万两。原来牙狼喊那个1000两1000两往上加，这回在这两人手里边1万两1万两往上涨。但是邵良也不示弱，他啪又加了1万两，这回的拍价就变成13万两了。毕愣子心里边翻了一个个，他仔仔细细地打量一下邵良， 他没见过这么一个主，一万两一万两敢跟我斗，
1: 能不能是哪位有钱的人雇来的托呢？
0: 但是这回，毕愣子也豁出去了，再一举牌，又加了一万两，这就是14万两。少良这回心里开始合计了，哎呦，北京这位毕大老爷有这么大的才气，那好吧，我今天也豁出去了。这回少良一举牌，啪，又加了一万两，底牌价就变成15万两了。这两件宝物就在两个人之间，一下子就翻着倍的往上增值。到第15万两的时候，毕愣子这回有些顶不住了，一万两一万两，那叫白花花的银子。要知道一万两银子得装几推车子，他就犹豫了一会儿，看来毕愣子确实干不动了，他的产业跟人家少方。

第三遍的时候，这锤儿就要往下落，突然之间就来了这么一位，啪一举牌，20万两。大伙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谁？七彩霞的郝一彪。郝一彪一看，你们俩斗，别斗了，我一下子加5万两拿过来吧。刚把20万两这牌子举起来的时候，少梁也吃了一惊啊。因为这位少梁来的时候，跟他弟弟少方定了一个底线，不能超过15万两。人家这位郝一彪一举牌就是20万两。这少梁，他虽然是少方的哥哥，但是他可不是当家人。这一下子多拿出5万两银子，他没准备，所以他这牌儿就不能举了。再看那个毕愣子，那眼睛也长不了。他这个赌王，在赌徒当中，他很有名望。他的经济实力，要是跟一般的大户人家比起来，还能比个来回儿；但是要是跟人家南少北好比起来，他就属于提着棒子撵狗那伙的，是越撵差得越远，根本不是一个档次。郝一彪举到20万两，这时候，牙狼连喊三遍，再也没有人举牌了。这锤一落，再看牙狼孙宝才，恭恭敬敬上前给郝一彪深施一礼。郝老爷，从此之后，这两件宝物归您所有。郝一彪拿出20万两银票交给了牙狼，牙狼留完了手续费之后，把银票交给了内宫冯宝的大管家徐爵。这次拍卖是大获全胜，要说首府张居正真有一定的经济头脑。你看看，杨永成买来这两件东西，本来用它来挑拨首府和太后的关系，哪曾想被这个首府这么想法一变通，这东西还增值了，这还不算，还消除了首府和太后之间的矛盾。但是，杨永成这东西，咱们前文书介绍过，他绝不是花5万两银子买的，这里边有猫腻。这5万两就等于泰山的镶银税钱，余下的15万两还得给内宫花回去，然后就由内宫正式的提出一个两件宝物的预算表。这两件预算表，冯宝可开始做起了文章，他想了很多花花点子，所以这造价是不多不少，正好15万两。这话又说回来，杨永成这个人怎么处理？李太后也真不给他面子。按理说，杨永成他也是变相的做了点贡献，但是李太后可不这么干。他认为杨永成、王希烈他们相互勾结，故意给他和他心爱的这位首辅拴对儿，他心里边恨坏了这个杨永成，所以下了一道旨，把杨永成给抓起来了，直接押在了北镇抚司的大牢。这回杨永成可倒了霉了，张居正在杨永成身上要给礼部开刀。张居正现在心里非常清楚，杨永成这件事我要抓住不放，李岩那个事我可以暂时不提，但是杨永成这件事牵涉到你王希烈，你王希烈现在上蹿下跳，利用佟立本的死和我作对，这回我就用杨永成这一件事把你王希烈给挖出来，到了那一天
你恨我都。

0: 碰不着，因为你王希烈脚上的泡是自己走的。我从来没用李岩这件事去整你，而是你王希烈太不仁义了。这个时候，首府又联想到了蒋二旺吃空额这件事儿，利用蒋二旺吃空额这件事儿，让底下一些官员给皇上直接上本，建议清理天下的兵营，从造不极，凡是吃空额、贪污军饷的，一律严惩。
1: 首府想到这儿，觉得这是好办法，那只有这么办了。蒋二旺啊，该找你点儿滴，就拿你做个反面的案例。可是这功夫啊，通政司有个官差急匆匆的就进来了。首府大人，这有9份奏书。哎呀，一块儿来了9份奏书。好吧，你先放到这儿。啊，是首府，这个官差把9份奏章都放那儿了，首府一样一样的就看了一遍。这9道奏书虽然各异各的事，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揭露时弊，抨击朝政。今天首府把他们按照顺序摆在一起，就感到这分量格外的重。局外人哪知道？这9道奏书都是张居正的一片苦心。单说洪武皇帝创设的首辅制度，跟唐宋两朝的宰相制度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首辅跟宰相虽然地位差不多，但是秉国的方式差得很大。宰相握有提调、任免、升杀大权，可是首辅没有这么大的权力。他只不过是皇上身边的顾问而已，他既不能提拔任何一名官员，也不能调动一兵一卒，更不可能对大衙门以及全国各州衙府县直接发号施令。但是，首府他也有他的特点，他的这个特点就是，他有皇帝一样的显赫权力，那就是手中的笔可以拟票。国朝论政，无论大小，都以皇上的圣旨为准。但是皇上的圣旨，除了极个别的下一两道中旨之外，其余的都发往内阁拟票。皇上要是同意这个拟票，就让司礼监照抄一遍，这叫批注。皇上要是不同意呢，就发回内阁重新拟票。有的时候，皇上绕过内阁发一道中旨。那是一次两次的个别现象，但是不能总这样啊！大量的圣旨还得是照票批出，这样。

皇上的脾气秉性，用自己的观点一点点的影响皇上。其次就是把自己所想的所要做的告诉自己手下那些跟他关系密切的官员，让这些官员向皇上写本呈奏，自己再来行使拟票批准的这一建议。高拱在任的时候为什么能有那么大的权力，为什么能呼风唤雨独揽朝纲呢？就因为他这边得宠于皇上，那边手底下还有一大批门生旧部听他的。张居正他久居内阁，这个奥秘他早就知道。他虽然痛恨朋党，但是私下里又不得不承认，在这种体制之下，没有朋党必然是一事无成。那么这位当朝的大宰相他也要利用利用首辅的这一特殊的权力，然后他让自己手下的这些门生知己直接给皇上上九道奏书。这九道奏书一旦要是批了注，将给这个大明王朝创造一个奇迹。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爱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1: 四九城里北京人，魂牵梦绕北京魂儿。阿龙和您闲聊北京城。北京人的吃喝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因为老北京城里生活的子民阶层不一样，而且分化很大，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为了给不同阶层的人服务，所以北京城里啊有高档的饭庄酒楼，可以烹制一桌拿手的南北大菜，各地特色。当然了，也有饭铺啊小店啊做一些家常便饭。不过对于居家过日子的平民百姓来说，日常的吃喝还都是在家里边解决，下馆子那也是偶尔为之，浅尝辄止。但是有句话说得好啊，民以食为天，北京人喜欢吃，也爱琢磨吃。有钱人家可以每顿饭菜花样翻新，对于老百姓来说呢，虽然食材有限，但是他们也会动用自己在生活当中积累的经验智慧，化腐朽为神奇，让普通的食材变得丰富多彩。既然是说吃喝嘛，咱们就先说说主食。

北京人的家常主食有细粮粗粮之分，这细粮有大米白面，对于老北京的普通百姓而言，这也不是每顿饭都能吃着的。粗粮有棒子面、小米儿、荞麦面、豆面，这倒是老百姓的当家主食。咱们都知道啊，这北方人爱吃面食，南方人爱吃大米，其实这也和地域有关系。北方适合种小麦，自然是面多，南方水源充足，自然是多产水稻。不过老北京也有自己的水稻，因为种植水稻呢需要水源充沛，而北京的海淀在早年间可以满足这条件，所以那个地方的水稻在以前很有名，被称为京西稻。所谓京西稻啊，就是指在北京西郊的万寿山、玉泉山周围生产的优质稻米。这种稻米颗粒饱满，晶莹剔透，富有油性。听老人讲过，九九重阳节大家有秋游、登高望远的习俗，而老北京的稻子一般都是在阴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前后成熟。这九月初九距离八月十五不过才半个来月，那个时候啊，要是去玉泉山登高去，隐隐约约的还能闻见一股股的稻香味儿。除了北京产的稻子，距离咱们很近的天津小栈稻也是赫赫有名。小栈稻油性大，吃起来香啊。刚才说的这两种

水稻虽然很有名，但是老北京的大米呀，有很大一部分还是产自南方，通过大运河的漕运给运到北京。这漕运呢，可不同于一般的运输，这是一种国家行为，由大运河把粮食运到北京城，这种漕运过来的粮食被称为漕粮，供的是宫廷的消费、百官的俸禄，还有军队的军饷。当年漕运的粮食都是到齐化门，也就是现在说的朝阳门，在这儿卸船，所以朝阳门早年间存粮的仓库特别多，现在还能看见的有南新仓，这地名还有的陆米仓。陆米仓，您听这名字就知道，这里边囤的粮食啊，是给官员发俸禄用的。当年皇粮主要都是漕运过来的大米，因为南方的水稻产量比较高，而且大米呢比较容易储存，但是有的时候啊，年景好，这水稻产量高了，供大于求，要是长期存放，大米也会受影响，比如会慢慢的变黄了，甚至到最后发霉了。这发黄的米啊，也叫老米，据说这种米呢，因为时间存得太长了，油性已经没了，可是啊，吃起来却是别有一番味道，开胃爽口。大米发黄了，但是也没坏，不能不吃啊，扔了怪可惜的。于是有些人吃这种老米，慢慢的还吃上瘾了。因为老米这种特有的口感，所以有时候啊也会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这老米反倒比新米卖的还贵。如果要是从医学养生的角度来看，这老米虽然吃起来开胃爽口，但是对于人的身体健康还是不好的。大米一般的吃法都是蒸饭或者熬粥，这小麦呢则是磨成面粉，吃法可就多了，最常见的有蒸馒头、蒸花卷、烙饼、做面条。其中这面条我觉得应该着重说说，因为它最代表北京特色。

老北京的面条有抻面和手擀面，主要吃法有炸酱面、麻酱面、打卤面、热汤面。这炸酱面呢，光是面条就分成过水面跟锅条，这两种是各有特色，每个人喜好也不一样。这锅条面是热的，面条煮熟了直接挑到碗里，所以叫锅条。用锅条面拌上酱，这酱香味更窜。过水面呢，就是把热面条过遍凉水，吃起来爽利，而且拌好的面条看起来也透亮。老北京炸酱面的酱更有讲究，要的是小碗干炸，黄酱用的得是六必居的，放肉丁葱花用猪油炸出来，这才香呢。吃的时候还得放上菜码，一般菜码也都是应季的蔬菜，因为老北京那会儿啊，运输不是很方便，这菜基本都是本地产的，而且又没有现在的反季节蔬菜，菜码一般都是豆芽、芹菜、青豆、黄瓜丝儿、心里面萝卜丝儿、白菜丝儿、青蒜、大蒜这八样。菜码的作用有很多，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它为的是膳食平衡；从视觉上来说，它起到了点缀作用；从口感上来说，它让简单的一碗面条口感丰富了。但是菜码不应该比面条多，这样就显得有点喧宾夺主了。而且现在您要是去一些所谓的老北京炸酱面馆，总会看见小二的把菜码全都给您折到碗里头，这小碟儿呢碰得叮当乱响，其实这都是不合规矩的。小碟儿叮当一响，这气氛倒是有了，但是对于客人来说这是不礼貌的。还有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人家爱吃哪样您也不知道，要是把菜码全都折里边了，多少显得有点强人所难了。所以菜码应该是客人按照自己口味自己加。炸酱面拌得了，喜欢吃点酸的您再点点香醋，刷一条顶花带刺的嫩黄瓜一吃，甭提多美了。

0: 麻酱面呢一般是夏天吃的，因为夏天天热，吃碗过水的麻酱面心里痛快。麻酱面讲究的是蟹芝麻酱，加多少盐那得根据个人口味，最好用高汤蟹芝麻酱，味道香啊。拌芝麻酱面的时候再加点这个花椒炸的油，那是更享受。打卤面咱北京常见的有西红柿打卤、茄丁打卤，还有黄花木耳鸡蛋肉片做的卤子。这打卤面比起炸酱面和麻酱面来口感就丰富多了，但是成本也高了，所以作为老北京的平民吃食，这炸酱面似乎比打卤面名气更大。老北京还有一种炒菜面，现在基本上已经听不到了。记得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说的单口相声《君臣斗》里边说到过炒菜面，说是和珅呢设计陷害刘墉，让刘墉上殿参皇上去，如果刘墉敢参皇上，和珅就甘愿磕头拜刘墉为师。结果刘墉呢想方设法的把皇上给参了，可是官衔儿也让皇上给撸了。不过刘墉倒是收了和珅这么一小徒弟，刘墉一高兴要在府上摆宴招待同僚，吃的就是炒菜面。过去民间有个红白喜事儿，经常用炒菜面招待客人。其实炒菜面说的并不是面条的一种，它指的是一种席面。这席面上啊有这么十几样炒菜，喝酒的时候吃，主食就是面条，有炒菜有面条，所以叫炒菜面。老北京人也许还有印象，早年间一到吃饭的点儿，家里人商量说今天中午咱们吃面呢还是吃馅儿啊。可见呢在主食里边这是两大类，刚才说的面条这属于是面，下边咱再说说馅儿。品北京的味儿，
1: 甜葡萄，
0: 听北京的声儿，
2: 做门端，
0: 哼北京的曲儿，
3: 流行弯的，
0: 聊北京的事儿。四九城里北京人，魂牵梦绕北京魂儿，阿龙和您闲聊北京城。说到带馅儿的吃食，首推的肯定是饺子。老北京人过年过节才吃顿饺子，这是好东西啊，所以都说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倒着。今天的生活水平好了，也许觉得饺子并不是什么美味了，但是早年间吃不上啊，就盼着过年吃饺子，所以那会儿的人都觉得好吃不过饺子。老北京有句顺口溜叫韭菜常吃，黄瓜老吃，一年到头吃饺子。您可能觉得呵，这日子过得不错呀，其实啊满不是这么回事儿。这是北京人自嘲的话，韭菜常吃就是说呀嫩韭菜吃不起，得买那长得长的韭菜吃，这韭菜一长可就老了。黄瓜老吃也就是啊嫩黄瓜吃不起，买那老黄瓜吃，一年到头吃饺子，这说的不是天天吃饺子，明着告诉您了，一年到头才吃顿饺子。做饺子从和面擀皮儿到剁馅喂馅都是一个勾引人食欲的过程啊，尤其是喂馅，这猪肉白菜剁好了，挤干净水往一块这么一和，加葱末放姜末，搁咸盐，倒上香油一味，再这么一和，打鼻子一闻喷鼻香，这哈喇子这会儿就下来了。都忙活完了下锅煮饺子，一出锅刚才可都馋了半天了，您闭上眼睛想想，吃饺子这第一个放在嘴里一嚼得有多香。饺子可以说是老北京最有包容性的一种吃食，这话怎么讲呢？您看呢，过年吃饺子这是咱们中国的传统，有钱人家您可以包一个肉丸的饺子，穷苦人家也可以包菜馅饺子，但是煮得了端上桌，这外形都是一样的，吃起来是什么味儿，香不香的，那只有本主自己知道。不过北京人好面子，饺子馅儿藏而不露，外形又一样，可以让穷苦人过一个体面的年。咱们北京人不光是过年吃饺子，在结婚嫁娶的时候也都预备饺子，但是在婚礼上的饺子就不叫饺子了，而叫子孙饽饽，管煮饺子叫煮饽饽。在老北京的习俗里边，在结婚当天新郎新娘得吃子孙饽饽，这子孙饽饽呢还得是由打新娘的家里边带来的，这煮饽饽的时候也煮得半生不熟，用小

碗盛出来，这个时候新人已经拜完天地，在新房里做账了，找一个全乎人。所谓全乎人呢，就是这个人家庭和睦，儿女健康，没病没灾，跟新人八字又不犯冲。一般这种人呢，找的都是中年妇女，由他把这子孙饽饽端上来给新人吃。一边吃，这全乎人还得问生不生啊，没煮熟肯定是生的呀。新人一说生，这就预示着以后多生孩子，子孙满堂。对于吃啊，北京人从来不缺乏创造力，即便是在食材匮乏的冬天，北京一到冬天当家菜就是萝卜白菜。白菜光是做凉菜就有很多种，说俩咱熟悉的，凉拌白菜心就是其中一种。一颗大白菜，菜叶子菜帮子可以炒着吃，扒出来这白菜心是又嫩又甜，切成丝放上白糖，点上香醋，拌匀了一吃是清爽可口。芥末墩呢，也是一种老北京特色的凉菜。做芥末墩啊，要用细长颗的大白菜，把老菜帮子去掉，用里边那层洗干净，切成大概是5公分左右的小段，用开水焯一下，去除白菜的生气味，用洗干净的瓷坛子码一层菜段，撒一层白糖，抹一层芥末，然后再码一层菜段，再撒白糖，再抹芥末，一直把这瓷坛子放满喽，再倒点白醋，最后用大白菜叶子盖在上边，盖好了过几天就可以吃了。等到吃的时候，用干净筷子把这芥末墩夹出来放在小碟里，再㧟点原汤倒在上头，味道是酸甜脆辣香，五味俱全呢。这芥末提神醒脑，油腻的东西吃多了，这芥末墩还有解腻的功效。老北京冬天的萝卜以心里美居多，心里美就是大水萝卜，绿皮红瓤，吃起来心是甜的，皮是辣的，水还多，这也是北京特产的萝卜。光是这心里美的大萝卜，在老北京就有3种吃法。第一种啊，就是把这萝卜洗干净了，切掉头，改刀切成长条，但是呢不切散喽，这根底下连着，吃的时候啊一块一块掰着吃。因为这个心里美水多又甜而且便宜，所以老北京人呢都拿它代替水果吃。心里美萝卜确实好吃，因此老北京啊有这么一句话叫吃萝卜赛梨，这是头半句。但是萝卜吃多了通气打嗝，打出那嗝不好闻，后半句还有呢，打嗝赛屁。这心里美的第二种吃法是切成细丝，加上白糖，拿醋拌着吃，这叫糖拌心里美萝卜丝，是一道下酒的小菜。第三种吃法叫酱拌心里美，把心里美大萝卜洗干净，去掉头尾，切掉萝卜皮，要是喜欢吃辣的也可以不去皮，切成细丝放大碗里头，加黄酱，点香油，拌匀了就可以吃了，是又下饭还又下酒。老北京的寻常百姓家虽说不是经常能吃上肉，但是偶尔呢也会尝到。北京人吃肉啊，这家畜类的是以羊肉居多，因为过去养羊基本上是为了吃肉，但是养牛一般是为了耕地，所以很少说宰牛吃的，除非说牛死了，这牛死了肉质也不好了。说到北京人吃羊肉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涮羊肉。其实涮羊肉还不是北京的吃食，那是蒙古人发明的，不过是在北京发扬光大了而已。老北京的涮羊肉和现在满大街的火锅其实不一样，涮羊肉的锅底是清汤的，用芝麻酱、酱豆腐、香油、韭菜花、辣椒油和好小料，每样放多少这是因人而异的，您得自己动手来。吃的时候也有规矩，先涮肉后涮菜，最后煮杂面，吃火烧这都是主食了，糖蒜当咸嘴吃是为了解腻的。老北京的羊肉吃法还有一种也是久负盛名的，就是烧羊肉。烧羊肉就着芝麻烧饼，这是最常见的吃法。还有一种吃法在老北京也很盛行，这种吃法呢要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之下才显得更地道，就是澡堂子里头。老北京人喜欢泡澡啊，一边泡一边聊，甚是享受。泡美了由打池子里爬出来，泡的时间一长啊难免会饿，这个时候叫小伙计出去帮着要一份烧羊肉，还得搭着烧羊肉的老汤，再要碗宽面条，小伙计出去买，您往这隔断间的单人床上这么一躺，走一罐子是吧，闭目养神，
等吃的端来了。

0: 吃着烧羊肉，就着小酒一喝，等这酒也喝完了，羊肉也吃干净了，用这烧羊肉的老汤，一半宽面条，主食都有了，这一顿吃的多数。这种吃法对于老北京的平民来说呀，也不能算是家常便饭，也算是偶尔的小享受。别看平日里吃不上大鱼大肉，但是老北京人呢也会给自己找辙。咱都知道一句话叫鱼生火，肉生痰，白菜豆腐保平安。用现在养生的眼光来看，老吃大鱼大肉确实不好，现在都讲究返璞归真，吃粗粮，吃有机蔬菜。但是对于老北京的平民，他们绝对不会因为吃肉吃上火，因为根本不常吃啊。但是能够说出这种话来，我觉得也不是真的注重养生，大半啊是给自己解个心宽罢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世界卫生组织权威研究报告，人体骨髓机能的退化是导致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
1: 年龄增长，骨髓造血功能和生成免疫细胞的机能自然减退，45岁以后急剧退化，60岁时只有高峰期的2%，人体对疾病的免疫抵抗力下降75%，直接导致各种慢性疾病的产生和健康寿命的缩短。
0: 经过多年潜心研制，神奇组合，精确构造而成高技术生命科学新成果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共荣获3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世所罕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为国家科学事业，为人类高品质的健康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
1: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人体骨髓造血功能提高10%，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并发症基本消失，慢性疾病不再纠缠中老年人，肺炎等发生率降低52%，感冒发生率降低66%，身体状态年轻9岁。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彻底激发人体生命抗病潜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还原人体强大的生命力。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肠胃，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从而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肤色红润，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
0: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国家发明专利，纯正天然，大品牌高科技，品质更加有保障。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在我们节目的交流当中啊，高血压是我们谈的最多的一种常见多发的慢性疾病，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啊。前段时间我也谈到了，对于高血压我们要特别注重的像血管的弹性的恢复，还有血容量的一个补充调节，包括我们人体大脑神经中枢的调养等等，这多方面的调节了对稳定血压至关重要。当然科学规律的服药也是很重要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结合高血压了跟大家再特别谈一下。我们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大家有这么一个经历啊，就是高压好降，低压难降。什么意思呢？有很多人说我的血压高啊，它不是高压有多高，甚至有的人高压并不高，但是低压高，而且低压高了以后啊，这个降很难降下来，药也吃过很多，或者说也想尽很多办法。那么这里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很难降但是不等于它不能降，而且还一定要把它降下来。因为长期的低压高啊，容易加重我们心脏的负担，也就是我们说的心脏的负荷加重，时间久了以后就容易并发心室肥厚，容易导致心肌缺血，进而呢诱发像高心病这类的问题。那么说到低压很难降，那我们生活当中该怎么办呢？我觉得首先还是要从我们的日常生活来做起，那就是我们特别强调的一个运动。因为大量的研究证实啊，很多肥胖的人 低压升高的比例就比较高，也就是说缺乏运动嘛，特别是那些长期久坐的朋友，坐的时间很久的朋友。所以您看，我一般建议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如果您上了年纪了，人又很胖，特别是肚子很大，而且平时呢有时候还经常久坐，下棋呀、打牌呀、看手机呀，一坐几个小时不动，那么这些都是不好的习惯。所以呢一定呢要加强规律的运动，散步啊，或者是身体机能比较好的快步走啊，甚至有条件的经常游泳啊、骑自行车啦，加强运动，控制体重很重要。另外呢就是要戒烟限酒，这点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不管是高压高还是低压高，长期的抽烟喝酒就会导致外周血管的阻力增高，尤其是加速动脉走样硬化的发展，所以戒烟限酒至关重要。另外就是要规律的作息了，保障充足的睡眠。很多人呢熬夜，或者说睡眠的时间不足，所以一定要保持充足的睡眠，至少6到7个小时，保持愉悦的心情，不要紧张，不要焦虑。当然还有就是我们特别强调，就是要限制盐的摄入，也就是我们说的钠离子啊，因为盐吃多了容易导致水钠储留，容易加重血压高的发展。所以以上这些啊，从我们的饮食到生活作息到运动，大家一定要注重调节。另外呢，对于低压高的朋友，这里我们也建议大家该吃点降压药我们就吃一点，特别像沙坦类的降压药大家可以科学的服用。那么我就建议大家呢，可以加强我们原黄金的服用。原黄金大家都很熟悉了啊，强心通血，温润通体。这里我特别突出一个温润通体的作用，这个润实际上是一种溶的作用，溶酸啦、降脂啦、溶解啦，对于动脉走样硬化的缓解消除非常关键。那么也就是有助于血管弹性的恢复，对于降低我们的低压作用非常大。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再强调一下啊，结合高血压，特别是低压很高的朋友，大家不妨呢结合咱们的原黄金，加上生活当中的综合性的调养，把您的血压降下来，远离并发症的威胁。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老人家。
5: 唐主任。
4: 哎，您好，您好啊。
5: 你好，我也不会讲话，我的话最实际情况，这最后的老伴呢想这个活。他爸说你在井上花云呐，井上偶啊的好盒子呢，那个跟你听收音机的，听收音机讲完才知道想这个活。
4: 哦，就是爹爹听广播听到我们的节目了，然后您呢，您是就是经常头晕是吧？
5: 头晕呢，抬不到头啊，落一抬一头，合适呢，落不像我的花晕，落合适的很呢。
4: 就是头一抬就晕，然后就是呕吐了，
5: 抽的合适呢。
4: 哎呦，那么严重，有没有那种房子要倒啊，或者是天旋地转？是吧？
5: 房子满处都在转。
4: 哦，
5: 那严重的很呢。
4: 那您这个有点像内耳眩晕症，像那个美迪尔氏综合症，内耳眩晕，有没有到医院去治疗呢？
5: 花晕了就去挂诊了。这现在去这个药，那就没花晕了啦。
4: 这有多长时间再没发过了？
5: 这有几年了。
4: 哦，几年都没发了。
5: 对。

0: 还真是要祝贺您。那原来发晕的时候那个症状还是蛮厉害的啊。
1: 蛮厉害，就是我的老潘呢。你话像你这个是表现得够好的。
0: 爹爹给你买的哪一个产品呢？
1: 我的日元宝。
0: 可以，这个要祝贺您啊，这也是个大事，因为经常发晕了、啊、您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发，发了以后天旋地转，那人呢、啊、要摔倒了很危险
1: 的、啊。是的，我不能起床嘛。
0: 那您
1: 得亏我的老板呢，也得亏我的女儿给我买。
0: 哦，爹爹买，女儿买。那您原来血压好不好啊？
1: 原来血压低，这胃和身上来了蛮好的。
0: 哦，现在身上来了。
1: 对对。
0: 啊，
1: 这一个就是又发晕了。
0: 嗯。
1: 我的胃病又好了，我的瞌睡睡得着，这个感谢他们你们的这个产品。
0: 哦，就是睡得也好了，胃也好了。
1: 对对。
0: 啊，那行，那您这最基本的啊，一个是吃，一个是睡，这两个问题都好了。然后脑供血也好了，头不晕了，人也就精神了。
1: 对，是的，是的。
0: 行行行，祝贺您啊！
1: 啊好，谢谢谢谢。
0: 哎，那您贵姓老婆婆？
1: 我姓万的。
0: 啊，一万两万的万是吧？
1: 耶耶耶！
0: 好好好，您是哪里啊？您是？
1: 天马。
0: 那就保重好身体啊，在这里也祝您老更加健康。
1: 好好，谢谢谢谢。
0: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
1: 好。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喂，唐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声音大点啊。
2: 你好，你辛苦了。
0: 好了，好了，欢迎你啊。
2: 啊，我用到你们的产品今年第四年的。
0: 哦，第四年了。
2: 啊，改变了几个问题啊。
0: 啊。
2: 第一个，我的那个偏头痛啊，这个神经内科的医生说，他说这个病他说治不好，
0: 哦，
2: 吃药就好一点，不吃药的就是有痛。
0: 哎呦，那叫难受啊，偏头疼，疼起来很难受的啊。
2: 啊，对对，是这样子，这样子。但是呢，我服用这个产品之后呢，几个月以后呢，就感觉到痛得少的些。
0: 哦，几个月就明显的减轻了。
2: 对啊，减轻的，痛得少的些，痛的没有那么痛的厉害了。
0: 嗯。
2: 以后呢，我就慢慢慢慢的把那个富贵的已经软了，我就停下来了。
0: 哦，就是。
2: 没有吃那个药了。
0: 原来医院开的药。
2: 啊，对对对，医院开的那个富贵的已经软了，那个软的确实还是可以止痛。
0: 那对对对，那但是那个长期吃也不好啊。
2: 长期吃那个头副作用啊哟。
0: 是的。
2: 现在我已经冒失的，专门说治的这个活的止痛宝啊，那个药已经冒失的，基本上经验基本上冒痛不知道。
0: 哦，那就好，等于说原来的医院医生开的药，那个富贵利嗪已经完全没有吃了。
2: 还有几种，不光这种，有几种、
0: 几种。都停下来了、现在完全只用活力滋养宝，这两把就没怎么再疼了。
2: 啊，这个是经验几次冒痛不知道。
0: 哦，那好那好，这个要好好祝贺您。
2: 啊，第二个呢，那个我的睡眠质量不蛮好啊，已经上床睡得过把两个小时呢，就过把多小时就醒的，醒的那种脑困不着，然后翻来覆去的。
0: 嗯。
2: 现在通过服用这个产品以后呢，就可以睡到三至四个小时。
0: 哦，能达到三四个小时。
2: 啊，晚上起来起夜后你要上床的有个睡得着的。
0: 好好好，这个很关键 啊，这个对您那个头疼的恢复啊很重要，您睡好了、头疼自然就能得到恢复了。
2: 对对对，是的，也不昏昏沉沉的了。
0: 嗯，人也精神了
2: 啊。对对对，这是第二个我的问题改变的。还有一个呢，我又搞那个我停了几年了，三年前呢就都胃经了，现在中国这个胃里面呢有两个金丝鸟。
0: 哦，
2: 啊，还有那个萎缩性胃炎，还有糜烂，
0: 还糜烂
2: 啊，那个都西医呢，有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他说是良性的吧，意思是。
0: 但是都有结节也不是好事啊。
2: 啊，对对对，不是好事。那是跟这种隐患，那是不白治的话，以后还有可能会病。
0: 对。
2: 通过服用这些后呢，我之前做过胃镜啊。
0: 嗯。
2: 我觉得这个产品还是确实还是有好处。我这边那个金丝牛呢，医生说的毛长我知道，基本上病的是跟他还是跟他萎缩性胃炎的，已经是非萎缩性胃炎的，
0: 好
2: 萎缩性胃炎。
0: 哎呦，那这个要好好恭喜您。
2: 那个肺结节或者甲状腺结节呢，人人还是那个说的是耳机吧，好像是十四年好像还是毛长啊，也是样子。
0: 就说算是稳定住了。
2: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就是还是有那个抗肿瘤啊、抗瘤病的作用，还是就是还是有。
0: 是的，是的，是的。这都是我们科学研究的成果
2: 啊！如果说补一个东西，可能东西结节呀、肿瘤啊，可能都长大的，我估计这东西还是有好处，还是就是有效果。
0: 一个是长大，关键是您那个胃啊，您看原来是萎缩性胃炎。 这我相信您多少也了解一些，萎缩性胃炎再往前发展一步那就是恶性了。
2: 对，
0: 现在变成了非萎缩性胃炎，而且这个间质瘤现在也是没有在变化了，
2: 没长大，就是这么大。
0: 所以这就是很重要的抗突变的作用，稳定很关键，这说明您整个的叫机体的内环境稳定了，这个很关键。
2: 对，是的，这东西就是还是好，还是行不适应了，还是好的。
0: 所以有时候我总说啊，好不好呢，我们讲只能说根据我们的科学研究成果跟大家讲清楚讲明白，但是最终呢还是要您自己来感受，您自己用了这么几年，前后做个胃镜一对比，前后检查一对比，您就能发现这确实有作用。
2: 有作用。
0: 现在吃饭这方面怎么样呢？
2: 吃饭吃得好啊，胃口很好啊。
0: 胃口很好。
2: 你们其他人的那个我已经用过那个十足精华液啊，泡在脚以后晚上睡得相当舒服。
0: 您看，所以我们特别在冬天呢，有时候送大家这个泡脚的玉竹叶。
2: 晚上睡就舒服啊。
0: 很好。
2: 还有一种那个产品呢，还有个这原来你们不是送的那个我怎么名叫护腰带吧？
0: 对，那很早了。
2: 很早了，我现在还保留在这里，这个护腰带啊，我很喜欢它，很好的。
0: 很好。
2: 我在冬天冷的时候呢，把它带着一下，好像多穿着一件衣服一样啊，这么暖和。
0: 是的。
2: 我们的腰啊，在研究时候啊，腰肌劳损，腰痛，把这个东西带在腰上呢，腰也不痛啊，身上也暖和。
0: 你看，
2: 我和一来了，每天冬天我都有带。
0: 这说明您整个的肾气得到了保养，这个很重要。您呢，主要用的就是我们的活力资源宝，
2: 以活力资源宝为主，元黄金轻松固力健精力饮都用过，如果精华液呀，这个护腰带呀，这个让你都用过，都有保养过的好处。
0: 是的，很不错啊！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2: 76啊。
0: 76，您老这个血压啦、心脏啊这些方面怎么样呢？
2: 还算正常。
0: 就是都正常。好，祝贺您啊！
2: 好。
0: 您是哪里啊，老林家？
2: 我们是湖南的。华容的，
0: 华容
2: 啊，
0: 那就祝您更加健康啊，老人家。
2: 谢谢。
0: 好，您贵姓呢？
2: 罗。对。
0: 好的，您自己也保重好身体啊。
2: 好，
0: 再见啊，罗爹爹啊。
2: 再见，谢谢。
0: 好，
3: 请收音机旁受到多年慢性疾病折磨的朋友，尽早的服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以及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机体由内到外筋骨皮毛五脏六腑重获健康态，焕发青春活力。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4: 曹主任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4: 谢谢。你我和其他你们那个活力资源宝啊，对我那个支气管现在很好些了，我的记忆力咋办？
0: 是什么支气管炎是吧？
4: 支气管
0: 是咳还是喘呐？
4: 喘。
0: 哟，那就蛮狠呐。
4: 喘的蛮狠了，我的现在一滴的气的那个我的肩膀现在很好些。
0: 很好些。
4: 感冒也好，也很好些，其他的肠胃啊什么那个都很好嘛。
0: 那就感觉就是一好百好的感觉了啊。
4: 我的很强的，你的很强就连把你的没打过吧。
0: 那就好，因为这个哮喘呐、是很难受的一个病，而且也不好治。
4: 对。
0: 您原来到底是个什么状况呢？原来怎么不舒服啊？
4: 就是支气管嘛，就是咳嗽嘛。
0: 就是咳，然后气也上不来。
4: 气也上不来，它是的，气喘。
0: 原来走路啊，活动的时候怎么样呢？
4: 活动你走哈那个，他走哈那个坡呢，就坡注意那个走时间长了，他就喘。
0: 那就说要是爬个坡啦，或者说上个楼啊，那就受不了了。
4: 对，现在很好些了。
0: 好，那就好。现在走路啊、上坡啊都还行啊。
4: 还可以，现在可以。我的最近现在还蛮紧。
0: 那就好，因为刚才我说了，这个病不好治，尤其支气管哮喘呐、好多老人家啦，严重的时候啊，一动啊就喘，甚至有的还严重的扎着嘴巴哈气，晚上睡觉都睡不了。
4: 对，那是的，他就是在那里发达的，他就那个我现在也很好，也蛮好。
0: 那就好，那就好，就是坚持用。
4: 感谢咱们的那个火力煎包的那个产品嘛，我的也很加几年的，很加加几年的吧。
0: 所以还是坚持，我相信您也不是说一用马上就好，
4: 对，
0: 坚持以后啊，您才能获得好的效果，因为咱们首先第一步啊，就是要消炎。炎症要消掉，活力滋养宝本身有抗菌抗炎的作用。第二步啊，就是要扶正，扶正的就是要强肾，因为中医讲这个呼吸啊，它是和肺和肾这两个脏器都有关系。尤其像您这种长期咳喘的人呐、啊，时间长了以后，他就伤了肾气了，肾不纳气，所以很多人就扎嘴哈气。所以扶正这是要坚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强调就是滋养骨髓呀、啊。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高免疫力的效果，所以您刚才也说了，现在也不怎么感冒了，
4: 不感冒，
0: 哎，不感冒，所以您不感冒，他就不发病，不发病，您就舒服，生活就很正常了。
4: 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要78了。
0: 78了，咳喘这个病得了几年呢？
4: 要30-40年的。
0: 30-40年了。
4: 我在蛮早就发现你有点的病，我就现在开始是吃中药，到中药搞他以后，我才吃你们那个药，我也在接受这个广播搞的，我的儿才发现他才那个，
0: 就后来才听到广播里面我们专题讲座。
4: 对对，我然后才发觉，我才那个他才打电话在你们的那些来他，就告诉我们在宜昌买的，我也在宜昌买的。
0: 哦，您是宜昌的？
4: 哎，对，我是宜昌的。
0: 哎，那您老这个78岁，除了最主要的问题，现在好了，其他的都还好，刚才说肠胃也还好。那个
4: 其他的都的没得什么，其他的这个什么三高啊什么这个没得，我也检查几次。
0: 就是血压、血脂、血糖也都很正常，
4: 都是正常。
0: 平时骨关节怎么样了？腰啊、颈椎啊、腿啊、膝盖啊这些怎么样？
4: 他的都还好吧，这还好，不是那么这个不疼。
0: 那就说走路啊、活动啊都不受影响啊？
4: 不受影响。
0: 那可以，那可以，78岁有这个状况啊，非常不错了。
4: 还可以在屋里直接搞机器，还是可以搞得的。
0: 是的，是的，是的，那就行。您老贵姓呢，爹爹？
4: 我姓刘。
0: 今天
4: 刘玉泉，我就是我那个他在你那原来买那粮食了吧？我留回的，我那个老伴说要那个，他要来买点啊，他在手里。
0: 您就说这次还准备再跟老伴再买一点？
4: 哎，对对。
0: 好好好，那可以，那就还是办理邮寄。
4: 好的好的。
0: 好，那这样，那您这两天保持电话畅通，我们就直接跟您办理邮寄了啊。
4: 好好好，
0: 祝您更加健康啊，刘爹爹。
4: 好好，感谢感谢你们的产品。
0: 喂，你好，这朋友
5: 是唐主任吗？
0: 哎，是我，你好，你好。
5: 我是金门邵阳的。我这个想啊，购买呀那个轻松固力健。
0: 哦，轻松固力健。
5: 对对对。
0: 您怎么的关节不好啊？
5: 对，我关节不好，我是个痛风性的关节炎。
0: 哦，痛风性关节炎。
5: 中间腰腿疼痛都有毛病。
0: 嗯。
5: 这个原来的我治过你们的那个我的资源包，我治过，治过以后呢，对我的这个有很有点免疫能力，
0: 就是抵抗力提高了。
5: 对啊，就是像感冒啊，对我的前列腺，治愈啊这方面都有注意。我吃了有2大盒，现在呢，我就想呢买骨力健。
0: 可以，就是想针对性的对骨骼的一个滋养。
5: 啊，对对对对。
0: 主要是痛风性关节炎，颈肩腰腿关节都不好。
5: 对对对对对。
0: 哦，可以，这个我想道理呢，我就不跟您多讲了啊，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讲的比较多，您可能也听得比较仔细了。作为一个老听众，您可能每天都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实际上，我还是强调一句话啊，就是我们人到老年呢，每天都在活动，不管您是劳动还是生活，关节它总在磨损，所以就像我们跟机器加油一样，时时刻刻都要增加关节的滑液，那就每天坚持早晚各服一粒嚼服轻松固力健就行了。
5: 啊，行，我到金门买。
0: 到金门，金门就在这个南胥门大药房。
5: 那我知道。
0: 您贵姓呢？
5: 我名贵姓黄。
0: 黄爹爹，好，那就祝您早日康复，再有什么问题再跟我们场外老师多联系。
5: 啊，行行行。
0: 好。再见啊。
5: 好好。
3: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欢迎广大朋友及时的使用。轻松固力健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6: 哎， 唐哥你好。
0: 好，欢迎您。
6: 我是你老听众了。
0: 哦，老朋友了。
6: 哎，也是老用户。
0: 好的，好的。
6: 我在十年之前呢，就听了这个医学讲座。
0: 哎呦，十年前的事情了啊！
6: 那时我身体很差，四肢无力啊，头昏眼花啊，在医院检查呢，才知道我有脂肪肝呐、啊，
0: 哦，
6: 脑血栓呐，什么肝功能衰弱和痛风。还有什么那个支气管炎呐、啊，还有静脉曲张呐，还抽筋呐，实在是让人难受的。
0: 嗯，
6: 我听了那跟你就的那医学讲座以后啊，我才下决心请了看病。
0: 哦，我就是也是反复的在考察。
6: 哎，对对对，很多病友的信息反馈啊，我觉得那个是一种新的过程产品。
0: 对，
6: 我才是在下决心呢，现在两年之后呢，那个脂肪肝呐、啊，
0: 嗯，
6: 什么肝功能受损呐、啊，高脂血症呐、啊，那么全没得了，
0: 哦，再
6: 一个检查全没有了，
0: 就坚持两年以后都恢复正常了。
6: 哎，静脉曲张呢也没得了，就是那个腿子上面的静脉啊，那包起来了，
0: 对，
6: 也消失了，
0: 也消失了，好，
6: 再也就没有痛风了。
0: 您还痛风啊？
6: 哎，但是那个痛风呢，
0: 嗯，
6: 现在已经是没疼过。
0: 哦，没疼过了，这说明您整个下肢的血管呢、循环呢都已经畅通了。
6: 哎，对，畅通了。现在呢，
0: 嗯，
6: 那么这八年多了，我没有到医院里头打针吃药。
0: 八年多没上过医院？
6: 哎，没有上医院打针吃药。
0: 好，您这真是收获不小啊！
6: 也没有感冒了。
0: 嗯，
6: 这活的质保这八年多了，都是让人信得过，让人放心，没有好产品。
0: 您是哪里啊，爹爹？
6: 我是新疆人，亲戚。今年五十九，
0: 那就是十年前呢、啊，您就还不到六十岁。
6: 哎，不到六十岁，
0: 但是不到六十岁，那身体可不行。
6: 那不行，那力气没有啊，你做事情也没有精神，
0: 嗯，
6: 精力也不好，实力也不好。
0: 是啊，您看您这真是当时的身体真是不敢想象。要是如果找不到一个好方法，一直拖到现在的话，那您就更不好说了。
6: 我现在一直在听你们其他的一些讲座。
0: 好，
6: 你讲那么实在的。
0: 关键咱们就是让大家能够听得懂，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的高科技大品牌的知识。
6: 对，您的产品确实让人放心。
0: 那就好，现在吃东西啊，消化了都好吧？
6: 那好，
0: 那就行。因为您这个原来呢，您看脂肪肝呐、包括您说的痛风啊，这都和整个的饮食消化是有关系的。现在好了，那就恢复正常了。
6: 我还有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明明的抽血，今天有两次还大出血。
0: 哎呀，
6: 那是检查的，那是肺结核。
0: 哦，
6: 肺结核呢，我到那个肺结核医院呢，拿的药来吃也吃不好，这个方位我就没吃了，就请那个国立。
0: 好好好，这个要好好祝贺你。您看您这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问题，现在都恢复了。
6: 哎，现在有精神。
0: 行，那我祝贺您。
6: 谢谢啊，
0: 行，也谢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
6: 啊，谢谢谢谢。
0: 好，那您保重好身体，再见啊。
6: 再见。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享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重获健康幸福生活。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7: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骨骼、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强骨密度，补充骨关节滑液。每日两次，每次一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8: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7: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9: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7: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 青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10: 应城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7: 云梦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清汇大药房。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采用硬核科技，从天然抗老剂铁皮石斛和培补真元的不造补品西洋参，以及补气之长中药之王的黄芪，完美的三宝地道黄金原料中临界分子级萃取和纯化，黄金比例架构，空间分子超临界合成，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5: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5: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小号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乐器之一，它短小精悍，结构简单，但是当中却蕴含着巨大的能量。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为您剪辑了小号演奏家李小川在做客央视时的经典演奏，让我们一起在小号的世界当中感受一下它的音乐力量。

大家好，我是李小川。那刚才我们听到刚才这样的旋律，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其实我刚才听到的这段旋律的时候，我会觉得是召唤，是应答的感觉。那从这里呢，其实我们要聊到小号这个乐器。那小号在最开始出现呢，其实是作为一个号角来满足大家来去互相沟通的一个途径。那比如说我在这里，然后我的朋友在那里，然后我去发出一个信号，然后那边的朋友回答我的信号。通过几百年的发展呢，其实小号发展至今，其实我们在非常非常多不同的音乐里面，我们都会听到的小号的声音。比如说我们在交响乐团里面，我们可能听到的小号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在军

的团里面，我们很多时候也会听到小号。那当然，我们在爵士乐里面，我们也会听到很多小号。那在不同音乐里面，我们听到的小号其实给了我们这个乐器不同的角色。那我们来聊一聊小号，降 B 调的小号，这是可能是我们演奏或者是最为普及的一个调的一个小号。很多小朋友一开始就会喜欢上小号或者爱上小号，原因是什么呢？他会觉得这个乐器只有三个活塞，一定很容易，一定很好玩。但是很多时候在我们演奏了 一段时间小号的时候，会发现这个乐器虽然它只有三个活塞，但是它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演奏的一个乐器。比如说我们用同样一个活塞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演奏出来非常多的音。那你们可能看到我刚才并没有动这里，但是我刚才演到一二三四五六七个音，这也是小号非常有特点的一个部分。因为小号是属于泛音乐器，那泛音乐器就是我们在用同样的指法的时候，我们可以演奏出来非常多不同的音。那这些音的变化其实不是靠我的手来的，而是靠我的气息和我的嘴唇的配合来的。那比如说在我们演奏低音的时候，可能这个声音的感觉是一个类似像叹气一样的感觉。那我们随着这样的感觉一点一点往上的话，那我们吹到高音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像类似像吹生蜡烛的一个感觉。在我刚才演的最高音的时候，这个感觉是这样的。好，聊完小号，我们现在聊一聊爵士乐中的小号，或者是小号中的爵士乐。那从上个世纪初开始，爵士乐的出现其实给了我们小号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我们来说一说爵士乐在音乐上它最有特点的一些特征是什么。那第一，就是在爵士乐当中，我们会听到大量的这个即兴演奏的这个成分。那在即兴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牵扯到了非常多的这个音乐的元素，我觉得特别像是现场作曲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第二点呢，我们就聊到爵士乐的节奏。爵士乐的节奏其实是三种音乐风格融合到一起的一个混合的一个节奏。那它融合了什么呢？它第一，融合了进行曲里面的这种重拍的这种节奏。那第二呢，它也融合了在华尔兹里面这种舞蹈的感觉。那最重要的呢，它是融合了非洲音乐的切分音的节奏，一种即兴化的一个表达。所以我们在听到爵士乐的节奏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感觉是什么？我们会感觉到我们又有非常稳定的这种律动，又有跳舞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一直在随着我们跟着音乐的这个演奏一直在变化。所以这种变化也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感受。那第三个呢，那聊到爵士音乐呢，我们很多时候要聊到布鲁斯音乐。布鲁斯跟爵士他们俩的关系就像我的左手跟右手，他们两个互相影响，互相改变，互相成就着对方。那下面一首呢，是我创作的一首乐曲，这首曲子名叫做《最初》，描述了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听到爵士乐让我感动的那样的一个心情。

0: 现场听爵士演奏，那感觉跟听唱片完全不一样。
1: 是的，其实爵士音乐的魅力很多时候是在于现场，因为我们听同样一位音乐家演奏同样一首曲子，在不同的这个现场里面，听到这首曲子的感受和他演奏的这个音乐的部分可能是完全都不一样，
0: 因为它有很多即兴的部分。
1: 对，因为即兴是爵士乐里面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一个这个表现的这个音乐方式，所以我们会听到不同的现场，听到同样的这样的曲子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0: 但咱们这个即兴也是在一定的框架范围之内吧？
1: 是的，传统的爵士乐的话，其实我们在即兴是围绕着一个主题或者一首歌曲或者一首乐曲来即兴的，所以我们其实在即兴不是说真的是天马行空的这样的一个即兴。在爵士乐里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聊到一个词叫做这个标准曲。标准曲呢，其实来自于很多不同的这个作曲家，比如说有一些来自于一些电影音乐的这些音乐，然后有一些呢来自于比如说百老汇的这些音乐剧里面的一些音乐，当然也有这个20世纪一直到21世纪非常重要的一些爵士作曲家他们创作的一些作品。这些比如说很多很多首这些乐曲，然后我们会管它叫做标准曲。当然这个标准曲的这个概念其实随着年代，随着这个爵士乐的或者爵士音乐的发展，或者是随着更多的这个作曲家的出现，那这个概念其实一直也是被扩充的。
0: 那小号在爵士乐当中它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我觉得小号是一个像我刚才聊到一样，其实小号在音乐里面它是一个可塑性非常非常强的一个乐器。
0: 那比如说我们在看这个古典小号和爵士小号这两种乐器，我们从外形上看它有本质的区别吗？
1: 没有区别，是一样的。
0: 没有区别，是一样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哎，我要是想学习爵士小号，我是不是先得从古典小号开始？
1: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从这个学习上来讲，我觉得有古典的这个基础，或者是说我们在小号上面的这个基本功非常的扎实，那对演奏爵士乐是有非常有帮助的。
0: 明白。
1: 那所以我们对这个乐器我们去掌握的越好，其实对我们去表达我们的音乐会又有帮助。
0: 我看这旁边这两个，这是属于小号的周边产品。这是干嘛用的呢？
1: 这个是两个弱音器了。在爵士乐里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用这个弱音器来模拟这个人声，有的时候会模拟这个人哭的感觉，有的时候会模拟人笑的感觉，比如说听起来可能是这个样子。
0: 没有那么高亢，它会弱化一些，
1: 但是它会是描写很多这个内心的这样的感觉，
0: 细节，
1: 对，
0: 很细腻的表达。
1: 我能，
0: 在低吟在诉说，
1: 是
0: 哦。那我不知道，从您专业的角度，如果说要给大家一些建议。我很喜欢爵士乐，但是我不懂，我应该怎么才算是入门？比如说能不能推荐一些爵士乐或者说什么样的方法让我们能够迅速地走入爵士乐的世界？
1: 我觉得如果我们想走进爵士乐，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要走到爵士乐的现场，因为这种体验可能是我们在听其他类型的音乐是不会得到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台上很多爵士音乐家在演奏，然后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这个即兴的这个段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这个在当时那一秒钟那一分钟的那种表达，那这种表达其实是很珍贵的一个东西。所以如果我们想走进爵士乐的话，我们先不要问自己听得懂还是听不懂，我们先走进它，我们去走到爵士乐的现场， 然后我们去用心去感受我们感受到在音乐中的能量，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嗯，
1: 如果我没有特别多的机会走进爵士乐的现场，那我们该怎么样呢？秋夜这首曲子其实是我们很多爵士乐爱好者其实一开始听到爵士乐可能这个我们第一首知道的这首曲子，
0: 也可能是大家这个流传度非常广的一首曲子了。
1: 是，我们一听到秋夜这首曲子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首的曲子就是爵士乐。
0: 嗯，
1: 那下面呢，我们会为大家演奏我改编过的一首秋夜，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0: 来，有请小陈老师。

0: 合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 一次性买六箱福合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福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0: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3: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4: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李曼。小号呢是一件充满了魔力的乐器，它有时候是那种高亢辉煌的像勇士一样，有时候呢又能够浅吟低唱，像一位

五支萨克斯，四支小号和四支长号来组成。那在节奏声部呢，常规的爵士大乐队我们会有爵士鼓，有贝斯，有钢琴，有吉他。那这是一个比较常规或者一个比较传统的这个爵士大乐队的一个形式。那如果我们聊到爵士的小乐队呢，这里面的变化就非常非常丰富。那在爵士的小乐队里面，其实我们也同样分为管乐声部和节奏声部。那一般在爵士小乐队里面的管乐声部呢，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乐器，比如说小号，比如说长号，比如说萨克斯，比如说单簧管，这都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那在我们爵士小乐队当中的这个节奏声部呢，也我们也会经常看到一些乐器，比如说爵士鼓，比如说贝斯，比如说钢琴，比如说吉他，比如说颤音琴。那我们现在聊一聊我们爵士乐中小乐队当中每一件乐器的它的功能或者是它的属性。那我觉得拿一个小乐队来说，我觉得爵士小乐队特别像一个篮球队。那每个人呢其实都有自己的职责，但是呢在我们演奏的时候呢又互相的协作，又及时的去这个互相去沟通。那我们这边看到爵士鼓，这是我们的爵士鼓演奏家徐志同。那爵士鼓最主要的责任呢是什么呢？是给到我们稳定的律动和一个良好的一个速度。能演示一下吗？

0: 那我们听到这样的节奏，其实我们会禁不住的跟着这个节奏想去跳舞的这个感觉。那在徐志同旁边呢，是我们爵士贝斯演奏家黄勇老师。那贝斯在爵士乐队中它起到一个什么的作用呢？其实它是跟我们的鼓手一起为大家建立一个稳定的一个律动。那我们来听一下，爵士鼓和贝斯在一起演奏，我们听起来这个感觉是什么样子。好，那第三类乐器呢，就是我们爵士乐队里面这个节奏声部的和声乐器。那可能对大家来说，可能大家更熟悉的乐器是钢琴或者是电吉他。那今天呢，我们有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乐器，颤音琴，来介绍给大家。那颤音琴可能并不是一个我们经常会看到的这个乐器。那我下面请我们初初老师为我们讲一下颤音琴的这个乐器，它是怎么样由来，然后它跟其他的这个键盘类的打击乐有什么样的不同，有什么样的共同。
1: 好的，谢谢小川老师。那在这边呢，就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颤音琴的这个小故事。那首先看到颤音琴的人一定会觉得它长得跟我们的这个打击乐器当中有一个叫做马林巴的乐器非常的相像。那么其实颤音琴跟马林巴呢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的，那就是马林巴更多的时候是由木头所组成的，但是呢这个颤音琴呢它就不是由木头所组成的了，它就是用这个钢板或者是铝板所组成的这么一个乐器。那么它从听觉上来讲呢，马林巴会更加富有木质感的声音，那么颤音琴呢就更加会富有金属感的声音。那么就为什么叫颤音琴呢，是因为每一个铝板或者是钢板的下面都有通着一个马达，然后它通电之后呢就可以旋转，让这个音通过旋转使得它产生一种颤音，所以听起来就会是这样的感觉，就会有颤的感觉。那所以呢这个乐器就叫做颤音琴。那么其实这个乐器其实在很早期的时候就被爵士乐手所挖掘出来并放在舞台上，那由于后期在交响乐团的发展过程当中，他觉得这个颤音琴的音色特别的

0: 有独特性和有它特殊的一种金属类的感觉，所以在现代音乐的时期呢，就会把这个颤音琴放在我们交响乐队当中，它能够在打击乐的声部中丰富它的色彩性。那这个就是一些关于颤音琴的小故事。
1: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们下期再会。

0: 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9月1号周二的三通健康乐园，天门的陆老爹啊，81岁了。老爹现在身体健康的很，可是在20多年前，老爹有严重的颈椎病，还曾经晕倒过。腰椎病啊，前列腺啊，低血压，60的90，50的90，多危险呐、啊！老爹说伴随三通三宝20多年了，现在可以说是一个长寿健康的三通人。老爹还谈到他用三通三宝有三点体会。第一，就是三通几十年的健康讲座好，听了几十年大大受益。第二，三通三宝好，能够给大家带去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健康。第三呢，就是三通服务站的工作人员是他们健康的贴心人。伴随三通三宝几十年的高寿三通健康人的经验，我们一定要学习借鉴呐。教师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年纪不大腰先废了，为什么腰它越来越早的就退休了呢？跟以下的三个原因有关系。第一，葛优瘫。这有些年轻人啊，一有空就往沙发上一躺，这个腰椎悬空了，受力不均匀，椎间盘被单侧的挤压，时间长了要么就鼓出来了，要么就凸出来了。第二，腰部的肌肉啊太菜了，这个腰啊，它不光是腰椎在支撑，骨头啊，一个一个椎体支撑，它还有肚子和咱们后背一圈的肌肉在保护这个腰。如果你的肌肉太弱了，你这个腰就裸奔了。第三，咱们弯腰的时候啊，一定要注重姿势，所以咱们要把洗脸盆呢，尽量的放高一点啊，使用花洒呢，也尽量站着洗。总之呢，弯腰的幅度越小，咱们腰伤的风险就越低。每天呢，用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它有专病专治的3号药包。三号药呢，它可以强筋壮骨，增强腰背部肌肉的力量，恢复椎间盘的弹性和水分。咱们治疗带上有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热疗、磁疗、远红外疗等等，它可以活血化瘀，强筋壮骨，改善整个腰背部肌肉的力量。所以咱们用三通进行治疗，不仅腰不疼腿不疼了，关键的是您有劲儿还能干活。
1: 好，来接听大电话了，也是24小时为大家开通的83624785。喂，你好。
2: 早上好啊。
3: 郑主任你好。你好
2: 你好。
3: 我的三通是04年的就买了，我当时就是那个颈椎啊僵硬的很了，不能呢活动了，侧面呢都要很深度的侧动，要几个药包啊，第五个药包才是起效啊。
2: 病情重，
3: 一个现在这个年头啊都没浮华，
2: 很好，
3: 都是平常有点脏啊搞啊，自个儿就锻炼好活动好呢，买药包在家在搞保养好呢。
2: 祝贺你啊。
3: 包括我们以后打了以后的垮子打了以后也是搞一个药包理疗的，他也现在都还多好。
2: 走路要小心呐。
3: 这个我就是2011年吧。
2: 嗯。
3: 买的一个三高。
2: 嗯。
3: 当时我的婆婆呢是血压是100的190。
2: 这个太高了，超过180，血管是随时会爆裂的。
3: 他开始没得再高了，开始是有点偏高，105啊104啊。就是后来打了一高，血压升高了。
2: 摔伤以后一旦卧床啊，是非常容易产生血栓的。再一个血流缓慢了，这就雪上加霜了。
3: 我的自个呢，我是前头10多年了，我的结婚在屋里搞装修，钻那个凳子个钻连着凳子一歪也落下来，也是打了后来我打成了轻微脑震荡。
2: 可要注意、啊。
3: 脑震荡就血压它也是升高，升高以后我就买了一个三高。
2: 哦。
3: 我们养了，现在每天坚持2次，早晚一过一次，带一直带到现在呢。我们养了，现在血压是103呐、啊，104啊，不超过105，大部分都是70啊80，不超过90。
2: 就是你跟老伴儿啊，都通过佩戴三高，血压比较平稳。
3: 我在老家，我们是杨丽伟那边。
2: 啊，杨丽伟镇的。
3: 哎呀，杨丽伟镇那边那个乡里，建议别人买了试过。
2: 哦。
3: 三高。三通老子不一说的，建议别人买的。
2: 哦，
3: 我到这些，在我现在是一直到现场来。
2: 哦，
3: 我这些有4个高血压病人呢，我建议他买的三高。
2: 啊，
3: 一个老头前列腺炎呢，他一夜起来8次，
2: 遭罪、
3: 啊。建议他买的三通，三通就搞药包啊，在买点的药包来疗。
2: 嗯。
3: 他说在那些教的或者搞不好，他是我这的，我正式去武汉，他在我这。

0: 我就跟他把药一投，投了的，我这是他煎的用的，搞了一次，喝了回去。
1: 嗯，
0: 我说你要想搞，你给我喝了还搞一次。好，他搞了以后，他回去，他或者老板说他一个只请了两回啊，第一天早上请了，老板说七八次啊，头一个说只请了两次啊，他就接着聊。
1: 嗯，
0: 那山高啊，山头的山高，我又在这些这发展的，又跟这个马氏台。
1: 嗯，
0: 我老屋的一个哥哥，还不七十大几了，我嫂子也是血压高。他屋里父母亲的也是血压高，他屋里都是有这个遗传。你看以后他就来我这来访问我，访问我就我在车上又买这个买台车的一个新的。
1: 老人家，谢谢你啊，发挥余热，用自己用三通健康三宝好的作用，帮助身边更多的其他的老年朋友。
0: 你来这了，我的孙主在现在在活动中心这个主任呢，就把腰扭的，腰他是经常发疼的，腰扭的，昨天的动都动不得。但我这我跟他搞20几天了。啊！现在我一分钱都没收他的，他自己留吧。
1: 老人家，我要向你学习呀、
0: 啊！啊，
1: 老人家，另外呢，年纪大的老年人呢，咱们应该啊，经常把三通啊、三高啊，要经常带，不是说健康了以后就不带了。为什么人呐、啊、是不断新陈代谢的，他不是静止不动的。带三高啊，用三通啊，不伤肝不伤胃，是可以长期坚持保护大家的平安的。哎，行了，老人家，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2: 晚年健康，晚年幸福，我们长长久久和三通三宝相伴啊。喂，你好，
1: 你好，
0: 这个我是2014年买的三通，
1: 2014年买的三通，
0: 三高，
1: 哦，
0: 这个三通呢，我就是腰这边就吃，
1: 嗯，
0: 这三个腰包呢，就到现在还健康很，
1: 健康的很，
0: 哎，
1: 你原来什么症状啊？
0: 原来呀、啊，那腰这边头子在牙边的坐骨神经的，就走都走不得了，买睡都
1: 走不了路啊！
0: 啊，
1: 那多着急呀、啊！
0: 是的嘞。
1: 您多大年纪啊？
0: 我70岁了。
1: 70岁了，那一躺在床上，新陈代谢一慢，你这个心血管疾病就都来了。
0: 啊，是的。原来有高血压，现在把三高带了，这几年呢，天天都带这里没高血压。
1: 带三高也把高血压的问题解决掉了。
0: 哎、啊，解决掉了。
1: 你原来血压有多高？
0: 原来是110-170。
1: 这个血压高啊？
0: 是的。
1: 有症状吗？
0: 如果有症状啊，那起来发昏啊，走不稳呗。
1: 头昏，走不稳。
0: 哎，我现在健康很大。
1: 血压170呀、啊，你这是三期高血压、啊，到了这个血压的程度就要报馆了。
0: 然是的。
1: 你现在血压多少？
0: 现在是90的120。
1: 90的120。
0: 啊。
1: 您刚才讲说70岁了是吗？
0: 哎，70了。
1: 你这个年纪有这么好的血压，这还是挺骄傲的。
0: 是的。
1: 有好血压就有平安。老人家，你这个腰是怎么好起来的？你刚才讲说躺在床上了，动不了啊。
0: 动不了了，我这反正所以我都接了90年的。从这开始讲搞三通的话，我就听了接好几年了嘛，我这岁数起不来想搞啊，就买个三通去。
1: 嗯。
0: 那会山东只有三个腰包，就一个腰包的效果不大。第一个腰包你是有没有好的？坚持做第三个腰包了，就接下来就起来了，跑能下地走路了呢。
1: 能跑了？
0: 现在好很难。
1: 老人家，你看有三通，有三通能下地能跑了，带了三高，血压好了，头不昏了。
0: 是的，现在好很难啊。
1: 70岁的老人有这么好的生活状态，源于家里有三通三宝。
0: 是的。
1: 老人家，你是哪里人呐？
0: 我是金山生桥镇的。
1: 行了，老人家，祝您呐健康长寿。
0: 好，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好。
2: 带三高仪，金山老爹的血压指标确实令人羡慕啊。喂，你好，
1: 早上好啊。
3: 我是买的三高。
1: 哦，你家里有三通健康三宝当中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
3: 对，三高治疗仪。
1: 哦。
3: 我开始写了办正常，我在前10年就成了高血压，现在是168、170啊，低压101啊。
1: 嗯，
3: 通过去年或前年下半年开始用三高，就现在正常值的88，有这个情况。
1: 嗯，
3: 我有老款的，有新款的，有两种我家里。
1: 哦，你家里有两个三高对吧？
3: 对，老婆也有、
1: 哦。就是两个三高，你跟老爸一人一台，各带各的。
3: 对。
1: 你带了三高以后，你是说你的低压降到了88是吗？
3: 对。
1: 高压呢？
3: 高压140。
1: 140哈，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8。
1: 68哈，这个血压还不错。对老年人来讲，这个血压是正常范围的。
3: 刚刚治疗以后，我在那位置，我一直到现在坚持。

0: 现在血压都挺好。
1: 对，以前那个喝酒每天都有3两酒，今年开始现在不喝酒了，血压的正规了。以前喝酒的时间呢150，100七降到150，都是150。这一段时间不喝酒了以后，哎，降低至140了，
0: 挺好。
1: 不喝酒还是有意思的。
0: 那肯定的，咱家你原来高压在170、168左右，这是3期高血压，你这个治疗啊还是比较及时的。
1: 正主要我这个三痛啊，这个风湿病呢，我现在手指头痛，是在什么穴位啊？
0: 啊，你是类风湿。类风湿呢用3号药包把手包裹治疗，然后要配合用4号药，要3号、4号一块做。4号药放在肚脐眼的对面，做命门跟肾腧。
1: 好，
0: 栾家是哪里的？
1: 我是荆州的。
0: 好，有三高啊，血压就正常了，对吧？
1: 好得很，好得很，三高好得很。
0: 好嘞，老伴带的情况怎么样？
1: 我的老伴他开始不相信，我买回来以后我是买的新款的了，新款的给他带了。
0: 嗯，
1: 给他带了以后，他的血压也降下来了。我老伴他有100楼的血压，
0: 哦，
1: 降下来了。他的头啊又悬了，摆呀摆呀，自己摆动的不觉得。
0: 那是震颤，
1: 我前头颠不觉得。他带了3高呢，好转一点的，还没彻底的转过来。
0: 啊，要继续带啊！他这个震颤呢，跟他脑部缺血缺氧是有关系的，它是一种神经性的震颤。你这个呢，跟他带3高，激光本身可以软化血管，溶解血栓，可以改善头部的供血。他供血好了，所以老伴现在震颤的症状有减轻。
1: 对，好转一点点
0: 啊，要继续坚持做。你呢跟老伴讲啊，让他用手拿着3高，把左右的两侧颈动脉照一照，就是把脖子的两侧照一照。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再见，好。
2: 荆州老爹和老伴双双都获得了3通健康啊，继续加油。喂，你好。
0: 早上好。
3: 喂。
0: 3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3: 哦，郑老师，你好。
0: 早上好，咱们电话接通了。
3: 哦，我三层的三样都有，
0: 三宝您都有。
3: 三样都有，十几年了。
0: 那你用3通都治了哪些病呢？
3: 腰，我那天50斤是腰就拱着的。
0: 嗯，
3: 我啥后都搞笑了，最后听广播，听那个广播，我都买了这个3通，做得蛮好。我现在可以走好几里路，走上十里路都没问题。
0: 哦，那您现在生活能自理对吧？
3: 哎，生活自理都不知道，啥都能搞事儿，能搞事儿。我那天50斤都搞不住事啊。
0: 那就是用3通呢，既把腰疼治好了，还能干活，还能做事儿。
3: 哎，
0: 有劳动能力。
3: 对，
0: 祝贺您啊！您现在多大年纪啊？
3: 今年70岁。
0: 哦，咱们用了3通呢，您现在力量也恢复了，生活也能自理了，干活也是有劲儿的，对吧？
3: 哎，对。主要是我把我腰搞好了，腰
0: 主要是治腰，
3: 腰那是最关键的，那腰拱得跟兔子一样的，那真是搞你的血脉搞不少，买的都没起到效，都是你这个3通搞得蛮好，真是搞得好。
0: 3通帮你弄好了。
3: 我的搞保养，每年还是搞过把队啊，我每年都搞过把队搞保养。我今天最关键的是可以很后恨，真话的，你叫3通是吧？这3高，我婆婆的手机啊，3高也很蛮近了，蛮好用的，起码有7、8年了。
0: 嗯，
3: 我是从半年以上的还没起到效，最后半年以后治好了。
0: 啊，你原来老伴儿血压多少？现在带了激光以后血压多少？
3: 原来150几，现在只有120几，你说改善没改善？
0: 那现在接近黄金血压了。
3: 哎，103左右，很少偏常。
0: 这个血压非常好啊，因为这个血压呢它本身就是个动态波动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老伴呢带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从原来高压150现在恢复到120了，这是教科书上的标准血压，知道吗？
3: 对，蛮好，是蛮好的，
0: 恢复的非常棒。
3: 还有个什么问题的？我今天是今天春上是先查出去照顾。赵博我都直接我又买回来了。我的带而赵博带来回来的一年的检查一次两次正常。
0: 一切正常。
3: 哎，对，我的亲身体会，这不是说别人说了不讲算的。
0: 对，用3通带激光是眼见为实了，效果都是到医院查过的，各项指标都正常了。
3: 那是的，你我早几天他们的听到我不带你在说，他知不带在问我，我说了他们又买过。也搞3高去了，咱还早点，咱也卖过，你早前也卖过。
0: 好的，祝贺您啊，人家。那除了用3通啊，带激光啊，CMD 您跟老伴喝过吗？

0: 别人给我火气嘛身上
1: 啊，
0: 我不感冒了，我的咽喉炎搁家里那样，跟他进去五十几是四级搞咽喉炎，每个月得吊几次针
1: 啊。
0: 最后的咽喉炎过了以后，一不感冒，这咽喉炎真是病是不也好了
1: 啊。
0: 你最大受益是这个咽喉炎。
1: 这个咽喉炎呐，您当时主要是什么症状？是咳嗽啊，还是有痰呢？
0: 咽喉炎引起支气管下肢去偏偏的，
1: 有并发症了，有上呼吸道感染了，
0: 严重的发烧，发烧引起支气管肺炎，每个月都要吊三四回针，一次针都要吊两三四天，你哪好走呀？
1: 相当于就是您喝 CMD 呢，不爱感冒了，身体素质也强了，您自己感觉这个是最大的收获，对不对？
0: 我是说这三门都在我们家起作用，
1: 都有好处，
0: 起大作用，
1: 起大作用。
0: 嗯，
1: 好，兰姐，您刚才讲您跟老伴儿呢用三通治腰疼，戴激光呢老伴儿治高血压，现在是教科书上的标准黄金血压120了。您自己喝 CMD 呢，主要是提高免疫能力，收到了很好的作用。兰姐，祝贺您跟老伴儿啊！
0: 好的，
1: 好，兰姐，您叫什么名字啊？
0: 胡兆福。
1: 您是哪里人呐？
0: 我是户籍镇王营村一族。
1: 那是中祥的。
0: 哎，中祥的，这中祥户籍镇人，现在做户籍改良的。
1: 好的，您留个电话给我老人家，电话是多少？
0: 159。
1: 0867。0867。
0: 1769。
1: 你看，咱们戴西光的人问这个电话号码是多少，你这都清清楚楚啊。
0: 这我一切人机会的
1: 记忆力特别棒啊。
0: 好，
1: 老人家祝贺您，祝您跟老伴儿啊长命百岁，平平安安。
0: 好，
1: 再见。
0: 好。
2: 钟祥的胡老爹和老伴儿有这么多的三通健康收获，听得出来他们非常高兴啊。
1: 咱们的三通健康乐园都是真实客观可靠，经得起调查的，感谢老人家给我们反馈信息，大家没用过的一定要用一用，您身边人都在用的三通健康三宝。
2: 三通健康三宝，保护大家晚年的健康和安宁。
1: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3: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
4: 在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5: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4: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5: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世界卫生组织权威研究报告，人体骨髓机能的退化是导致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
1: 年龄增长，骨髓造血功能和生成免疫细胞的机能自然减退，45岁以后急剧退化，60岁时只有高峰期的2%，人体对疾病的免疫抵抗力下降75%，直接导致各种慢性疾病的产生和健康寿命的缩短。
0: 经过多年潜心研制，神奇组合，精确构造而成高技术生命科学新成果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共荣获3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世所罕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为国家科学事业，为人类高品质的健康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
1: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人体骨髓造血功能提高10%，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并发症基本消失，慢性疾病不再纠缠中老年人，肺炎等发生率降低52%，感冒发生率降低66%，身体状态年轻9岁。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彻底激发人体生命抗病潜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还原人体强大的生命力。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肠胃，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从而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肤色红润，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
0: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国家发明专利，纯正天然，大品牌高科技，品质更加有保障。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我特别强调了就是希望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老朋友积极的参与我们的交流，来分享您的健康收获，分享您的经验。新朋友大家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提出来，我们在电波当中一对一的跟您做一个指导。实际上呢，也是让更多的听众朋友因为大家都在听，所以有很多类似的一些问题都需要得到解答，所以我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节目。当然实际上每天时间的关系真正能够参与进来的朋友也确实很有限，当然这也是我们电波的一个特点，我和大家一对一的在交流，但是这个信息是传播到了千家万户。我相信每天大家听到了很多健康的分享，实际上也都是我们系列产品真功实效的一个体现。那么之所以功效这么好，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强调的机理很重要。我以往强调这么一句话叫什么呢，叫治病要求因，寻方要求理。我们治疗疾病一定要找到因果关系，找到疾病的原因源头。那么寻找科学的方法呢，我们要了解它的机理它的道理何在。那么咱们作为很多老慢病的患者，大家面对疾病的时候一定要找到这个源头，这就是我们强调的骨髓机能退化是导致疾病产生、人体衰老的总根源。而我们很多老用户的健康分享呢，也都印证了这一点很多朋友说我现在不感冒了，为什么不感冒？因为您通过滋养骨髓，您的免疫力提高了， 抵抗力增强了，自然就不感冒了。还有很多朋友说，我现在腰杆直起来了，腿脚走路有劲了，浑身都很轻松了。为什么？因为您通过滋养骨髓，强肾，肾气足，肾精旺，腰杆自然就直了，挺起来了。然后呢，我们结合轻松固力健的服用，腰椎也好，膝盖也好，腿也好，骨骼也好，都得到了修复。那您自然腰杆挺直，腿脚有劲，走路轻松啊。还有很多朋友说，我原来中风的，现在说话清楚了，腿脚走路也正常了，甚至血压也更稳定了。为什么？因为咱们滋养骨髓本身有抑智慧、抗痴呆的作用。那养老啊，老养好了，那您说您的老神经的功能恢复了，您中风后遗症的问题不都一扫而光吗？咱们本身滋养骨髓有强心通血、温润通体的作用，您说您血管通了，您的血压不就稳了，心脑供血不就更充足了。所以每一个功效的取得，实际上就是我们机理的发挥，也就是我们说的寻方要求理。我们寻找这个科学的方法，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包括我们的千里眼，它都有科学的道理。大家用了以后，把这个道理能够好好的感受体会出来，那您说您的问题不都解决了。所以我今天呢再次强调一下啊，希望朋友们在每天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多思考、多对比，另外呢结合自己的病情来科学的考察，大胆的尝试啊。所以希望大家一边听一边的积极的来参与，老用户啊可以积极的分享您的健康经验，新朋友可以来交流您所关注的健康问题。记住02787338911 8733-8911。好，接下来我们开通热线。喂，你好，老人家。
5: 哎，唐主任，你好。
4: 你好，你好。
5: 我已经去了你们的活力资源宝，已经有今年15年了。
4: 哎呦，那时间也是老用户了啊。
5: 哥，去了很好。
4: 很好。
5: 腰也不疼了，腿子也很有劲了。
4: 腰腿没问题。
5: 都好，蛮好。
4: 那不做点事干点活也还行。
5: 哥，
4: 多大岁数了？
5: 今年65了。
4: 65了，
5: 哥
4: 啊，那还年轻。
5: 哥，
4: 您当初用我们产品的时候，主要身体怎么不好呢？
5: 主要是有高血压，还有痔疮。
4: 还有痔疮。
5: 哥，现在起来有15、16年没划了痔疮。
4: 哎呦，那就痔疮好了嘛。
5: 对，
4: 原来
5: 干活也有劲。
4: 原来这个血压是个什么情况呢？
5: 血压170，原先
4: 高到170
5: 啊。
4: 那您，我算一下，那您当时也就是刚刚50岁啊。
5: 50岁都开始有高血压了。
4: 有高血压了
5: 啊？
4: 没有中过风吧？
5: 没有，一次都没有中过。
4: 那就好啊。
5: 我坚持吃你们的产品嘛，我早上的晚上的老是没有减量。
4: 这几年血压一般保持在多少呢？
5: 我的血压两个别个的不同啊。
4: 嗯，
5: 他比别个的高血老是高的厉害，九十斤130几不等。我的这个血压老是现在话，如果是要中风的话，8-8年就中了风。
4: 但是保持稳定很重要。
5: 对。我的这个血压两个别个不同啊，好的时候折的时候你这不要紧，你这是这在话，你的血压是有点高啊，老先生话。
4: 哦，您自己经常多量一下，保持在130，低压是多少啊？
5: 低压有时间呢是90。
4: 90能达到70-80吗？
5: 有时间能够达到，有时间呢高的地高，有时间稍微有点偏高，我这去了也总完之吗？
4: 那您经常量一下，保持稳定，因为您今年
5: 现在都是不管是冬天好啊，都不脑壳也不昏了，也不难搞。有问题的话，他8-8年都是倒下的。
4: 那也是这个。
5: 我看见到10几年了，
4: 就说头也不晕，心也不慌。
5: 哥，吃饭也吃的，
4: 吃也吃的，
5: 哈哈，瘦也瘦的。
4: 可以，总体来讲啊，身体还是保持的比较好。我觉得您呢，第一个用的比较早，
5: 是，
4: 用的早；第二个呢，用的比较长，坚持下来了。
5: 对，
4: 这点很重要。您刚才特别谈到，如果您要是没有坚持的过程，可能早就中风了。
5: 我们比我小的这大年纪的跟着有的比我小总是5岁8-8年撞2-3次风啊。
4: 你看那多可惜啊。
5: 还要跟丈夫啊，我这不要去跟丈夫，还可跟个打工啊。
4: 是啊，60多岁现在目前这个社会下正是干活的年纪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还是叮嘱一下啊，因为您65岁以后的路还长得很，平时啊经常还是多量血压， 然后呢、啊、自己饮食上也注意一下，烟啊酒啊尽量都不要喝不要抽。
5: 我尽量啊只有少吃烟，喝几根烟呢、啊、在这酒不尝。
4: 对对对，尽量的控制好。
5: 啊，谢谢你的关心。
4: 啊，您是哪里啊老林江？
5: 我是洪福，我是你的弟兄那些。
4: 封口。
5: 我是万全镇。
4: 洪湖封口，就到我们唐医生那里去参加活动嘛。
5: 对对对对。
4: 好好好，您贵姓呢？
5: 姓姚。
4: 姚，姚师傅啊，好。
5: 啊、
4: 那您就保重好。
5: 好好，谢谢你的关心哈。
4: 好好好，再见啊。
5: 啊。
4: 喂，你好，这朋友。
6: 啊，唐医生你好啊。
4: 哎，欢迎你，您好，老人家。
6: 啊，感谢年纪好，我们大家一块多好，好得很呐、啊。
4: 都好得很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老人家？
6: 我是嘉峪罗西的，嘉峪的。
4: 哦，是我们的老用户吗？
6: 老用户哟，用了这么上十年了。
4: 哦，
6: 我经过我的切身体，我跟你算两句，好吧？
4: 哎，对对对，
6: 啊，特别用那个活力资源宝呗。
4: 嗯，
6: 我们干了可以是吧？我跟婆婆俩都用了，那是高科大品牌的产品呢，凡是不负众望啊，可以啊。
4: 好，您这个词用得好，不负众望啊。
6: 哎，不负众望，不负众望，反正十年来反正没发生疾病
4: 了。哦，那好，
6: 都这个维持的比较可以啊。再一个方面，我这个高血压现在一直稳定的，现在没发过。
4: 好，血压一直很稳定是吧？
6: 一直稳定可以了。
4: 高血压得了几年呢？
6: 哎呀，那有十大几年了，我娘今年三年得的高血压了。
4: 哦，2003年就有高血压了啊。原来高的时候高到多少？人当时是怎么不舒服了？
6: 刚还没发现之前，那个低压是100，高压200。
4: 哎呀，好危险呐！啊，
6: 发了以后就临时打的温度电针，叫他服药噻，这个要停10年嘛，每一年都要发一次到2次。
4: 哦，那就很麻烦了啊！每年都发高血压，发到200多，那就很危险了啊！
6: 对对对，当时情况还是还是这个一年的打针吃药也高一2次呗。
4: 哦，
6: 从10年以后就这个叫他服那个活力资源宝药的可的，一直到现在没发过了，一直没发过。
4: 哦。就是说国力资源宝一直坚持用到现在，基本上血压就没发过了。
6: 对，一直没发过了。
4: 好好好好，
6: 蛮平安可以。
4: 那就行了，这就是我们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高血压有时候啊，您说在临床上医生也不敢说把它彻底治断根，但是能够把它稳定，不让它出现意外，这就是最大的胜利了啊。
6: 对对对对，一直没发过呗，
4: 一直没发过了啊。
6: 我的婆婆是还受结肠炎的了。
4: 哦，
6: 她以前也犯相当严重，每一天拉肚子5到6次。现在基本上 要改善了。一天2次什么样子？
4: 就一般都是2次。
6: 稳定的可的。
4: 可以可以，这肠道功能要好，因为这是我们人体啊营养吸收和代谢的一个最主要的器官。
6: 是
4: 那长期拉肚子的人呢、啊、身体就越来越差，越来越虚。
6: 是的是的是的，一直很好啊，感谢你们，感谢你们高科技产品了，可以啊。
4: 今年您二老都多大年纪了？
6: 我婆婆79，我78，
4: 都将近奔80岁的人了啊。
6: 将近80岁。
4: 好，那当时也是通过广播听了以后选择的是吧？
6: 对对对，我们要有收音机啊。
4: 那我谢谢您分享健康，您贵姓呢？
6: 我姓熊啊。
4: 好好好，是嘉鱼啊。
6: 感谢哈郎总的关心了，感谢你们了啊。
4: 您客气，谢谢您分享健康，那就这样，再见啊。兄弟弟
6: 啊，再见再见。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您好，这朋友
7: 是常主任呐。
4: 哎，您好。
7: 您家好啊。
4: 您好您好。哎，欢迎您把您的情况给我们具体交流一下啊。
7: 情况需要反正又好是又好干。
4: 有好转
7: 啊。好的，前我只要那头的又去检查的。
4: 腰
7: 捏着了，这就滑脱了。
4: 腰椎滑脱了吗？腰椎滑脱了，那不疼得站都站不了了。
7: 那有点哪哈软了，有点有点切，我走四周很了还是。
4: 劳累过度。
7: 没得办法，那跳伤了，也没感冒就不感冒没。
4: 坚持用，现在感冒都没有了。
7: 原来是我那个腰口不好的，叫我做手术，我女儿怎么做手术都。关键们那个丸子是买的，那是气的，一直气了3年。
4: 就主要当时就是腰椎的问题，然后要您做手术，您就
7: 腰椎那个骨 骨头先去查着，这是那种骨头错位。
4: 哦。
7: 然后拿剪刀去查，这是还是不行，就是腰头滑脱了。
4: 滑脱了啊！您就没有做手术，选择保守治疗。
7: 啊啊啊！
4: 保守治疗。那您是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用的或者哪几个产品呢？
7: 我们这边大有卖的，卖的在钱这。那个国立正安报和青城姑娘家两家的钱，
4: 哦，
7: 那个国立正安报七万两，还有啊八和那个青城姑娘家，
4: 哦，
7: 我们老张两个人的钱挣
4: 了。现在吃了以后，刚才说不感冒了。
7: 啊啊，那还是在钱，反正一个药也得吃，那个药也得吃。
4: 啊啊，现在人整个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呢？
7: 人就是能走，
4: 就是现在还能做事。
7: 骑车子也蛮好，骑自行车。
4: 哦，还能骑自行车。
7: 嗯，
4: 那还行。
7: 但现在是要好点的，事情都是跳腰要跳，我那这种忙了就要说话说一会儿。
4: 哦，那是那是，这农村呐、啊，有时候忙起来了就休息不了。
7: 是的，是的，这是事情、
4: 嗯。还是注意休息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7: 我今年75哦。
4: 75。
7: 我是82
4: 岁。哦，74。
7: 19年生，还
4: 能吃那个药。那行那行，您老其他的都还好噻？平时吃饭呐、啊、睡觉啊、肠胃啊这方面都怎么样？
7: 你还蛮好，别的谁没什么的，这事还是蛮好。
4: 婆婆，您是哪里人呐、啊？
7: 我是云梦县。
4: 哦，云梦的啊。
7: 啊。
4: 好好好，我谢谢您的分享，您自己还是注意。好，谢谢您。您自己还是要注意休息好，该休息还是休息好。
7: 啊、
4: 咱们用的好了，您再去一劳累。啊，可以，这个。
7: 那吃点加上吃点凉快点，就要去卖的。
4: 可以可以，过段时间我们今年的中秋国庆的双节就开始了，您可以到时候去参加。
7: 啊啊啊！那个油门好亮的，那个油门
4: 好。
7: 好
4: 好好。您贵姓呐？
7: 国庆门的哈奇。
4: 啊、哦，您贵姓呢，婆婆？
7: 我姓高。
4: 好好好，谢谢您，祝您更健康。
7: 好好好，麻烦你，唐老师，要
4: 好
7: 来关心。
4: 好了好了，再见啊。
7: 好好 好，再见。
4: 好。
3: 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的朋友，都非常适合使用轻松固力键。轻松固力键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这朋友。
8: 喂，同志们，看。
4: 哎，你好，老人家。
8: 你好，你好，你好，哈哈。这个我的自然保啊，确实是好。我的老婆原来长期咳嗽这个情况啊，那从去年底啊开始起啊，这个一直到现在还不咳了。
4: 哦。
8: 那包括我呢，在肝脏的有点情况，我吃了之后呢，现在的对某些的指标都在好转。这个我的自然保这个产品好得很，所以说我呢一直坚持些。像我们村里，我们不想跟他们几个说了几个回事，他就还是不相信这个东西。我说你不相信，我们这是真东西啊！哎，他有一个把我说的真的，他说中了之后，他也很买的。
4: 对，
8: 第二次他老婆，今天他老婆他也不开了。
4: 其实这个就是人体自我康复能力的提升呢、啊，很关键。咱们老年人呢、啊，和为什么和年轻人不一样呢？他年轻人的时候啊，这个自我的身体抵抗力也好，自我的抗病排毒能力都非常强大，所以他少得病甚至不得病。但是人到老年呢，骨髓作为免疫资源，这个功能下降了，所以身体越来越虚弱，而且病就越来越多。那么现在我们通过活力资源宝的服用以后呢，就是把这个衰老的状态重新恢复到一个健康年轻的状态。那您说我们不就没有病了吗？您刚说您自己肝脏怎么不好啊？
8: 我的肝脏就是导致肝硬化，现在把这个活力资源宝啊吃了之后，现在的肝脏呢肯定要好些了，指标都正常了。
4: 哦，那就好，那就放心。
8: 他这个搞真是能够调节那个免疫力提高啊，
4: 对，
8: 肝脏早期啊，这个肝脏啊非常好了，现在就
4: 是的，那真是要戒。
8: 我现在主要是喝酒，喝成这样的。
4: 哦，
8: 酒要戒了，我已经多久了？
4: 那肯定要戒掉。
8: 你搞得现在的精神呢状态确实是真好。
4: 嗯，
8: 我说这个东西呢，这不是个假东西。这说实话，在我们
4: 是的，是的，是的，
8: 金梦都说的话，也真的是大品牌东西。
4: 对，
8: 这也是。
4: 所以大家用了才有这样一个收获了，
8: 是的，
4: 实事求是的感受。啊，
8: 他是说的实话实说，我们都听得清楚。他这种东西呢，这又不是个中药，又不是个西药，它调节免疫能力，滋养骨髓，
4: 对
8: 吧？提高那个免疫能力的，这个东西呢，我们确实认为精彩的是正确的，这个东西。 顶开了没参加。
9: 嗯，
8: 是啊，因为这模式夸大其实就是，是我原来的我老婆，我不想做几个弯路，二嘛因为不想用我几个乱往前，确实的是搞得在这个进来我车的时候，老婆30多年的，确实啊，一直叫做是倒数的一不好。
4: 哦，30多年了，他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么顽固的咳嗽呢？
8: 他就是个只喜欢笑。
4: 哎呦，这个病是很麻烦。
8: 他只喜欢笑才引起，人来一咳了，喘一直吸都喘不赢，
4: 那不什么都干不了啊。
8: 自从把这个活的自然保啊，吸了之后呢，这对这枪你找您了。嗯，丑话说的话就是，他把我那个死了枪。
4: 您看，
8: 这对我们都是捡起一身人了。
4: 是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呢健康抓源头，从您自己的免疫力的提高到精气神的恢复。到你老伴感冒现在没有了，咳喘已经没有了，这都是从源头上得到健康的恢复。你想这几十年你们该走了多少路啊？那这样啊，我们在这里祝贺您。
8: 好好好，
4: 哎，感谢您带来这么好的消息。
8: 确实最好的产品了，确实跟我们的干啥我也想这样，我们都是拿钱有人对我们想这样的孩子的病呢，到医院医院他也没得法。
4: 是的，您是哪里啊老林家？
8: 我是银城汤池啊，我和你啊是家门的。
4: 好好好了，唐爹爹有缘啊，咱们以后呢有机会再多交流。
8: 好好好好，谢谢。
4: 哎，祝您二老更加健康。
8: 好好好，谢谢两位。
4: 好好好，再见啊。
8: 好，再见再见再见。
4: 喂，你好，老人家。
10: 啊，谢那唐师傅，你好。
4: 您好，您好啊。
10: 感谢你啊。
4: 哟，您客气了啊。
10: 嗯，有毛话给我提供，我帮助，我谢谢你，主要是感谢你。
4: 您用了我们的健康产品呢，是吧？
10: 对呀。
4: 哦，用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原来有什么病呢？
10: 我的病呢，我跟你说，我生在一个农村里面的人，我这个一生想讲实在的。我疑难杂症就多得很。
4: 哦，身上很多病。
10: 第一就是心脑血管。这是对我的人生呢，是个刺激了俺的大半生。
4: 心脑血管疾病。
10: 我38岁，我会说心搞结扎，报告就搞结扎的。我们通海口的，我是这个通海口的人呢，我在通海口就现在在走的仙桃。
4: 仙桃通海口。
10: 他就是说我心脏有问题。
4: 哦，年轻的时候叫做年轻的时候心脏就不好是吧？
10: 38岁，
4: 38岁，
10: 检查的一直我就搞这个啥，就说就对所有检查老检查都说我心脏供血不上。
4: 哦，
10: 供血不上呢，我就很用那些冤枉钱。到处求医，这个心脏总是搞不好，
4: 就到处治疗没治好。
10: 他没有的怀疑，他就是这个心都减十块。
4: 就是心跳慢是吧？
10: 对对对对，他是年轻的时候呢，他是最多是一分钟时间，他一缓过来就是你就死跳，一跳你都跟你就好像就像你那浑身就都活跃了。就是像那搞的呢，100刀啊，这现在我这大年纪啊，自从我前面这个产品，我77岁的人，我阿明要把搞人民医院检查，我就说的，我是不是医院的，我说我死的，我不是医院的，我说当怎么会甘心？这个医院的
4: 人关键您是去医院去太多了，
10: 他这检查咯，我就当你讲实话是吧？我说我不出了个钱，我就跑去就今天我就从这一站，我就到了你38户的钱以前。你们不在做活动的找客，我就买一颗，我就买这个圆黄金。
4: 圆黄金，
10: 这个圆黄金呢，我就一颗就我就买两盒。我因为这这是我最后一把死心，70多岁的，死得过的。我就不吃任何药，我医生我都不找任何药，我不吃。我结果把这个药一买过分，这一个疗程去完的啥？这去第二个疗程，第二个疗程那个呢就很着这个心脏呢。我跟你说，精神也好些了，是吧？这个因为这个病蛮长，
4: 是的，是的，
10: 体会到一下难得保的，都觉得他的，他有很健身的一些卡，就说我现在我的人呢，就啊精神蛮足，那时候人家说你呢，好多人叫我说我70大几的，他你那看你好精神啊，我说我就是最大的是我精神
4: 啊，
10: 我
4: 精神好，
10: 我感谢表示感谢你这个原因，其他呢？是啊，对我也好感。我任何没意见啥也没有，我表示感谢你。
4: 您客气了啊。
10: 唐老师啊，曹鑫啥对我的关照，谢谢你的表示，谢谢你的感谢，是吧？
4: 好，那就说现在人整个精神比以前好多了啊，就是有劲了，是不是？现在这个心跳平稳的吧？

0: 现在有很充足的地方。
1: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
0: 这两个疗程还没去完，
1: 还没吃完，
0: 还有三天。
1: 哦，
0: 我一生的就是讲究实话。
1: 那就好啊，就要实话实说啊。
0: 我的感谢你，
1: 婆婆。我问一下，您贵姓呢？
0: 我姓熊。
1: 这样，熊婆婆，我也祝贺您老人家实事求是，把这个真实的感受啊，圆黄金对您的心脏，轻松固力键对您的膝盖疼痛都有很好的作用，希望您老人家好好用。
0: 啊，感谢你。
1: 好，也谢谢您，祝您更健康啊。
0: 好好，谢谢你。
1: 好，再见啊。好，
2: 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欢迎广的朋友拨打电话02787338911 咨询您的健康疑问。
3: 龙头大品牌，国家发明专利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还原人体强大的生命力，从而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咸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之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分散性阵雨，今天晚上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气温23至27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气温22至31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7级。后天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气温21至28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湖北省今天白天，江汉平原东部、鄂东南、黄冈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今天晚上，鄂西南、江汉平原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鄂东南、黄冈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中西部29至34度，东部25至28度。最低气温西部16至21度，中东部21至24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江汉平原东部、鄂东南、黄冈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27至31度，最低气温西部16至20度，中东部20至23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7级。后天江汉平原东部、鄂东南、黄冈南部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27至31度，最低气温西部16至20度，中东部20至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0: 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协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大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2: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

0: 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

0: 批阅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 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伟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9: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8: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真：
10: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8: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11: We are gratefu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12: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正在收听的是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中共湖北省委12届12次全体会议将于9月5日召开。
2: 省政府党组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相关工作。
1: 我省深耕数据标注赛道，加速打造千亿级人工智能数据产业集群。
2: 湖北首例克隆牛顺利诞生，创下国内高龄种牛体细胞克隆最高纪录。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我是邵川。
2: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分散性阵雨，今天晚上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气温23到27度。湖北省今天白天江汉平原东部、鄂东南、黄冈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今天晚上鄂西南江汉平原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鄂东南、黄冈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中西部29到34度，东部25到28度。最低气温西部16到21度，中东部21到24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消息，中共湖北省委常务委员会日前决定，2026年9月5日在武汉召开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听取并审议省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实施意见草案，审议并通过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公报草案等。
2: 湖北台记者董年超报道，昨天省政府党组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要求，总结全省政府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长效机制工作。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李殿勋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府党组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学查改贯通、知信行统一，以上率下推动全省政府系统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实现了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的工作目标。要深刻领悟党中央开展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经常性开展政机关教育的重要要求，认真总结好的做法与经验，清醒认识存在的薄弱环节，以科学务实举措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常态长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要深入抓好问题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发现问题，持续抓好整改，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努力在常态化查改问题中校准政绩坐标， 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引导全省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系统掌握并善于运用现代施政的方法论，特别是以市场思维与市场方式、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论，切实养成务实、高效、清廉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习惯，尽力确保所有施政行为符合规律、切合实际、造福人民。要着力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完善刚性有力的制度规范，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科学精准加强监督惩戒，持续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努力建设创新务实、高效清廉的法治型、服务型政府。会议要求全省政府系统要坚持学做结合，以学促干，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全面重塑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努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创造全省人民高品质生活。
1: 高质量数据标注是 AI 迭代升级落地应用的关键支撑。近年来，武汉聚焦自动驾驶、智能医疗等前沿领域，深耕数据标注赛道，加速打造千亿级人工智能数据产业集群。湖北台记者夏小青、沈鑫、刘巧露、万丽媛报道。
3: 走进揽意武汉智能数据服务有限公司数据标注师舒家豪的电脑屏幕上，激光雷达点云画面持续滚动，密密麻麻的光点勾画出道路、车辆、行人的立体轮廓。他的工作就是为道路万物打上精准标签，帮助 AI 识别路况。
4: 以前的数据都是单张的图，现在相当于是你把200张照片去拼起来了，大概1公里到5公里的长度，结合交通规则去把车辆可以做的一些行驶轨迹的决策实际的标注出来。
3: 不仅要识别物体，还要理解交通信号灯含义，学会红灯减速，判断绿灯时间够不够通过。面对海量数据需求，企业投入600多万元自研标注平台，依靠系统完成自动预标注校验，再由人工精细修正，综合成本下降40%，作业效率提升50%以上。揽意武汉智能数据服务有限公司研发负责人张工：
5: 目前平台支持标注的整个流程，包含标注、数据清洗、质检、审核、导出，它点数越多，物体就越精细化。我们是采用一种流式的分块去加载。
3: 经过精细加工的数字教材持续供给东风、理想、蔚来等车企。5年来，企业分布在武汉、荆州、随州等多地的标注从业人员超过1000人，累计产出超5亿条标注数据，推动自动驾驶从 L3 级向 L4、L5 级稳步进阶。揽意武汉智能数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雪娇：
6: 这个数据集的质量越高，它相当于是它学得越好，通过数据标注工作能够让车开得越来越拟人，越来越好。
3: 在医疗领域，同样的逻辑正在改写诊断流程。10多年前，蓝丁医疗依靠病理医生逐张标注细胞，积累数10万例样本、上千万个肿瘤细胞数据，训练出第一代诊断模型。如今，标注被嵌入真实诊疗环节，诊断级标注模型在医生负荷中持续反馈优化。目前，蓝丁已累计完成约1400万例筛查，采集超10亿个精确标注细胞，建成全球最大的肿瘤细胞数据库，反哺出覆盖10多个病种的辅助诊断大模型。武汉蓝丁智能医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庞宝川：
7: 几乎90%以上的数据都是在我们的几代模型的这种长期的应用过程中来进行收集的，得到的数据能用在流行病学、一些新药的研发呀、诊断试剂的研发工作上。
3: 目前，湖北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50家，从业人员超20000人，业务覆盖多个前沿赛道。到2027年底，湖北将培育10家年营收超1亿元的数据标注龙头企业，带动相关产业产值突破100亿元。
2: 全球 AI 竞赛进入白热化，作为数据中心平稳运行的兜底保障，备用电力系统已然成为 AI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刚需。位于武汉的康明斯电力工厂，今年上半年相关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15%，走俏全球市场。湖北台记者杨旭辉、尚大元、陈芳芳、张龙报道。
3: 在武汉经开区康明斯电力工厂发货区一派忙碌。今年以来，平均每天近20台卡车进厂装货，发货作业从早8点持续到晚8点。火热产销态势背后，是全球 AI 算力产业扩张带来的备用电源刚需。康明斯电力亚太区工程负责人王凯：
8: 最终现在这种计算呢是不允许断电的，所以我们需要作为一个叫做后备电源，保证税中心大模型的运行是持续的。
3: 一次断电就可能意味着服务器宕机、数据丢失，甚至训练成果归零。对于数据中心来说，柴油发电机组是试电中断时兜底的最后一道防线。康明斯从20多年前便切入这一赛道，依托自研自产的发动机、发电机与控制系统构建闭环能力，同时创新研发集装箱式机组，把柴油机组、水箱、油箱等零部件全部集成进标准箱，让客户收到货后能省去现场匹配工序，即插即用。从去年起，武汉工厂进入持续满产状态。王凯：
8: 武汉这个工厂可以生产55000方到3000千方的这个柴油发电机组，可以覆盖国内目前所有的数据中心的需求，可以非常方便的通过水路、陆路运输到我们的海外客户的手上，而且成本比他们在本地去采购要低很多。
3: 今年上半年，康明斯电力武汉工厂柴油发电机组营收创历史新高，与 AI 算力相关的数据中心业务增幅达107%，出口同比增长115%，海外订单占比持续抬升，产品进入亚太、中东、非洲、拉美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康明斯中国动力系统事业部工程技术执行总监王涛：
9: 我觉得中国制造整体的在效率、性能上的优势在全球市场上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也是拉动在海外市场对中国制造的产品的需求也在快速的增长。
1: 湖北台消息，省政府8月30号召开全省投资工作推进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统筹做好稳投资和六张网规划建设，全力以赴推动全省投资企稳向好，高质量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围绕六张网等国家重点支持方向遴选优质项目，充分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动纳规项目多开快开，建立问题清单闭环处理机制，以项目建设实际成效筑牢发展底盘。副省长黎东辉主持会议时表示，要准确把握国家政策，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2: 近日，湖北省畜禽种业科研领域迎来重大突破性成果，国内第一头体细胞克隆鞯山牛健康诞生，创下国内高龄种牛体细胞克隆最高纪录。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0: 这头克隆牛叫做小柯，它刚刚出生才1个星期的时间，很重，60多斤，而且各项指标啊都特别的好，特别健康。目前已经出生了2头克隆牛，一头叫小柯，一头叫农农。另外还有2头小牛正在母体里面，它们可能在1周的时间内将会陆续的出生。
3: 这4头克隆牛都为公牛，公体细胞来自一头优质鞯山种公牛，它是2009年湖北从国外引进的珍稀奶牛种源，也是全省目前留存下来的唯一一头，已有16岁高龄，相当于人类100岁年纪，已完全丧失自然繁育能力。而高龄家畜克隆技术壁垒极高，成功率极低。湖北耕源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国庆：
11: 省农科院生产了50多枚胚胎，我们从我们的牛群中选出40头优质的母牛作为代孕母牛，最终确定有10头母牛怀孕，当下有4头是顺利生产，这个几率在行业内还是比较领先的。
3: 鞯山牛所产牛奶乳汁率高达5.0%，高出普通奶牛1倍左右。但这一优质奶牛种源长期依赖进口，目前全国鞯山牛存栏量近3万多头。体细胞克隆技术是解决鞯山牛高龄种质保种的唯一出路。过去2年，湖北省农科院畜牧所和湖北耕源会国家级肉牛核心育种场的科研人员全程精细化管理，成功将高龄公体细胞克隆囊胚发育率从不足20%大幅提升至40%，最终实现湖北省体细胞克隆牛0的突破，更刷新了国内同类科研记录。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草食家畜团队研究员华在东。
12: 我们16岁的牛我们都能跟克隆保存了，那对我们其他品种覆盖或者是说我们也有这个技术的储备，我们也有信心来为湖北省乃至国家做更多的这种畜禽资源的保护。
1: 又是一年开学季，一批千里之外的学子跨越山海奔赴湖北。昨天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迎来了一批特殊的新生，他们与学校的缘分早在高考之前就已结下，如今来校报到是学子的圆梦之旅，更是一场教育火种的温情传递。湖北台记者汪家瑞、程德明报道。
3: 在武汉大学文理学部迎新点，两名来自新疆的新生正在办理手续，他们手中握着的是一封特殊的信件。两人毕业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高级中学，是武汉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定点服务学校。今年高考结束后，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院士给学校寄去一张亲笔明信片，珞珈山下好读书，强国路上共奋斗，寥寥14字让两位西部学子坚定选择这所百年学府。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新生谢李文：
13: 给我内心莫大的鼓舞，能前来武大学习，那一定不能辜负他的期待。
3: 迎新现场，谢李文如愿见到了两位支教老师，辅导员秦天和硕士研究生王一科，他们分别是武汉大学第24、25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更奇妙的缘分是，如今秦天正是谢李文所在班级的辅导员。西部支教的接力棒代代传承，续写着跨越千里、绵延数载的师生缘。武汉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王一科：
14: 我今天早早的我就到报到现场等他们了，高考前去看他们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来了之后我会带着陪着你们报到，特别的有成就感。
3: 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辅导员秦天：
15: 接过这个接力棒嘛，然后未来4年是我们这边在接力，也要把他这个培养好，所以这个重任在肩。
3: 截至2026年，武汉大学已累计派出28届研究生支教团，共计393名志愿者，累计服务学生超过数万名。同样的双向奔赴，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一组短消息，近日武汉市商务局印发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武汉片区联动创新发展区创新案例汇编2026年第一期，其中长江新区片区镍原料分类监管加就地直转监管模式、电商集约服务监管新模式两项创新案例成功入选。
2: 8月30号晚，由湖北交投集团投资建设、中交二航局、中铁大桥局承建的雁基长江大桥开始进行荷载试验。180台重型载重车在上下层桥面同步布设，同时荷载，启动静态荷载试验。荷载试验为期5天，为桥梁竣工验收提供科学依据。
1: 近日，强汉派创品牌金正茂汉派服装总部2026秋冬现货采批节暨828开街盛典在汉正街成功举办。3天活动共吸引全国超10万名采购商到场洽谈，同时通过线上直播向数10万观众展示汉派服装的原创设计能力与产业供应链实力。
2: 日前，武汉文旅集团两江游览公司启动面向大一新生的免费夜游长江活动。连日来，红巷码头、汉阳门码头、苗家码头等登船点迎来大量新生及家属。截至目前，已有数千名2026级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免费乘船夜游。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孙勇、张晓东、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3: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0: 流量不够不用愁，湖北移动多款流量任选，
1: 周末出游用一元十 G 周末流量包，周边游玩放心用，长途旅行用20元20G 全国流量月包，性价比拉满，出境游也不用担心，每天11.9元起，移动国漫包落地就能用，出国尽兴不断网。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流量专区即可随心选择。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2: 北京时间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啊？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5: 啊，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3: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湖北各地多措并举护航开学季，中小学迎新仪式感满满。
0: 国内多地出台规定，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入校。
1: 逆转16岁天才小将闯入美网次轮，郑钦文时隔457天再次取得大满贯正赛胜利。
0: 中秋国庆拼假请三休13，提前抢跑，机票价格为3年来最低。
1: 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等营销话术。9月起，一批重要新规将实行。
0: 国际方面，我们将关注美国首次公开恶意超远程空空导弹。
1: 韩国首尔出现虚拟企业供宅家青年模拟上班，可以按时起床打卡见同事。
0: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开学季。昨天呢，湖北多地中小学迎来了新学期，从充满仪式感的迎新活动，到焕然一新的校园设施，再到全方位的安全体检，各地多举措护航开学季。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3: 孩子们一进校园就收获了满满的仪式感，在恩师建时，老师手持朱砂笔为孩子们清点红痣，寓意开启智慧，眼明心亮。巴东的学生们近距离操作智能机器狗，感受科技魅力。孝感市小学新生在家长的陪伴下游园打卡，用手印签到留下成长印记。在鹤峰，礼仪队员端着具有象征意义的苹果、芹菜、葱等物品穿过人群，孩子们依次触摸，祈愿平安、勤奋、聪慧。恩施州鹤峰县思源实验学校学生龚学静
4: 点了朱砂，摸了我最喜欢吃的苹果和香蕉，我感觉特别的有趣，以后我会尊重老师，好好学习。
3: 迎新有温度，保障有力度。开学前夕，多地抓暑假施工窗口期，推进校舍提质改造。在宜昌当阳市半月镇中心小学，不少家长特意带孩子提前感受新环境，宿舍更新了床铺、衣柜等家具，改善了照明、通风等设施设备。记者在现场发现，淋浴间的喷头都是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身高定制的。宜昌当阳市半月镇中心小学学生凯利比努尔：
5: 没有异味，很舒服，然后床的质量也很好，特别干净，和家里一样的感觉。
3: 安全同样要上心。开学之际，全省高校、中小学、幼儿园开启了全方位体检。黄石、古城、蕲春等地交警部门对校车逃生装置、灭火器等安全设施进行检查，并加大重点路段巡查力度，提前疏导易堵点位。武汉民警还走进湖北大学开展宿舍微课堂，用大学生身边的真实案例敲响防骗警钟。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余家头派出所社区民警陈鑫：
6: 凡是要你刷单的，要你做任务，给点报酬你的啊，全部是骗子。第一个就是网上交友，第二个就是刷单，再就是网上购物，一定要注意。
1: 刚刚过去的几天，相信很多家庭啊都在为开学做准备。开学本该是孩子迎接新学期校园生活的时候，充满期待。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也有不少家长却先陷入了紧张焦虑之中。
0: 那为什么家长会出现这样的情绪呢？像这样的焦虑又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该如何来缓解？我们来听一下心理专家怎么说。
7: 临近开学，一些家长在社交媒体发帖吐槽自己的开学焦虑，比如烦躁、失眠、心慌等。心理咨询师介绍，首先是因为不少家长承担了结果负责的角色。
8: 因为孩子上学以后，他可能孩子的成绩啊、升学啊，以及老师的评价呀，就会让家长觉得好像我也要进入了一个被检验、被评定的

0: 个这样的状况当中啊。另外一个方面原因就是确实咱们家的孩子他在学习状态上呀，注意力啊，或者有些方面是有些小问题的。那这些问题可能会让家长除了现实的这个担忧以外，也会隐含着对孩子未来的一个担忧，这个焦虑是一点叠加的嘛。
1: 此外，家长在假期中形成了新的秩序感，开学意味着这些已知重新变成未知，而未知天然会引发焦虑。心理专家表示，家长的焦虑情绪很容易传染给孩子，即使不说，孩子也能通过语气、表情、身体语言感受到。孩子的开学焦虑会因此被放大，甚至让孩子感到自己需要对家长负责，而隐藏自己的压力和痛苦。
0: 家长的焦虑情绪呢，也会就是让自己的行为变得就是更加用力啊，他会增加很多的掌控孩子的行为，就比如说催促啊、提醒啊，去安排孩子的一些事物，他用这些行为来缓解自己的不安。啊，这个部分也会让孩子觉得就是自己的自主性会被削弱，反而让自己有一些被动的一些压力感。
1: 专家建议家长可以通过一些简单实用的方法调节自己的焦虑，比如可以适当的为自己做一些事，通过散步、阅读、社交等保持稳定的情绪状态。家长也可以把心里的担忧写下来，分清哪些是自己的情绪，哪些是孩子真实遇到的难题，专注自己能控制的，同时接纳不可控的。
0: 比如说我可以帮助孩子去调整一下作息啊，然后跟孩子有一个好的沟通，对吧？但是不可控的就是孩子进入学校以后，比如他的学习已经跟同学的互动啊，以及老师的这些态度啊，他是不可控的。那对于不可控的，我就先接纳一下啊，就是让焦虑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要那么扩散。
2: 接下来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大学的校园。又是一年开学季，一批千里之外的学子跨越山海奔赴湖北。昨天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迎来了一批特殊的新生，他们与学校的缘分早在高考之前就已经结下了。如今来校报道是学子的圆梦之旅，更像是一场教育火种的温情传递。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汪佳瑞的报道。
3: 在武汉大学文理学部迎新点，两名来自新疆的新生正在办理手续，他们手中握着的是一封特殊的信件。两人毕业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高级中学，是武汉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定点服务学校。今年高考结束后，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院士给学校寄去一张亲笔明信片：珞珈山下好读书，强国路上共奋斗。寥寥十四字，让两位西部学子坚定选择这所百年学府。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新生谢礼文：
4: 给我内心莫大的鼓舞，能前来武大学习，那一定不能辜负他的期待。
3: 迎新现场，谢礼文如愿见到了两位支教老师，辅导员秦天和硕士研究生王一科，他们分别是武汉大学第24、25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更奇妙的缘分是，如今秦天正是谢礼文所在班级的辅导员。西部支教的接力棒代代传承，续写着跨越千里、绵延数载的师生缘。武汉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王一科：
5: 我今天早早的我就到报到现场等他们了。高考前去看他们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来了之后我会带着陪着你们报到，特别的有成就感。
3: 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辅导员秦天：
6: 接过这个接力棒嘛，然后未来四年是我们这边在接力，你要把它这个培养好，所以这个重任在肩。
3: 截至2026年，武汉大学已累计派出28届研究生支教团，共计393名志愿者，累计服务学生超过数万名。同样的双向奔赴也在华中科技大学上演。今年华科迎来了7名来自云南临沧市临湘区的学子。自2013年起，华科大累计派出30名干部和110名支教生前往临沧市临湘区蹲点帮扶、挂职帮扶。截至今年，当地已有155名学子圆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新生李林燕：
7: 我觉得这里氛围很好，是我的第二个家的感觉。我选的是能源动力，想要尽量多学好一点，建设湖北，建设我的家乡云南。
8: 又是一年开学季，现在全国各地小学新生花名册悄然迎来了大变样。曾经霸榜十多年随处可见的子涵、子轩、一诺等等一些 特别红的名字啊，正在快速淡出大众的视野。最新的校园数据和户籍统计显示，爆款名字，过去的这些爆款名字啊，热度在断崖式下降。现在的新生叫什么子涵子轩的非常少了啊，这个全名子涵子轩的时代正式落幕，新一代家长的取名审美好像有点全面升级的意思。
2: 是，那要是放在几年前啊，像子涵子轩是妥妥的国民爆款，走进中小学的课堂，一声子涵总能够同时多名孩子应声回头，老师呢只能无奈的来区分大子涵、小子涵、男子轩、女子轩。巅峰时期，全国每年有数万名新生儿取名子涵子轩，像子涵、轩、诺西等字常年是垄断取名的热门榜单，流水线式的网红名字呢已经成为了一代人童年的专属印记。
8: 不过最新数据呢也说明时代啊在变化，降温趋势很明显。数据显示，这种爆款名字啊出现了变化。比如说叫子涵的登记人数，从2020年的42000人锐减到2024年的只有7000人，四年降幅达到80%几啊。不过居然还有几千人叫这个名字。多地小学新生统计很直观，比如说沈阳和平区2025级新生里，子涵、子轩的出现率骤降82%，广州、郑州等多地学校更是出现了零爆款网红名字的班级啊，一个叫这的都没有了，彻底告别名字扎堆的尴尬局面。
2: 那这场取名热潮的退去呢，其实并非是偶然，是大众审美迭代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当年子涵子轩爆火是源于互联网取名模板的泛滥，短视频、育儿网站批量的推送温柔雅致的网红名字，年轻家长呢就跟风效仿，追求好听温柔百搭的风格，但是呢却陷入到了同质化的误区。这些名字啊，音律柔和，字形优美，看似是精致文艺，但是呢却往往缺乏独特的内涵，千人同名毫无记忆点，那久而久之也沦为了大众口中的时代土味。
8: 当然更核心的变化呢，是年轻父母取名理念也在变化。现在不少90后、00后家长啊，他也不再盲目跟风网红模板了，发现跟不过来，也不再执着于堆砌一些所谓的温柔字、文艺字，开始追求更多的文化感、寓意厚度等等。大家不追求全网同款的精致，而是开始呢从像《诗经》《楚辞》这种古典典籍，还有一些传统诗文里去汲取灵感。
2: 是的，翻看如今的新生花名册啊，这画风已经是焕然一新，扶苏、知同、陆明、清河、景恒等名字频频出现。这其中呢，既有古风雅致的韵味，又自带独特的寓意，小众不撞名，文雅有底蕴。相比于千篇一律的网红名字啊，这些取自传统文化的名字呢，自带书卷气，也寄托了家长对于孩子温润坦荡澄澈的美好期许，审美格局显著的提升。
8: 当然不管是什么名字啊，子涵也好，子轩也好，扶苏也罢，知同也可以，都是父母对孩子最美好的祝愿啊。不说哪个名字更好，只希望从名字中看到时代和文化品味不断变化的体现。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家长头疼的手机问题。根据中国之声报道，从今年的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就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者在校园内实行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
2: 其实我们梳理发现，不只是在重庆，目前呢，我国多地已经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2022年，福建呢就已经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包括电话、手表进入课堂。2024年，广州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促进条例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通过，于2024年的11月1号起施行。其中呢，条例就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者呢在校园内使用，对经允许带入的应当统一的管理，除教学需求外严禁带入课堂。
8: 在2024年的时候，郑州市当时也通过了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关于加强在校中小学生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管理的决定，明确郑州市的中小学校严格限制学生将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带入学校，除了教学必须外，禁止带入课堂。
2: 那在国家层面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通知，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呢不得使用手机来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来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再次的出台措施，其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
8: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表示，从实证研究角度来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还有学业成绩，各地的这种地方的立法也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那有媒体的评论就指出，此前呢，校园手机的管控长期是缺乏统一的规范，个别学校曾经出现过过激的处置案例，比如说湖南郴州一学校呢，当众用铁锤砸毁学生的手机，还有河南新庄二中要求学生自行用砖头砸毁手机，还有部分学校啊将学生的手机泡水销毁，
8: 这显然都是很不妥的行为。那现在地方立法明确了管控标准，也是希望把手机管理纳入到法治的框架，学校管理尺度权责范围有章可循，恰恰是对一些少数野蛮惩戒行为的纠偏，用立法划定手机入校的边界是校园治理的进步，既给学生立规矩，也给学校划底线。
9: 九月国际聋人节，走进无声世界，聆听另一种声音。
10: 手语是他们的语言，微笑是他们的问候。无声的世界里有同样丰富的情感，同样炽热的梦想。
9: 信息无障碍在推进，沟通工具在进步，人工耳蜗、语音转文字、手语翻译，科技让交流不再困难。
11: 小心，我来帮您。
10: 理解是最好的倾听，尊重是最深的共鸣。
12: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关注无声世界，让爱听得见。
1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4: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美网女单首轮比赛中，湖北姑娘郑钦文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6、6-3、6-1逆转战胜同样从资格赛突围的16岁俄罗斯小将柳托娃，昂首晋级正赛第二轮。赛事的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湖北台记者辛若涵。辛若涵，早上好。
15: 杨康早，杨明早。
8: 这场比赛大家关注度非常高啊，对于正在全力从低迷状态中走出来的郑钦文，本场比赛的胜利意味着什么呢？辛若涵给我们解读一下。
15: 我们经常说啊，这个过程比结果重要，但我觉得这场比赛最后给我的感受是结果比过程要重要太多了。有一段时间我们没有连线，没有聊郑钦文了，是因为一方面他成绩可能不是太好啊，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在这样一个低谷期的时候更加冷静的去面对这样一个可能很多职业球员都会面对的这样一个过程。而郑钦文这段时间或者说前段时间整个的低迷期来讲的话，确实给我们的球迷也好，特别是给他自己也好，包括他的团队来讲的话，应该说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一方面是伤病，另一方面就是回归到赛场当中的这种自信。刚刚杨康也提到了啊，这场比赛是资格赛之后的正赛第一场，也就是说是郑钦文在美网比赛当中这一次的第四场胜利，应该说连续四场获胜，在今年以来是首次，所以获胜的结果要比这个过程更重要。当然回到说到这个比赛的过程啊，我真的觉得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全程没有尿点。可能是我这些年来看郑钦文比赛首次觉得哇，从开始到结束都这么有故事感啊。他的对手16岁，我们经常说什么00后整顿改变职场，现在10后都开始在摩拳擦掌了。这位16岁的新星在上个月就刚刚拿下了这个 WTA 的250赛事的冠军。可能有些人觉得大满贯是2000分嘛，250可能级别稍微低一点，但是可能很多 WTA 的选手奋斗了一辈子都拿不到一个250的冠军，而这位新星在转战成年组的首次的 WTA 比赛当中就连胜5场获得冠军，所以这个对手不好打。 在昨天的第一盘比赛当中，我们也看得出来，初生牛犊不怕虎，郑钦文也面临很大的这种挑战和压力，尤其是郑钦文这两天可能有些感冒。当然昨天对于郑钦文来讲，他比对手占优的地方就是他的经验啊。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啊，这位16岁的俄罗斯新星在第一场比赛显然是非常紧张的，他连就是球员之间的休息区都走错了，差一点走到郑钦文的这样一个休息区，可见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讲也非常紧张。尽管说他也是在资格赛赢了三场，但是一到正赛的比赛当中，外界的氛围包括球迷的关注度对他来讲的话，无形当中也增加了很多压力。所以在昨天拿下第一盘之后，在第二盘的开局和第三盘的开局，这位小球员显然没有处理好，而在临近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几乎都哭了。当然最后我们也看到他和郑钦文有拥抱，跟球迷之间有互动。应该说从他身上我们也看到5、6年前郑钦文的影子，我相信这位球员未来应该也是未来可期的。嗯，杨康。
8: 嗯，是的，这场比赛大家也看到这个对手啊也是在快速的成长，郑钦文本身比赛能经常看到他在那擦鼻子。那对于接下来郑钦文的表现啊，金若涵跟我们讲你有怎样的期待？
15: 郑钦文所在的这个4/4区，他的最大的种子是莱巴金娜，那这一区当中还有大满贯的冠军凯斯，另外下一轮潜在的对手，也就是种子对位，因为这场比赛明天才今天晚上来打，所以结果还不好出，还不好说。如果说按照种子排位来讲的话，是12号种子本西奇，这是一位妈妈级的选手。去年在美网的时候，我也有幸采访过他，很不容易，生了小孩以后状态反而更好了，也拿过东京奥运会的冠军，和郑钦文一样，都是奥运会的女单冠军。他的技术和郑钦文有点像，也是发球和正手非常强。当然，可能受到整个年纪包括体力的影响，他和16岁的柳托娃相比，他可能体力上有差距，但是经验绝对是要比俄罗斯新星要更强一些。所以未来这场球应该说不好预估，更多的要看郑钦文自己如何去做好自己。其实打到这个份上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本次美网我们对待郑钦文的结果不能像过去我们看他在状态最好的时候，也就24年奥运会拿冠军澳网拿亚军那一年的时候，大家期待值要放低一点，更多的是每一场球都能够回到过去那种巅峰的状态，把自己的状态调起来。这次比赛我看了资格赛包括昨天的正赛第一轮，我觉得郑钦文现在最大的一个优势就在于面对落后的时候或者是低谷期的时候，他能够更加 peace 的去面对所经历的一切，也知道自己有什么，能做到什么，所以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就像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他说哪怕我的排名可能下降，有些赞助商可能有些松动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很正常，网球就是这样的一个现状。当然他觉得他最高兴的是现在能够100%用一个最好的身体状态来面对球迷，面对自己的比赛。杨康。
8: 嗯，好的，谢谢金若涵，注意开车的安全啊。
2: 嗯，我们也期待郑钦文今天晚上能够带给我们惊喜。
1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8: 9月起，一批重要的新规将施行，关乎到咱们每个人的生活。接下来我们一起梳理一下。
2: 嗯，那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呢，是在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一个门槛的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都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那贷款的审查的时限呢，是由15天缩短为10天。
8: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但是以下情形除外：一是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第二，纪念币可以买卖；第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这份公告从今天起施行。
2: 嗯，还有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
8: 智能客服今年起有人管了，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今天起施行。经营者不能简单的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2: 还有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起正式的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呢，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
8: 微短据发展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规定微短据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三类微短据，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据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据在每集明显位置要添加提示标识。
2: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9月1号，也就是今天起正式的施行，明确互联网的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的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且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
13: 听到更大的世界，
12: 更大的世界，
13: 焦点导航，
12: 焦点导航。
8: 关注一组简讯，昨天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甘肃省平凉市举办，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湖北省推荐候选人中有10人光荣上榜。
2: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的影响，我省将遭遇持续性大风、局部暴雨天气。省防办近日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抓实抓细防范应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今天武汉市中小学、幼儿园正式开学，全市道路交通流量迎来高峰，提醒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错峰出行。
2: 今天开始，新城快线列车将按照每天63列开行，新增武汉东到咸宁南方向的列车每天2列，其余车次不变。
8: 又到开学季，武汉文旅集团、两江游览公司推出了开学季专属惠民活动，各游船码头迎来大批新生和陪同家属，目前已有数千名大学新生免费登船夜游长江。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
8: 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7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
11: 小时候，爷爷总说，
16: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7: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8: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2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2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2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2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2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2: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
0: 每天呢，我们也都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好，我们有请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林芝益寿健康之声，也希望大家通过广播这个平台啊，了解相关的一些医学跟科学知识，让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呢、